0: 你觉得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傻？
1: 什么叫有点傻？
0: 就是遇事不动脑子，而且见到困难就退缩。
1: 我明白了，一定是上级要批评你，是吧？
0: 你真聪明，什么事都瞒不过你。我要是有你的脑子就好了。
1: 想听实话吗？
0: 当然。
1: 你的上级说的一点都没错。不仅如此，你还有些冒失，太没有城府。就拿我们第一次见面来说吧，几句简单的谈话，我就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当时我就对你说过，幸亏你遇到的是我。如果在你对面的是李志群那些老奸巨猾的特务，不出十分钟，你就已经被抓进76号了。对于隐蔽工作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
0: 你们说的对，这一点我确实需要注意。可他说我就是不动脑子，一根筋。我不是不想动脑子，不想想办法，而是有些事情真的是太难了。
1: 比如呢？
0: 还记得我上次对你提起的天国宝藏的事情吗？
1: 怎么？
0: 上级命令我想方设法搞清天国宝藏的真相，阻止宝藏落入日本人手中。可我几次跟爸爸聊天问及此事，他就是不说实话，我能有什么办法？
1: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你问一个贼你偷东西，他会怎么回答？
0: 他一定不承认。你说我爸爸是贼？
1: 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爸爸卖身投靠日本鬼子做了汉奸，连贼都不如。

0: 为什么你们都这样说他？
1: 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0: 难道他就没有可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就没有可能是卧底在日本人内部？
1: 你最了解他，你认为呢？
0: 不像。
1: 你是一个喜欢意气用事的人，这样的情绪会害了你。我想这就是你的上级批评你的原因。而且你自己非常清楚，你父亲张小天肯定与天国宝藏有着紧密的关联，只是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因此你并不是不动脑筋，而是不想做这件事情，不想伤害自己的父亲，对吧？我是怎么知道的，对吗？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不仅是我看出来，你的上级其实早已看出来，因此今天才会为你敲了警钟。我们唯一不同的是，他给你留了面子，没有揭穿，而我则是实话实说。
0: 不错不错，上级对我说，想救爸爸只有一条路，就是不要让他与日本人同流合污，否则
1: 不仅是共产党，我们也会动手的。现在你明白上级对你说的话了吧？你做的事情是在帮助你父亲，而不是监视他。

0: 是伤害的。
1: 是的，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只想到，如果他不说出宝藏的秘密，日本人会对付他，却没有想到，还有我们，还有你们。
0: 对付日本鬼子和汉奸，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是中国人，都是一致的，不分我们和你们。这一点你应该最清楚。
1: 是的，我清楚。
0: 因此，你能救你的父亲，就看你愿不愿意这样做。
1: 可我该从何下手呢？上级对我说，一条路走不通，就走另外的路。可另外的路又是什么？哎，你帮我出出主意。
0: 你父亲最近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1: 哦，对了，前两天我在他的书房里发现有座暗室，便趁他不在的时候潜入进去。暗室里面放着很多与太平天国有关的东西。
0: 哦，都是什么东西？
1: 金银器皿、花瓶、腰刀。腰刀上还刻着“亲自飞远博于秀清”。
0: 于秀清？
1: 是的，你知道这个人？
0: 嗯。
1: 他是谁？他的腰刀怎么会在爸爸手里？
0: 于秀清就是你的父亲张小天。
1: 你说什么？
0: 几十年前，他在苏皖交界的青龙集任永王洪迎春的卫队长。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好了，你继续说吧。
1: 哦，暗室里还有一座保险柜。
0: 里面有什么？
1: 我没有钥匙，打不开保险柜。哦，对了，里面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与那个被日本人抓进76号的严小姐长得一模一样。
0: 哦，
1: 如果不是因为照片已经发黄，我会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
0: 看起来第一次见到严云瑶的时候，你父亲就已经猜出了他的身份。
1: 他们见过？
0: 你继续说吧。
1: 而且爸爸最近行踪有些奇怪，他以前从没有在9点钟出过门，更没有晚上10点以后才回家，可最近却总是早出晚归的。前天夜里我看见他搬着梯子从后墙翻出去，到了凌晨10分又爬梯子跳墙回到家中。
0: 有这样的事情？
1: 嗯，而且这段时间他的秘书方云凯也总是神神秘秘的，这两天更是不见了踪迹。我总觉得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可问起爸爸他又总是在敷衍我。对了，今天我在医院偷听金井武夫和世谈话，也说到了爸爸。
0: 金井武夫住进了医院？
1: 是的，说起来这也是怪事一件。他的脸上平白无故的突现大面积溃烂，以致感染，手术是我做的。
0: 这可真是怪，好端端的脸上会起溃烂。
1: 还要我继续说吗？
0: 哦，当然，对不起，打断你了。
1: 当时我假装在病房外看病历，其实是偷听金井武夫与世谈话。我听到金井武夫问世道张啸天有什么动静。
0: 看起来日本人早就盯上了你的父亲。
1: 哦，对了，他们还谈到严小姐母女。
0: 哦，都说了什么？
1: 他们说。
2: 不出我所料，我想严云瑶母女一定被关押在哪里。
1: 事情就是这样。
0: 你没有听到严小姐母女被关在哪里？
1: 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门前又有守卫的特务，我不能靠得太近。怎么，严小姐是不是又出事了？
0: 你想不想完成上级交给你的任务？
1: 当然想，不然找你做什么？
0: 好，那我们就互相帮助。
1: 好。

0: 胤禛，你还好吧？怎么说呢？还好，我在巡捕房待了2个小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特使阁下，今天早晨，我趁张啸天不在家中，潜入他的书房，在西墙内找到了一间密室。哦，找到了密室。是的。那你有什么发现？
0: 那间密室里陈放着很多金银器具、古董花瓶，款式都是天国圣库。天国圣库，对。还有什么别的发现？另外，我还发现，在那间密室里还有一个铜铸的保险柜，但是为了怕打草惊蛇，我没有将那个保险柜打开查看。
2: 英之，你考虑得非常周到。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能惊动张啸天。然而，就在我走出暗室时，张啸天的女儿张月心带着巡捕赶到，说我入室盗窃，不由分说便将我抓到了捕房。
3: 我与释先生赶到巡捕房时，英之小姐已经在那里待了将近2个小时。巡捕房的人说，她入室行窃。
0: 要放人需要通过宫斗局，我直接找到他们的上司帕百利警督。哼，这家伙欠着我5根金条，我一张嘴啊，他二话没说就把人放了。
1: 张月心，
0: 特使阁下，请你下令，立刻除掉张月心这个绊脚石。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的任务将很难顺利完成。
1: 云芝小姐，正是这个张月心，昨天夜里救了特使阁下的命。嗯，是的，所以我突发急症，他为我做了紧急手术，效果非常好。如果杀了张月心，万一特使阁下的病症反复，由谁来为他主持治疗呢？
0: 可是这个女人，她实在是太讨厌了，几次三番与我纠缠，令我非常被动。想要找到宝藏，必须要有张啸天的合作，而张月心是她的女儿，如果贸然行动，会激怒张啸天。胤禛，这件事情你做得非常好，目前已经完全可以肯定。
1: 张啸天手中掌握着有关宝藏的关键秘密，因此我们要尽快另起旧犯。
0: 哦，对了，特使阁下，在那间密室中，我还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很像曾经关押在76号的严小姐。嗯，
1: 那个女人名字叫华月琴。
0: 是第二代永王红迎春的妻子，她在当年攻打青龙集的战斗中死去。严小姐很有可能是她的女儿。原来是这样，难怪那天张啸天见到她的时候，表情为什么那么奇怪。
1: 昨天深夜，严小姐母女被人绑架，据世君。
0: 和离桑跟踪监视的结果，我们可以初步判定下手的人是张啸天。那他绑架严小姐母女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当然是为了天国宝藏。
0: 你的意思是，严小姐母女知道天国宝藏的下落？
1: 目前详细情况无从得知，因此我们必须尽快行动起来。
0: 怎么行动？
1: 双管齐下。

0: 爸爸，这么早就要出去啊？
1: 是啊，有些急事需要处理。哎，你去上班呢？
0: 是啊，爸爸，我走了。
1: 啊。

0: 爸爸进了警察局。他去警察局做什么？
1: 爸爸与警察局长黄一山是好朋友，两个人没事就待在一起喝茶下棋。

0: 你进去把他叫出来。哎呦，大小姐，您说话动动脑子啊！我要是能进去把他叫出来，还用在这儿跟踪吗？既然知道还那么多话，老实等着不就行了？哎，他在这儿等着我呢。咱老林这辈子哪儿都好，就是命犯女人，再加上雅叔欺负我。
1: 这儿又来了个张大小姐，
2: 是你的话太多，唠叨叨个没完。
3: 哎，是不是要出来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

0: 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2: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7: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

0: 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3: 上年纪啊，跟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1: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加。

0: 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2: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7: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

0: 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3: 上年纪啊，跟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1: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加。

0: 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2: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7: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1，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

0: 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3: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1: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们进去把他叫出来。哎呦，大小姐，您说话动动脑子啊！我要是能进去把他叫出来，还用在这儿跟踪吗？既然知道，还那么多话，老实等着不就行了？哎，这他在这儿等着我呢。咱老林这辈子哪儿都好，就是命犯女人，在家是雅叔欺负。 这儿又来了个张大小姐，
1: 是你的话太多，唠叨个没完。

0: 不在车上，我要中计。
1: 中什么计？
0: 那辆卡车。
2: 什么卡车？
0: 还记得轿车进入警察局后不久开出的那辆六轮卡车吗？
2: 六轮卡车怎么了？
1: 你是说我爸爸进入警察局后将自己的轿车留下换成卡车出去了？
0: 一定是这样。
1: 难道说他发现了我们在跟踪？
0: 那倒没有，这是事先安排好的行走线路，目的就是为了摆脱跟踪，后面有没有人都会这么走。哎，冤枉，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哎，这个老狐狸。
1: 你才是狐狸，那是我爸爸。
3: 你这个爸爸给日本人当奴才，做汉奸，做卖国贼，还有绑架人质，敲诈勒索，实在是不怎么样。
0: 小江，
1: 你好你好，瞧你那副德行，长得像个大混沌。
3: 我长得是不那么英俊，可我没当卖国贼啊，没帮日本人破坏自己的同胞啊。
1: 你
0: 好了，
1: 你
0: 都少说两句吧。也行，我看这样，你先回家看一看你父亲那边有什么动静，随时告诉我。
1: 是的，你呢？
0: 事到如今，我只能先回舞厅，再想一想别的办法。

我呢？

0: 好，进行。是。
1: 你们要干什么？怎么样，想好了吗？想好什么？不要再装糊涂了。我最后再问一遍，红缨春留下的藏宝图到底在哪儿？于秀清，你已经财迷转向了，根本就没有什么藏宝图，那不过是你的幻觉。现在你已经是年过半百，马上就要入土的人了，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用啊？我劝你，趁早醒一醒。
0: 别为了虚无缥缈的宝藏，让自己的后半生不得安宁。哼哼，好，说得好。嗯，哎，你们，我数到三，如果你还不说实话，我就开枪杀了他。我倒要看看是藏宝图对你重要，还是郡主重要。
1: 于秀清。 当年你率军攻破青龙集，杀光了所有的人，永王府更是被你洗劫一空。我带着韵瑶只身逃了出来，怎么可能会有藏宝图呢？
0: 一，
1: 你放开他，你放开他！韵瑶什么都不知道，要杀你就杀我。
0: 二，
1: 我说。
2: 别告诉他，让他开枪。
1: 你不想活了，你！姓张的，开枪吧，看看你能得到什么。
2: 你千万别开枪！
1: 我说，妈妈，我才是宝藏的守护人，也只有我才有权道出秘密。韵瑶，你不了解于秀清，她是个心狠手辣的恶棍。
2: 妈妈，不要再说了。
1: 你这个阴险小人，无耻的叛徒，为了钱，你害死我的父母妹妹，害死青龙集上所有的人。现在，你又仗着日本人做靠山，不惜出卖祖先充当汉奸，继续你那点卑鄙恶毒的私欲。实话告诉你，天国宝藏的情况我知道，怎么找到宝藏我也知道，但绝不会告诉你。<笑>
2: 好，好极了，真不愧是红缨春的好女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严玉霞把你抚养成人的吧？那么好极了，我们就来换一换。
1: 姓张的，有种你就杀我，放开我妈妈！韵瑶，别管我，我已经是70岁的人了，还怕死吗？于秀清。
0: 拿出点男子汉的痛快劲儿，开枪啊！
1: 妈妈，
0: 哦，真是一对好母女，我都舍不得下手了。
1: 张啸天，你要杀要剐，冲我来！
0: 刚刚你说的非常好，哼，你才是宝藏守护人，那也就是说严玉霞已经没用了。那么我现在毙了她又有什么关系呢？二。
1: 杀了他，你永远别想得到藏宝图。
2: 不杀他，我也得不到，不是吗？三，等等，
0: 怎么，改主意了？
1: 先放开我妈妈。放开他。韵瑶，你要做什么？宝藏的秘密，并不是隐藏在藏宝图内，而是通过一连串的谜语来破解的。
2: 韵瑶。
1: 妈妈，听我说。
0: 什么意思？想听吗？哼，那要看你想不想说了。
1: 说可以，答应我两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第一，保证我妈妈的安全。
0: 这一点不成问题。
1: 第二，我要打个电话。
0: 打电话？打给谁呀？
1: 给我的爱人。

0: 电话干什么？求救吗？
1: 本来我们说好昨晚要通电话的，我只是要告诉他我没事，要他放心。打电话的时候你可以在旁边听着。
0: 好吧，我答应你。
1: 现在就走吗？
0: 哎，你要是敢耍花招，我就杀了他。慢，
2: 李主任，他们离开了，要不要动手？
3: 跟上，看看他们要去哪里。
2: 好。

0: 他们要做什么？搞不懂啊，要不要过去看看？不能靠得太近。张啸天是个老狐狸，搞不好就被他发现了。嗯，不要胡说八道，否则你母亲就没命了。我明白。
1: 喂，您好，请接4763。

0: 寻找你们老板。
1: 是严小姐吗？你在哪儿？严小姐，是你吗？
0: 请你们老板听电话。
1: 好，你稍等。
2: 是谁？
1: 好像是严小姐。
2: 喂，月瑶吗？
0: 是我。
2: 月瑶，你在哪里？
0: 我很好，你放心吧。你要多开门，纳一点新鲜空气。
2: 月瑶，月瑶，月瑶，
1: 怎么了？
2: 电话断了。
3: 该说的已经说了，现在该告诉我谜语了吧？
0: 谜语藏在一座圆形地下室中，里面有三尊雕像，分别是天王洪秀全、忠王李秀成和我的祖父永王洪万里。在三尊雕像下面分别有三

0: 三条密道，密道中的石碑上刻着谜语。我想，你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对吗？
1: 那是当然。
0: 这个地方只有我带你去，才能够找到。
1: 好吧。如果你敢耍我，那我就要你的好看。
0: 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不是你那样的人。
1: 走。
2: 这是怎么回事？电话中的声音很乱，应该是在街道上。他一定还控制在张啸天的手中，可他又怎么能够给我打电话呢？
3: 他都说了什么？
2: 他说他很好，要我多开门，纳一些新鲜空气，这是什么意思？
3: 多开门，纳一些新鲜空气，这
4: 是哪跟哪儿啊？全挨不上啊！
2: 多开门，纳一些新鲜空气，多开门，纳一些，开纳路图书馆，
4: 开纳路图书馆。
2: 召集人手到开纳路图书馆。
3: 好。

0: 进来。小姐，您的参茶。
1: 五妈，爸爸还没回来吧？
0: 还没有，老爷这几天总是早上8点多离家，到晚上10点钟以后才回来。
1: 好了，谢谢你，去忙吧。
0: 是，小姐。

0: 特使阁下，是先生，你们要做什么？
1: 对不起，张小姐，让你受惊了。我们要做的事情与你无关，请你不必害怕。
0: 你们手持武器闯入我的家中，却说与我无关。
2: 你这个讨厌的女人，再敢多事，我就一枪毙了你。
3: 干嘛这么看着我？
2: 你这个小贱货，难道不该打吗？你这个愚蠢的女人，

灵芝小姐，张小姐是特使阁下的救命恩人，你这样做太过分了。

我们还有事要办，把江收起来。英芝小姐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在此之前，张小姐对她的态度很不好，很不友善，或许这也算是报应吧。

0: 对于一个进入你家中行窃的盗贼，你的态度会友善吗？
1: 哼，张小姐，你和你的父亲一样，没有搞清楚目前的形势。上海滩是我们的，整个中国都是我们的。换句话说，中国人现在已经没有了家，你们的家是我们的，是大日本帝国的。
0: 我也可以告诉你，你们占领了我们的土地，并不代表占领了我们的家。特使阁下，你忽略了一点，我们的家里还有40000000同胞，他们的心是不会被侵略者征服的。
1: 张小姐，你的言论很危险了，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藐视，对日中友好的破坏。虽然你救过我的命，但是这与大日本帝国的利益相比，你对我的这一点小小的恩情是微乎其微的。如果你选择了与大日本帝国对抗，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的下场只能是毁灭。
0: 我也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你患的是排异性皮肤溃烂症，换句话说，你脸部的皮肤会随时溃烂，导致白血症、白血病等多种血液并发症。如果没有我为你进行手术，你的下场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毁灭。
1: 张小姐，这是在威胁我吗？
0: 强盗还怕威胁吗？
2: 特使阁下，我们还是赶快办正事吧，也许张啸天很快就会回来。
1: 给我看住他。

我们已经到了，阁下，里面就是密室。你做得非常好，不愧是军部的王牌间谍，帝国之花。进去看看吧。

0: 特使阁下，这些摆件的底部都印着“天国圣库”四个字。这些东西我见过，都是扫荡青龙集时从永王府内抢出来的。哦，特使阁下，袭击青龙集的时候，您也在场？
1: 不，我是听港元君说起的。啊！我，特使阁下，这里有一个保险柜。啊！立刻把保险柜打开。
2: 是。

0: 你到底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啊？就
1: 是这里。
0: 来图书馆干什么？
1: 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如果听你的，从现在开始我就再也不说话了。好吧，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敢耍花招，我毙了你们俩。

0: 书馆，严雨瑶是图书馆的馆员，张小天到这里来一定有目的。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命令弟兄们包围图书馆，准备动手。
2: 是。

0: 等等，
1: 怎么？
0: 铁门里面是什么？
1: 是一间密室，明宇就在密室中。
0: 你率几个人守在这里。
2: 是，一小队，你们进去。二小队，跟我守在门口。

0: 把我们引入死路。
1: 紧张什么？对准镜子，打开手电。

0: 密道容不下两个人，你自己下去吧。
1: 你们看好这两个女人。
2: 是。

0: 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3: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

0: 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2: 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1: 哇塞，
2: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2: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1箱。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 就是要让贵州教

0: 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2: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瓦匠人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4: 青山处处埋中国，哎呀，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啊！
5: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6: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2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

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赠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星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2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赠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赠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什么声音？
1: 啊？没听到啊？
0: 你们两个留下，其他人随我去看看。
2: 是。是

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蝇叼起巨蟒。

0: 怎么回事？为什么关灯？弟兄们，弟兄们，你们在哪儿？谁？谁在这儿？
1: 于秀清，
0: 真想不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1: 武阳征，你还活着？
0: 是的，没想到吧？当年拜你所赐，青龙集化作一片火海。
2: 500名弟兄惨遭非命，今天轮到你偿还的时候了。你们怎么会到这儿来？当然是我告诉他的。
3: 哼，怎么样？没想到吧？你是怎么把消息传递出去的？当然是那个电话。
2: 你这个利欲熏心的恶棍，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在电话里用暗语将行踪通报给我们的人。就这样，他们提前埋伏在这里，等候你这个无耻的汉奸叛徒。20年前的旧账，是该清算的时候了。
4: 吴队长，杀了他！
2: 让我来。
3: 我要为死去的父母。 妹妹报仇，郡主，等等，怎么，像你这样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死心塌地的做日本人奴才的汉奸，还有脸求饶？不要冲动，听我说，我知道，你们也在寻找天国宝藏，对吧？
2: 此到临头，就不要再想着宝藏了，还是想一想你到了那边，怎么面对我的父母妹妹，怎么面对那些被你害死的同胞兄弟吧。
3: 别开枪，我有话要说，有话要说。
2: 韵瑶，听听他要说什么。哼，无论你说什么都是白费力气，今天就是你的末日到了。
3: 好，我说完。
2: 你再开枪也不迟。说，我的手里有你们需要的东西。哦，我们需要的就是杀死你，为死在青龙集的所有人报仇。
3: 不，永王之印，永王之印在我手上。

0: 永王之印在你的手里。
1: 正是，只要你们放过我，我立刻带你们回家，亲手将永王之印交给你们。
0: 哼，你这个丧心病狂的恶棍，为了钱不惜残害亲人朋友，像你这样的人怎么配活在这个世上？不要说一方小小的永王之印，就是天国宝藏都在你手里，我也不会动心。
2: 韵瑶，你来一下。
0: 妈妈，怎么？
2: 我和穆馆长有话对你说。
0: 怎么了？
2: 韵瑶，如果你现在杀了张小天，天国宝藏的线索便会彻底中断。你知道，永王之印是打开天国宝藏的钥匙，没有了它，宝藏便再也没有机会重见天日。
3: 韵瑶，啊不，郡主，即使要杀他报仇，也要在拿到永王之印后。
0: 宝藏真的有那么重要？
2: 韵瑶啊，前天你还说过，要把宝藏取出，送给前方抗日的将士。可如果你现在杀死于秀清，永王之印就再也没有下落，天国宝藏也随之被淹没了。
3: 郡主啊，杀掉于秀清不过是报了你的家仇私恨，可令大批国宝沉入地下不见天日，那可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利益啊，你可一定要想好啊。
0: 嗯，你们说的有道理，如果换了双音，他也会这样处理的。我被仇恨冲昏了头脑，一心只想着报仇，却忽略了大事。依你们看，张啸天该如何处置呢？
3: 先让他带我们去取永王之印，至于如何处置他，待永王之印到手后再说。
0: 好吧，就这样。
3: 嗯。
0: 听着，你没有权利跟我们谈论任何条件，想要活命就立刻带我们去取永王之印。
4: 是是，现在就动身吧。
0: 嗯，
5: 走。
4: 哎，
5: 带走。

0: 走。
1: 门徒外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保护郡主！
2: 别动！别动！

0: 好啊，这可真说得上是一网打尽呢！啊，
1: 李主任，他们绑架了我，快救我，快救我呀！

0: 师长阁下，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吗？我从花京镇一直跟踪你的卡车，直到开纳路图书馆。
1: 你们早就知道花京镇那座院子？
0: 从前两天深夜，你第一次到那里。
1: 是特使阁下让你们跟踪我的？
0: 说的一点不错，日本人是越来越不信任你。师长阁下，我想提醒你，得罪日本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1: 李主任，我愿意与日本人合作，请您现在就把我带走。
2: 我使。
0: 非常好，这种态度是日本人愿意看到的。

0: 我这就过来，别动！放下武器，否则就打死你们！弟兄们，放下武器！
1: 林主任，这些人都是太平天国的余孽，他们掌握着天国宝藏的秘密，快把他们抓起来呀！穆先生。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哼，是啊，李主任，真是有缘。你们是自己放下武器跟我们回去，还是要我动手啊？如果我两样都不愿意呢？那就只有死了。哈哈哈哈哈！李主任。
2: 你恐怕还没有搞清形势，要不要我给你解释一下？现在的形势就是所有的枪口都对准了你们，你还想解释什么？带走！
3: 全交出来！拿了，走！

0: 快啊，快，
1: 等我，
0: 开枪，好。

0: 李暗杀队怎么和他们在一起？
1: 李主任，事情不妙啊！
0: 要立刻向特使阁下报告。哎。

0: 爸爸，坐下。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我们在开纳洛图书馆遭到了猎鹰暗杀队的伏击，颜云瑶母女被救走。
1: 猎鹰暗杀队怎么会和严氏母女在一起？特使阁下，我不得不说。
2: 现在看起来，事先生的判断并没有错，颜云瑶很有可能就是猎鹰暗杀队的一员。特使阁下，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师长阁下，是你让目前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不明白。 特使阁下的意思，事到如今，师长阁下还在演戏啊。好吧，那就让我来说一说。本来我并不想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但是昨天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大岛银之小姐。 竟然在你的家中被租界的巡捕公然逮捕关押！是的，是的，是小女月心不懂事体，得罪了英之小姐。师长阁下，关键问题不是你的女儿张小姐，而是你师长阁下本人。 怎么说呢？我可是给过你不少机会，希望你能够与我们合作。可是，你的表现却令我非常失望。请问，你是怎么坐上市长宝座的？当然是在我们的大日本帝国的扶持之下。 也就是说，我们既然可以扶持你，当然也可以毁掉你。对于你来说，失去帝国的权力支持，丢掉的不仅仅是市长的位子，还有市长阁下你的生命。你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 你不是说天古宝藏并不存在，这只是一种幻想和猜测，根本就没有永王之印吗？这是在你书房密室的。 保险柜中找到的，他就是永王之印吧？当年偷袭青龙级得手后，你率人查抄永王府，得到了这枚珍贵的永王之印。本来你应该将此印交给孙殿英将军，然而你却把它隐瞒了下来。 我说的不错吧，市长阁下。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一点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必须马上做出选择，市长阁下，是与我们合作还是选择毁灭？我已经没有选择了，颜云瑶、穆先生、吴永忠等人逃走。 这就意味着我的身份彻底暴露了。

0: 这些天国余孽一定不会放过我，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刚刚在路上我已经想好了，从今天开始，啸天一定与特使阁下全力合作，找到天国宝藏。爸爸，你不能！你给我闭嘴！还嫌自己惹的麻烦不够多吗？
1: 特使阁下，请你相信我，啸天绝不食言。使臣阁下，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
2: 请你相信我，绝对不会的。现在我就将我所掌握的情况对你和盘托出。非常好，这种态度才是我想看到的。
0: 有关突袭青龙籍的情况，特使阁下已经基本掌握了，我就不再多说了。天国宝藏的守护人不仅仅是永王，还有中王李秀成。哦，是的，特使阁下可能有所不知，开启宝藏的钥匙不只是一块永王之印，还有一块中王之印。哦，您看到了吗？我们必须找到中王之印。
3: 将之插入这块凹陷之中，才能够开启圣库之门。原来是这样。目前首要的问题，并不是这两方印章，而是如何找到天国宝藏的埋藏地点。在青龙级任卫队长时，我曾多次偷听红营春的谈话。龙虎山聚义堂的地下。 似乎有一座墓穴，宝藏就藏在墓穴之中。然而，突袭青龙级得手之后，我率领部队进入聚义堂，掘地三尺，也没有找到墓穴。啊！这座小山就是龙虎山，标着红箭头的便是聚义堂的位置，而墓穴就在聚义堂的地下。 今天我从严运瑶的口中得知了一个秘密，那就是要找到藏宝地点，必须要破解一连串的谜语。哦，是什么谜语啊？谜语一共有两条。第一是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第二条是。
0: 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叼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这些谜语是什么意思呢？母亲，我也不太要领，但特使阁下请放心，对付这些天国余孽，我还有一张王牌。
2: 什么王牌？李先生。嗯，这是他的代号。啊，是他。天机不可泄露啊！嗯，妙啊！你不愧是位。 狡猾的老猎人，这才叫你们中国人常说的“方长线钓大鱼”。师长阁下，那么从今天起，你正式为我大日本皇军工作。我向你保证，只要找到天国宝藏。 我会奏请天皇陛下，分给你师长阁下该得到的一份。
0: 谢谢特使阁下，小田一定竭尽全力。还有，大岛英之小姐作为我的特派员，就跟在师长阁下的身边。啊，那是当然。哦，英之啊，过去的一些误会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的对你。
4: 别的倒也没有什么，就是你的这个宝贝女儿，我实在无法与她相处，请她搬到别的地方去住。
0: 当然，当然。

0: 月心呐，从今天起你就搬到医院去住，再也不要回来了啊！
1: 爸爸，你真的要赶我走？
0: 哎呀，你已经长大了，不再适合住在家里了。好，今天夜里我会让人将你的行李送到医院去啊。英芝啊，这下你满意了吧？
2: 是长阁下，哎，从现在起，驻沪日军的所有人力物力，你都有权调动。有什么事情，立刻向我报告。
0: 谢谢特使阁下的信任，我想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0: 师兄，肖老大的人都安排好了吗？
1: 嗯，在码头西侧的大院里，燕大哥也在那儿。
0: 啊，怎么，师兄？
1: 你不放心啊？肖老大的仇家不是日本鬼子，就是76号的特务，
0: 没一个好惹的，不能不小心啊。
1: 放心吧，有我呢，您歇着吧。
0: 走。

0: 终于见到你了。
1: 你受委屈了。
0: 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想到你，心里

0: 亚叔，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世间不如意常八九，想开些吧，啊！哎呀，这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说了，行了吧？我不说了还不行吗？哎，别哭了，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行了，别哭了，有我呢啊！哎，
1: 有你有什么用啊？
0: 啊，
1: 我爱的又不是你。
0: 哎呀，我算看出来了，我呀，就是一个感情垃圾桶。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腊肠，
4: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8: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2: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8: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

0: 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

0: 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式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

0: 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

0: 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气韵流淌，朴实醇厚，声声唱腔沉淀经典，琴声嘹亮响彻四方，梨园逐梦不负热爱，梨园盛会好戏未完，精彩赛程仍在持续。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琴腔大赛总决赛第6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

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

原价4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亚叔，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世间不如意常八九，想开些吧，啊！哎呀，这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说了，行了吧？我不说了还不行吗？哎，别哭了，别哭了啊！好了，行了，别哭了，有我呢啊！
1: 有你有什么用啊？啊！我爱的又不是你。
0: 哎呀，我算看出来了，我呀，就是一个感情垃圾桶。嘿，不过也挺好，这多多少少有点用嘛，啊？你看你，哎呀，叔，啊，行了，啊，怎么样？我肩膀还挺宽的吧？啊，行了，不哭了，你看，哭的干嘛？好了，别哭了啊！
2: 你干什么呀？讨厌！
0: 这芥末杀驴啊！这。

0: 大姐啊，你应该放心才对啊，郡主的眼力不差。
1: 嗯，
0: 看这位燕先生，不仅智勇双全，武艺超群，而且还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
2: 嗯，是啊，大姐，他几次三番出生入死，他就御妖，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呀。
0: 嗯
1: 嗯，
2: 而且他还是众王之印的持有人，我们应该算得上是一家人呐。

0: 这块玉佩好特别啊。
1: 这块玉佩从我出生就一直戴在我身上，它长得很像个奖杯。我问过妈妈这是什么，她好像也说不太清。
0: 哦，
1: 双音，你知道吗，这次被张啸天绑架，我一点都没有感到害怕。
0: 为什么？
1: 因为有你，我相信你一定会来救我。
0: 我让你失望了。我们跟踪张啸天，却中了他的诡计。若不是你打来电话，恐怕现在还忙无头绪。云瑶，我真是佩服你，在那种情况下，竟能想出这样的巧计。连狡猾多诈的老狐狸张啸天都被你骗过。
1: 自从被关进小院，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我想到了用暗语通知你，却苦于无法将消息传递出去。然而张啸天的贪婪最终让我找到了机会。
0: 月瑶，

0: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孩子，只可惜让张啸天这个畜生跑走了。放心吧，他跑不了。几十年来，他处心积虑想要得到宝藏，现在终于看到了希望。你想一想，他怎么可能放弃？相信我，早晚有一天，他会落在我们的手里。嗯，你知道吗？
1: 永王之印在他的手中。
0: 我听穆先生说起了。
1: 我引他进入密道，看到了钟王和永王碑铭上的谜语，现在他所掌握的秘密几乎与我们相同。
0: 月瑶，我们去看看你母亲和穆先生他们，商量商量下面该怎么做。

0: 大家都来了。
1: 燕先生，我们屡次蒙您出手相救，万分感激。之前的一些误会，希望您不要放在心上。
0: 穆先生说哪里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韵瑶用生命保护了我，保护了猎鹰暗杀队，其实我们早已是一家人了。
1: 对对，一家人。
2: 是是是。
0: 好，我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二位是我的好朋友，也是猎鹰暗杀队的骨干，我最得力的助手林小江、郑雅书。
3: 我们早就认识过了。
1: 燕先生，听玉霞大姐说中王之印在你手里。
2: 燕先生，我是听韵瑶对我说起的，是真的吗？
0: 一点不错。我师父钟天祥曾是中王李秀成的部将，他临终前将中王之印交到我手中，要我等候圣杯到来。
4: 圣杯？
2: 圣杯？圣杯是什么？
0: 这一点我也不清楚，当时师父他老人家已在弥留之际，说话断断续续，只留下了这几句。今天我特意将中王之印带在了身上。哦，我们到屋里说话吧。
4: 走吧。
2: 好
4: 好。

0: 真的是，真的是中王之印呐、
1: 啊！穆先生，你手中这枚印章的款制是从何而来？
2: 老穆，我们也从没有听你说起过。
0: 大姐呀、啊，这就是我们父子两辈人留守在开纳路图书馆的原因呢、啊。哦，
1: 穆先生，现在可以说一说了吧？
0: 当然了，燕先生。我和父亲等了将近70年，今天终于把你盼来了。等我？是啊，当年郡主的祖父15岁的永王洪万里率1000名卫士携带大批金银珠宝混在忠王林秀成的东征大军来到上海。攻城前夕，鉴于第一次进攻上海的失败，忠王担心战乱中无法保全永王以及这批天国宝藏的安全，于是上书天王，派遣1000名铁甲军护送永王及财宝秘密离开郡主，在上海附近的某处地方驻扎下来。这件事情郡主应该知道吧？
1: 是的，妈妈对我说过。
0: 他们驻扎的那个地方便是开纳路图书馆。
1: 哦，什么？当年我祖父的藏身之处就是开纳路图书馆。嗯，
3: 也就是说天国宝藏曾在图书馆留住过。
0: 没错，开纳路图书馆原本是座教堂，忠王李秀成第一次进攻上海的时候便将大本营设

0: 那座拱形地下室便是他的战地指挥所。
1: 原来是这样。
0: 当时永王与卫士们全部化妆成平民，将宝藏藏于地下密室之中。后来中王公鸡得手，与洋人签订了协议，撤军之前他与永王将天国宝藏起初带走，将随军携带的大批天国密档藏入地下密室中，请高手匠人设置暗道机关，并将寻找宝藏的谜语留在了三座雕像下的密道之中。
1: 莫先生，您是说那三座石碑上都有指示天国宝藏的谜语？
0: 不错。
1: 可只有中王和永王的两座密道中有谜语，天王密道的石碑上什么也没有啊。
0: 是啊，这件事情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父亲临终前明明对我说，秘密就在这三座石碑上。这些年来每当闲暇之时，我都会到密道上转一转，待上几个钟头，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1: 莫先生，您继续说吧。
0: 东征大军撤离上海前夕，永王将我父亲穆约翰留在了那里，他的任务就是驻守教堂，等待持有中王之印的中王传人和持有永王之印的永王传人的到来，然后将他们带到密道中去看谜语，再将一柄短刀以及暗语交给他们。就这样，我父亲独自留守上海，等待了40多年，终因年老多病撒手人寰。临终前，父亲将秘密告诉了我，让我继续留守。几年之后，玉霞姐带着1岁的郡主来到，他们虽然没有带来永王之印，却带来了证明身份的文书和服饰，而且
2: 与他们同来的天王卫队副队长吴永忠
0: 也证明了他们的身份。就这样，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我总算是等到了永王的传人。今天时隔20多年，我终于又迎来了中王的传人。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永王和中王的传人竟然能鬼使神差地走到一起，可真是天意，天意呀！看起来是到了天国宝藏重见天日的时候了。
3: 刚刚还说到一家人，现在我们可真是一家人了。
0: 对对。
4: 哦，穆先生，刚刚您说有一把短刀和暗语要交给我们。
0: 哦，哎呀，只顾着高兴了，差点把正经事都忘了。

0: 怎么有刀鞘啊？是不是刀鞘丢了？暗语是什么？刀入鞘，鞘内刀，对故人方可交。刀入鞘，鞘内刀。可是这刀已经没有鞘了，穆先生，刀鞘是不是丢了？
1: 当年永王将这柄短刀交给我父亲的时候，就是没有刀鞘的。可，这是什么意思呢？穆先生，你父亲临终前没有对你说起这柄无鞘短刀的用处。啊，郡主，这些就不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了。当年。 永王将短刀交给我父亲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他的任务就是留守教堂，等候取宝人到来，然后将他们带到密道中去看碑铭上的谜语，再将短刀和暗语交给他们。

0: 头。
1: 你看，
2: 这是一把刀鞘，你从哪儿捡的？
1: 我的。
2: 傻巴手中的刀鞘。
3: 尚英，你说什么？什么傻巴？什么刀鞘？
2: 明天一早，我们赶到洪金庙。

0: 知道，少英，这是什么地方？
1: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
0: 中王谜语的提示是这里。嗯。可庄生在哪儿啊？钟声，钟声，
2: 听到了，
3: 就是这里啊，
2: 半姐啊，
0: 太好了，
4: 五条谜语终于破解了。
5: 小包，小包，小包。小包，
6: 又是你，怎么又是你啊？他们是什么人啊？
1: 傻包，你乔装傻子，隐姓埋名多少年了啊？
6: 洋洋，走，我们去玩了，走，走，玩去喽。
1: 刀入鞘。鞘内刀，怎么样？这句暗语熟悉吗？
7: 对故人，方可教。

0: 和师父苦等了将近70年，你们终于来了。
1: 你们一直守候在红金庙中？
0: 我师父王俊就是忠王的军需官，专门负责大军的兵器甲仗，而这座红金庙就是当年的甲仗库。东征大军撤离之前，忠王命人将甲仗库改为红金庙，将我师父剃度为僧留在了红金庙中，交给他一支刀鞘，并要他每日早中晚撞钟3次。忠王告诉他，数年以后会有两个人手持无鞘短刀前来，与他的刀鞘相对，并说出暗语，便带着二人到正殿的北墙下用短刀启动机关。没想到这一等就等了70年。十几年前我师父去世，临终前他将秘密托付给了我，要我继续撞钟等待。然而乱世之中，这座小庙就像汪洋中的小船一般风雨飘摇，连年战乱，小庙一阵儿被上海督军占领，一阵儿又被护国军征用，我也只能东躲西藏，装成傻子赖在这里。当兵的见我是个傻子便不再轰我，我这才得以留在这里继续撞钟等待。天星，你们终于来了，这可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呐、
1: 啊！真是难为你们了。
2: 是啊是啊，天国宝藏若不是有这些天国的忠臣良将誓死守护，恐怕早已烟消云散，难以重见天日。
3: 你的真名叫什么？
0: 何忠。
3: 何忠，刚刚你说要带我们到北墙下用短刀

这里是我们的基地，我们的基地正在启动机关。哦，是的，诸位，请随我来。 这边，就是这儿。

0: 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叼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双鹰，你看墙面上的花砖，不正是这些图案吗？
1: 对，这就是永王的谜语。
2: 可这些图案都是单摆副歌，比如谜语说
3: 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
2: 可这组图案上雄狮是雄狮，
3: 妖魔是妖魔，
2: 二者并无关联。而且现在墙面上除了这组图案之外，似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不是吗？

0: 师傅眼镜啊！
1: 哎呦，费这么半天劲，感情找了副眼镜啊？嘿，这可真邪了！一副眼镜藏这么严实干嘛？

0: 这有什么用处？难道忠王费尽心力将贾樟库改为洪金庙，又设立机关前人守候，就是为了这副眼镜？
1: 眼镜一定是用来看什么的，可看什么呢？
2: 您说的有道理，这副眼镜一定是让我们看什么的。
0: 可看什么呢？

0: 看起来洪秀全的密道中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对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如果有，你会迫不及待地说下去，不会转换话题。
1: 你真是太聪明了，一点不错。洪秀全的密道也立着一块石碑，但石碑后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

0: 是这样。
1: 大姐，你说得很对，我爸爸果然与日本人同流合污，他实在是太卑鄙了。
0: 月心，别伤心，这件事情早就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是当局者迷呀。
1: 大姐，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你看下面该怎么办？
0: 刚刚你对我说，燕双鹰也介入此事，对吗？
1: 嗯，我觉得他对宝藏的事情似乎非常了解，甚至比我知道的还要多。
0: 是的，地下党的同志从丹尼邦码头传来的消息也证实了。燕双鹰救出了一批太平天国的后裔，安排这些人住在人设控制的码头上。
1: 哦，
0: 看起来燕双鹰也是此事的关键人物。月心啊，上级已经批准燕双鹰和猎鹰暗杀队加入组织，你要尽快安排我与他见个面谈一谈。
1: 太好了，大姐，我回去后马上找他。
0: 嗯，
2: 立刻准备，10分钟后出发。
3: 好，
4: 好，
1: 你就住在这里。

0: 是的。
1: 这里像是一座大厂房，
0: 准确的说是军火库。
1: 我们要去哪儿？
0: 暂时保密。
1: 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0: 怕你问东问西。
1: 好，我就不问，知道了也没用，反正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0: 好好好。

0: 喂。
1: 喂，我是月星，听说你已经救出了严小姐。
0: 是，我正要给你打电话。月星，你那边有动静吗？
1: 说来话长。哦，对了，朱大姐要和你见面。
0: 好，明天上午10点，法斯汀电车站。再见。
1: 谁呀？
0: 张啸天的女儿张月心。
1: 张啸天的女儿？
0: 嗯，她和她的父亲不一样，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好了，我们该出发了。小江、雅叔都准备好了吗？咱们走。
1: 嗯。

0: 怎么跑到图书馆来了？
1: 不是说好了不问问题吗？
0: 好，不问。
1: 亚叔、小江，你们在这儿警戒，我和韵瑶进去。
2: 好，
3: 我也要进去。
1: 你进去做什么？
3: 那你们进去做什么？
2: 还能去做什么？那不就是去查宝藏的下落吗？真是，
3: 有你什么闲事儿？给我闭嘴！
2: 我真受不了，
3: 受不了就滚远点。谁让你像臭年糕一样天天贴在我身边，甩都甩不掉。
2: 嘿，哎，这个当口说这些干什么？
3: 你们这些臭男人都是贱骨头，疼你们爱你们，你们拿人家的心当成驴肝肺随便糟蹋，不搭理你们吧，倒舔着脸往上贴，真不是东西。
2: 哎呀，你听我说，你
1: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贾叔跟我进去，小江留在这儿。
3: 不，谁稀罕和你们进去啊？我留下，

0: 笑什么笑？
1: 这叫自作自受。
0: 你说谁自作自受？
1: 哎，说我，我说我自己，行了吧？我这不贱吗？亚叔，其实我觉得你也挺贱的。人家燕双鹰和严韵瑶两个人情投意合，怎么了？人犯哪家王法了？反过来你看看你吧，直眉瞪眼，咬牙切齿，你还在这哭天抹泪的，你这叫什么呀？你这不叫犯贱吗？切，我这话糙理不糙，愿意听你就听，不愿意听就当我是放屁，以后我再也不说了。

0: 声音。
1: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2: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3: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可极大的提高它里边的血红素铁，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1: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那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5: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6: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

0: 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子咕咕咕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休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3: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5: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调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4: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5: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

0: 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艾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

0: 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透着呢，水清着，迎来了是大批的红苗，看着反正就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重磅福利，全新升级，新款带扶手防滑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体验发放，只要年满50岁，今天动动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官方客服为好友，发送洗澡凳三个字，就能锁定您的名额。特别提醒，这批体验凳采用加厚航空铝材和防滑吸盘脚垫，成本不低，总部只批了1000个做口碑宣传，每个家庭现身领一个，送完即止，节目结束后立刻恢复市场价，错过今天不再补货，机会稍纵即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坐板是加宽加大的 U 型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中间带有沥水孔，水流哗哗就冲走了，不急不闷，洗完站起来干干爽爽。底部的防滑脚垫是橡胶材质，带有大吸盘，遇到湿漉漉的卫生间地砖都能牢牢吸住不挪位，坐在上面怎么搓背怎么转身，椅子纹丝不动。两侧的扶手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起身的时候一撑就站起来了，膝盖和腰眼都省了大劲儿，手扶着也不觉得硌手。扶手边上还带着花洒卡扣，淋浴头顺手就卡在上面，不用弯腰去够，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别提多利索了。椅子高度还能调节，调到最舒服的位置，腿能自然着地，坐着稳稳当当。椅子还是可折叠的，收拢起来往墙角一靠，一点不占地儿，随时拿出来就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经常洗澡是必须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洗，慢慢搓，慢慢冲，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自己花大价钱去买了。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洗澡不受罪，为了腰腿往后更轻松，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

0: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1: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
0: 今天厂家直销，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你说谁自作自受？
1: 哎，说我，我说我自己，行了吧？我这不贱吗？亚叔，其实我觉得你也挺贱的。人家燕双鹰和严韵瑶两个人情投意合，怎么了？人犯哪家王法了？反过来你看看你吧，只没瞪眼，咬牙切齿，你还在这哭天抹泪的，你这叫什么呀？你这不叫犯贱吗？
2: 切，
1: 我这话糙理不糙，愿意听你就听，不愿意听就当我是放屁，以后再也不说了。

0: 少爷，雅叔好像脾气很大。他呀，就那样，从小让我师父给惯坏了。
1: 前几次，我从家里给武厅打电话找你，就是他接的吧？
0: 嗯。
1: 他好像很喜欢你，是吗？问你话呢。是的，林瑶。
0: 你别往心里去，他……
1: 我为什么要往心里去？像你这样的男人，谁不爱呀？我只是想对你说，今后咱们俩在他面前注意一些，不要让他心里不舒服。
0: 谢谢。
1: 我们走吧。

0: 到这里来究竟要做什么？
1: 这就是天王洪秀全的塑像，对吧？
0: 是的。
1: 下面密道中的石碑
2: 后面
1: 是空白的。
0: 正是。
1: 打开密道。
0: 嗯。

0: 你在看什么？这空白石碑有什么可看的？
1: 把眼镜给我。
0: 眼镜？哦。

0: 天王巨擘，指引迷津，古墓藏谜，暗图索迹。
1: 你在说什么？
0: 我在说这石碑上的字。
1: 你骗我。
0: 来，你自己看吧。
1: 看到了，看到了，天王巨擘，指引迷津，古墓藏谜，暗图索迹。
0: 眼睛给我。

0: 怎么样？有什么？看到了什么？
1: 你看，啊，是藏宝图。
0: 藏宝图，是聚义堂的藏宝图。双鹰找到了，我们找到了。
1: 哎，看把你高兴的，别把眼镜搞坏了。
0: 双鹰，你真是太聪明了。你是怎么想到怪眼镜是用来看天王密道中的空白石碑的？
1: 你想一想，忠王李秀成为什么将这样一只不起眼的眼镜如此郑重其事地保护起来？又为什么费尽心力建造庙宇、设立机关？还派专人守候在那里。这一切不难看出，这只眼睛的作用一定是非同寻常。
0: 有道理。
1: 你母亲说得很对，眼镜是用来看东西的，那么它是用来看什么的呢？于是我联想到这座密室，密室之中有三尊塑像，三条密道，其中忠王和永王密道中的石碑上都刻有谜语，唯独只有天王洪秀全密道中的石碑后面是空白的，这合理吗？再有，依太平天国的尊卑秩序，天王洪秀全的权力地位至高无上，按道理讲，他的密道中才应该藏有最多的秘密，而事情却恰恰相反，这正常吗？
0: 不错。
1: 于是我断定，这只怪眼镜一定与天王密道有着某种关联。想到了这一点，我突然记起在很多年前曾经遇到过一位艺人，传授给我一种密写的方式。
0: 什么叫密写？
1: 密写就是用隐形药水将字或图案写在纸上或其

0: 他地方。阅读之时用显影药水涂抹，隐形的字便会显现出来。
1: 有这样的药水？
0: 是的，当时我就想到这只怪眼镜会不会是看密写字图的，而天王密道中的空白石碑也很有可能是被人用隐形药水写过。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带你来到这里。
1: 果然你的判断得到了印证，我们终于找到了藏宝图。

0: 这是永王之印和忠王之印的款制式样，还有两印相接，成为开启宝库大门的钥匙。
1: 嗯，妈妈曾经对我说起过。
0: 第一张图是两方印章，第二张图是中国象棋的棋盘，棋盘上摆着残局，第三张图绘着天王洪秀全的画像。这几张图是什么意思？

0: 上面是两方印章，下面有些匪夷所思，象棋残局是什么意思？
1: 林耀，用纸笔将图画下来。

0: 哎呦，你们是怎么找到的藏宝图啊？图纸就画在天王密道石碑的背面，必须要戴上这只怪眼镜才能够看到。哦，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宝藏真的藏在聚义堂下面。大家看一看藏宝图吧。 图纸上标注的非常清楚，聚义堂右侧的立柱上安放着机关，按下按钮启动机关后，立柱上打开一道暗门，从暗门进入立柱，继续上行，进入上天台。上天台上面是各种机关，图上标注有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每一种机关都能够置人于死地，因此必须按照图纸标示。 走左边的四五六号徽砖才能够到达通往宝库的暗门，就是这里。从南数第六块徽砖便是启动暗门的消息石，打开暗门后进入藏宝库。
0: 难怪20年前余秀清掘地三尺也没有找到宝藏。原来藏宝的地点是要通过暗门进入立柱后向上走。
3: 这里只有你和吴队长到过龙虎山聚义堂，是有个上天台吗？
0: 是的，上天台就在聚义堂的上部，没有路能够到达。从下面看去，就是一座普通的平台。当年聚义堂落成时，有很多人就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要在聚义堂的上面建一座大平台呢？
2: 原来是老王爷为了藏匿宝藏用的。
0: 是这样的，我曾经守卫过聚义堂，却从没到过上天台，只是从下向上能看到。
3: 目前只有一件事情非常棘手。
0: 什么事？
2: 永王之印。
0: 不错，永王之印在张啸天手中。
3: 当年。 张啸天率军突袭青龙集，血洗了整个阵殿，并将王府洗劫一空，所以永王之印应该就在他手中。
0: 对，没错。
1: 这件事情恐怕还要着落在他的身上。

0: 是你？
1: 哎，都这么晚了，小姐还在吗？
0: 有事吗？
1: 非常抱歉，那天发生在你家里的事情，大岛英之实在是太过分了。
0: 不要再说了。
1: 小姐还在生气是吗？
0: 谈不上，生气是对人而言的，对禽兽不需要。
1: 如果你仍然觉得气愤，我再次替他们向你道歉，请张小姐原谅。
0: 你来就是为了向我道歉的？
1: 是的。
0: 看起来你至少比你的特使阁下好一些，他用枪声报答了我的救命之恩，
1: 请小姐多多原谅。
0: 好了，不说这些了，走吧，我要去查房。
1: 好。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有时间吧？
2: 啊，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会拒绝我呢。
3: 进来。
2: 特使阁下，张医生来查房了。

0: 好了。
1: 好，请吧。
2: 世君。
1: 啊。
2: 张小天那边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马上告诉我，他到营池盯紧一些。张小天这家伙可是个老狐狸啊。
1: 是。
2: 我们要加快脚步，迟早生变。

0: 袁鑫，朱大姐呢？
1: 老地方，法斯汀饭店门前的露天咖啡座。
0: 你怎么样？还好吗？
1: 真的让你说准了，我爸爸与日本鬼子勾结在一起，开始对天国宝藏下手了。
0: 我早就想到了。
1: 为了怕我碍事，他将我轰出家门，现在与大岛英之住在一起。
0: 这一点不光是我，你的上级也早已预见到。也许你应该有思想准备。
1: 道理我都懂，可他毕竟是我父亲，对我有几十年的养育之恩，我没能挽救他，让他落入了日本人手中。
0: 不是你，

0: 是他自愿的，他宁可相信日本鬼子，也不相信自己的同胞。你一直试图帮助他，可他并不需要。
1: 燕先生，你来了，请坐。
0: 燕先生，燕先生叫得多变。朱大姐，你就叫我双鹰吧。
1: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双鹰，我已经得到上级的批准，吸收你和猎鹰暗杀队加入组织。
0: 太好了。
1: 但是有几个条件。
0: 你说。
1: 第一，从今天起，猎鹰暗杀队改名为猎鹰行动小组，所有组员的代号不变。
0: 这不成问题。
1: 第二，加入组织后，一切就要听党的话。换句话说，你的行动将受到我党地下工作纪律的约束，这一点你能够接受吗？
0: 通过多次合作，我能够切身地感到，共产党是真心抗日，你们说的话不会错，我答应。
1: 好，燕双鹰同志。
0: 朱大姐，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孤魂野鬼，乱打乱冲。猎鹰暗杀队终于有了奔头了。
2: 你是猎鹰行动小组？
0: 啊，对对，行动小组。
1: 双鹰同志，其实你的身边已经有了很多共产党员。
0: 哦，除了月心，还有谁啊？
1: 帮助你搞到机枪和炸弹的红三、方阿虎，都是中共党员。
0: 什么？红三和方阿虎兄弟都是共产党员？
1: 是的，他们隶属于吴淞区委，但是目前接受我的领导。当然，帮助你运枪也经过了我的批准。
0: 那老爷楚炳根，
1: 他虽然不是党员，却知道红三和方阿虎的身份，在人设中有一半以上的码头工人都是我们的人。
0: 原来是这样。
1: 双鹰啊，我听月心说你与天国宝藏渊源很深。
0: 是的，当年天国宝藏的守护者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永王系，另一个是中王系统。我师父钟天祥是中王系的传人，他临终前将开启宝库的钥匙、中王之印和天国宝藏的秘密传给了我。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天国宝藏中王系统的第三代传人。
1: 是这样。双鹰啊，今天约你来另一个目的便是为了天国宝藏。我们并不想染指天国宝藏，但绝不允许宝藏落入日寇手中，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0: 我懂了。从今天起，燕双鹰不仅代表中王传人，更是代表党组织来保护天国宝藏。
1: 你说的非常正确，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宝藏留在中国人手中。
0: 我向你保证。
1: 目前寻找宝藏的工作进展得怎么样了？
0: 昨夜我们在开纳路图书馆地下找到了藏宝图。
1: 哦，
0: 但是现在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恐怕需要月心帮忙。
2: 哦，是什么？
0: 永王之印。
2: 永王之印？
0: 那是开启宝库的钥匙，应该在你父亲张啸天手中，不知道你见过没有？
2: 啊，是不是一块用羊脂玉雕成的大印？印的模样很奇怪，中间有一块正方形的凹陷。
0: 是的，那就是永王之印。
2: 哦，这块大印我见过两次。

0: 事情就是这样。
1: 哦，也就是说，大印现在在金京武夫手中。
0: 是的，前天金京武夫闯进我家，锯开保险柜，拿走了这方大印和一张图纸。

0: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前天在我家里，我听到爸爸对静静武夫说，对付天国余党，他手里有一张王牌。
1: 哦，
0: 他说这张王牌代号叫李先生。
2: 可是阁下请放心，对付这些天国余孽，我还有一张王牌。

0: 当时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我只听到了这些。
1: 李先生，李先生是谁啊？
2: 从张小天的话里不难听出，这个李先生很可能是混在你们当中的内奸。
0: 你在想什么？
1: 哦，没什么，还有什么别的？
0: 其他的就没有了。
1: 金井武夫还住在医院里？
0: 是的，他一时半会儿还出不了医院。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有时我正想用手术刀割断他的喉咙。
2: 月心，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小不忍则乱大谋。
1: 朱大姐说得很对，你有更重要的任务。
0: 哦，是什么？
1: 摸清永王之印的具体存放地点。我现在住在兰尼邦码头西大院，有消息立刻与我联系。

0: 特使阁下在吗？
1: 在。哦，张小姐，有事吗？
0: 啊，我要看一看特使阁下的恢复情况。
1: 好，请进吧。嗯，特使阁下，张医生来了。
2: 张小姐，你来有事吗？
0: 特使阁下，我要看一看你伤口的恢复情况。
2: 啊，请吧。

0: 搞好了。
1: 嗯。嗯。看看怎么样？
0: 好啊，好啊，韵瑶，这方永王之印放的几乎可以乱真啊！
1: 我让穆馆长帮忙，找来了沙尔斯路博物馆最好的篆刻师傅，花了20块大洋。
0: 不多不多，这样的手艺就是花200也不多。
1: 怎么样，我能干吧？
0: 嗯，了不起。
1: 双英，我还没有问你，仿制永王之印做什么？
0: 到时候你就会明白了。
1: 又卖关子。
0: 啊，哦，对了，仿制大印的事情你没有对穆馆长说吧？
1: 没有，我只是对他说要刻点东西，需要一位金石方面的高手。
0: 这就好。
1: 怎么了，双英？我发现你好像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0: 张月心告诉我，张小天曾经对金九五夫说，对付我们他的手中有一张王牌。
1: 王牌？什么王牌？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

0: 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扭搓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

0: 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5: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

0: 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气韵流淌，朴实醇厚，声声唱腔沉淀经典，琴声嘹亮响彻四方，梨园逐梦不负热爱。梨园盛会，好戏未完，精彩赛程仍在持续。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六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5: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6: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3: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产业兴则乡村兴，富民为本是发展现代含汉农业的落脚点。酒泉供应高端市场的西兰花，不论斤称，论个卖，走冷链发往东南亚。晋宁苹果最贵一斤22元，卖出了榴莲价。一颗菜怎么漂洋过海，一颗果怎么卖出高价钱，说到底他们走了同一条路子，增效。系列报道含汉之约今天播出第4集，增效，看甘肃如何通过扩量提质研炼增效4大行动，让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的嘱托在陇原大地落地生根。
4: 哎，没见红红也不见碰到红，这个干死干死他
5: 最多就最重这些。
1: 昔日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为啥一年能产出150万吨瓜果蔬菜？答案就藏在这连片的日光温室里。范立德是当地有名的种植大户，16年前他还是一名收入稳定的技术工人。2009年，酒泉刚开始推广戈壁温室，他就贷款20多万建了5座大棚，在石头滩上种菜，很多人不理解。
6: 老人就慢了，懂得文明，工人当上不当，跑回来当农民来了。
1: 质疑声不断，但头茬收获给出了回答。
6: 啊，春节前到上次是采果子，咱这温室种那种吃饭吧。
1: 一个人转身的背后，是一个产业的从无到有。截至2025年底，酒泉戈壁设施农业面积达到24.5万亩，占到全省近一半，实现了四季生产全年供应。
7: 戈壁农业就是最大的创新性，就是在没有土壤的情况下能生产出来优质的蔬菜。我们这机制就是我们这个戈壁农业的土壤。
1: 秸秆、畜禽粪便这些过去没人要的农业废弃物，腐熟加工后成了人造土壤，再配上滴灌节水、水肥一体，酒泉在戈壁荒滩上创出了一种全新的种植方式——非耕地设施农业，粮菜征地的矛盾解决了。技术让种得好有了底气，但怎么卖得好，还是让范立德挠头。
6: 行情不精巧，它不连天很多，因为市场到处都有货，人家上贩子货走的全国。
1: 这也是产业长大的烦恼。散户和合作社的体量够不上外销和高端市场的门槛，只能随行就市打价格战。好菜怎么卖出好价钱？我们来到当地一家农业企业的仓储工作基地。
8: 我看这院子里是穿短袖的也有，光膀子的也有，穿棉衣的也有。
9: 这就是冷库，
8: 放在这里面就是进行一个预冷。
9: 可能里面的温度降不下来，你直接上冷链车，看似外面好，里面就坏掉了。
1: 采访当天，企业正在打包一笔发往越南的订单。这些西兰花走的是高端市场，不论斤称，论个卖。
10: 这个环节是质检环节，直径12到14厘米，果面比较周正，没有黄点、斑点、烂点现象。
1: 这家公司有自己的种植基地，也大量收购周边合作社和散户的蔬菜。这几年在当地农业部门支持下，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加订单的模式越来越普遍。散户规模小，进不了大渠道的问题解决了。企业配件的仓储冷链也让酒泉味道消得更远，卖得更好。
11: 交付的阶段呢，大家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那农户呢，他就把他的这个地呢就负责种好就行了，那我们企业呢就负责把我们的这个销售做得更好。
1: 链条延伸了，销路拓宽了，可要让好菜卖出稳定价、长远价，还得琢磨品牌的事儿。
11: 农业要想有这个附加值，最主要的是要做我们自己的品牌。这几年水果的品牌已经形成了，但是蔬菜呢没有品牌产生。
1: 戈壁蔬菜的品质上来了，牌子还没立起来。放眼全省，733万亩高原下菜，2199万吨产量，725亿元产值，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首位。体量是有了，效益还差一截儿，差的就是一个叫得响的品牌。不过这道坎儿，1000公里外的静宁苹果已经迈过去了。晚上10点，静宁县德美地园的苹果包装厂灯火通明。
12: 昨天这个车间加班到了凌晨1点，从这个车间里呢发出去了4车货，一车大概是20000多斤。
1: 每一个苹果都在排队体检，过了这一关，苹果就不再是土特产，而是高端货架上的商品。百果园、盒马、胖东来的货架上都有静宁苹果的身影，
12: 基本是以这样的礼盒的形式存在。价格呢，一般好的果子都在15到20之间，卖的是最贵的一款产品，单斤价格合到了22，我感觉就像榴莲基本一个价了。
1: 一个苹果卖出榴莲价，果子是底子，牌子是身价，静宁苹果这块招牌是怎么培育起来的？
13: 搭建质量溯源与检验检测体系，从源头上统一区域品牌的使用标准，推进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中欧中法地理标志互认，完成海外商标注册与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构建起立体海外防护网。同时呢，坚持常态化护牌维权，守护金苹果品牌声誉。
1: 2026年，静宁苹果品牌价值达到182.86亿元，位列全国苹果品类第二，果农人均果品纯收入超过8800元，品牌的价值最终落到了果农的钱袋里。把视野拉开，甘肃农业增效版图正不断扩容。甘味品牌构建起1+55+750三级矩阵，连续5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指数百强榜榜首。2025年销售额突破412亿元，远销16个国家。习近平总书记与陇原人民的含汗之约，正将昔日苦及甲天下的苍凉汗源，化作科技赋能、品牌生津的富民热土。这是2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全面系统贯彻落实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含汗特色农业的生动实践，也是甘肃立足省情、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农业强省建设的新时代答卷。甘肃台报道。
3: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点的重要动力。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持续推出多项促消费举措，打造特色消费场景，丰富商品供给，不断释放内需潜力，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活力涌动。
1: 在兰州市西关十字一家超级购体验店，明亮通透的购物环境让人耳目一新。门店打破传统家电卖场模式，打造科技加生活加社交沉浸式消费空间，购物不再局限于商品交易，兼具休闲打卡、社交互动功能，
14: 叠加亲子互动、休闲娱乐、潮玩打卡等社交属性，丰富门店消费体验，实现可逛、可玩、可购的一体化零售新模式。
1: 今年以来，兰州市抢抓全国首批三新试点城市建设机遇，聚焦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统筹布局城区商业、乡村文旅等多元消费载体，通过消费资源联动整合，补齐消费短板，升级消费体验。
15: 下一步，通过消费三新试点，创立更多的兰州品牌，进一步培育新供给，以新供给激发新需求，有效地扩大内需，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更加多元的美好生活需要。
1: 在酒泉市宿州区夏秋同频乐购宿州汽车展会现场，来自多家汽车品牌的展车整齐亮相，不少消费者在现场选车、咨询优惠，感受家门口购车的便利。今年，酒泉市通过实施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和打造新消费场景，持续丰富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16: 选择的品类很多，优惠力度也特别大。
1: 白银市启动智享生活汇聚白银智能家电惠民促消费专项活动，通过国家补贴叠加企业补贴的双重惠民模式，

0: 释放消费潜力，让惠民政策能够直达群众，持续提振消费市场活力。
1: 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在国补15%的基础上，我们企业厂家拿出了活动费用补助是15%到30%，所以这次活动的力度非常大。
0: 在临夏康乐县城各大数码店铺内，不少市民前来咨询选购、办理以旧换新。今年康乐县全面推进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惠民政策，依托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双驱动模式，全面推行即购即补服务，让惠民政策直达群众。
2: 以旧换新补贴流程简洁透明，落地速度快，县商务局审核效率也很高，极大方便了商户和消费者。
0: 甘肃台报道。
3: 高台县以三抓三促破局开路，筑牢富民产业底色，激活城市发展活力。
4: 我现在所在的国庆一社曾是高台县的一处城中村，过去呢，这里基础设施薄弱，管线老化破损，既影响着群众生活，更制约着城市的规划建设。而在2024年之前，像这样的老旧房屋片区在高台县就有16处。
5: 当时在这的房环境非常差，可以说是出了门就是水坑，我说一下雨是泥飞的到处都是，走起路来非常不方便。
6: 16个片区共计905户老旧平房，占地面积庞大，而县城开发新增用地却不足0.7平方公里，土地供需矛盾突出。2024年，高台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启动拆旧治乱3年行动计划。
7: 这个拆的平房线上都是同时定的标工，又是安置房，竣工的期望值相对的比较高，前期改建的工作的阻力也比较大。第二个主要的存在就是建设资金大。
8: 我们沉下心来，反复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我们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所有补偿安置标准全面公示。
6: 针对资金问题，高台县采取向上争、县级配、社会融、多管齐下的方式，而对于群众诉求，工作组也不搞一刀切。
9: 置换的房子，我只能摘一套房子，真的房子想办法。
6: 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部分居民在置换多套房后，担心多余的房子卖不掉。
10: 他们的房屋面积比较大，置换多套房，这房屋置换还是我害怕。这房子处理不掉，卖不掉。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从我们镇上到社区到我们管办，也是采取了这啥想了很多的办法，积极的这个寻找购房的这个信息。
6: 有力度、有速度、更有温度。2024年以来，全县签订产权置换协议603户，拆除老旧房屋582户，建成高品质住房553套，打通河沿路，建成前进路、生态停车场、城南广场，实现了拆改建用有机衔接。
5: 置换了3套，拆的时候就已经把这房子已经全部都卖了，另外一套就是自个住的。
11: 自己住，
5: 盘过了多少年了，我都是终于能够把这个旧房子换成楼房了。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全会精神，主动融入全省全市大局，把三抓三促行动中探索出来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长效机制，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真业绩。
6: 甘肃台报道。
3: 5:20，新闻继续。9月16号，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开辟西南出海新通道。
12: 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改写了西南地区出海绕行的历史。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 平陆运河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国内通航等级最高，可通。

0: 航母千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通航后的平陆运河为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体系提供了便捷的入海口，将结合公路和铁路运输，极大释放航运优势和潜力，成为我国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甘肃台编辑报道。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16号上午，2026年国家级专家创新大讲堂暨甘肃省东数西算工程零碳园区数字工程师高研班启动仪式在庆阳举行。活动由人社部、甘肃省政府主办，邀请院士专家围绕数字创新、双碳产业做主旨报告。活动将依托高层次人才资源，助力庆阳算力枢纽建设，推动传统能源城市数字化转型，为我省东数西算战略实施赋能。甘肃台报道。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探亲旅游出行需求逐步攀升。按照铁路12306实行15天含当日预售的规则，今天正式开售10月1号国庆节首日火车票，旅客可提前规划行程，及时购票。
0: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中秋节、国庆节假期，兰州车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195万人次，日均12.19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11.09万人次，增幅6.03%。客流高峰期预计在10月1号，高峰期预计日均发送旅客20.3万人次。据预测，双节期间探亲流、旅游流叠加，省内天水、陇南、嘉峪关、张掖等旅游城市，以及陕西西安、四川成都以及北京等长途方向，预计客流较为集中。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可通过12306手机 APP、 网站、车站窗口、自助售票机等渠道购票。建议提前预填乘车人信息，开启购票提醒。未抢到直达车票的旅客可使用候补购票功能，同时留意车站公告错峰出行。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当直接抢票失败之后，12306官方候补购票是成功率最高的渠道，不要轻信第三方抢票付费服务。同时，学生票、军人优待票等特殊票种，乘车之前务必完成资质核验，否则无法正常检票乘车。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当地时间1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作为英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伦敦盖特威克机场引入了机器人代客泊车服务，方便旅客出行。该机器人能够以厘米级的精度停放车辆，最大化地利用停车场空间。取车时，旅客录入返程航班信息，待航班落地后，车辆会提前运送至取车区域，等候旅客提取。据丹佛自然科学博物馆消息，科学家在美国美达科他州发现了首组成年霸王龙足迹，为研究这种标志性掠食者的运动方式提供了珍贵证据。这组足迹长约7米，由4个3指脚印组成，每个脚印长约90厘米，步幅约4米，形成于距今6650

0: 5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近日庄浪陈浦花海迎来盛花期，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感受山野花海的浪漫。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现在我身后的是位于平凉市崆峒区花所镇的天元生态产业园。从外面看呢，你可能觉得这里就是一个养牛场，但是走进去你会发现，这里不光是养牛的地方，还是一个有机肥加工厂，一个蔬菜种植基地。今天呢，我们就去找一个人，郭凯，他在这里养了20多年的牛，也把这里从一个普通的牛场变成了一条完整的循环农业链条。见到郭凯是在他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里有很多奖牌，最显眼的是一个大奖杯。他给我讲了背后的故事。
1: 您这是我养牛20多年是最自豪也是最骄傲的一个。您这是我，你看我们，平凉市崆峒区宰牛乡牛大会。当时我是获得的这个公牛组的这个状元牛奖。当时奖金是300块钱，而且我这个状元牛当时在参赛的前一天嘛。就是被我们这个少数民族老同志，围着硬要把这个牛就买去了，当时也是3块钱买掉了，买的奖金是300块钱，所以我那牛就是，3+3就
2: 6万块钱
1: 啊，所以这是我自己最骄傲的一件事，所以我在最高的地方放展示着。
0: 牛养的好不好，都藏在细节里。郭凯带我们去了牛舍，他说他的牛很享福，喝的是清洁水，吃的是青苎草，连围栏都改了好几版。
2: 我看这些围栏好像都是新做的。
1: 围栏这个现在咱们做那种就是不太科学，之后咱们通过学习以后把这个改进了一下，既把牛能割住，而且不磨牛嘛，
2: 不会把它脖子卡住。
1: 对。
0: 2003年，郭凯就是从眼前的这些牛舍起步，一步一步把养殖规模做了起来。到了后来，他的牛场连续2次被农业部认证为肉牛标准化示范场，效益在当地那是数一数二。可规模越大，有件事就越让他睡不着觉，那就是牛粪的处理。
3: 牛达到一百头的时候，这个牛粪、牛粪便产生的粪便嘛，当时是出现我这个发展的这个瓶颈，对当地这个环境的污染啊，造成了这个一定影响。
0: 100头牛的粪便是他当时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

0: 没想到的是，这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反倒让他在循环农业的链条上走得更远。
1: 牛只采出粪便以后先上这个料斗，料斗上了以后后面有个发酵箱，通过发酵箱就是高温发酵，发酵以后腐熟了以后再进行二次发酵，发酵腐熟。因为我之前不是其实改造着呢嘛，还没生产呢啊。
2: 以前牛粪多了，一下雨就冲得到处都是，污染环境，周边的群众也有意见。后来呢，郭凯就出去学习考察，建起了这个10,000吨的生物有机肥加工生产线。牛粪经过腐熟发酵，除臭杀虫，最后呢变成了颗粒状的有机肥，他自己用也卖给周边的果农和菜农。当初的烦心事儿，现在成了挣钱的生意。
3: 这就是咱们生产的有机肥。
1: 对对，这都是放的时间长了，这。
3: 但可以大概是能看出来的，
1: 就像我们说的像六味地黄丸那个
3: 颗粒状的，
1: 就是大田里的六味地黄丸，
3: 这就是给土地的营养嘛，这就是。
4: 这个呢，当时应该是，确实我也很自豪，就是，变废为宝嘛，然后延长了我这个产业链嘛。就是当时效益也挺不错的。
0: 牛粪变成了肥料，肥料有了销路，郭凯没有停，他开始琢磨另一件事儿，能不能用自己产的有机肥种出品质更好的菜。
4: 因为当时最早的我也请他从山东到山东省广去考察过，而且也从山东省广那边聘请的技术员自然给我指导了2年。
0: 学了技术，请了人，他建起了180多座钢架拱棚和50座日光温室，用自己生产的有机肥种菜。
1: 我们这个西红柿好的这几天就是地下用的鸡肥苗肥都是有机肥上的，就是吃起来比同样的这个东西口感好一点，说起来受客户大家的这个青睐。
0: 在花锁镇这一带，很多人都认识郭凯，不只是因为他牛养得好，还因为他带着乡亲们一起干。园区里长期有20多人在干活，绝大多数都是附近的村民，有些人家里有老人孩子要照顾，出不了远门，就在这里边打工边顾家。
5: 我就在这干了快一个20多年，这就是人家那个住个7-8个月，在家要照顾孩子，连无庄稼，在那这收入点，人家就是个20,000多元。
2: 从1头牛到几百头牛，从1堆牛粪到10,000吨有机肥，郭凯用20年的时间，把别人眼里的废料做成了产业，把传统的种养做成了循环生态的样板。这条产业链呢，串起的不只是种养循环的生态账，更是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民生账。扎根田野，带动乡邻，这就是郭凯交出的创业答卷。
6: 盛世乐章。

0: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为了我们的光荣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
2: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我是树洲。眼下正是二八月乱穿衣的时候，中午热早晚凉，这正是秋季最显眼的特征，悬殊的昼夜温差。放眼我省，除了山区以外，大部分地方的最低气温不过十度上下，早晚凉意浓重。不过河东河西各有各的凉法，近期河东大部雨水频繁造访，空气潮湿，早晚湿凉，而河西等地风干物燥，干冷为主。但是啊，无论哪种凉，秋季着装的核心就是保暖内搭加上防风外套，早晚添一件，午后减一层，方便穿脱，避免着凉。同时河东出行记得备好雨具，河西注意补水防风。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定西、甘南、陇南、平凉、信阳等市州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多云，11到26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11到28度，嘉峪关多云，12到28度，张掖晴转多云，11到29度，金昌晴转阴，11到28度，武威晴转多云，12到28度，白银多云，12到24度，临夏阴转多云，11到24度，甘南小雨，4到19度，定西多云转阴，10到22度，陇南小雨，19到28度，天水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平凉多云，12到21度，庆阳晴转多云，14到22度，兰州新区多云，8到23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9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10到27度，辉县晴转多云，15到24度，临潭小雨，6到21度，康县晴转小雨，14到23度，两当多云，16到24度，叠布小雨，7到25度，和正阴转多云，8到23度，兰州多云，11到26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我未来的模样。
2: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桂林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

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两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赠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星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两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赠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赠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好像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1: 张月心告诉我，张小天曾经对金井武夫说，对付我们，他的手中有一张王牌。
0: 王牌？什么王牌？
1: 这张王牌叫李先生，据我分析，应该是隐藏在我们当中的内奸。
0: 内奸？我们当中有内奸？
1: 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对伯母也不要说起。伯母，
2: 少英，
1: 你们来了。
2: 我们是来问问，咱们是什么时候出发到青龙集？
1: 哦，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准备和安排。
2: 哦，
1: 待一切就绪后，我们就动身。
2: 好。
3: 永王之印怎么办？
1: 我会想办法。

0: 特使阁下，那边有电话来吗？没有。是。怎么到现在张啸天还没有消息？他会不会又在耍什么花招啊？特使阁下，我想应该不至于吧。他现在是孤家寡人，除了我们，他还能依靠谁呢？
1: 再有，他的身边还有大岛英之，即使他耍花招，英之是不可能坐视不管的。一定是对方还没有行动。天国宝藏的事情，一定要加快步伐。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特使阁下，您这是什么意思？
1: 这些电话杆道脸部皮肤和肌肉像是要爆裂开一样。石俊，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金井武夫这张脸很快就无法再用了。什么？无法再用？还记得半年前的今天在东京发生的一幕吗？当然记得。
0: 天皇特使金井武夫的副官冈原信吉与贴身保镖室谋杀了金井。

0: 怪异麻人的主持下揭下了金井武夫脸部的皮肤缝在了长相接近的冈原信吉的脸上。从那以后，冈原信吉摇身一变就成为了特使阁下。
1: 当时怪异麻人说过一句话，如果三个月后脸部发生溃烂，便说明金井武夫的皮肤与我的皮肤发生了排异现象，这张脸便无法继续保存。
0: 没错，但我还记得马人告诉我们，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便从金井武夫的尸体上取下后背的皮肤，再次缝合在你的脸上。这就是我们冒着暴露的危险将金井武夫的尸体随身携带的原因。现在他的尸体就存放在华中联络部的地下冷库中，随时可以取出。至于换肤手术，张小姐完全可以胜任。
1: 话虽如此，可你想过没有，从手术到恢复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1: 三个月的等待对于我们来说太长了，中间会产生太多的变数，因此宝藏的事情必须尽快解决。
0: 明白。
1: 你立刻给大岛英治打电话，要他催促张小天行动起来。
0: 是。

0: 金井武夫是假的。嗯，我爸爸早就怀疑他不是金井武夫，而是与他一同攻打青龙吉的孙殿英的日本顾问冈原信吉。哦，他们谋杀了特使金井武夫，在一位怪异的主持下，将金井的面部皮肤揭下，缝合在了冈原信吉的脸上。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偷听了他和市的谈话。看起来这个冈原信吉乔装金井武夫的模样来到中国，就是为了抢夺天国宝藏。嗯。你想一想，冈原信吉和你父亲张啸天一样，深深的知道天国宝藏的价值，更明白寻找宝藏的艰难和危险。如果能够利用天皇特使金井武夫的身份，寻宝行动 就会变得容易得多。金井武夫是天皇特使，权力何等巨大，岂是冈原信吉一个小小的副官可比？有了他的身份，不仅可以到处畅行无阻，更可以调动侵华日军的所有力量为其所用。我想，这就是冈原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巨大的心力乔装金井的原因。有道理。
0: 要不要揭穿他？现在还不是时候，
1: 无凭无据，不会有人相信我们的话，更不会有人为了中国人的几句话去得罪堂堂的日本特使。那倒是。别泄气，我们虽然奈何他不得，但是有人能够治得了他。啊，是谁？海军。海军。
0: 日本海军，是的，他们都是一丘之貉。日本海军与兴亚院和陆军矛盾重重，如果善加利用，是有文章可做的，但不能操之过急。嗯，
1: 哦，说说永王之印吧。
0: 金井武夫这个狡猾的家伙，他将永王之印随身携带，平时在病房里塞在枕头底下。 出去的时候便带走了，
1: 也就是说，永王之印平时放在他的枕头底下。
0: 是的。
1: 明天他会在病房吗？

0: 明天上午我要为他换药。
1: 月瑶，雅叔，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张月心小姐。
2: 我知道。
1: 哦，这位是我的好朋友郑雅叔。
0: 啊，你好。
1: 这位是严小姐。
0: 啊，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这次终于见到你本人了。严小姐，你真漂亮。
2: 你也是啊。
1: 月瑶，东西带来了。一切都要着落在他的身上。
0: 哦，什么意思？
1: 来。
0: 只要我让他起身，你就动手，记住了吗？

0: 我们现在要给特使阁下换药。好的，进来。施先生，张医生要为特使阁下换药，请他进来。张医生，请吧。
1: 张小姐，怎么样，特使阁下，感觉好些了吗？原来溃烂的部位有些发胀，像是皮肤要爆裂开一样。这就说明炎症还没有完全消退，需要继续使用抗生素。记住，从今天开始，每天加一支盘尼西林提取素。嗯。特使阁下，我要为您换药了。
2: 请吧，
1: 请您坐着身体。

0: 到了。哎呀，你可真了不起，我一点都没有察觉。
1: 要是连你都察觉到了，还不得让日本人发现了？
0: 那倒是。
1: 大印到手，我们马上离开。
0: 出来会不会出事了？
2: 别着急，他们进去没多久。
0: 我怎么觉得已经很长时间了？
2: 这就叫心里越紧张越觉得时间过得慢。
0: 有道理，我发现不论做什么你们都很从容，双鹰也是这样，好像从来不着急。
2: 多练练，你也会的。
0: 哎，来了！
1: 你快看看，是不是真的？
0: 如假包换。

0: 敢说这事了不起，不动声色就将大英换了，我还以为他没有动手呢。
1: 若不是你，就是想换，我们也不知道大英放在哪儿，更进不到金井武夫的病房。
0: 你们两个都是一般的侠女，一般的了不起。
2: 藏宝库的钥匙已经拿到，我们明天出发，赶往龙虎山聚一趟。小江雅叔，你们立刻赶回舞厅，召集卡车、钳子、护身符、抱喜鸟，带起武器，准备到这里集合。
3: 是。
1: 好。
2: 云瑶，你去告诉伯母、穆馆长、吴队长和何忠，我们明天出发。
0: 嗯。哎，那我呢？
2: 你不能再回医院了。我看这样，你与我们同去龙虎山。
0: 太好了，我早就不想伺候金井武夫那个日本老鬼了。
2: 你立刻回城，将我们下一步行动方案向朱大姐汇报。
0: 好，我马上去。
2: 好。

0: 怎么样？一切正常吗？
1: 哦，阿虎，
2: 哎，
0: 先带他们去厢房休息。
2: 好嘞，几位大哥，这边请
0: 啊。
3: 你的神色有些紧张，出什么事了？
0: 离开舞厅之前，接到了重庆金特派员的电话，马青云跑了。
3: 跑了？
0: 啊！
4: 这些人真是一群废物。
0: 特派人说，马青云逃走，很可能去投靠日本人，因此皇朝舞厅不能再用。他让我们立刻转移。
3: 嗯，所幸的是，弟兄们已经提前撤出。
0: 金特派员，请你今天晚上12点的时候，到法乐陶路酒吧见面，商议对策。
4: 人都跑了，还商量什么对策？少英，别理他，等我们从龙虎山回来再说。
3: 不，马庆云知道的太多了，一旦投靠日本人，对我们来说将会是非常不利。这件事要马上解决。
0: 那宝藏怎么办？
3: 我先去见一见金特派员，听听他怎么说。
0: 哎，我跟你一起去。

0: 马先生。李主任，这位是，这位是重庆方面派来的金特派员。我听于时报说，马先生有重要的消息向我报告。
1: 正是。
0: 我知道李主任一直在寻找抢劫黄金、炸毁假钞厂的猎鹰暗杀队，是吗？
1: 不错，
0: 我可以告诉你们猎鹰暗杀队的核心是谁，当然也可以协助你们抓住他。
1: 哦，
0: 但是我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黄金。
1: 二位请。
0: 嗯，
1: 马先生，谈一谈你的具体条件吧。
2: 这么晚了，谁呀？
1: 哎，是你。啊，是，是我知道。明天早上出发到龙虎山。好，我知道了。赶紧挂电话，不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啊，
2: 是谁？
1: 李先生，
2: 是不是那边有动静啊？
1: 嗯，严云瑶在开拿路图书馆的密道中找到了藏宝图，明天一早便要赶往龙虎山聚一堂。
2: 明天？
1: 嗯，事不宜迟，应该马上向特使阁下报告。
3: 严双音。是他，
0: 正是啊，
2: 是他。
0: 猎鹰暗杀队的核心就是燕硕英，
1: 真的是他。
0: 嗯，
3: 真是太出乎意料了。
1: 石先生，果然被你说中了。嗯，
4: 那个燕硕英的身上杀气腾腾，我早就说过，他一定是猎鹰暗杀队的核心人物，可你们不肯相信。一次次让他从我们手中溜走，
3: 并不是我们不肯相信，而是这个人太冷静、太镇定了。他曾经不止一次接受试探，却都是从容不迫、化险为夷。当时连你也被他瞒过了，不是吗？
1: 嗯，这个人太可怕了，实在是太可怕了。
0: 猎鹰暗杀队是由青帮分子组成的。其核心共有六人，他们的代号分别是伯爵、舞女、飞人卡车、护身符、抱喜鸟和钳子。伯爵便是燕双鹰。他们几个人经常活动的地点是皇朝舞厅地下大车间。
3: 非常好，这是中国的成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中国的成语就是说他最终还是落入了我们的手中。
4: 进来。

特使阁下，哎，是不是对方有动静了？特使阁下，他们找到藏宝图了。啊，找到了。哎，是的，李先生传过话来，说燕双鹰他们找到藏宝图了，明天一早出发前往龙虎山聚一趟。他们的动作好快呀！哦，李先生还说，那个中王之印就掌握在燕双鹰的手中，现在。 他和颜月瑶一伙就藏在烂泥帮码头的西大院中。众王之印在燕双鹰手中，哎，真是天助我也！立刻抓捕燕双鹰。

0: 我们已经找到了，究竟怎么回事？
1: 马庆云逃走了，
0: 你笑什么？别动！干什么？
1: 你们投降了日本人，一点也不错。在回重庆的路上，马庆云说服了我，放他回到上海。用什么？用黄金吗？聪明。他对我说，只要帮助日本人抓住你，我们就能够得到价值上亿法币的黄金。果然，日本人答应了我们的条件。
0: 真想不到，一个堂堂国民政府的特派员，为了钱竟然能够做出这种出卖国家、出卖祖宗、出卖自己灵魂不要脸的勾当。我以为马庆云已经很无耻了，没想到你竟然是更有过之，简直是禽兽不如！
1: 我他妈先毙了你！

0: 怎么样，叶圣英，想不到吧，马庆云又回来了。
1: 的确没有想到，走的时候还算是个人，回来就变成了鬼，一个出卖民族气节和人格的孤魂野鬼。
0: 好了，别再唱高调了，亏你还有心思管我的气节和人格，还是想一想自己怎么办吧。
1: 这句话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2: 哼，燕君，真是没有想到啊，一个表面和善的谦谦君子，竟然会是杀人越货的恐怖分子。
1: 特使阁下，你说这样的话不觉得脸红吗？这就像是闯入别人家里的强盗，反而说保护自家财物的主人是恐怖分子。一群制造假钞套取黄金的贼，竟然有脸说我是恐怖分子，这难道不是天下最滑稽最可笑的事情吗？
2: 把他抓起来。
3: 是。不管怎么说，你已经落入我们手中，不是吗？燕圣英，你已经完了。
4: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

0: 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

0: 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0: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0: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

0: 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即将发布。
1: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走的时候还算是个人，回来就变成了鬼，一个出卖民族气节和人格的孤魂野鬼。
1: 好了，别再唱高调了，亏你还有心思管我的气节和人格，还是想一想自己怎么办吧。
0: 这句话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2: 哼，燕君，真是没有想到啊，一个表面和善的谦谦君子，竟然会是杀人越货的恐怖分子。
0: 特使阁下，你说这样的话不觉得脸红吗？这就像是闯入别人家里的强盗，反而说保护自家财物的主人是恐怖分子。一群制造假钞套取黄金的贼，竟然有脸说我是恐怖分子，这难道不是天下最滑稽最可笑的事情吗？
2: 把他抓起来。
3: 是。不管怎么说，你已经落入我们手中，不是吗？燕声音，你已经完了。

0: 没回来。
1: 啊，亚叔。出什么事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啊。
1: 双鹰呢？
0: 还没回来呢。
1: 他出去了。
0: 是。
2: 弟兄们，弟兄们，
3: 弟兄们，
0: 没事，出什么事了？
3: 快撤！日本人和七十六号特务来了。
0: 什么？什么？
3: 大家快走，再晚就来不及了。
0: 大家立刻撤离。
4: 好，走。

起来给我追，都起来呀、啊！你说被劫的黄金在哪儿？

0: 再问一遍，北捷的黄金在哪里？藏宝图和中王之印在哪里？你笑什么？
1: 黄金在哪儿？我知道，藏宝图和众王之印，我也知道。
0: 告诉我，告诉我，你就可以活命。
1: 休想！

0: 你要做什么？
1: 你们这帮强盗、骗子、懦夫，想要从我嘴里得到你们想要的，休想！
0: 给我打，给我狠狠地打！嘿！

0: 朱大姐，月心，双燕是不是出事了？进去说吧。
1: 这位是朱大姐，朱大姐，双英她究竟出了什么事？燕双英同志昨夜在法乐陶酒吧被捕，为了防止再出现上次突袭76号的事情，日本人把她关押在戒备森严的宪兵队。据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源传出的消息，她受尽了严刑拷打，却没有向敌人透露只言片语。
2: 真是位好同志，雅叔，别哭，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朱大姐，我们一定要救出燕双英，不管付出多么大的代价，甚至牺牲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3: 对，一定要救出他。
4: 是，韵瑶的话也代表了我们的心声。
1: 只要能救出燕先生，我们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好，非常好，请大家相信组织，一定会全力营救燕双英同志。朱大姐，
2: 我们能做些什么？
1: 我和月心商量过了，准备利用日本人急于得到天国宝藏这一心理。 寻找突破口。

0: 你说不说？
1: 说你妈了个屁！

0: 我就不相信敲不开他的嘴巴。
1: 他奶奶的，这个燕双鹰真是个油盐不进的佞种，木棍打折了五六根，烙铁熔断了两三把，他就是死不开口。我真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
2: 要不是黄金还没有找到，真想一枪崩了他。
0: 燕双鹰就是钢打铁铸的人，今晚也得给我开口。师君，加刑，把所有刑具都用上。
3: 特使阁下，这样的拷打方法换了普通人早已死过五六遍了。燕双鹰之所以能挺下来，是因为他自幼习武，抗击打能力超出常人数倍。但即便如此，他现在也已经奄奄一息。我想如果再对他加刑的话，恐怕他永远都不会再开口说话了。
4: 特使阁下，我看施先生说的有道理，一味用刑不但达不到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我看还是想想别的办法。

0: 面对这样的人，还能有什么办法？
1: 喂，哪位？
2: 啊，是我，张月心。
3: 哦，张小姐，你好。
2: 施先生，今晚我有空闲，一起吃晚饭好不好？
3: 哦，当然好，当然好。小姐看几点钟在什么地方？
2: 啊，今晚七点钟，在租界的法斯汀饭店西餐厅。
3: 好的，不见不散。
2: 怎么样？他同意见面。月心，你一定要沉住气，想好应付各种困难的办法，成败在此一举。放心吧，大姐，我绝不会放过这唯一的机会。
3: 月心小姐，请吧。
2: 谢谢。
1: 啊，请，请入座吧。

0: 于心小姐今晚真是明艳照人呐、
1: 啊！谢谢你的夸奖。
0: 难得张小姐今晚赏光，我真是受宠若惊。
1: 最近很忙吗？
0: 还好。
1: 听说你们抓了猎鹰暗杀队的核心人物。
0: 小姐是怎么知道的？当然是令尊说起的。是这样的，我没有告诉小姐这件事，就是因为这个人是小姐的朋友，而且不是普通朋友。
1: 燕双鹰，真想不到他竟然会是猎鹰暗杀队的成员。
0: 有句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没错吧？
1: 燕双鹰落入你们手中，恐怕很难活命了吧？
0: 怎么说呢，如果他说出被劫黄金和天国宝藏的下落，还有一线生机，否则我可以肯定地说，他的下场就只有死亡了。
1: 能让我最后再见他一面吗？
0: 我已经想到了，这就是今晚你约我共进晚餐的真实原因。
1: 你会答应吗？
0: 对不起，这个我实在无能为力。
1: 我也想到了，你一定会拒绝我。
0: 张小姐，他对你来说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0: 我只想做个了断。
1: 了断？
0: 嗯，怎么说呢？这几天我重新审视了你我之间的关系，我想也许之前我的处理方法有些生硬，也有些幼稚。
1: 张小姐的意思是，
0: 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沦陷，这种情况恐怕会持续很长时间，因此
1: 小姐，因此什么？
0: 因此嫁一个日本丈夫也许也不是个坏主意。
1: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是想重新考虑你我之间的关系？嗯，是真的吗？
0: 世君，还是些好吗？
1: 对不起，我失态了。
0: 我和燕双鹰的关系你是清楚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是相互之间都有好感而已。
1: 是的，是的。
0: 我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想要重新开始，就要对以往的感情做个了断，否则我会内心不安。这就是我要见燕双鹰的唯一原因。而且，我也可以帮助你们劝说他，说出你们想知道的一切。这样做，既了却了往事，让我们重新开始，同时，也帮助你们达到目的，岂不是一举两得？
1: 希望小姐说的都是真的。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即使燕双鹰说出你们想知道的，也无法活命，对吗？也就是说，他必死无疑。既然如此，我有什么必要说谎呢？世君，如果你觉得我今晚这番话有别的目的，那就说明你我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好了，就当我没有说过，我告辞了。
1: 小姐，小姐，不要生气，我并没有怀疑你的意思，好吧？但是你们不可能单独会面，必须有我在场，可以吗？
0: 这是当然。
1: 请坐吧。来，
2: 张小姐要见燕双鹰。
1: 是的，张小姐与燕双鹰的关系非同寻常，如果由他劝说燕双鹰，也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 绿色，你说怎么办？
3: 燕双鹰受尽酷刑却死不开口，再加刑恐怕也是无济于事。目前是事成骑虎，不如死马当活马之，试试看吧。
2: 答应他。

0: 你好吗？我还好，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
1: 小姬，请你将有用的话说。你的时间不多，
0: 你知道吗？你不与他们合作，你会死的。
1: 这就是你想对我说的。好好想一想，何必那么固执？你死了，剩下那些黄金和天国宝藏又有什么用？
0: 我和他们谈过了，只要你说出黄金和宝藏的下落，你就可以活命了。

你明白了吗？目前，日本人占领了中国大部分领土，靠重庆政府救不了中国，所以和日本人合作，也不失为一条好的出路。

0: 现在你懂了吗？有什么不懂的，我还可以给你解释。
1: 包勇，我都听懂了。
0: 那就好，我这是在救你性命，你可千万想好。
1: 我会的。

0: 从今天开始，你我之间再没有任何关系。我走了，你好自为之。世君，我们走吧。
1: 小姐请先出去，我马上就来。

0: 好了，你回去吧。
1: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

0: 香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2: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
2: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2: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精致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

0: 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下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1000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氨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3: 强筋壮骨。
2: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3: 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3: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下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 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

0: 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两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6: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7: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0: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9: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10: 真是太好吃了。
1: 你一口咬下去啊，肉质烫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1000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1: 1000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
13: 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

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热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

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从今天开始，你我之间再没有任何关系。我走了，你好自为之。世君，我们走吧。
1: 小姐请先出去，我马上就来。

0: 好了，你回去吧。
1: 刚刚这一吻结束了从前，同时也开启了现在。我希望你能遵守诺言，重新考虑你我之间的关系，可以吗？
0: 我会的。
1: 那好，我回去了。

0: 世君，怎么了？
1: 特使阁下，严双英要和你谈一谈。
0: 啊，真的？
1: 我感觉他的态度似乎是有些松动。
0: 真是天助我也！走，马上去宪兵队。

0: 叶先生，听说你要见我。
1: 黄金和天国宝藏，人选一样。
0: 你说什么？
1: 要么要贝杰的黄金，要么得到天国宝藏，你选择吧。

0: 燕先生，你搞错了位置，要选择的是你而不是我们，你没有权利讨价还价。哎，等一等，你们出去。这里只有我们三个，谈一谈你的条件吧。
1: 如果要黄金，天国宝藏就是我的；如果要宝藏，黄金就归我。怎么样？
0: 能不能说得详细一些？
1: 不管你要哪一样，前提都必须是保证我的人身安全。
0: 这一点不成问题。
1: 你以为我会愚蠢到相信你们的承诺吗？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我不会将藏宝地点告诉你们，寻找宝藏也好，去取黄金也罢，都必须由我亲自引领你们前往。取出黄金和宝藏之前，我会告诉你们下一步该做什么。
0: 难道我们要被你燕双鹰牵着鼻子走吗？
1: 哼，这就是我开出的条件，答不答应随你们的便。你这张脸还能用多久？你还等得起？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什么，你的心里最清楚。冈原秀吉先生，我知道，你是为了天国宝藏而来，并不是真心为大日本帝国卖命，不是吗？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这一点你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知道，我所知道的比你们知道的要多得多，这就足够。
0: 好吧，就按你说的，我选择天国宝藏。
1: 好吧，准备卡车，明天出发。
0: 去哪里？
1: 苏皖交界的龙虎山。
0: 宝藏藏在龙虎山中。
1: 我只负责带你们找到宝藏，不会回答你们任何问题。
0: 就这样，我们明天出发。

0: 声音怎么会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1: 我也觉得万分震惊，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人知道，就是大岛英之也蒙在鼓里，而燕双鹰是怎么知道的？
0: 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这里，否则我们就大难临头了。
1: 他现在攥在我们的手中，只要找到宝藏，我们就立刻干掉他。

0: 这里就是龙虎山。
1: 是啊，时隔20多年又回来了。
0: 但愿这次能够马到成功。
1: 燕双鹰的性命掌握在我们手中，我想他还不至于。

0: 上。
1: 还有多远？
2: 在前边，只能走着上山。
3: 走。

0: 已经等了三天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1: 他们会不会没有来呀？
0: 应该不会，日本人觊觎天国宝藏，绝不会放弃这样的大好机会。月心说的有道理，俗话说关心则乱，大家沉住气，耐心等待吧。怎么样，有动静吗？
2: 大姐，是不是情报有误？
0: 情报你得到内线的确认，应该是准确的。大家耐心等待，他们一定会来的。
2: 好。鸟群渐起，有人来，大家准备。

0: 特使阁下，这是怎么回事啊？特使阁下，像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1: 游击队不可能有重机枪，一定还有猎鹰暗杀队。
0: 猎鹰暗杀队？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到龙虎山中？怎么可能提前埋伏在这儿？
2: 是你的好女儿张月心，设下圈套引我们上钩。
0: 月心，这和月心有什么关系啊？
2: 特使阁下，怎么可能是张小姐？八戒，还不明白吗？
3: 张月心在宪兵队用暗语密告燕顺英，将我们又骗进了这龙虎山之中，而他带领共产党的游击队和猎鹰暗杀队在这里设下埋伏，营救燕顺英。
0: 可特使阁下，

0: 难道他是用杯子里的水在桌上画了图，将消息传给了燕少英？
1: 你被他欺骗了，这个坏女人！我要亲手杀了她！
0: 市长阁下，不会是你和他串通一气，做下的勾当吗？
1: 特使阁下，这可真是冤枉啊！这些日子我一直和英之小姐在一起，我做什么她最清楚啊。
0: 特使阁下，你冤枉了小天，最近几天他没有见过张雨欣的面。特使阁下，现在怎么办？市长阁下，据一趟你应该认识吧？
1: 是的，就在离这儿30多里的龙虎峰。
0: 立刻。赶往那里。
2: 妈妈，快跟我来。
3: 好，走。

0: 双鹰他们还没到啊！
1: 会不会又甩掉日本人的追踪？
0: 有朱大姐和游击队，不会出事的。

哭什么？我不是很好吗？月瑶，别哭，都是些皮外伤。日本人的棒子再硬，硬不过我燕双鹰的骨头，他们打不死我。

0: 别跟我说你要犯病了。
1: 去你才犯病。
2: 尚英同志，你受苦了。卧底在敌人内部的情报员鸽子亲眼目睹了你遭到非人的毒打，简直是惨不忍睹，也对你宁死不屈的精神感到由衷的钦佩，他要我转达对你的敬意。
0: 鸽子，朱大姐，月心，感谢你们，感谢组织上的全力营救，否则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国民党害我，共产党救我，事实让我看清了一切。别的不说了，从今天起，我燕双英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请组织考验我。
2: 双英同志，我和鸽子向组织汇报了你在狱中的优秀表现，临来之前党组织决定批准你火线入党，不过你要补交一份入党申请书。
0: 谢谢，谢谢组织的信任。
3: 哎，那我呢？我的入党申请书都交了一年多了。
2: 你也被批准和燕双英同志同期入党。
3: 真的？
2: 真的。
3: 太好了，大姐，太好了，我也是共产党员了。
2: 看把你高兴的。双英，真高兴能够看到你依然能生龙活虎地站在面前，虽然受了点伤，可还是咱们的燕双英。
0: 谢谢大家的帮助，谢谢。
4: 哎，都是一家人，说这话就见外了。在我们遭遇危难的时候，你不也是仗义援手，全力相助吗？
1: 能够再见到你真好。
5: 哎，朱大姐，游击队的同志们呢？
2: 他们已经返回根据地了。双英、金井、武夫等人不会甘心失败，一定会随后紧追。不错，张啸天曾是天王卫队的队长，对这一带地形相当熟悉，我想他们很快就会赶到。
0: 哦，这里就是聚义堂。
2: 是的，那里就是上天台。
0: 我们必须赶到敌人到达之前找到地下藏宝库。张啸天虽然对聚义堂很熟悉，却没有藏宝图，因此无法进入地下宝库。我们找到宝藏后，先在地下宝库中隐藏起来，待他们离开后再出来。
4: 好
2: 好。
0: 走。

0: 大家都别动！怎么？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上天台，上面是各种各样的机关。
1: 这叫翻板，掉下去就没命了。大家都跟着我，这一块是安全的，可以踩。那一块，前面那块也是安全的，迈过去，再跨过去。
0: 三，这三块都是机关。
2: 三四，这两块应该是安全的。等我来。到暗门了。
0: 1、2、3、4、5、6，是这块。用力踩下去。
2: 这一定是通往地下藏宝库的，
0: 小心啊！

0: 双音，你看。
1: 哇，都是些雕像和战车，这又红又黑的，难道这就是天国的宝藏？
2: 净说废话，天国宝藏要都是石头雕像，日本人还用得着费那么大的力气吗？说话不用脑子。
3: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其实我就是找个理儿跟你多说两句话。
2: 没正经的，都什么时候了还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3: 我发现最近你对我说话温柔多了。
2: 去，谁对你温柔了？

0: 而且我发现你越来越关心我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4: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6: 开饭了！
7: 哇，好香啊！
8: 我到香味了都。
9: 玉米炖排骨，
10: 香不香？
9: 虾仁蒸蛋，
11: 真丰盛，真丰盛。
9: 还有蒸南瓜，
12: 不错不错。
13: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4: 小馋猫。
15: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

0: 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4: 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7: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

0: 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关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5: 太棒了！
6: 哇，好香啊！
7: 闻到香味了都。
8: 印尼的排骨，
9: 香香。
10: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
6: 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

0: 饭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4: 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8: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

0: 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气韵流淌，朴实醇厚，声声唱腔沉淀经典，琴声嘹亮响彻四方，梨园逐梦不负热爱。梨园盛会好戏未完，精彩赛程仍在持续。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六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2: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即将发布。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声音，你看。
1: 哇，都是些雕像和战车，这又红又黑的，难道这就是天国的宝藏？
0: 净说废话，天国宝藏要都是石头雕像，日本人还用得着费那么大的力气吗？说话不用脑子。
2: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其实我就是找个理儿跟你多说两句话。
0: 没正经的，都什么时候了还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2: 我发现最近你对我说

0: 温柔多了。
1: 去，谁对你分手了？
0: 而且我发现你越来越关心我了。
1: 臭美，臭美，
0: 臭美！天哪，你终于开眼了！谢谢老天爷！

0: 这图纸上显示的，进入暗门之后便是这副象棋残局。这是什么意思？这里的情形与象棋没有任何关系啊。
1: 会不会是造图的人弄错了？
0: 不可能，这里边一定有玄机。
1: 哎，走，我们去那边看看。嗯。

0: 敏儿，你看这马自己转起来了。
1: 黑马，黑马，马。藏宝图上的棋局，这就是藏宝图上的残局啊。

0: 为什么黑马鼻子里喷出的白烟会爆炸？
1: 那不是白烟，是白色的粉末状白磷混合着黄色的炸药。白磷燃点很低，遇热就会自燃，引爆火药库发生爆炸。
0: 哦，是这样。
2: 车里的机关被触发了，大家快躲

0: 怎么回事？这就是藏宝图上那盘象棋残局。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只有破解了残局，才能够进入到下一步。
1: 原来是这样。
0: 这里的机关非常细，只要有人不经破局闯入棋局中，便会立遭杀身之祸。
1: 刚刚那匹黑马，就是机关。
0: 是的，是回力刀，大家趴在地上，千万不要动。

0: 看起来，把我们杀光了，机关是不会停止的。
1: 少爷，快想个办法呀！
0: 把图纸给我。图上的残局是黑方双车一式一马式相拳，红方双车一炮单式，红方必须连将，否则红方必败无疑。把图收好。林小江、郑雅书，
1: 在。
0: 马车报新鸟，
2: 在。
0: 钳子护身符，
3: 在。
0: 大家看清楚，这是一张棋盘，地面上的深沟是棋盘上的经纬，横线自左

0: 到右是从一到九，竖线自前到后是从一到十。
1: 每颗棋子旁边的铁扳手是控制棋子行走的方向，横向推是平，向前推是进，我下红棋，大家都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3: 听清楚了。
1: 大家听我口令，李小江，到左侧的红车旁，把住旁边的铁扳手。
4: 是。

0: 郑雅书到右侧的红床房。
1: 是。
0: 马车往右后方的红车房。
2: 好。
0: 林小江，红车三进二。

0: 炮七七三。将军，郑亚书，五炮七推一。李小江，五车三平五。将军，亚叔，你出来！
1: 为什么？
0: 别多问了，快出来！大家都坐好。

0: 要紧吧？你受伤了，要不要紧呢？
1: 我没事。

0: 借着马歇尔之门踏上神圣之路。又是一条谜语。
1: 本来以为这是最后一搏了，谁知道又是一条谜语。
2: 这买宝藏的人也不会干点别的了，就会弄谜语，做一条又一条的，没完没了。
1: 别泄气，不管怎么说，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0: 重用交叠，宝藏现形。
1: 忠勇交。

0: 几张宣纸，一盒印泥，这些东西与宝藏有什么关系啊？哎呀，这件事情真是越来越离奇了。
1: 这盖子上刻的谜语与我师父临终前说的一模一样。

0: 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1: 什么？
0: 你记住了吗？
1: 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0: 到青龙矶，找到圣杯，藏宝图，在圣杯中。
2: 他提到了这条谜语，还说到圣杯。
3: 圣杯，圣杯是什么？我从没听说过。老穆，你听说过吗？
4: 没有。
2: 忠勇交叠，宝藏现形。忠勇交叠，宝藏现形。宣纸，印泥。
4: 月瑶，把忠王印和永王印拿给我。

0: 这有什么用处？两个章子叠在一起，与原来还是一样的。
1: 月瑶，给我那副眼镜。

0: 你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到了，坐落在街道上的一座教堂。
0: 教堂？真的？

0: 这是座教堂，不错，果然是座教堂，可这又说明什么呢？啊，
1: 我看看。 这是马歇尔路教堂啊！

0: 是一座教堂。当年我的父亲穆约翰就是被永王留在这座教堂中假扮神父，等待中王的传人到来。
1: 你能肯定这图上所绘是开纳路图书馆？
0: 绝对肯定。我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而且是我把教堂改为图书馆的。
2: 当年我也到过马歇尔教堂，老穆这样说还真是很像。
3: 双鹰，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3: 那条谜语。
1: 说说看。
3: 谜语中说，宝藏与天国同在。这个所谓的天国，并不是指太平天国，指的是圣经上上帝居住的天国，也就是指教堂。
1: 哦，对呀。如果这样解释，宝藏与天国同在的意思，就是宝藏藏在教堂中。
3: 那么，借着马歇尔之门踏上神圣之路的意思就是，在马歇尔教堂，也就是现在的开纳路图书馆某一扇门后，就是通往宝藏之路。
1: 严丝合缝，毫无破绽。
0: 哦，哎呀，
2: 你们的意思是，宝藏藏在开纳路图书馆里？
1: 是的。
3: 嗯。
1: 这才是真正开启宝库的钥匙。这两个图案又是什么意思？
3: 我怎么看着这两个图案这么眼熟啊？

0: 圣杯，这就是我师父所说的圣杯。
1: 圣杯指的就是我脖子上的玉佩。这块玉佩是你刚出生的时候你父亲戴在你脖子上的，谁知道竟然是开启天国宝藏的钥匙。
0: 那另外一块呢？
1: 另外一块戴在韵瑶的妹妹小玉身上，只可惜20年前小玉和王爷王妃一同死在了青龙集。
2: 我有一块。
0: 月琴，你说什么？
2: 我有一块与韵瑶一模一样的玉佩。
3: 我很少感到吃惊，但这次例外。
1: 不错，这就是另外一块玉佩，是戴在小玉身上那块。你
3: 她就是张啸天的女儿。
1: 什么？你是张啸天的女儿？
2: 是的。
1: 那你是从哪里得到这块玉佩的？
2: 她从小就戴在我的脖子上。
1: 你的锁骨处有一块红色的胎记是吗？
2: 你怎么知道？
1: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说明你不是张啸天的女儿，而是韵瑶的亲生妹妹小玉。

0: 小玉，你真的是小玉，
1: 我终于明白了爸爸为什么从来不对我提起母亲，原来我不是他亲生的。
0: 你当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张啸天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是他亲手害死了你们的父母。韵瑶，她就是你的亲妹。

0: 妹妹小玉，
1: 姐姐，妹妹，姐姐，姐姐，姐姐。

0: 好啊，寻宝藏居然寻出了一对失散多年的亲姐妹，这可真是有心种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呢。
1: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宝藏藏在开纳路图书馆。我们立刻返回上海。
2: 好。

0: 我已经来这儿看过很多遍了，只有这里有可能。
1: 哦，
0: 里面的空间很小，只能进去一个人。我进去，其他人守在外面。
1: 好。

么样，燕军？你又落入了我的手中，你一定感到很奇怪，不是怎

0: 怎么知道你们要到开纳罗图书馆来的？
1: 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个内奸，是他将我们的行动报告给你们。
0: 说得一点不错。
1: 能对我这个快要死的人说一说，内奸是谁吗？
2: 我。

0: 你出卖我们？
1: 是的，韵瑶，别怪妈妈，我也是迫不得已。
0: 姐姐，
2: 我曾怀疑过穆先生、吴队长，怀疑过何忠，可我却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伯母。
1: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只可惜你把信任错给了敌人，这才出现了现在这种局面。
0: 妈妈，这是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
1: 为了得到这批天国宝藏，所以我才含辛茹苦地将你抚养成人，否则也许在20多年前我就将你扔进山沟里喂狼了。
0: 什么？
1: 简短截说吧，当年于秀清和我为了得到天国宝藏，暗中结成同盟，我利用自己有利的地位为他打探有关天国宝藏的秘密，他答应事成之后将宝藏分我一份。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宝藏就埋藏在聚义堂下，开启宝藏的钥匙永王之印则在你父亲洪迎春的手里。于是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于秀清，他连夜离开了青龙集，投入到孙殿英的军中。两个月以后，他引领了孙殿英的部队攻破青龙集，杀死了守堡的天王卫队和你们的父母。
3: 然而我们找遍了青龙集附近和聚义堂，却连宝藏的影子也没有找到。
1: 对，
3: 当时玉霞大姐对我说，她曾听永王夫妇说起，老永王曾在上海留守了一个叫穆约翰的人，此人也许知道一些有关宝藏的线索。于是我们经过一番商议，决定让玉霞大姐带着大郡主来到上海找穆先生。
4: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6: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7: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

0: 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
0: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着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

0: 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服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2: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蚕。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2: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退，买贵了
2: 退，
1: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1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

0: 呀，吃到这茅山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1: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了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5: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7: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

0: 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1000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1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2: 1000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
2: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
3: 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0: 我利用自己有利的地位，为他打探有关天国宝藏的秘密。他答应事成之后，将宝藏分我一份。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宝藏就埋藏在聚义堂下，开启宝藏的钥匙永王之印则在你父亲洪迎春的手里。于是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于秀清，他连夜离开了青龙集，投入到孙殿英的军中。两个月以后，他引领了孙殿英的部队攻破青龙集，杀死了守堡的天王卫队和你们的父母。
1: 然而我们找遍了青龙集附近和聚义堂，却连宝藏的影子也没有找到。
0: 对，
1: 当时玉霞大姐对我说，她曾听永王夫妇说起，老永王曾在上海留守了一个叫穆约翰的人，此人也许知道一些有关宝藏的线索，于是

0: 是我们经过一番商议，决定让玉霞大姐带着大郡主来到上海找穆先生。果然，穆先生对他们深信不疑，全力帮助。可是对宝藏的事情却是守口如瓶，没有透露任何线索。玉霞大姐多方套问，只知道开纳路图书馆下有座密室，还有穆先生在等候中王的传人到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宝藏的守护者原来是永王和中王两系。此时我终于明白了，不能操之过急。于是我让玉霞大姐潜伏下来，耐心等候中王的传人到来。
1: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20多年，期间我与张啸天很少见面，终于燕双鹰的出现打破了20年来的平静。燕韵瑶找到地下密室的谜语，这让我们感到机会来了。那天夜里，余秀清来到了家中。
0: 你在外面等着我，我有几句话要和严太太说的。
2: 你怎么来了？
3: 嘘，等一会儿如果我们念到了又要有人晚安又
0: 现在机会来了，我要利用严韵瑶引穆先生、吴永忠和天王卫队前来，加日本人和76号之手将其消灭，最终利用严韵瑶与燕双鹰的关系挖出宝藏。事情就是这样，至于后面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
4: 你们可真说得上是处心积虑啊。
0: 所幸的是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你们这些天国余孽被一网打尽，宝藏落入我们的手中。
5: 妈妈，相信我，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哦，是吗？
5: 爸爸，姐姐的话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0: 我们有什么样的下场，至少你们是看不到了。
4: 为了钱，你们不惜背主求荣，投敌卖国，甘当汉奸帮凶。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啊？你们不会改变，只有死。
0: 这句话难道不该由我来说吗？
4: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当人觉得自己身处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在地狱里了。
0: 哼，几十支枪指着你，你还能说出这种话来，我真是佩服你啊。
6: 好了，不要再耽误时间了，立刻带我们找到那些宝藏，否则的话我立刻杀掉严韵瑶和张月心。
5: 双鹰，不要答应他们，让他们开枪吧。这些强盗恶棍，有种就开枪。
6: 怎么样，你可要想好了，千万别错打了算盘。
4: 我有个条件。
6: 啊，是什么？
4: 他们要跟我一起。
6: 当然可以，走吧。
7: 站住！特使阁下，让他们走在前面。
6: 你们的人走在前面。
4: 好，
7: 快！

0: 掉！
1: 不，你先掉！
2: 快快啊！
0: 快走！
2: 哎

0: 天，你要救救我！小天！
1: 一二走。

想去了。啊

0: 真想不到，功亏一篑。
1: 特使阁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您必须马上离开。丽萨，你保护特使阁下，马上离开这里。
2: 好。
1: 那
0: 你呢？
1: 我要杀掉燕双鹰，然后再离开。
2: 来。

0: 你在找我吗？
1: 你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0: 到了该算总账的时候了。

0: 甘味。呀！
1: 呀！呀！呀！

0: 这边，开车。
1: 这一切都是他事先安排好的，是你，目的就是为了抓住隐藏在我们当中的内奸，将金井武夫等人一网打尽。
2: 其实。 两天前，我们就已经找到这儿，为怕打草惊蛇，没有告诉你们。双鹰他精心策划了这次行动。首先，他将你们存尸的那座小平台和升降梯进行了加固，然后把炸药放在预定的位置。 而后，他让我和亚叔提前隐藏在洞中。我们定好，换三下手电为行动的信号。待金井武夫那些人到达了预定爆炸的位置，便立刻引爆炸药。果然，今天将金井武夫。 张小天，这群日本鬼子加汉奸，一网打尽，可他却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
3: 如果对比起现在的结果，这样的代价还不算是太高。

哎，你什么情况啊？哎，通过几天的探查，你基本确定，这里就是通往宝库的大门。我们动手吧。

0: 我发财啦！太好了！
1: 老孟，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0: 我有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1: 事到如今，你竟然还在演戏，冈原信吉。

如果这件事情张扬出去，将会是一个巨大的丑闻。我们仍然当你是特使阁下，

0: 天国宝藏重见天日，被运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们也踏上了新的征程。
1: 双鹰同志，这已经是最后一船了，你放心，这些宝藏会分散送往各个解放区根据地。
2: 太好了，这正是我们希望的。
1: 想不想知道鸽子是谁？
2: 好，这样不违反组织纪律吗？
1: 你们今后可能会常打交道。

0: 机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机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禄黄金夺盘机械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一上手啊，很有分量。黄金罗盘不是装饰，一拧啊能计时，表盘呢、啊、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这背面呢、啊、是镂空的设计，机芯呢、啊、我们能亲眼可看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这是水鬼腕表的款式，戴在手上，谁见了都说这表得过万，做工是特别精致，走时还特别准，又防水又耐磨。可以这么说，这款表是我这大半辈子头一回买对的腕表。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硬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99元即可珍藏。黄金夺盘，好运相伴。金百禄黄金夺盘机械腕

0: 票只要99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福禄寿喜半顶草。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一辈子呀也没享过什么福，我也没送给他什么像样的礼物。这次呀，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啊，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我看着不错，就买了送给他。
2: 对，金百禄啊，做工很精细，还有这款女士的钻表也很好，戴着呀很有气质。
1: 对啊，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啊，也是金百禄的，做工啊很精致，很上档次，关键上价格很实惠。现在市场上啊，随便买一块电子表啊，
0: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黄金罗盘精致奢华，内饰机芯镂空可见，自动机械走时精准，质量过硬的高端腕表，带给你更尊贵、更奢华、更豪华的精致体验，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玉石豪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
3: 这黄金罗盘不仅好看上档次，而且还很实用。早上起来去晨跑，我先旋转好这黄金罗盘，跑15分钟就会提醒我了。在家里炖肉的时候，我也可以旋转好黄金罗盘，到点了就会提示，这样我就不会忘了。
4: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品质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片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是防水防尘。大家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是在精准走时。这还不算什么，我把它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你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你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工地干活，它1年4季都能为你守时，不差分秒。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机芯不惧风寒，表带永不褪色，镜面耐磨抗刮，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能戴10年、20年、50年、100年，真的是一款传世百年、值得珍藏纪念的好表。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黄金罗盘，好运相伴。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只要99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福禄寿喜半顶草。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都说啊，人靠衣服，马靠鞍。我认为啊，男人啊，应该一块像样的手表。这块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我啊是特别的喜欢。以前呢，一直想买，不舍得。正赶上电视上做宣传搞活动，我想都没想，直接啊来了两块，不就是一顿饭一瓶酒的事情吗？你看带着这罗盘腕表啊，真是罗盘在手，好事天天有，出去应酬谈生意啊都特别的顺，这点钱呢真是花对了。
0: 黄金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日常洗澡、游泳、潜水都可以正常佩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与表盘完美融合，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每一款表还配备独立身份编号，既是腕表的身份识别，也是您的身份象征，所有的细节堪称一绝，品质甲冠天下。 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论是新婚燕尔还是恩爱百年，送到黄金罗盘腕表。

0: 见证钟爱一生的永恒挚爱。男人戴一块好表是男人成功的标志，更是身份的象征。黄金夺盘机械腕表，送自己，送亲朋，送爱人，大气高档有面子，尊贵奢华够体面。
1: 金百禄的品质和细节是没得说，你看我这块豪华钻表，上边的表针它可不是装饰品，是真材实料的，管用的秒针、分针、时针。
2: 对，特别是在细节方面，他们呀真的是下足了功夫。你看我这一块啊，它日历，哎呀，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你想，我们年龄大呀，或者是眼神不好啊，哎，都能看得这个日历清清楚楚。
1: 这一天不上劲啊，就走不准。这金百禄黄金罗盘腕表啊，戴了这么久了，都不用自己调，走得还特别准。还有这个黄金罗盘很实用，你像我老伴儿，半个小时后啊，该吃降压药了，就旋转好这个罗盘，定好时间就不会忘了，也省得我提醒了。
2: 这质量确实没得说。上回啊，我在楼上擦玻璃，本来想拿出来放到口袋里，因为怕弄脏，结果呢，一不小心没拿完，掉下去了。哎呀，你想楼这么高摔下去了，我心想坏了，赶紧下楼一看，但是呢，哎呀，没事儿，真的是金刚不坏之身啊，一点都没伤到。要是以前呀，你戴其他的表，这么一摔啊，肯定就坏了。但是这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你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3: 金百禄公司以诚信赢天下，每一块金百禄腕表都配备电联保票。大家看，高档腕表一块单价1980元，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电联保票，全国联保卡全部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让你买的放心，用的放心。同时呢，也向所有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花一分钱。即使您戴了之后感觉不喜欢、不满意、不想要了，都可以退货退款。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夺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99元即可珍藏。黄金夺盘，好运相伴。金百禄黄金夺盘机械腕表，只要99元即可珍藏。黄金夺盘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黄金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禄黄金夺盘机械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4: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一上手啊，很有分量。黄金罗盘不是装饰，一拧啊能计时，表盘呢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这背面呢是镂空的设计，机芯呢我们能亲眼可看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5: 这是水鬼腕表的款式，戴在手上，谁见了都说这表得过万，做工是特别精致，走时还特别准，又防水又耐磨。可以这么说，这款表是我这大半辈子头一回买对的腕表。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夺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99元即可珍藏。黄金夺盘，好运相伴。金百禄黄金夺盘机械腕

0: 票只要99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福禄寿喜半顶草。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一辈子呀也没享过什么福，我也没送给他什么像样的礼物。这次呀，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啊，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我看着不错，就买了送给他。
2: 对，金百禄啊，做工很精细，还有这款女士的钻表也很好，戴着呀很有气质。
1: 对啊，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啊，也是金百禄的，做工啊很精致，很上档次，关键上价格很实惠。现在市场上啊，随便买一块电子表啊，
0: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黄金罗盘精致奢华，瑞士机芯，镂空可见，自动机械，走时精准，质量过硬的高端腕表，带给你更尊贵、更奢华、更豪华的精致体验，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瑞士豪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
3: 这黄金罗盘不仅好看上档次，而且还很实用。早上起来去晨跑，我先旋转好这黄金罗盘，跑15分钟就会提醒我了。在家里炖肉的时候，我也可以旋转好黄金罗盘，到点了就会提示，这样我就不会忘了。
4: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品质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片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是防水防尘。大家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是在精准走时。这还不算什么，我把它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你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你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工地干活，它1年4季都能为你守时，不差分秒。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机芯不惧风寒，表带永不褪色，镜面耐磨抗刮，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能戴10年、20年、50年、100年，真的是一款传世百年、值得珍藏纪念的好表。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黄金罗盘，好运相伴。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只要99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福禄寿喜半顶草。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都说啊，人靠衣服，马靠鞍。我认为啊，男人啊，应该一块像样的手表。这块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我啊是特别的喜欢。以前呢，一直想买，不舍得。正赶上电视上做宣传搞活动，我想都没想，直接啊来了两块，不就是一顿饭一瓶酒的事情吗？你看带着这罗盘腕表啊，真是罗盘在手，好事天天有，出去应酬谈生意啊都特别的顺，这点钱呢真是花对了。
0: 黄金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日常洗澡、游泳、潜水都可以正常佩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与表盘完美融合，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每一款表还配备独立身份编号，既是腕表的身份识别，也是您的身份象征，所有的细节堪称一绝，品质甲冠天下。 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论是新婚燕尔还是恩爱百年，送到黄金罗盘腕表。

0: 见证钟爱一生的永恒挚爱。男人戴一块好表是男人成功的标志，更是身份的象征。黄金夺盘机械腕表，送自己，送亲朋，送爱人，大气高档有面子，尊贵奢华够体面。
1: 金百禄的品质和细节是没得说，你看我这块豪华钻表，上边的表针它可不是装饰品，是真材实料的，管用的秒针、分针、时针。
2: 对，特别是在细节方面，他们呀真的是下足了功夫。你看我这一块啊，它日历，哎呀，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你想，我们年龄大呀，或者是眼神不好啊，哎，都能看到这个日历清清楚楚。
1: 这一天不上劲啊，就走不准。这金百禄黄金罗盘腕表啊，戴了这么久了，都不用自己调，走得还特别准。还有这个黄金罗盘很实用，你像我老伴儿，半个小时后啊，该吃降压药了，就旋转好这个罗盘，定好时间就不会忘了，也省得我提醒了。
2: 这质量确实没得说。上回啊，我在楼上擦玻璃，本来想拿出来放到口袋里，因为怕弄脏，结果呢，一不小心没拿完，掉下去了。哎呀，你想楼这么高摔下去了，我心想坏了，赶紧下楼一看，但是呢，哎呀，没事儿，真的是金刚不坏之身啊，一点都没伤到。要是以前呀，你戴其他的表，这么一摔啊，肯定就坏了。但是这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你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3: 金百禄公司以诚信赢天下，每一块金百禄腕表都配备电联保票。大家看，高档腕表一块单价1980元，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电联保票，全国联保卡全部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让你买的放心，用的放心。同时呢，也向所有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花一分钱。即使您戴了之后感觉不喜欢、不满意、不想要了，都可以退货退款。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99元即可珍藏。黄金夺盘，好运相伴。金百禄黄金夺盘机械腕表，只要99元即可珍藏。黄金夺盘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5: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5: 一场讲述。

0: 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

0: 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大人，您请看，前面的地形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在这里，每年这个季节，牧民们转移牧场都要绕过这片山。
1: 我的白雪，
2: 兰兰，你放心，我们一定能救出白雪。一线天在哪里？
0: 在这里，这片山里有一条很窄的峡谷，名叫一线天，最窄处只能容单人通过，穿过这条峡谷就到山那一头了。
2: 如此看来，这也是我们的必经之路。
3: 可是张大人。

0: 果遭到伏击怎么办？哦啊！
1: 危险无时无刻不在，我们小心一点就是了。
0: 这太危险了，
1: 在我们这一路上都是与危险相伴。
2: 张大人，那我们要怎么办？
1: 不怕，我们要智取。唐一富、塔娜、小班，收拾东西，我们走。
3: 好，嗯。

0: 这时候，张骞应该来了。他们要是不来怎么办呢，大哥？他肯定来。凭我对他的了解，为了这只小羊，他也会来。哎，大哥，看，他们来了。大哥真是神机妙算呐！张骞。
1: 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哇，这里就是祁连说的一线天。
2: 看来我们的老对手就在这里等着我们呢。

0: 这条路被堵住了，看得见吗？他们走到哪儿了？
1: 。
0: 我们现在先撤回去。走。大家不要害怕。
2: 张骞，没想到吧？
3: 靖鹿晗，你们太卑鄙了！
0: 大家稳住，先不要慌。靖鹿晗，你有本事的话，就赶快出来！
2: 我才不上你的当呢！等匈奴人来了，你跟他们面对吧。你们两个在这里把羊给我看好了。我去发信号，
4: 你要是他们爬出来怎么办？
2: 他们敢往外爬，你们就在上面投石放箭，一定给我守住，我去去就回。
5: 大哥放心，我们绝不让他们跑了。
2: 记住，千万不能下到山谷里面去，因为你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4: 是。大哥让咱们守在这儿，正好趁这个机会饱饱口福。
6: 吃了，这羊很值钱的，吃了它太可惜了。
4: 把它卖了钱，咱们也得不到，不如吃了它，也算是有口福。
6: 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大哥回来问怎么办？
4: 就说小羊挣扎，掉下山崖摔死了。
6: 好，

0: 羊都拽不过来，我来帮你。哎呦！
1: 他跑了！
2: 算了，别去了，你跑不过他的。
0: 真倒霉，倒嘴的羊肉就这么让他跑。

0: 现在看来，我们还是低估了马匪。
1: 那我们怎么办啊？
2: 要不我们想办法把他们引诱下来。
1: 在匈奴人来之前，他们肯定不敢下来啊。
0: 我们现在要通知祁连，组织救援。
3: 咱们被困在这里，怎么求援啊？
1: 哎，
2: 是白雪。
0: 天助我也，我们可以来个一箭双雕。
2: 您这是干什么？
0: 我要写一封信，让白雪把信带出去。
2: 就算带出去了，他能认识回家的路吗？
0: 羊很认家的，他长得跟别的羊不一样，很容易被牧人发现。塔娜，你把祁连送给我们的羊肉拿出来。
2: 您还有心思吃饭啊？
0: 不是，我呀是要请客。
4: 大哥怎么还不回来？肚子都饿了，咱们去找点吃的吧。
5: 大哥让我们在这儿守着，要是让张骞跑了，咱们俩吃不了兜着走。好香啊，糊涂，你闻到了吗？
4: 闻到了，好像是烤羊肉的味道。你在这儿守着，我下去看看。
5: 我跟你一起下去。
4: 不行，你得在这儿守着，不然大哥回来了，咱俩又得挨骂。
5: 可是，
4: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要是弄到了吃的，肯定少不了你的。

0: 明白。慢点吃，这些羊肉都是你的。
1: 这个糊涂竟然独自享用，不行，我也得下去。糊涂，糊涂，糊涂！
2: 这个智商还想困住我们张大人？静鲁汗去搬救兵了，那你们真的跟匈奴人勾结在一起了？
1: 阿斯恰大人都封我们是匈奴先锋官了。
2: 哼，什么匈奴先锋官？让我唐义父先结果了你们这两个匈奴人的走狗再说。张大人，
3: 这几个马匪和匈奴人串通一气，在草原上制造恐怖气氛。
2: 那您的意思是？
3: 我们一定要让西域百姓看到匈奴人被击败，给百姓壮胆，给大汉立威。
2: 大人说得好，我听您的。
0: 爸爸，你看，白雪回来了。
4: 他是怎么回来的？
0: 是两个小哥哥送回来的。人呢？爸爸，你看，白雪还带回来了一封信。
4: 兰兰，一骑快马去把附近的叔叔伯伯们都叫过来，张大人遇到了危险，我们去救他。
0: 好的。
4: 对了，兰兰，让他们带上牛皮鼓和麻布。
0: 我知道了。
4: 等着吧，这下有好戏看了。

0: 你快看那边，
1: 向有灯的地方出发。
2: 大人，那边还有。哦，还有那边。
1: 到底怎么回事？
0: 不知道啊。啊，看那边还有。
1: 这个该死的马匪，让他点灯，他点这么多，这不是溜我们吗？
0: 我看那小子是诚心要耍我们。
1: 走，先去第一个地方看看。

0: 怎么这么久才来呀？张骞已被我们困在前面的山谷里了。
1: 这大草原上飘着五六盏灯，你是想遛我们是不是啊？
0: 五六盏灯？没有啊！
1: 你还在这狡辩，
0: 能
1: 自己看看。

0: 大人，
1: 你在耍我们吗？
0: 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可是我把张谦困住了，就在前面。
1: 你最好别骗我，不然的话，得要你的狗命。
0: 是，
1: 没带路。
0: 是，啊。
2: 真有你的，能想出这一招？
3: 这些孔明灯还真能以假乱真。走，我们去帮张谦。
0: 他们就被困在这个峡谷里了。啊！
1: 你的两个手下呢？
0: 他们镇守着峡谷的入口。胡奇、胡同，下来！这两个家伙看来肯定是睡着了。胡奇、胡同，胡奇、胡同，阿斯恰大人，我先到前面去看一看。
4: 啊，怎么回事？这两个家伙去哪儿了？
0: 啊，胡奇、胡同，这两个家伙肯定是睡着了。他们
1: 好了，别喊了。你说张谦被困在里面了？
0: 千真万确，两边的道路都被我们用石头堵上了。他们出不来的。
1: 大人，进去看看。是，你跟我来。
0: 我带你们去。
1: 你留下。
0: 哦，

是你们俩。

0: 张骞呐，
1: 张骞呢？
2: 张骞说让我们在此迎候大哥，他去去就来。
0: 你们两个说什么迎候？大夏诱敌深入，日后必有重谢。
3: 我早就觉得你们三个家伙有问题。
4: 冤枉啊，冤枉啊，大人。
3: 原来是跟张骞串通一起害我。
5: 且慢。
0: 张骞，
5: 要不是马匪牵线搭桥，我们还难得见上一面。
4: 阿斯恰大人，是他在利用我。
2: 闪开！
4: 张骞，我劝你早点回去，不要找死。
5: 张骞身后有大汉朝廷，身边有西域的百姓，
4: 可你张骞现在就只有一个人。
5: 阿斯恰，你身处此地，怎么知道自己不是瓮中之鳖呢？
4: 什么？
6: 山上都是祁连大哥的兄弟，他们敲鼓的力气大着呢。
7: 我们被包围了！
4: 你慌什么？张骞，只有鼓声没有人，你这是诈术。
5: 看来阿斯恰大人是没有听明白我的话。我身后有大汉朝廷，身边有西域的百姓，你看。
8: 骑兵，
9: 张大人，乌苏援军到了。
4: 张骞，算你厉害。
5: 阿斯恰，给匈奴单于带个信，和大汉和平共处才是正道。
4: 张骞，我们后会有期。
10: 阿斯恰大人，
2: 阿斯恰大人，等等我。
4: 阿斯恰
11: 大人，
4: 大人，大人，我们暴怒了。
0: 你们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7: 我们三个是真心想为匈奴效力呀！
0: 你们给我盯紧了张骞，早晚有一天我会抓住他的。
12: 张骞不会忘记你们，谢谢照顾。
13: 是我们谢谢您才对，您让我们看到了匈奴人一点都不可怕。
12: 是啊，你们再也不用怕匈奴人了。冬季来临了，你们抓紧时间转移牧场吧，张骞也要告辞了。
14: 希望你们一路平安。兰兰，谢谢你，还有你的白雪。

0: 是啊，此景确实壮美，只可惜。
1: 可惜什么？
2: 我明白大人的意思，有景无曲太可惜了。大人，您现在是不是想弹奏一曲啊？
3: 你们听，风里有音乐声。

0: 啊，糟了，田里淹水了。
1: 怎么会这样？
0: 看那边，原来是石头堵住了水渠。那我和小猫把石头搬开，你们俩修水渠。
1: 好。
2: 嘿嘿，哎呀，这一下糟了。
0: 杨先生，我们在这儿，已经没事了，您放心吧。
2: 哇，辛苦了，孩子们，你们能够快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既聪明又负责，先生很欣慰。你们还让先生想到了一个故事。
1: 嗯，让我猜猜，是大禹治水的故事。
2: 没错，潘子山赐教。这是小篆的篆，是古代河流的名称。说文解字说，治，治水。这里的水指的是山东省大沽河与支流小沽河，是胶东半岛最大的一条河流。后来经过演化，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治。治的常用意变为治理、管理，可以组词治水。比如家喻户晓的大禹治水，上古洪荒时代，洪水滔天，尧帝派遣鲧去治水，鲧失败后，舜帝又派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大禹率领民众奋斗13年，终于取得了治水的胜利。
0: 大禹治水的故事真的好励志。
1: 治这个字的意思是不是都和水有关呢？
2: 治的对象可不都是水，治也可以是治国理政。先生再给大家讲一个西门豹治邺的故事。战国时期，西门豹担任魏国邺地县令。他上任以后，通过民意调查得知，当地民穷财尽，都是因为巫婆借河伯娶妻的谎言，搜刮钱财，残害百姓。某日，又到了河伯娶妻的日子，西门豹将计就计，借由新娘子太丑，恐怕河伯会不高兴，要重新挑选。于是，令人将巫婆投入水中，去给河伯报信。巫婆弟子及其同伙见状，吓得连连求饶，谎言不攻自破。就这样，西门豹在当地破除了迷信，并大力兴修水利，使邺地又重新繁荣起来。
0: 一心造福当地，抓住问题根本，方法巧妙得当，西门豹好厉害。
2: 治理是一种手段，如果治理有方，就会收获成功。因此，治又引申出治理的好、太平的意思，如《长治久安》中的长治与久安并列，就是指长久的太平。

0: 原来是个寓意很美好的字。
1: 其实治还可以组很多词，比如救治、整治、政治、法治。
2: 法治，用法去

0: 顾自己。
1: 我们记住了，
2: 我们继续干活吧。学习制还是先把水渠的水治好，才会有收获。
0: 孩子们，这是对你们治理水渠的奖励呀。
3: 第三十集，气。
4: 关你什么事？假正经。啊
5: 呀，小跳，大家都是同学，有事好说嘛。
2: 不行，
4: 小跳，你快让开，求你了，我传的不行啊。
2: 不行，按顺序排队，不能形成这种破坏规则还欺压弱小的不良风气。
0: 做得好，小跳。
6: 扬起手。
0: 今天的小跳真是一身正气呀。
5: 啥正气？在哪儿？在哪儿？
0: 在哪儿？让汉字山来告诉你们。汉字山。

0: 气韵流淌，朴实醇厚，声声唱腔沉淀经典，情声嘹亮响彻四方，梨园逐梦不负热爱。梨园盛会好戏未完，精彩赛程仍在持续。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六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青山处处埋中国，
2: 白鹰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3: 记住你们的
4: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重磅福利，全新升级，新款带扶手防滑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体验发放，只要年满50岁，今天动动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官方客服为好友，发送洗澡凳三个字，就能锁定您的名额。特别提醒，这批体验凳采用加厚航空铝材和防滑吸盘脚垫，成本不低，总部只批了1000个做口碑宣传，每个家庭现身领一个，送完即止，节目结束后立刻恢复市场价，错过今天不再补货，机会稍纵即逝，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坐板是加宽加大的 U 型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中间带有沥水孔，水流哗哗就冲走了，不急不闷，洗完站起来干干爽爽。底部的防滑脚垫是橡胶材质，带有大吸盘，遇到湿漉漉的卫生间地砖都能牢牢吸住不挪位，坐在上面怎么搓背怎么转身，椅子纹丝不动。两侧的扶手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起身的时候一撑就站起来了，膝盖和腰眼都省了大劲儿，手扶着也不觉得硌手。扶手边上还带着花洒卡扣，淋浴头顺手就卡在上面，不用弯腰去够，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别提多利索了。椅子高度还能调节，调到最舒服的位置，腿能自然着地，坐着稳稳当当。椅子还是可折叠的，收拢起来往墙角一靠，一点不占地儿，随时拿出来就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经常洗澡是必须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洗，慢慢搓，慢慢冲，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自己花大价钱去买了。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洗澡不受罪，为了腰腿往后更轻松，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7: 人过50最怕

0: 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摊，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
1: 今天厂家直销，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在家能看病，照护有人管，
1: 方便得很。像就是我们有个啥事，管控我们的高血压，管控那个慢病，这个就给潘大夫随时打电话。
0: 县域医共体，一路更畅通。
2: 基层医院只负责拍片、做 CT， 就是只负责检查。我们上级医院，我们兰州新区基层医院，我们就去杨科了，跟他就负责诊断。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看病问题一直是民众关心的头等大事，对住在乡镇社区的人来说，最怕的不是生病，而是看病路上来回折腾、排队转院复查、年轻人请假、老人受罪。基层医院能不能看好病，大医院的资源能不能沉下来。在兰州新区，一张由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支起的健康网正在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0: 一大早，兰州新区新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到了辖区居民需要上门服务的电话。
4: 你刚打电话说是有个换药的，具体是啥情况？
5: 哦，中国民院有一个大腿烫伤的老人行动不便，刚才联系我说要上门换个药。
4: 那个啥东西准备了没？
5: 我这回去准备。
4: 你把血压计啊、血糖仪，我记得他好像血压也高是吧？
5: 是我的高血压病人。
4: 哦，行，那你把这个该准备的准备上，然后我看一下，把换药的东西准备一下，我们就过去吧。
5: 行。
0: 问清情况，主治医师宋慧祖和同事带好必备医疗用品，及时赶往居民家里。
6: 好天爷呀，你们
7: 啊，今天烧吃不行，据说是。
1: 这一片疼，这里都疼的松的多了，这里啊，现在就是这里，
4: 这地方按开疼不疼？
1: 疼，
4: 疼啊、
1: 哦。
4: 行了，我给你换个药吧。
1: 行，
4: 换个药。
0: 在兰州新区，像这样的上门服务已经不是个例。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家庭医生把诊室搬进家门，全周期康复服务完成了基层医疗的日常。
1: 方便得很，像就是我们有个啥事，管控我们的高血压，管控的这个有慢病的这个，就给潘大夫随时打电话了。但我一点不舒服，我就给人家打电话，他就那也三不六转就给我打，阿姨你怎么样？我说好着呢。
0: 对于很多像王小明这样的高龄独居老人来说，最怕的就是又看病跑医院。如今医生能上门，不用等，不用跑，家门口就有了健康依靠。
8: 主要是患者通过我们的小区专干或者是我们的村医，然后联系以后，我们的村医然后再联系

0: 我们，然后我们一起共同过去到患者家里进行一个问诊。
1: 除了上门诊疗，遇到拿不准的心电图、影像片子，社区医生也不再着急让患者转上级医院，而是通过视频远程会诊，他们能直接连线医共体内的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专科医生，双方同步看体征数据和检查资料，线上面对面讨论诊疗方案。
2: 如果这胆囊是有一个粗大的血管在归因它，那么这个胆囊息肉一定要注意，有可能有恶变的风险很高。
3: 好的好的，知道了严主任。
0: 我们自己觉得就是我们拿不准，或者说是我们觉得这个病例我们觉得有必要就是让专家再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就会申请会诊。我们也会给病人告知，这个远程会诊呢，我们不需要收取病人的任何费用。
1: 过去县域医疗资源大多集中在城区大医院，乡镇和社区这些基层医疗机构底子薄，人才缺，群众对基层不放心，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却门可罗雀。为改变这种局面，国家推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把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从各自为战变成一家人。兰州新区由第一人民医院牵头，联合八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建医共体，纵向整合资源，完善分工协作，畅通上下转诊，让疾病诊断、治疗、康复、预防、保健等服务贯穿全过程、全周期。
4: 我们通过医共体的建设，主要是提升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的一个知名度，也提升了我们居民对我们基层医疗机构的一个信任度，也大力提升了我们基层各医生的诊疗水平，也打通了我们一个上下转诊的通道，方便了群众就医。
5: 依托我们兰州新区医共体总医院、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优质资源下沉来持续提升我们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和群众的满意度，提高了区域内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
1: 远程诊断只是资源共享的一项，现在患者在新区基层医院做的 X 光、CT、心电图、血液等检查数据都能同步传到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由上级医院医生出具诊断结果。
6: 你把哪个血管呢比较明显一点，就重点的给他提一下。
5: 好。
6: 这个确实，你看大脑中动脉，包括分支的断面都很高，这个很可能就是个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的一个表现。基层医院只负责拍片做 CT， 就是只负责检查，我们上级医院，我们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我们医学影像科的给他就负责诊断，包括他的存储，包括他的所有的指控都是我们来做。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比较快，就是急诊报告在15分钟之内，我们的平诊报告我们在30分钟之内必须发出去。
1: 紧密型医共体要破解的是医疗体系里多年积累的老问题。过去群众对基层医院缺乏信任，大医院挤，基层冷，发展极不平衡。就拿秦川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说，虽然前些年就购买了 CT 扫描设备，但诊断数据上级医院不认，自己也没有专业影像科医生，设备常年闲置。如今医共体运行后，基层检查、上级诊断，闲置资源被盘活，基层能力提上来了，老百姓也愿意留在家门口看病。
7: 好多病人的话，如果有这个大病，就可以先到我们这儿检查，不用跑到20公里以外的这个大医院去检查。
8: 这边也方便，这边检查出来也可以往大医院里边可以上传，专家那边也可以分析。
9: 主要就是省时间，因为我们在这家门口的话，直接下来就只要像这些检查呀这些工作。
1: 那要是社区医院确实治不了又该怎么办？过去上下级医院之间缺少协作，转诊不通畅，社区看不了，病人只能自己四处找大医院。新区医共体建立后，基层首诊的患者有了绿色转诊通道。
10: 刚才你们新安传上来一个心电图，

0: 是个急性心梗，你把时间记一下。
1: 好的。
0: 然后你们启动胸痛中心绿色通道。要是心梗的病人，我们就是要开设我们的这个胸痛中心的绿色通道。然后呢，我们的急救中心就要做好这个接待病人这个准备。然后我们还有我们心内科的大夫要打这个电话，也是急救电话，让我们的心内科的大夫要在我们的胸痛中心要做好接待病人那个准备。然后他们那边就是简单接处理胸痛，一包药一给以后，马上就是我们的专用车直接就转运到我们的胸痛中心了，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
2: 四年建设下来，兰州新区把分级诊疗的各个环节串了起来，社区首诊发现疑难，发起远程视频会诊，专家给出意见，社区能治就就地治，治不了就走绿色通道向上转，康复后再转回社区随访管理，每一个环节都在医共体内部完成衔接。
3: 我们重点破解过去医疗体系碎片化、资源不均衡、管理标准不同质、医保激励不相容、医防服务不连续这些痛点，成立13个管理中心，实现总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管理标准统一、资源集约共享，搭建一体化信息平台，实现远程会诊和检验结果互认，全省率先实行医保基金打包拨付和季度预付制，打通上下转诊绿色通道，实行上下转诊只收一次起付线。
2: 兰州新区的医共体建设有了成效，但也面临现实难题，医护人员不足，尤其是高水平专科医生紧缺，这也是群众对基层放不下心的原因之一。怎么让更多专科医生沉下来，既给群众看病，又帮基层医生提高水平，仍是医共体建设要回答的问题。
4: 今天早上我们就把我们8月份的指控情况给大家做个反馈。我们这个急诊的检查率是100%完成的，这个报告率。现在我们主要从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个别单位在做检查的时候，把这个身上的衣物，这个金属的这些扣子啊，这些没取掉，这个一定是每次都要取掉的。
5: 他们每一个月，基层医院有一个人在我们这儿学习，我们每一个月每个医院2天时间，我们的具有资质比较高的技术人员去到基层做指导。
2: 从机制破壁到服务落地，兰州新区把医防融合、医技共享、医保联动带来的变化，一点点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就医便利。优质医疗资源沉到基层，健康红利也送到居民身边。四年探索，兰州新区把县乡村3级医疗机构拧成一股绳，不是简单挂块牌子，而是让管理、技术、数据、医保跟着病人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社区首诊、绿色转诊、康复回社区，这些环节串起来，群众少跑腿、少花钱，基层也留得住病人。紧密型医共体建设的成效，最终要落到群众能不能在家门口看好病上。兰州新区的实践说明，只要资源真下沉，机制真贯通，健康依靠就能从愿景变成日常。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播电台富民助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

0: 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是的，你没有听错，老人洗澡椅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也没有任何套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洗澡椅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省劲，这把洗澡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坐着洗不累腰，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冲一冲，洗个热水澡出来，浑身舒坦。第二，抓地牢不滑倒，椅子底下配的是加大号的强力吸盘脚垫，四个脚稳稳扒住地面，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家人也能放宽心。第三，可调节不费力，高度四档可调，花洒卡扣任意转，全程坐着洗，按自己的腿长调到最舒服的高度，两脚稳稳踩地，不高不低正正好，淋浴头往上一卡，角度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全程省劲又省心。第四，随手折不占地，搬动不费力，往墙角一靠，门后一塞，一点不占地方。关键今天厂家回馈广大观众朋友，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但福利名额只限前100名，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码领取洗澡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

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骨干企业带头攻坚，重大项目持续落地，先进制造业发展动能不断释放；
0: 话剧《青青的阿曼仓》在栏演出，胡昌生、孔少迅、庄国泰、石谋君出席观看。
1: 石谋君在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院长会议上强调，坚持党校性党根本原则，提升管党办学治校水平，推动全省党校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0: 金秋时节，陇原大地秋收忙，特色产业助增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我省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骨干企业带头攻坚，重大项目持续落地，先进制造业发展动能不断释放。
2: 从一炉铜、一台设备到一个集群，甘肃制造正聚练成势。在白银有色集团铜冶公司熔炼车间，闪速炉高速运转，主控室大屏上百组数据实时刷新。针对塔壁温度偏高、高负荷一节炉的难题，技术团队逐项攻关，上线智能调控模型，释放了满负荷运行潜力。前端升级，后端仓储也跟着变。铜冶公司电铜库两条全自动打包生产线精准完成应级铜的配重、称重、打包等全流程工序，无需人工过多干预。如今这座现代化智能电铜库实现存储空间利用率提升345%。
3: 这套智能协同系统具备强大的整合能力，还能实现与计量系统、营销系统以及物流系统的深度业务流程关联与无缝数据交换。借助这一系统，每一批次产品都带有身份证，业务流程做到全流程可视化管理，全过程自动化运转，全周期智能化管控。
2: 目前甘肃已建成京白蓝武有色金属、宝汉天工业母机两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年上半年，两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14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完成产值5397.2亿元，同比增长16.2%。集群发展的底气来自每一家制造企业的市场深耕与技术攻坚。在天水长城开关厂车间，工人们正感知

0: 国内外电力装备订单。今年以来，企业核电板块完成年度订货的72%，中标南方电网主网框架项目、通讯、新能源、海外 EPC 等领域中标项目13个，总金额突破2亿元。
1: 我们在新产品市场化落地方面也成效凸显，授权柜产品同步斩获1700万元订单，构建形成了传统赛道稳底盘、新兴赛道提增量、海外市场拓空间的多元化市场发展新格局。
0: 老树发新枝，新树扎深根，材料领域项目的持续取得突破，将为我省构建完整的先进装备制造体系提供坚实的材料支撑。总投资410亿元的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是我省近年引进的单体投资最大工业项目，数千名建设者坚守一线，项目甲烷氯化物、烧碱等装置相继开车成功，目前已进入试生产阶段。
2: 项目部将紧盯关键节点目标，压实各方管理责任，统筹调配人力物力资源，强化交叉作业，狠抓三查四定问题，闭环整改，
0: 立足资源禀赋，融入发展大局。根据规划，到2030年，甘肃硅上工业总产值将力争达到1.8万亿元，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制造业占 GDP 比重20%左右。甘肃制造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3: 大型原创现实题材话剧《青青的阿万仓》9月16日在兰州音乐厅演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少俊，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毛军出席观看。
0: 话剧《青青的阿万仓》以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优秀共产党员王万青为原型，艺术化再现了他响应党的号召，从上海奔赴甘南马区阿万仓草原，始终坚守践行共产党人初心使命，扎根高原56载，深耕基层医疗服务，倾情守护当地群众生命健康的感人事迹。省领导雷东升、刘长根、张小强、靳国卫、王兵、胡卓、李佩欣、戴超、丁巨盛、葛建团、张世珍、王瑞、吴万华及何某宝观看。甘肃台报道。
3: 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院长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校院长石毛军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院长会议精神，坚持党校信党根本原则，提升管党办学治校水平，推动全省党校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0: 石毛军强调，全省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深学细悟笃行，有力推动以高水平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快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质效，更好发挥为党育才、为党献策职能作用，要加强党校自身建设，为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和有力支撑。甘肃台报道。
4: 金秋时节，陇原大地各类农作物陆续成熟，田间地头秋收忙，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风景如画，硕果飘香。连日来，敦煌市阳关镇2.53万亩葡萄陆续成熟上市，种植户抢抓农时，采摘分拣装箱，一派丰收景象。敦煌是全国最适宜种植葡萄的地区之一，阳关葡萄远销全国各地，葡萄产业已成为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5: 我觉得今年的葡萄用在这品质上、产量上都比较好，价格什么呀比较可观，我们今年有个好收成，有个好价钱。
0: 眼下甘南州30万亩高原青稞迎来丰收季，农牧民依托机械化作业与政策支持，全力推进青稞收割，确保颗粒归仓，丰产增收。
6: 今年我们做了青稞是4比30多亩，今天我们开始收割，机械化收割，有亏有损的。

0: 其实他不是他是。
1: 订单在手，销路不愁。甘兰州持续健全企业加村集体经济加农户联农带农发展机制，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搭建产收销一体化发展链条，让农户种地有保障，销售有渠道。
2: 我们与当地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流转协议，整合零散土地，推行订单农业，实行统一品种管理、技术收购，提升青稞产量品质。我们在市场价基础上，每斤加价0.2至0.3元保底收购，通过分红、授粮、务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订单农业让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背后是当地深耕特色产业的底气。当前张掖高台10万亩特色辣椒进入采收旺季，当地打造4个万亩种植镇，15个千亩专业村，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4.4亿元，带动3.5万户农户稳定增收。
3: 辣子今天产量还比较好，我们产量可能在3吨左右，我们收入在17块钱左右。
4: 我们合作社和农户签订了1000多亩订单，大约能收3000多吨，农户的收入嘛什么的3000多17块钱。
1: 产业兴旺是群众增收的底气。这几天，武威天柱松山镇高原下菜迎来丰收季，连片的甘蓝、大白菜长势喜人。当地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高原下菜种植，将其打造为4个10亿级产业集群之一。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创造了大量就近务工岗位。
5: 从7月份开始，一直大概能干到这个9月底，老板开的工资也相当好，家里的活我们也能顾上，大家非常满。
6: 通过家门口的特色产业，一小盘活了闲置劳动力，拓宽了村民稳定增收渠道，切实让高原下菜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1: 甘肃台报道。
7: 9月16日晚，由甘肃省话剧院历时3年创排的原创话剧《青青的阿坝仓》惠民演出在兰州音乐厅精彩上演，感人至深的人物故事，耳目一新的舞台呈现，带领现场观众与扎根甘南56载的草原曼巴王曼青再一次相见。
1: 话剧《青青的阿万仓》的方圆曼巴，以草原曼巴王万青的真实人生为创作蓝本，讲述上世纪60年代24岁的上海医学生王万青从黄浦江畔远赴海拔3500米的甘南马区阿万仓草原，克服高寒缺氧、语言不通、医疗物资极度匮乏等重重艰难，以精湛医术守护草原群众的生命健康，用满腔热忱与当地藏族群众结下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直至生命落幕的动人经历。
8: 与话剧《青青的阿万仓》的原型人物王万青呢，我们结识于上世纪90年代初。写这个戏，我主要是感动于他56年作为一个上海人在甘南草原的这一份坚守和奉献。他身上所凝聚的很多精神和力量呢，依然在新时代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和感染力。所以我特别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这样一部话剧，并通过这个话剧来了解王万青这样一个英模人物，并从他身上能够汲取前进的力量。
9: 我们前期多次去实地马曲阿万仓去采风，有多次去到王万青先生的家里边，我是很受震撼的，因为每次演的时候我都觉得像是经历了一遍他56年的岁月，演的时候也非常的动心动情，也希望能够传递给观众，让观众和我们产生共鸣。
1: 演出创新采用双时空叙事手法，老年方圆和青年方圆分别以回忆和情景再现的形式共同展现方万巴的一生，新颖感人的舞台呈现让台下观众屏息凝神，沉浸式感受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医者仁心。
10: 他从上海来到我们甘肃，刚开始来也是非常痛苦，但是他依然坚守在这个高原地区，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榜样。也值得我，值得我的孩子学习。
11: 看完这场演出，我特别的感动。我以往只是在新闻报道中了解过王万青的事迹，而舞台艺术让遥远的草原故事变得更加的立体可感，让我真正的明白，所有的长久的坚守，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付出与担当，更是各民族群众彼此托付的深厚情谊。
1: 甘肃台报道。省直机关深化服务型机关建设座谈会。

0: 会今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雷东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本领，做实服务工作，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深化服务型机关建设，要注重思想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提升主动服务的政治站位。要注重靶向用力，把牢精准服务的着力重点，要注重强基固本，强化高效服务的关键支撑，不断激发服务内生动力，要注重开拓创新，优化用心服务的方式载体，要注重常态长效，持之以恒推动各项服务举措落地见效。9月16号，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在白银市调研经济运行、开发区建设、固定资产投资、惠民惠农补贴专项整治等工作。王斌先后深入白银高新区晋煤集团、硫化化工公司、东方钛冶公司，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经营和重大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科学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有色冶金、新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巩固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态势。要擦亮高新区这块金字招牌，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里加校做好招商引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抢抓政策机遇，统筹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王斌还入户调研了惠民惠农补贴资金发放管理情况，强调要严格规范补贴发放管理流程，确保各项惠农政策精准落地。
1: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专场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有关情况。
0: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及国家电网部署，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立足多重发展定位，强基础、保供电、促转型、优服务、惠民生，全力建设西北电网总枢纽、西电东送主通道，为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2: 今年以来，煤电方面最大发电出力3014万千瓦，同比提升了124万千瓦。新能源方面，最大发电出力2888万千瓦，占当时总发电出力的81%。储能方面，最大顶峰能力达到了579万千瓦，相当于新增近6台百万千瓦级的火电机组灵活调节。部分时段实现了两充两放，利用效率全国领先。
0: 下一步，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将锚定能源强省建设目标，持续做强西电东送大通道，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深化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擦亮如意电服务品牌，全力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以高质量电力发展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15/5发展崭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3: 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兰州市榆中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杨海星，33年来扎根基层，深耕三农一线，用脚下的泥土和过硬的本领，践行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与担当。
4: 近年来，榆中百合受种源退化、种植粗放等问题困扰，产业提质增效遭遇瓶颈。为改变这一现状，杨海星聚焦两种繁育技术，通过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建立百合鳞片扦插包埋母子繁育示范基地，让百合种植从零散自繁的粗放模式转向标准化的科学种植模式。
5: 年末的这3500斤左右，原先我们的是1500斤到2000斤左右，基本上翻了一番。
4: 杨海星还结合榆中南部山区地块冷凉的实际情况和南方外销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引进青梗、松花菜、红笋、紫甘蓝等优质冷凉蔬菜，填补了当地特色种植空白。
6: 像我们种植这些蔬菜要是遇到啥问题，我们就找杨站嘛，他会第一时间就过来给我们就是指导，给我们讲的这知识讲了就能运用了就能见效。

0: 对我们的帮助确实很大。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多年来，杨海星始终坚持把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手把手向农户普及科学种植知识，悉心培育青年农技人才，为乡村振兴发展储备了大批骨干力量。
2: 像杨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然后去做好一件事，并且确确实实是带动了大家种菜增收，是我们农技人员今后要学习的。
3: 只有我的腿脚还能动，我就会日着手的田间，到后农户的田间管家，用农资助力和乡村建设，不负党员身份，不负脚下这片黄土地。
1: 甘肃台报道。
4: 供暖保障是关乎民生福祉的基础性暖心工程。甘南州合作市马圩县下河县陆圩县日前启动2026至2027年度供暖，正式开启京冬明春集中供热季。
5: 走进合作市水务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供暖车间，各类供热机组平稳运转，管网设备工况稳定，智能监控大屏实时监测水温、压力、流量等运行数据。
6: 9月15日零时起，对合作市城区实现全面供暖。今年我们对城区的供暖设施进行了升级改造，启用智能控制系统，供暖质量较往年显著提升。
5: 马圩县新建的城区第二集中供热项目正式开始承担城区供热保障任务，成为京冬明春城区供暖的核心主力热源。项目安装29兆瓦燃煤热水锅炉2台，新增供热面积40万平方米及配套附属设施。
7: 马圩县2026到2027供暖季在第二热源厂正式点火，也意味着我们京冬供暖保障工作正式进入了实战阶段。后续我们将持续做好设备调试、运维检修，高标准完成冬季的保供任务，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温暖、安全、稳定的过冬。
5: 在下河县供暖有限责任公司的供热车间内，记者看到机械正在高效作业，现场调度井然，管网预热升温工作有序推进。据了解，下河县供暖有限责任公司现有2座热源厂、12座换热站，目前全县集中供暖覆盖面积达90.3万平方米，供暖周期长达8个月，稳定惠及城区7591户居民。
8: 目前机组运行平稳，管网正在预热升温，我们将持续优化供热服务，畅通咨询报警渠道，强化现场巡检力度，及时响应群众诉求，保障全县群众温暖过冬。
5: 随着京冬集中供暖正式启动，甘南州各县将持续压实供暖保障责任，督促企业做好设备巡检、诉求响应等工作，抓实管网巡检，保障供热品质，让暖流直达千家万户，守护群众温暖过冬。
9: 我们将持续紧盯供热运行全过程，持续实施供热基础设施改造，提升供热服务水平，强化常态化监管，保障全州各族群众温暖过冬。
5: 甘肃台报道。
10: 今年，省人社厅协同13个省直部门出台甘肃省深化创业带动就业服务机制改革工作方案，聚焦创业服务、技能培训、供需对接、就业保障4大关键环节，打出深化改革组合拳，深度整合各类创业扶持政策、创业孵化等服务事项，打破部门数据壁垒，推行就业创业事项一站式集成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办件4000余件，加强省级创业孵化平台动态管理，服务入孵创业实体9329户，带动就业7万余人。甘肃台报道。
5: 9月17号10时4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6号，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南梁红色旅游影视艺术周在华池县开幕，设置红色旅游影视创作交流分享会、红色光影采风研学、红色旅游影视作品荣誉推介等3大类12项特色主题活动。现场还揭晓了本届艺术周优秀影视作品荣誉榜单。近日，由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承办的“相遇陇原志愿行 ”2026 甘肃省乡村文旅达人新型志愿者培育计划第2训练营在庆阳开班，培训为全省基层

0: 曾文旅工作者、自媒体运营从业者、乡村网络达人，提供专业化授课与常态化跟踪辅导。9月16号，2026四海天池云端共语中国四大天池联动直播生态文化季在陇南文县天池主会场举行，直播设置开场大秀、四地连线、生态保护倡议等环节，既集中呈现了四大天池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也为跨区域生态协作与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有益探索。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甘味。
1: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即将发布。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我是树洲。眼下正是二八月乱穿衣的时候，中午热早晚凉，这正是秋季最显眼的特征，悬殊的昼夜温差。放眼全省，除了山区以外，大部分地方最低气温不过十度上下，早晚凉意浓重。不过河东河西各有各的凉法，近期河东大部分地方雨水频繁造访，空气潮湿，早晚湿凉，而河西等地风干物燥，干冷为主。但是无论是哪种凉，秋季着装的核心就是保暖内搭加上防风外套，早晚添一件，午后减一层，方便穿脱，避免着凉。同时河东出行记得备好雨具，河西注意补水防风。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陇南两州市阴有阵雨或小雨，其中甘南州的南部会出现中雨，定西、临夏、天水、平凉等十州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甚至其余地方多云或晴。另外陇东部分地方清晨会出现雾。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阴转多云，14到25摄氏度；酒泉晴转阴，10到23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2到20。

0: 13度，张掖多云12到26度，金昌多云转晴10到27度，武威多云转晴13到27度，白银多云13到23度，临夏小雨11到24度，甘南小雨7到16度，定西多云转阴13到21度，陇南小雨18到24度，天水阴转小雨15到22度，平凉多云转阴12到20度，庆阳多云转阴12到19度，兰州新区阴转多云8到25度，甘肃矿区晴转阴6到22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阴9到22度，辉县小雨16到22度，临潭小雨9到17度，康县小雨15到20度，两当小雨16到22度，迭部小雨11到22度，和正小雨10到21度，兰州阴转多云14到2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

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

0: 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

0: 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0: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2: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0: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1/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3: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2: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6: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1: 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7: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8: 面向15/5，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

0: 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1: 十五五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2: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了，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1: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极具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十五五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十五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4: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5: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6: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5: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7: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8: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5: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9: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5: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10: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1: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

0: 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1: 数据打通后，江海联运水水整整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0: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场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2: 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3: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4: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3: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5: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3: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6: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3: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制。

0: 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32，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40，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

0: 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山河铺锦绣，乡野换新颜。牢记党中央嘱托，学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以三清三智绘新卷，以百片千村兴陇园。人居环境整治见实效，片区化建设提质效。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农民富。村碗村鳖活力涌动，文明乡风浸润民心。陇园大地正阔步迈向村美愿景，乡风好，业兴民富集体强的河美乡村新画卷。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南边雷电报了，
2: 张国焘正在出发北上。
3: 这三国草地也不容易啊。
4: 您办个到事儿，我们替您办。我们向委员长请令，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
5: 先是先客，我们千万不能操之过急，自己给自己制造困难和麻烦呀，同志们。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诸位，委员长和我们是要抗日的，只不过大家的方法和步骤不一样。
1: 如果各方可以去除意见，统一步调，合作的前景还是很广阔的。子文曾到国外联系军火物资救援，我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发展空军，这防患预鲁的工作政府一直在做准备。
2: 有人认为，统一全国、建设发展，等到合适的时机再对日作战。那么请问，时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你们一退再退，一让再让，放任日本占领国土，中国的工业和矿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反过来。 日本人利用这些工业和矿产，进一步扩大了对华的优势。事实上，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非常危机的时刻。早一日抗日，就早一日赢得主动；晚一日抗日，就会日益被动。
3: 周先生，胸怀全局，
4: 说出了我们共同的认识。
3: 只要能够实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4: 薛良
3: 做什么都可以。好。
5: 周先生，你的主张，两位将军的意见，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子文愿意全力撮合，
6: 要不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我们也需要时间去和各方沟通一下。
1: 蒋夫人，
5: 我想见一下蒋先生。我跟蒋先生已经相识很久了，十年时光一逝，踏遍万里关山，再相见，是非同寻常的。
6: 好，快十年没见了，江先生。一别十年，您看起来苍老了很多。
7: 是啊，国事纷杂，夙夜匪懈，我已经是韶华不再，疲惫满身。你还是满头的黑发。 风采不减当年啊！坐下说。

0: 黄埔军校的时候，两党的同志亲爱精诚，合作的非常好。如果不是因为霍启萧强，是您来的路，也不会走成现在这个样子。
1: 过去的事情，留给后人去评说。
0: 只要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一起向前看，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1: 杜靖、杰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嘛。讲得好，你们谈出来的那些条件我都看了，也基本上都同意了。但是这个字啊，本来我不能签。一国之领袖，牵城下之盟，优辱国格，有失君威，对以后的大局也是不利的。这点道理，你应该清楚。
2: 只要蒋先生能够真正的抛弃旧念，联共抗日，即使签不签字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即便签了字，一张纸，以后随时都可以撕毁的嘛。
1: 我江默人还是言出必诺的，但是我现在考虑的是要尽快回到南京去。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谈，我也欢迎你，啊。
0: 随时到南京来跟我继续谈。如果时机成熟，我可以去到南京。
3: 委员长一直很欣赏你，信任你，经常说希望你能够到政府来工作。
0: 谢谢委员长的信任。只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成，我周恩来以及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愿意为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斡旋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举国上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格局逐渐形成。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行动。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的大旗，在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团结抗日。8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9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地位的谈话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0: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召唤着全中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工农兵学商、海内外的华夏儿女，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筑起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
1: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一，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二，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做斗争；四，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五，八路军的具体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2: 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11人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对外称主席、副主席。
3: 毛主席，
4: 毛主席，
3: 毛主席。
0: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洛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

0: 上。给乡亲们松绑，快速打扫战场。乡亲们，俺是杨靖宇，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愿意杀鬼子的都报名上队啊。
1: 那该死的小鬼子给我们祸惨了。俺要上队。
2: 还有俺，小鬼子昨夜搞偷袭，还差点遭到毒手。
3: 就是
0: 鬼子打进了关里，华北、东湖都交起了火，政府宣布全国抗战，在关里的中国军队都在赶往前线，从义勇军到抗联，咱东北爷们儿抗战的日子最长，更得显显身手，不能落在后面。
4: 对，就是，咱不能落在后头。
1: 俺要上队，
5: 俺要上队。

0: 反袁师团进军很快，在平型关战区与二战区部队战争交战，我们是冲在最前面的队伍，很快就会接敌。
1: 反袁师团在短时间内占了这么大的地盘，主力现在前线，那你说，纵深还能有多少兵力？这是打穿插的好机会。
0: 报，
1: 友军纷纷撤退，沿路溃散丢枪。
2: 我都是咱今天捡到的新枪，已经够荒废一个连了。
3: 不仅一些部队在逃跑，晋北各县很多政府官员也跑，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2: 给总部发报，1150正在向太白山区挺进。
4: 是。
2: 处总，1150已到达晋东北太白山区指定位置，正在展开寻找战机。
4: 1120-1129师也已抵近目标，正在呈品字形展开。好啊！谨慎出战，首战告捷。告诉林彪，不打无靶无之仗。
5: 林彪的特点就是谨慎。1150是中央红军和15军团的老底子，问题应该不大。华北正面战场，作战不利啊！几十万大军败退，在这个时候。
4: 我们需要一场胜仗，来鼓舞军心，鼓舞民心。告诉林彪，不仅仅要谨慎，关键时刻胆子要大。
2: 好，
4: 那具体作战部署该怎么支持？把权力交给林彪、宁武珍，让他们自己决定。及时报告即可。好，还有，贺龙的120师、刘伯承的129师，均照此办理。
2: 好。
6: 通知各团，今夜在行军五十里。
7: 是。
6: 长官啊，
7: 你们早晨快啊，比山人都快。
6: 我们也是从山上下来队伍。<笑>这样，老伯，你骑马走。
7: 长官，师傅，老伯呀，
6: 官兵平等，军民一致啊，只要你把我们带到地方，你就立了大功了。来，上马。
7: 长官，
6: 别客气，别客气。
8: 同志们，再加把劲，加快速度！来，跟上，跟上！
9: 根据侦察落实，敌人扑得很凶，后方兵力不多，我们已经成功插入敌主力的侧后。
10: 河北方面，日军的主力部队正在南下追击，后方同样很空虚，
11: 力敌锋芒，敌近我近。
9: 我命令，刘云彪
10: 到。
12: 你率骑兵营加强步兵连，率先翻越省界进入河北，寻找战机，歼敌一部，打乱日军的进军节奏。
13: 是。
12: 拿任务
13: 到。
12: 你带独立团北上，插到广陵、灵丘、涞源之间，威胁反袁师团部队，阻断一切南下之力。
13: 是。
14: 等一下，敌人也在增兵，一个团卡住两条大路，兵力够不够？
15: 独立团是红一师改编的，兵力够，战斗力更够。
16: 主力向东，急行。
17: 强占两翼制高点，放警戒哨，追杀并前出，不进敌境。
18: 是。
19: 一人跟我走，二人跟我走，
20: 随上扣走。
21: 指挥长。
22: 走。
23: 走。
24: 走。
2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分
1: 为神速，快，迅速占领制高点。
2: 是。
3: 是。
4: 是。
3: 是。
4: 是。是。

0: 这里是敌人的必经之路，就在此地设伏。
1: 报告总部，把所有部队都调上来。
2: 是。
3: 林彪看中的路线，应该没有问题。
4: 同意110，在平津关东北桥沟老林庙地区伏击敌人。
2: 是。

0: 这几天连续下雨，河水上涨。
1: 水太深，
2: 命令部队跑步前进，从上游的小桥过河。
3: 是，
4: 跑步前进，
3: 跑步前进。

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

0: 六八五六班六团已经到位，六八七团到了一部分，
1: 六八八呢？
2: 被洪水阻拦，还上不来。
1: 告诉杨德志、李天佑，他们是伏击战的主力。
3: 是。
1: 来了，这边也来了。
0: 那活肉拦了两条狼，怎么打？
1: 我们占地形优势，占兵力优势，可以打。
0: 原计划不变，加倍的敌人加倍打。
1: 开始。
3: 是。

0: 高祖李天佑，一个营抢占老爷庙，拿下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居高临下把敌人消灭在沟里。
1: 是。

0: 平型关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
1: 朱总、彭总，115师大获全胜。
2: 立即向党中央报告。
3: 是。
4: 委员长，阎锡山来电，八路军在平型关设伏，大败日军板垣师团。
5: 华北作战失利，淞沪损失严重，忻口会战焦灼，平型关这一战是全国抗战以来的第一次胜利。
6: 传令下去，大力嘉奖。如果今后有哪支部队能打出这样的胜仗来，同样嘉奖。
4: 共产党还是能打仗的。近日来一直商议的事情，他们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游击队改编为正规军，是否可以推进？
6: 静之啊，你的意见呢？
5: 现在各个战场兵力紧缺，如果能把这些游击队派到前线去，还是有利的。
4: 延安方面坚持用共产党的人做军长，
5: 被我拒绝了。派中央信得过的人去，他们又不接受。这些游击队现在散在各处，我们得用几倍的兵力监视，得不偿失啊。
6: 那个叶挺不是已经脱离共产党了吗？
4: 没有啊。
6: 就这样决定了，番号新四军归3战区指挥，让叶挺来做这个军长，这样双方都可以接受。
7: 电告朱德、庞大怀等同志，华北局面初开，务必巩固战果，加快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8: 是。
7: 文天，恩来那边怎么样了？
9: 恩来还在重庆，总司令在前线。毕时去莫斯科向国际汇报，少奇还在回来的路上。现在留在延安的人不多了。
7: 好啊。这说明我们的事业在壮大呀。
9: 新四军方面

0: 老蒋任命叶挺为军长，这是一位很好的同志。
1: 北伐铁军，叶挺独立团团长，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功臣。
0: 项英、陈毅也已经会合。南方八省同志正在集结。
2: 通讯员
3: 到。
4: 主席，
1: 电告：叶挺、项英、陈毅等同志，新四军组建成立，可喜可贺。部队集结以后，迅速以有力之一步向敌后发展，在华中开辟战场。
3: 是。叶军长，
5: 粟裕，南昌起义，我是您手下的兵。
6: 这些年怎么坚持过来的？
5: 怎么说呢？浴血坚持，魂气不倒。好，
7: 别看咱这队伍拖得瘦，这一个个啊，都是英雄。这个福建的，湖南的，
5: 湖南的，
7: 江西的，这南方八省的游击好手都在这儿。咱们能过得了这鬼门关，就一定能灭这火焰山。
5: 对，
6: 陈毅，
7: 叶军长，
5: 好多年没见了。
6: 几次在报上看到你的消息啊，说你被打死了。
7: 报纸上，我们哪个不是死了好几回啊？有人越是希望我们死，我们就越要坚强地活下去。
5: 我和军长一听啊，选一支精干部队，直接插入敌后。
7: 这个好啊，这个大令我领了，我陈毅第一个打上去。
6: 不是，你的腿不是在复查吗？不要轻动，我们另派同志做先锋。
5: 我看你先把你的伤养好，有的是大仗在后头啊。
8: 粟裕请战。
9: 乡亲们让一下，让一下，兄弟们原地休息。团长，团长，鬼子在北边，咱们怎么还在往南走啊？
10: 南口会战败了，小鬼子沿着平汉青浦铁路追击，可咱们河北有几十万的大军，布下阵地打呀，当上面一个劲儿的让咱们撤，这不又一个九一八，又一个锦州吗？
9: 都全国抗战了，咱们还在往后退。团长，一路上你也看到了，
8: 老百姓都拿起了老洋炮大杂枪，拉去队伍准备打鬼子，咱们是正规军呐，反倒要跑，这算怎么一回事嘛？
11: 团长，团长，
12: 俺的兄弟都愿意留下来。
13: 团长，我这也都问过了，大家都没问题。
10: 把大伙都叫过来，我说两句话。
13: 是。
11: 我站好了。
14: 弟兄们，咱们是东北带出来的队伍，六年前咱们丢了老家，去年我们抓了老蒋，为的是啥？
15: 为的就是抗日。如今平津战事不利，好多队伍都在撤，我们也听上边的命令往南撤，撤走到什么地方？现在越走离我们东北老家越远，再走就没活路了。我吕正超是少帅带出来的，现在没了少帅，东北军就没有了主心骨，
14: 乱成一盘散沙，没人给咱们当主心骨，咱们就得自己做主。弟兄们，你们说该怎么办？
9: 团长，我们听你的，你说咋办就咋办，不能再往南走了。
13: 团长，我们听你的。
9: 团长，
13: 团
9: 长，不再往南走了。
14: 好，不走了。我吕正超就在河北这块大地上就地抗日，
15: 愿意跟着我的留下来，想往南走的可以，但是把枪给我留下，留给就地抗日的弟兄们，从此咱们换一面旗继续打日本。 打到底。
4: 等的就是这句话。
9: 我老将军留在这旮沓打日本，
16: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不能再往南走了，要跟着团长打鬼子。
17: 俺不走，
18: 团长，俺也不走，俺要留下打鬼子，打鬼子，
19: 打鬼子，
20: 打鬼子，
19: 打鬼子。
14: 弟兄们，冀州有几十个县，几百万的老百姓都想打鬼子，我就不信咱们带头打日本。

0: 民自卫军，
1: 人民自卫军，
2: 长官，我也要带人民自卫军，
3: 俺也剩不下，俺也要跟上队伍。
0: 乡亲们，你们愿意报名参加人民自卫军，我欢迎。我老吕给你们发枪、发粮，咱们一块儿打鬼子。
4: 1937年10月14日，吕正操拒绝执行撤退命令，率691团官兵起义，接受党的领导，继续对敌作战。
5: 主席好，
0: 挑水去啊！你好，
6: 主席好。哎，
0: 小李哥你好啊！
6: 主席好。哎，
0: 你好，你好。
7: 主席好，
0: 好，
8: 哎，主席好，
0: 老人家你好啊，
8: 安保主席，哎，
9: 这刚挤的羊奶，你喝一碗吧。
0: 这次不行了，我的津贴呀全都买书了，我们下个月喝啊。哎呦，
8: 我送你喝，不要你的钱。哎，
0: 这可使不得呀，我们要公买公卖。我这个当主席的，要是白喝你的羊奶，以后怎么给人家当表率啊？哎呀。
8: 共产党的规矩真多啊！昨天一个当兵的吃我两锅枣子，还给钱呢。
0: 这说明啊，我们的战士讲纪律是值得表扬的。哦，老人家，这样，我们说好了，下个月我来买你的羊奶。
8: 好，
0: 老人家，再见啊！
7: 好，好，哎呀，
8: 毛主席，表率。表率呀！
10: Chairman Mao lives here. Yeah.
11: Oh, Chairman Mao.
12: 主席，哦，
0: 你是那个？哎，
12: 这位是白求恩先生，著名医生。Oh,
11: don't call me Mister. Call me Comrade. A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anada.
12: 主席，他说不要叫他先生，叫他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
0: 我知道你啊。你就是那位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委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抗日的白求恩同志。你好啊
11: ，Chairman Mao. I ask for work.
12: 主席，白求恩同志想要工作。哦，
0: 白求恩同志，你要在延安的医院好好的工作，多传授一些经验，多带出一些徒弟来。
11: No, no, no. I want to go in the front line.The Eight Wood Army is fighting bravely and have lots of wonder. I can play a greater role only if I go in the front line.
12: 白求恩同志想要去前线，他说中国的八路军英勇抗战，但是伤员也非常的多，他想要去前线才能发挥出他最大的优势。
0: 好啊，白求恩同志，我们先进屋说。来
10: ，please。
0: 白医生啊，你可是个宝啊。你是国际主义的代表，同时呢，也是我们的朋友。这前线啊，非常的危险，你在延安同样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11: I don't want to stay behind. You know, according to my experience in Spain, if the wounded can be treated immediately in the battlefield, I dare to say that 75% of them can be rescued. That means the medical team must be in the front line, go near the trenches.
12: 白求恩同志不要留在后方，根据他在西班牙的经验，如果能在战场上立即给伤员治疗，他敢说有75%的伤员一定能够得到抢救。这就是说啊，医疗队必须要到前线去，要在战壕附近。主席啊，白求恩同志已经申请过很多次了，但为了他的安全，卫生部没有批准，他一定要来找您。
0: 这前线非常的危险，任务重，条件差，同时啊，生活也相当的艰苦。
11: You know, I enjoyed a good life.
12: 白求恩同志说，他享受过美好的生活，也目睹过很多苦难。能够来到中国工作，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11: I'm willing to dedicate.
12: 他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神圣的反法西斯战争。
11: I'm willing to fight side by side.
12: 他愿意和中国军民并肩作战。
11: And civilians.And become one of them.
12: 并成为我们的一员。
0: 好啊。有人说抗日战争必败，有人说中国必将亡国，可是我们的人民不答应，

0: 我们的军队更不答应。现在，我们的朋友加拿大朋友白求恩同志也不答应。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得到了全世界正义力量的支持。白求恩同志，你就是正义力量的代表。
1: My request was approved。
2: 主席，白求恩同志问他的申请批准了吗？你先坐，坐。Sit down, please.
0: 你的想法很好啊，这前线啊，确实需要你这么高明的大夫。这样，我呢，让卫生部啊，把你调到晋察冀去。那里啊，可是最前线，同时呢，也是我们模范的根据地。 我们会保护好你的安全，但同时，你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3: So now I'm not only a doctor sent by the Canadian and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 but also a doctor sent by Mao Zedong to the front line.
2: 现在啊，他不仅仅是美国和加拿大派来的医生，也是毛主席派到前线的医生。<笑>
0: 白求恩同志，你会给晋察冀的军民。 带去很大的鼓舞，同时呢，你还是一面国际主义伟大的旗帜。等你再回延安的时候，我毛泽东要请你吃饭，要好好的听一听你在前线的故事。
2: 什么故事啊，都无法和您领导的25,000里长征相比。他非常荣幸能够加入这份伟大的事业，这份事业将改变他的一生。
0: 哦，那我毛泽东就祝你白求恩同志 good luck。
3: 谢谢。<笑>

0: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过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 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
6: 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0: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I need to finish this operation.
3: 白医生要坚持做完手术。
4: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6: 嗯。
7: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8: 好好好。
5: 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啊、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9: 哎，好乖孩子，
5: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1: 杜静杰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嘛。
12: 讲得好。
13: 给乡亲们松绑，快速打扫战场。
12: 有人说中国必将亡国，可是我们的人民不答应，我们的军队更不答应。
4: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得到了全世界正义力量的支持。白泉同志，你就是正义力量的代表。
1: My request was approved.
2: 主席，白泉同志问他的申请批准了吗？你先坐，坐
0: ，sit down, please。你的想法很好啊，这前线啊。 确实需要你这么高明的大夫。这样，我呢，让卫生部啊，把你调到晋察冀去。那里啊，可是最前线，同时呢，也是我们模范的根据地。我们会保护好你的安全，但同时，你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So now I'm not only a doctor sent by the Canadian and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 But also a doctor sent by Mao Zedong to the front line.
0: 现在啊，他不仅仅是美国和加拿大派来的医生，也是毛主席派到前线的医生。白泉同志，你会给晋察冀的居民带去很大的鼓舞，同时呢，你还是一面国际主义伟大的旗帜。等你再回延安的时候，我毛泽东要请你吃饭，要好好的听一听你在前线的故事。
2: 什么故事啊，都无法和您领导的25000里长征相比。他非常荣幸能够加入这份伟大的事业。这份事业将改变他的一生。哦，那我毛泽东就祝你白求恩同志 good luck。
1: 谢谢。

0: 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做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深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即兴朋友们的素手论。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民族的相互关心产生的结果。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 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噬，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而不能避免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我们共产党人。 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它不仅仅指明了。 必须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景，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在持久战争中不断削弱敌方的优势、生长自己的力量，以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大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具有强大的说服力量和震撼人心的力量。
1: 我听说，新四军已经开始作战了。
2: 是，战斗规模不算大，歼灭鬼子戈二十几个人，但是战斗的地点颇堪寻味。
1: 在什么地方啊？
2: 就在镇江附近的维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是那是日军的府新之地，一支小小的新四军的队伍还钻了进去，还打赢了。
1: 游击战本来就是共产党的专长，这一点。
2: 不足为奇。叶挺来电了，
1: 讲，
2: 说他派了几支这样的队伍深入敌后，不仅仅要打游击，还要开辟新的根据地。
1: 他们是想在南京、苏州、上海和杭州这一带开展游击战，随他们去吧。依我看，新四军这几个兵不出一年就会被消耗掉的。
2: 但愿如此。
1: 啊，对了。
0: 维港的那个将领叫什么名字啊？
3: 粟裕。
0: 这个人要记下来。
1: 同志们，假如没有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延安召开，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 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4: 到了延安之后啊，大家要好好的学习，向人民学习，向战士们学习，掌握对敌斗争的方法，早日。
2: 为抗战做出贡献。
3: 您放心吧，我们都准备好了。
4: 对
5: 对对，您放心吧，
6: 董先生。
5: 董先生，宝塔山真有宝塔吗？啊，
2: 你去了就知道了。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到了夏天呢，清凉山它也不清凉。
5: 哦，周先生，
3: 周先生，
4: 周先生，
7: 同学们来了。
8: 哎，坐吧坐吧，
5: 周先生坐，
8: 都坐都坐。哎，
7: 谢谢。
8: 同学们，明天就要出发了吧？路上并不太平啊，你们要注意安全。
3: 我们都受过培训的，不会有事的。
4: 对
5: 对，放心吧，周先生。
8: 哎，你是哪里来的？
3: 湖南常德的。
8: 那你们呢？
4: 我俩是四川来的。
9: 我是从广州来的。
10: 我是云南保山来的。
5: 我们是河北的。哎呦，
8: 河北到重庆，这得上千里路呀。
5: 我和刘完的同学们退到了河南，先到西安，去八路军办事处。路上，特务设卡不让我们去，我们就扒车去了武汉，买不起船票。就一路走到了重庆，
8: 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寻求光明的青年呀。
11: 但是这位同学，你们知道吗？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已经在你们的家乡打下了好几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我希望你可以早日学成，回家乡参加抗战。
5: 太好了，真想早些打回老家去。
2: 我们办事处啊，条件有限，但是还是给同学们准备了礼物，每人一双布鞋。延安路远，费鞋。
3: 谢谢董

0: 行了，同学们，赶紧回去收拾东西啊！今天早点休息。
1: 谢谢周先生。
2: 那同学们跟我来吧。
0: 路上注意安全啊！好，
3: 放心吧，周先生。
0: 来，恩来，我来。哎，
4: 没事，没事。哦，恩来啊，这位是印度的柯蒂华大夫。
0: 柯大夫好。
3: 你好，你好。
0: 柯蒂华大夫呢，已经向我们申请过很多次了，他要去延安。这次呢，本来是要批准他去的。
3: 有什么问题吗？
0: 印度来了电报，柯蒂华大夫的父亲去世了。
5: 柯大夫，您节哀保重。周先生，我要到云南去，现在就去。
0: 我看还是回印度吊唁你的父亲，然后再去延安。
5: 我的家庭却深受到了巨大的不幸，但这里先前往无辜受难的人民因此咬我。在我没有实现我向印度各大党所说的保证，至少在中国工作满一年之前，我拒不回印度。
0: 柯大夫。
6: 您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0: 每天每个小时我都在考虑。父亲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天生的灵魂会帮助我这样做的。多救感染救很多人，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谢谢您，柯大夫，您是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冬老，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把柯蒂华大夫平平安安的送到延安去。

机，不要发动一个敌人。

0: 大家都来！团长，这日本人！好了，赶紧送到医院去。
1: 好。
0: 报告，鬼子在山烟素峡接近，大概1000多人。
1: 好啊，这顿还没吃饱，下顿又送过来，再扎他一个大口袋。黄土岭是通往堰塞崖的必经之地，
0: 命令咱们的部队抢占附近的制高点。
2: 是。

0: 注意隐蔽啊！注意隐蔽！待会儿会跟我们苗氏那小鬼子打。快用吧！
1: 还是他们北京来的，摆弄过这玩意儿。
0: 好样的！重兵器到咱们手里边，更应该要用好。待会儿就把苗氏当官打。

0: 去，把炮兵连长给我调过来。
1: 是。团长，
0: 老赵，看到没？前面有个小院子，里面全都是鬼子，你给我炸了他，有没有问题？
1: 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他。好，来，给我把炮拉上。

0: 甘味。
1: 准备，放。

0: 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求恩同志，
1: 太傅，
0: 是一名加拿大共产党，50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到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了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我们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他这种精神。
2: Dear Commandant, I'm not feeling well today. Maybe I will say goodbye to you forever. Please write a letter to Tim Booker, the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anada.
0: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具体表现在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不少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呢挑轻的。 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气，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别人不知道。对待同志，对待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
3: 经理，
0: 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至少不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 从前线回来的人提到白求恩，没有一个对他不佩服，没有一个对他的精神不感动。
4: 晋察冀
0: 边区的居民

凡是接受过白求恩医生治疗的人，或者亲眼见过白求恩工作的人，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0: 老乡，老乡，老乡。是新脚呀，还是打柴呀？
1: 啊，大哥，我们就是山下那个屯子里的人，我上山整点柴火。你这咋回事啊？
0: 还用说，周边四处都在打架，我手上还有家伙，我就是抗联。
2: 天这么冷，打一冬天了，不容易哈。
0: 老乡帮帮忙，回屯子给整点吃的，给我拿来，我多给钱。
1: 都冒冬呢，这没东西卖呀，家里面就剩点口粮了。
0: 几位想想办法，帮帮忙吧。再给弄双鞋，弄点大衣，我都给双倍了钱。要不咱们把衣服换着穿着也能行。那样讨伐队就会把你们抓了，抗联不这么办事儿。
2: 哎，大哥呀，你别这么整了，你还是投降吧。
1: 这如今这满洲国对投降的不杀头。你看啊，你往这周边看，里三层外三层都是兵，
2: 你根本突不出去。
0: 投降是容易啊，老乡。你投降，我投降，大家都投降了，中国可就没了。几位，能帮忙就帮忙，不能帮忙，希望你们不要把今天的事情说出去。
1: 行吧，我看你是个纯爷们儿，我们回屯里想想办法啊，整点口粮和衣服给你送过来。

0: 然后把脚给崴了，这不寻思下去整点膏药贴上吗？
1: 那你这跟赠命似的。
2: 你这鬼啊？
0: 没有，要是没事的话我就走了啊。
2: 站住！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人了？
0: 没有啊。
2: 真没有
0: 啊？
2: 啊，嘴硬是吧？要不咱俩找地方唠唠。我告诉你，不说实话，小命可就没了啊！
0: 我真没遇着人。
2: 好了，到日本那报告去，留你们家小命。
3: 在哪儿？不说实话，
0: 哪儿呢？就这呢。
2: 哪儿啊？
0: 就那呀。
4: 有人跑了，在哪里？
5: 先扶他一下，一定是杨子英。
4: 追！
3: 追！快！

0: 妖精，一干是没有用的，快投降吧！你杨靖有从司令吗？我们已经追上你很多日子，你很多年，现在你已经无路可走了。
1: 杨司令，你赶快投降吧！投降保证你当大官享大福，不投降马上就没命了。
2: 那日本就见血的唯一的希望。如果能多参加，你想会是一位勇将的英雄。我是林连亲卑的。

0: 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弹尽粮绝，拒绝劝降，在作战中英勇牺牲。数年后，他的殉难地蒙江县更名靖宇县，以告慰烈士英灵。杀害杨靖宇的凶手先后受到正义的审判，多名汉奸叛徒被依法处决。
1: 这抗战以来啊，全国人民出现了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以为有了出路，这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啊。但是近来，妥协的空气，反共的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全国人民又被打进了闷葫芦里。
2: 这汪精卫在南京搞起伪政府，政府大员纷纷投敌，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向日寇投降做伪军，几十万寡廉鲜耻认贼作父，是可忍孰不可忍。
3: 日寇正面战场小打，敌后战场大打，在华日军的一半主力都在攻打八路军和新四军，还有那几十万伪军，昨天还是重庆的军队，今天就成了进攻根据地的急先锋。日本人和老蒋这点默契，共产国际都看出来了。
1: 好，律师啊，你刚从苏联回来，讲一讲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3: 德国法西斯吞并了波兰和挪威，英国和法国虽然对德宣战了，但迟迟不动手。在国际上都说他们是打了一场奇怪的战争。另外，英国承诺日本不让中国使用滇缅公路进行运输，现在重庆的物资极度匮乏，抗战的决心弱了，投降派的声音倒是强了。
1: 速胜论、亡国论都要不得，这个道理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呢。
2: 参谋，日军在华北搞了个囚笼政策，也叫治安肃正计划，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层层紧逼，压缩了不少根据地。蒋介石军饷也停了，想让我们自生自灭，武器弹药不给，军服也不给，甚至连帽徽都不给。有些老兵说，带那东西晦气，不给更好。
1: 看来啊，我们要打上一仗，而且是场大仗，才能打开时局啊。
2: 老彭、左权他们制定的交通破激战计划，我看可行。既然他们用铁路做绞索，压缩我们的根据地，我们就打他的七寸，把他的铁路斩断这道绞索。
1: 第一件事情，打破牢笼；第二件事情，消灭日本军的有生力量；第三件事情最为关键，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展现我党坚决抗日决心和实力。

0: 我们要弄掉火力点，你放心，我以前就在这个厂子里扛活，鬼子那点玩意儿啊，我都清楚。你不会弄吧？都是受剥削压迫的穷兄弟，早就盼望着八路军过来了。
1: 附近的老百姓也都动员起来了，鬼子就连钻地洞也给他薅出来。
0: 好，一旦打响，六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
1: 迎接兄弟部队，
0: 不光是咱们动手。
2: 好，我知道了。站回所有战略位置，部队进入指定位置，战前准备就绪。
3: 再次进行协调，务求一战成功。
4: 是。
3: 一切准备就绪。
2: 随时准备战斗。
4: 是。
2: 东坡求荣，破袭作战。我们一定要打开华北抗战的新局面。
3: 黄总，时间就要到了。
5: 1940年8月20日起，八路军发动交通破击战，向敌人发动全面进攻。随着战役逼近，八路军超过100个团的兵力加入作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史称"百"。

0: 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过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
6: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

0: 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百团大战，100个团的兵力啊，短短3年时间，毛泽东怎么搞到这么多兵力的？
3: 我张治中这个人恰恰就是知道什么是自治。
4: 正好各位都在。
5: 第8，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9，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6: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8: 你把这个

0: 放上，
1: 嗯，
0: 一个月都塌不掉。认真的干好每一班岗，
1: 嗯，
0: 干好每一项工作，
1: 嗯，
0: 能出多少力就出多少力，
1: 嗯，
0: 能干多少事就干多少事，啊，就是把老百姓的事儿放在心上就行。
2: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

0: 我现在在白银市靖远县东湾镇的大坝村，看我的周围房屋整齐，配套齐全，但是曾经啊，这里可是一大片的滩涂。那么把这个滩涂变成新家园的人，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甘肃省劳动模范李仲铎。有人说他是大同书记，也有人说他是铁人镇长，那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也来看一看。
1: 这是21世纪初新农村的模样，也是李仲铎带着乡亲们干出来的幸福图景。大家住进了新房，产业如何兴旺，又成了他的心头大事。
0: 这找李主任啊，不能在办公室里找，得去这个田间地头到大棚里看一看。但是这个季节大棚里应该没有东西了呀，不知道他忙活啥呢。我去看一看他。哟，这个大棚里种的东西还挺多呀，李主任。哎，
2: 这边
0: 呢？您这会儿忙啥着呢？
2: 这会儿过来看一下，那个啥，我们这个老张人家今年种了两茬。
0: 两茬
2: 是西红柿。
0: 嗯。
2: 这茬种的是黄瓜，我看他今年这个模式。创新的怎么样？
0: 那您是一直就在自己种这个大棚哈？
3: 啊，是的，这种了30几年了。
0: 30几年了，
3: 啊，
0: 今年收成咋样？
3: 收成还可以吧。
4: 我刚看您掐的这个啥呀？它的芽？
3: 它是这个，它不然的话，它就是自由生长，它就缠到这个绳上。
4: 那缠上不是挺好的？
2: 万一就往上走着呢，它一层一层的，你看，一层一层，再一层降一层，再一层降一层。
4: 那我也帮您弄一弄吧。
3: 弄吧。
4: 是不是这个？
3: 哎，就是
4: 这种可以退休，
3: 哎，
4: 就是，
3: 哎，没事儿，没事儿。
4: 这，那这怎么办？
3: 他没事儿，他这也还有的，还这个下
2: 雨。当时我们这块盐碱化比较严重，
0: 嗯，
2: 常年种水稻，
0: 嗯，
2: 离黄河比较近，
0: 嗯，
2: 地下水位也比较高，
0: 嗯，
2: 所以说。它一般这个水稻这个地，有些地方就是托底的地方，
0: 嗯，
2: 你把这个水放上，
0: 嗯，
2: 一个月都塌不掉，
0: 哦，
2: 啊，因为当时这个净水渠都没开，
0: 对，
2: 啊，后来我们就大胆的探索了一下，就是为了
0: 您带着大家一起，
2: 哎，就是增加这个农民收入，
0: 嗯，
2: 我们就说
0: 就想着把这个地，嗯，
2: 弄上这个大棚，当时村民都好多有反对的，有些人说这个渗透呀，你懂不懂？渗透呀，就是说黄河
0: 就觉得你不懂，
2: 就是说我不懂，就是黄河水一涨，
0: 嗯，
2: 这边这个地下水位就起来了嘛，起来以后，你这个大棚里边这个泛水了嘛，当时他们都是这样想的，说，
0: 嗯，
2: 你用水稻地种大棚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2: 我们说我们先大胆尝试一下嘛，我们就把先最开始就我们上河滩这一块，
0: 嗯，
2: 就挖了两，就用最古老的这个传统的排碱方式，就是这个开挖净水渠，
0: 嗯，
2: 进行排碱，
0: 嗯，
2: 排碱以后每规划一片，我们先把净水渠挖开，
0: 嗯，
2: 挖开以后发现这个效果非常明显，
0: 很明显哈，
2: 第一年就种植成功了，啊，
0: 第一年先是小面积种了一块，
2: 种了一块，
0: 嗯，
2: 建了大概就是100个盆左右，
0: 嗯。
2: 当时那年的，那是2008年的时候，
0: 嗯，
2: 辣椒的价钱挺好的，
0: 嗯，
2: 大家收入都比较好，
0: 然后大家就全部都种起来了，
2: 哎，就认可了以后，我们每年通过8年的时间，
0: 嗯，
2: 把这块河滩这一块，这样挺好的，
0: 嗯，
2: 所以规划起来我们这一块，确确实实我们的这个钱袋子搞起来了，
0: 嗯，
2: 啊，大家这个日子一天一天比一天好过的。能看见这个脸上的笑容了。
0: 那您看着这样的景象是什么心情？
2: 那现在挺高兴的。
0: 从2002年到2016年，李仲铎一直在大坝村委会。那他在这里工作了14年，他的同事又是怎么评价他的呢？
5: 他是能干的人，点子多的人，
6: 非常倔强的人。嗯，就是任重一件事就一定要去完成它。
7: 我们现在这个大坝村啊，能发展到今天。就是人家踏实能干是分不开的，不管从我们村的这个村支持的收入呀，村民的这个日光是建设呀，村支道路的这个建设呀，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8: 经过这多少年的日光式建设以后，再把我们的这个支柱产业提升起来了，我们现在一直还是沿用它的这个步伐一直走下去。
1: 从村级带头人到乡镇领导干部，从乡村振兴主战场到纪检监察重点项目攻坚第一线，工作重心在转变， 但是李仲铎的初心不变，目前他主动请缨奔赴重点项目攻坚一线，全力参与 G341 胶海线一级公路的建设工作。
2: 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国道341线，
0: 嗯，
2: 就是我们在镇上主要参与，
0: 嗯，
2: 这块工作的项目。
0: 那您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打算，想干些什么？
2: 接下来吧，说个实在话，
0: 嗯，
2: 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上，
0: 嗯，
2: 我觉得还是，认真的站好每一班岗，
0: 嗯，
2: 干好每一项工作，
0: 嗯，
2: 能出多少力就出多少力，
0: 嗯，
2: 能干多少事就干多少事，啊，嗯，就是把老百姓的事儿放在心上就行。
1: 李仲铎没有耀眼的光环，只有脚下泥土的印记。他把群众的难事儿放在心上，在平凡岗位上也藏着最质朴的为民力量。
9: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0: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9: 虽然忙碌，
11: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9: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2: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9: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3: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2: 这是一个秘密。
9: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9: 这道门，
12: 保守国家秘密，
9: 也可能关乎坚守
12: 应尽的义务。
13: 保守秘密很重要。
1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9: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2: 您好，您的外卖。
9: 我们
12: 成功了，
9: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14: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实力。

气韵流淌，朴实醇厚，声声唱腔沉淀经典，琴声嘹亮响彻四方，梨园逐梦不负热爱。梨园盛会好戏未完，精彩赛程仍在持续。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六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顶来了是大批的红苗，看着反正就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2: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
3: 儿。你把我的大运锅变成大锅边的下脚料了。
4: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0: 毒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
5: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6: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即将发布。

0: 草原换新颜，生态赋能牧民好日子。
1: 在2010年是经不住的这个15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的，我们对这个金木的这个开展是非常赞同的。
0: 平凡的志愿者们用坚守为千年石窟接续流光。
2: 发现这个项目非常的有意义，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项目嘛。如果现在的这些窟再不进行加强的这个复原性临摹的话，以后可能后面的人们就看不见了。对。
0: 深耕法治营商，护航企业发展。
3: 天水公安呢，对咱们企业的话，不管是从法律援助，还是这个安全保卫工作呢，都进行了指导和帮扶。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坐拥2000多万亩天然草场，是国家西部至关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曾经过度放牧让这片沃土伤痕累累，草场退化沙化。如今15年禁牧休耕，科学化草畜平衡，法治化生态守护，让荒芜草场重焕生机。从过度索取到和谐共生，从生态负重到绿负双赢，一场依托法治护航的绿色蝶变正在肃南大地上徐徐上演。
4: 时间回溯到2010年，此时的肃南草原长期超载放牧，无序开发，让这片千年草场不堪重负。大片草场退化沙化，部分区域近乎寸草不生，大旱之年更是草木凋零。不仅祁连山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世代逐草而居的牧民也陷入了越放越穷、越穷越放的恶性循环，生存发展面临严峻考验。守护祁连山，修复大草原，迫在眉睫。2010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正式启动草原禁牧政策，开启为期15年的草原生态修复攻坚。从全域统筹禁牧休牧，精准落实草畜平衡，到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一系列硬核举措落地生根，让饱受创伤的草原迎来休养生息的契机。
1: 这片草原呢，是我们的这个秋季草场。在2010年禁牧以前呢，已经这块地方已经是生态是比较有破坏的比较严重一些的地方。在2010年是禁牧的这个15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的，我们对这个禁牧的这块地方是非常赞同的。
4: 祁连山北麓，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白银乡犀牛毛村，30多万亩草场铺展在蓝天之下，风吹草浪，牛羊悠然。巴依尔是犀牛毛村党支部书记，是个朴实憨厚的蒙古族汉子。说起肃南草原的生态变化，他深有感触。
1: 以前放牧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这块地方就已经是，可以说是寸草不生的这块地方。禁牧之后，我们想是第一个有权限禁牧的，为啥呢？农民都认识到这个生态的保护性。
4: 这是肃南县草原生态由治转好的真实写照。犀牛毛村的改变不止于草场。15年来，肃南县始终坚持保护优先、科学利用，严格落实禁牧休牧、草畜平衡制度，创新推行天然放牧加涉饲养殖加异地借牧的绿色畜牧业发展模式，出台专项指导意见，规范产业。

0: 发展。
1: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是苏南玉谷子自治县康乐镇康峰村草原。我们苏南县的草原面积是2677万亩，森林面积是366万亩，湿地面积是225万亩。这几年呢，我们依托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的建设，再一个就是依托这个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这一块的建设，开展了林草市相关资源的保护和建设的工作。
0: 多年来，苏南县始终深耕法治护理之路，从基础管控到体系化法治治理，法治力量全方位融入草原保护、生态修复、产业发展全过程。县林草局常态化深入草原牧区、乡村院落，开展精准普法宣讲，让生态保护法律法规走进千家万户，深入人心。
1: 他觉得我们这康峰村的话，全部是草区平衡，这个什么草场也应该要到位。好，现在大家就是严格要遵守这个，大力宣传这个法律法规，从这个生态保护这块子，都是整个的政策都是深入人心，干部群众这块子，对这个生态保护的这块子理念，这个都是树的比较牢。
0: 法治护航之下，苏南县生态修复工作体质增效，多点开花。如今的苏南草原植被盖度稳步提升，草场承载力持续恢复，雪豹、白唇鹿、岩羊等珍稀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大幅增加，区域生物多样性持续丰富，牧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大幅提升，主动敬牧、自觉控畜、参与生态管护已经成为全县牧民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发展，我觉得有这本书了，以法律来保护我们的这个生态保护，这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一个依据。
3: 如今的苏南，绿色已成为最厚重、最鲜明、最持久的发展底色。法治护航生态，生态赋能富民的良性循环已然成型。深耕祁连山生态保护，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让绿水青山永续滋养大地，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在祁连山北麓徐徐铺展，生生不息。祁连山下昌马石窟历经千年风雨，壁画斑驳，文脉濒危。近四年来，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扎根戈壁，以系统性临摹与修复守护这座河西走廊的艺术遗存。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繁华环境，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让沉寂的石窟重焕生机。
0: 昌马石窟始建于南北朝，是敦煌艺术谱系的重要补充。由于自然侵蚀和地震损伤，壁画墙体苏简，色彩脱落，大量细节濒临消失，近四十年长期闭锁。2023年起，在发起人刘庆阳的组织下，志愿者陆续加入保护工作，至今已形成一支稳定的团队。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有人辞去城市工作，有人骑行千里从苏州赶赴昌马，有海外留学生带着专业事业回归，也有高校学者带着研究课题扎根洞窟。他们克服枯燥与艰苦，数年如一日的临摹修复。
4: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看到刘老师发的这个小红书的一个招募帖，然后我就看了，就很感兴趣嘛，我5天3500公里就骑过来了。
5: 发现这个项目非常的有意义，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项目嘛。如果现在的这些窟再不进行加强的这个复原性临摹的话，以后可能后面的人们就看不见了。对。
0: 正是这份紧迫感让志愿者们持续坚守，有人甚至举家迁至昌马，专心投入文保工作。他们表示，当斑驳的壁画逐渐清晰，千年纹路重现眼前，一切付出都值得。
6: 今年是已经到了昌马已经第三年了吧，因为志愿者越来越多，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带着家人亲人啊，还有一些就相当于是搬到了昌马，然后专心来从事这个事情。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有点不理解庆阳老师要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然后他要花费自己这么大的精力，但是自从来到昌马以后，然后慢慢也对这个石窟艺术越来越了解嘛，就慢慢地理解到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么一个伟大的事情。
0: 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用热爱与坚守搭建起古今对话的桥梁，他们以平凡人的力量缓解了中小型石窟保护力量薄弱、文脉传承断层的难题，让昌马石窟走出深山，延续新生。
6: 希望我可以能一直都做下去，因为我希望是把中国传统文化让更多人去了解到，然后大家一块儿去研究，这样才是一个能让中国传统文化让它越挖越深的一个基础。
3: 千年昌马石窟历经岁月侵蚀，长期封存，壁画文脉濒临消失。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平凡志愿者怀揣着赤诚与紧迫感，他们舍弃安稳，奔赴深山，恪守古法，潜心临摹修复，以热爱坚守填补文保短板，用凡人微光守护千年艺术，让沉寂的石窟重焕新生。深耕法治营商，护航企业发展。
7: 天水公安呢，对咱们企业的话，不管是从法律援助，还是这个安全保卫工作呢，都进行了指导和帮扶。
3: 护航营商沃土，守护企业平安。
8: 对我们企业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事后补救变成了事前防御。有经侦部门常态化法治护航，企业内部管理更规范，经营运行更稳健。
3: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安全是最优的底色。天水市公安局聚焦企业发展极难筹判，深耕产业警务，创新服务模式，前移安全防范关口，主动下沉企业一线，以精准化、常态化、暖心化的公安服务，为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的平安保障。
0: 清晨车间鸡声隆隆，磨床飞转，银亮套圈经工人检测装箱。这里是以轴承套圈生产为主业的老牌企业，辖区民警也会不定期的来到企业进行警企联动。
7: 天水公安机关跟咱们那个企业之间，建立了这个警企联系的这么一个工作机制，旨在那个服务企业发展。
0: 这一次进场不为办案，是赴一场警企之间的平安之约。按照警企联系机制，民警们今天要走进车间，把普法课堂搬到磨床旁，把安全叮嘱送到工位上。
7: 今天呢，我们到车间里头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一下，也算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普法。就说咱们那个在工作当中呢很忙，但是那个平时呢回家了喜欢刷个抖音啊，刷一个视频，现在不是那个电信诈骗的都非常多嘛，就是大家在平时上网的时候注意不要那个心存侥幸。但是我们知道，
0: 从车间里的财产安全到手机里的钱袋子，民警的叮嘱朴实又实在。这份实在源于这支队伍的走访就是诚心实意的为企业服务。
9: 我们入企走访不走过场，不搅空洞法条，全部结合本地真实涉企案例、安全生产事故、员工被骗案例，对照企业自身经营情况，一对一梳理问题，同步讲解厂区物资安全管理、员工反诈防范技巧，给出简单可落地的整改方案。企业有风控咨询、安全培训、普法反诈需求，都能随时对接，按需提供精准法律服务，实实在在帮企业筑牢安全和财务双重防线。
0: 这样的贴心服务，企业感受最深，让企业里的每一位员工见证着园区里的变化。
7: 天水公安呢，对咱们企业的话，不管是从法律援助，还是这个安全保卫工作呢，都进行了指导和帮扶，而且对咱们不规范的一些记录的台账啊，记录的这些表格啊，都进行了一个修改和优化。而且呢，随叫随到，到现场的话，处理一些普法教育、安全知识教育、安全保卫工作的一些普及。
9: 企业在日常运营过程中，会有内部运营风控、一些管理上的小漏洞，很容易诱发职务侵占、合同诈骗这类经济案件。我们上门重点指导企业补齐双重短板，把运营、安全、人员管理流程标准化，从源头规避各类风险。
0: 不仅是这家老牌企业，天水公湾暖心户企服务覆盖辖区各类市场主体。在天水的另一家企业同样常态化开展景企联动服务。
9: 长城电工的职工们，大家好，我们是天水市公安局经营支队的。我们市公安局在咱们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了这个陇右户企安商的联络点。我们这个联络点呢，主要是为了让咱们这个景企联络，还有咱们职工这个诉求受理啊。
0: 为了让这些服务真正送到企业门口，天水市公安局在天水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了陇右户企安商联络点，民警驻点定期会商，一警包一企，警企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就此打通。
9: 今天来为大家说一下我们天水市公安局经营队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事项清单里面的内容，为大家宣讲一下，里面有41项。这个服务事项大家可以平时看一下，大家这个平时要做好自己这个个人财产保护啊，不要轻信社会上这些高收益高回报这些投资事项啊，大家一定要认清这些风险啊，谨防这个大家这个个人财产受到损失啊。
0: 企业需要什么，当地公安部门就针对性的上门服务。
8: 经侦部门的服务模式完全变了，对我们企业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事后补救变成了事前防御。有经侦部门常态化法治护航，企业内部管理更规范，经营运行更稳健，我们深耕发展扩大生产的信心也更足。
7: 我们结合企业实际需求，梳理了4大类40项户企服务事项，不再是笼统普法、笼统走访，而是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服务什么，实行企业点单公安服务。
0: 一声求助就是一声哨响。前不久，陇右户企安商联络点的电话骤然响起，电话那头是一位愁眉不展的生意人。
7: 喂，你好。
10: 你好，警官，我想咨询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因为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和一个人有身上的往来，然后在今年的时候，我把这个货给人发回去之后，然后我迟迟收不到这个货款，然后现在呢，我可能打电话他也不接，发消息他也不回。
7: 给你一个建议，现在就是说你以前都不是有支付也有交付嘛，他的身份信息是明确的，你可以通过法院打官司，收集你跟他之前联系业务的一些证据，像打电话呀交流的一些证据，到那个法院提起诉讼。
10: 好的，我明白了，那我先打官司。
7: 你先这么处理，后续有什么那个问题你再过来我们到我们这个联络点，我们见面那个再了解一下。
0: 一通电话解开的不仅是法律上的困惑，更是一份面对困境的底气。从坐等案发到主动护航，转变的不只是工作方式，更是服务企业的态度。
7: 以前我们的工作模式比较被动，基本上都是企业出了经济案件造成损失报警后我们才介入办理。今年依托陇右户企安商联络点，我们建立了民警驻点定期会商、一警包一企的工作机制，不再坐等案发，而是主动下沉园区对接企业，既做到有求必应，帮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又严守纪律底线，无事不扰，真正把经济风险控制到了当前。
0: 从天水公安的一次次车间走访，到一通通耐心的电话咨询答疑，再到一项项标准化精准化的户企举措，平安营商的种子正在经开区园区企业中深深扎根，蓬勃生长。
11: 天水市公安局立足公安主责主业，积极探索警务服务新模式，在天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设立陇右户企安商联络点，着力打通公安机关与园区企业面对面沟通的最后一公里，打造我市警企同心服务品牌，为规范和指导全市陇右户企安商联络点日常运行，更好发挥其警企联络的枢纽站、打击犯罪的前哨站、风险防范的预警站、法律服务的供给站、矛盾纠纷的调解站5大功能。天水市公安局系统推进制度构建、服务供给与机制保障各项工作， 推出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事项清单，涵盖安全防范、法律培训、

0: 政务服务、打击犯罪等四大类共40项服务清单，支持企业按需点单，实现服务精准对接、按需共计，满足企业法治护航想贴心、安全防线想放心、办证办事想省心的实际需求，为护航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天水、法治天水发挥应有作用。
1: 企业兴则经济兴，企业安则发展稳。在天水，一张张户企清单、一个个驻点联络站、一次次上门问需，让民警和企业从各管一摊变成了警企同心，把功夫下在案发之前，把服务送到生产一线。这不仅是警务模式的转身，更是法治护航最好的注脚。
2: 提到黑恶犯罪，不少人印象里都是直白的暴力冲突，而现在这类犯罪形式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传统暴力黑恶案件不断减少，不少不法分子转而依托网络，潜藏在日常场景中，以隐蔽方式、软暴力手段实施违法犯罪，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扰乱市场秩序，干扰基层正常治理。本期解疑说法，我们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帮大家看清套路，做好防范，带您认清新型黑恶势力中的舆情敲诈和务工敲诈。那什么是舆情敲诈？我们请甘肃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负责人李长红来解答。
3: 行为人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发布不实或夸大负面信息，采取滋扰、纠缠、胁迫等手段，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进而索要财物。
2: 那务工领域的敲诈勒索又有哪些常见的套路呢？
3: 此类犯罪多与同乡亲友为纽带，纠集形成相对固定的犯罪团伙，伪装成专业施工务工队伍，通过故意制造用工矛盾纠纷，使用软暴力滋扰造势，以恶意举报、缠访闹访等方式施压，强行索要补偿费用。
4: 近日，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结合辖区审判实际，出台深入实施护苗行动，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意见，以司法力量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屏障，意见立足审判职能，推动司法保护与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六大保护深度融合，着力实现法治教育全覆盖，监护监管无缺位，社会关爱无盲区，司法保护无死角。平凉两级法院将以该意见为抓手，统筹审判普法联动帮扶工作，推动六大保护协同发力。近日，沁阳市宁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组织民警辅警，深入辖区学校及周边商铺超市，集中开展校园周边安全检查及法治宣传活动，通过规范经营秩序、普及法律知识，发动群众参与，全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近日，合作市公安局组织民警辅警在香巴拉文化广场集中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面对面为群众普及网络安全知识，营造网络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近日，金昌市公安局龙首分局联合特警支队深入辖区幼儿园、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最小作战单元应急处置实战演练。演练紧扣实战，聚焦突发警情应对与协同处置，进一步提升重点场所安保、教职工及医护人员应急联动和处置能力，筑牢社会治安安全防线。近日，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检察院选派28名干警担任法治副校长，走进辖区中小学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检察干警结合真实案例，围绕校园欺凌防范、网络反诈、个人信息保护等内容定制普法，引导学生知法守法，健全未成年人保护体系，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青山处处，埋中国。
1: 白鹰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0: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2: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即将发布。
4: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骨干企业带头攻坚，重大项目持续落地，先进制造业发展动能不断释放。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深耕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我省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骨干企业带头攻坚，重大项目持续落地，先进制造业发展动能不断释放。
1: 从一炉铜、一台设备到一个集群，甘肃制造正聚练成势。在白银有色集团铜业公司熔炼车间，闪速炉高速运转，主控室大屏上百组数据实时刷新。针对塔壁温度偏高、高负荷一节炉的难题，技术团队逐项攻关，上线智能调控模型，释放了满负荷运行潜力。前端升级，后端仓储也跟着变。铜业公司电铜库两条全自动打包生产线精准完成应级铜的配重、称重、打包等全流程工序，无需人工过多干预。如今这座现代化智能电铜库实现存储空间利用率提升345%。
2: 这套智能协同系统具备强大的整合能力，还能实现与计量系统、营销系统以及物流系统的深度业务流程关联与无缝数据交换。借助这一系统，每一批次产品都带有身份证，业务流程做到全流程可视化管理，全过程自动化运转，全周期智能化管控。
1: 目前甘肃已建成京白蓝武有色金属、宝汉天工业母机两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年上半年，两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14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完成产值5397.2亿元，同比增长16.2%。集群发展的底气来自每一家制造企业的市场深耕与技术攻坚。在天水长城开关厂车间，工人们正赶制国内外电力装备订单。今年以来，企业核电板块完成年度订货的72%，中标南方电网主网框架项目，通讯、新能源、海外 EPC 等领域中标项目13个，总金额突破2亿元。
3: 我们在新产品市场化落地方面也成效凸显，授权柜产品同步斩获1700万元订单，构建形成了传统赛道稳底盘、新兴赛道提增量、海外市场拓空间的多元化市场发展新格局。
1: 老树发新枝，新树扎深根。材料领域项目的持续取得突破，将为我省构建完整的先进装备制造体系提供坚实的材料支撑。总投资410亿元的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是我省近年引进的单体投资最大工业项目。数千名建设者坚守一线，项目甲烷氯化物烧碱等装置相继开车成功，目前已进入试生产阶段。
4: 项目部将紧盯关键节点目标，压实各方管理责任，统筹调配人力物力资源，强化交叉作业，狠抓三查四定问题闭环整改，
1: 立足资源禀赋，融入发展大局。根据规划，到2030年，甘肃硅上工业总产值将力争达到1.8万亿元，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制造业占 GDP 比重20%左右。甘肃制造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0: 我省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各地因地制宜拓展特色农业发展新空间，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5: 吉林东西部劳务协作不断升级，由输血帮扶转向造血振兴。临夏依托鲜花港、食品加工等平台，打造河州鲜花农劳务品牌，常态化开展花艺、电商物流培训，推行培训加就业模式，带动群众就地就业增收。借助济南资金、设备、师资支持。

临夏健全技能培育体系，培育本土劳务人才。截至目前，济南已帮扶临夏7.7万名农村劳动力稳定就业，推动务工群众由体力务工转。

0: 工，一年总收入10万多，上班通勤方便，兼顾了老人和孩子。
1: 平凉静宁推广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走以草兴畜、畜肥还田、种养互补路子，建设粮食兼用玉米示范带，构建饲草种植、肉牛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产业闭环，实现稳粮、生态、增收共赢。
2: 种养循环示范带建设，农户饲草有订单不愁变，养鸡或草料充足，一部分还能转成有机肥种植，省下了不少化肥钱。种养两头都收入。
1: 天水做强环流苹果产业，投入建设400亩智慧果园，运用智能监测、全程溯源等技术，提升果品品质，推动全产业链升级。
3: 这400亩如果说起来，对我们的降低成本、提高品质，特别是那个迷雾系统的那个科技系统，给我们的环流苹果的这个着色起了至关重要的是个是啥的作用。
1: 天水现有环流苹果种植面积86.9万亩，总产量198.4万吨，全产业链产值106亿元，2025年品牌价值达68.88亿元。甘肃台综合报道。
4: 今年以来，我省依托中吉乌国际多式联运通道常态化运行优势日，对吉尔吉斯斯坦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今年1至8月，我省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3.35亿元，同比增长1.83倍。兰州海关推广应用铁工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站式监管模式，助力中吉乌铁工联运班列高效畅行，通关效率提升30%以上，节约企业物流成本15%以上，带动省内机械设备、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工业制成品批量出口，也为我省农产品出口中亚打通了新的贸易通道。兰州台报道。
5: 9月16号晚，由甘肃省话剧院历时3年创排的原创话剧《青青的阿万仓》惠民演出在兰州音乐厅精彩上演。感人至深的人物故事，耳目一新的舞台呈现，带领现场观众与扎根甘南56载的草原曼巴王万青再一次相见。
6: 话剧《青青的阿万仓》的方圆曼巴，以草原曼巴王万青的真实人生为创作蓝本，讲述上世纪60年代24岁的上海医学生王万青从黄浦江畔远赴海拔3500米的甘南马区阿万仓草原，克服高寒缺氧、语言不通、医疗物资极度匮乏等重重艰难，以精湛医术守护草原群众的生命健康，用满腔热忱与当地藏族群众结下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直至生命落幕的动人经历。
7: 与话剧《青青的阿万仓》的原型人物王万青呢，我们结识于上世纪90年代初。写这个戏，我主要是感动于他56年作为一个上海人在甘南草原的这一份坚守和奉献。他身上所凝聚的很多精神和力量呢，依然在新时代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和感染力。所以我特别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这样一部话剧，并通过这个话剧来了解王万青这样一个英模人物，并从他身上能够汲取前进的力量。
8: 我们前期多次去实地马曲阿万仓去采风，有多次去到王万青先生的家里边，我是很受震撼的，因为每次演的时候我都觉得像是经历了一遍他56年的岁月，演的时候也非常的动心动情，也希望能够传递给观众，让观众和我们产生共鸣。
6: 演出创新采用双时空叙事手法，老年方圆和青年方圆分别以回忆和情景再现的形式共同展现方万巴的一生，新颖感人的舞台呈现让台下观众屏息凝神，沉浸式感受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医者仁心。
9: 他从上海来到我们甘肃，刚开始来也是非常痛苦，但是他依然坚守在这个高原地区，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榜样。 样，也值得我，值得我的孩子学习。
10: 看完这场演出，我特别的感动。我以往只是在新闻报道中了解过王万青的事迹，而舞台艺术让遥远的草原故事变得更加的立体可感，让我真正的明白，所有的长久的坚守，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付出与担当，更是各民族群。

0: 尊重彼此托付的深厚情谊。
1: 甘肃台报道。9月16号，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举办。据了解，70年来，学校深耕石化职教，深化产教融合，打造五高就业品牌，培育20余万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国家能源事业和甘肃产业发展输送大批技能人才。下一步，学校将继续聚力建设一流职业本科院校，为全省产业升级、石油石化行业发展筑牢人才与治理支撑。
2: 9月15号，“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优质饲草和种子丰产栽培与高效利用技术项目验收总结推进会”在庆阳召开。该项目揭示饲草和种子丰产的水肥调控与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机理，研发饲草和草种丰产栽培及草畜耦合关键技术，成果将为提升我国优质饲草和畜产品供给保障水平提供有力支撑。庆阳台报道。
3: 山大沟深，采收转运难，曾制约康县三河坝镇天马产业发展。如今当地培育本土乡村飞手，无人机运送天马出山，探索低空经济，赋能山地农业，科技助农增收新路子。
2: 近日，2026年甘肃省高素质农民培育无人机飞手培训班在三河坝镇开班，计划扩大家中天马种植规模的贾继业便是学员之一。作为返乡青年的他，正和驻村帮扶干部查看桶装天麻试验田长势。
4: 我们家那个天麻种植是种了估计有10多亩吧，差不多能掏4万多斤。掌握一下这个无人机，为了以后搞这个天麻的时候比较方便嘛，把这个天麻种植这个产量往多发展，不像以前弄多了山上弄不回来。
2: 三河坝镇山大沟深，天麻多生长在高半山，过去全靠人力肩挑背扛，劳动强度大，容易增产难增收。去年省科技厅开展无人机调运试点培训，打通农产品运输空中通道。
5: 去年省科技厅在我镇试点培训25名飞手，已经成为当地3500余亩天麻种植运输的主力军。一期计划培训50人，吸引县内及周边群众报名多达130余人，大家学科技用科技的热情十分高涨。
2: 当地不止利用无人机运转天麻，还拓展到植保巡护、灾情排查、农情监测等场景，持续建强本土飞手队伍，
6: 把我们无人机培训技术真正的落到康县，让我们的人才驻留在康县，打造出一批适合本地的会操作无人机的一个乡村飞手，共同助力本地农业高质量发展。
2: 陇南台报道。近日，甘新清蒙四省交界延边县民族团结进步睦邻共建联盟活动在肃北举行。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发放资料、现场答疑等形式，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五个认同，凝聚守边固边、兴边富民强大合力，营造出全社会共护、民族团结、共建美好边疆的浓厚氛围。酒泉台报道。
7: 金秋九月，秋雨初歇，定西市安定区石峡湾乡千亩荞麦种植基地迎来盛花期，澄澈透亮的蓝天点缀着闲散白云，层层梯田在厚重的黄土地上勾勒出圆润绵长的曲线，宛如大地舒展的五线谱。漫山盛放的荞麦花便是谱上灵动跳动的音符。定西台报道。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
7: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夏粮旺季收购目前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有效激发市场活力，收购工作推进有序，市场运行平稳。甘肃台编辑报道。17号8时，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

0: 上使用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二十五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甘肃台编辑报道。
1: 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近日在广东连州西岸镇马代村百亩种植基地批量挂果，标志着该新品种北移低温种植技术取得关键突破，为当地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
0: 翠蜜龙眼由华南农业大学科研团队依托远源杂交技术培育，以石峡龙眼、紫娘喜荔枝杂交选育而成。该品种口感风味优于传统龙眼，兼具高产、晚熟、抗逆性强等优势，错开常规果品上市周期，市场竞争力突出。
2: 我们种植的时间是2019年就种下去了，但是其后呢，由于这里的霜冻太严重，我们也遭遇了几次失败。那么终于呢，在2024年冬季，我们攻克了这个防寒防霜冻的技术。然后2025年呢，我们又扩大了这个防寒技术越冬技术的应用。所以到今年，我们的翠蜜龙眼已经获得了小的丰产。
0: 目前西岸镇100余亩翠蜜试种基地果树长势喜人，今年首次实现批量挂果，预计9月上中旬成熟上市。甘肃台编辑报道。
3: 近日，100亩力量优8022优质杂交水稻在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猛字示范基地内迎来丰收。该杂交水稻在气候适应、抗病虫害上有显著的优势，相较于本土水稻产量可提升一倍以上。
4: 今年蒙自市超级杂交水稻高产攻关试验示范项目是3月22日月秧，于4月18日移栽。今天我们开始测产验收。水稻验收的收割方式是机器收割。
3: 近年来，基地持续探索农业科研加示范推广发展路径，通过试验示范、技术集成，持续挖掘水稻高产潜力，不断巩固区域粮食生产能力，依靠农业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甘肃台编辑报道。
5: 江苏泗洪洪泽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临淮段近日开展生态修复工作。该自然保护区总面积75万亩，曾大面积围网养鱼养蟹，生态环境受到破坏。从2008年开始，泗洪县每年都安排专项资金征收拆除湖面养殖围网，疏通水系后，在退养水域栽植水生植物净化水质。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退鱼还湖30.2万亩。
6: 我们组织人员在洪泽湖湿地退养水域栽植了蒲草、莲藕等水生植物，分成5个标段进行施工，修复面积达到了2.3万余亩。
7: 我经常到洪泽湖大堤上游玩，感觉现在水更清了，鸟儿也多了起来，这里的环境一年比一年好。
5: 甘肃台编辑报道。秋色渐浓，素有塞坏小江南美誉的吉林省吉安市莲塘如画，岩石尽头下，睡莲缓缓醒来，花苞轻颤，粉白的花瓣层层舒展，在澄澈的水波间自在盛放，构成一幅花开无声、秋韵绵长的生态画卷。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民主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如果甘肃的山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哪些传说？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

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就是，这个就是我21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出生他就在洪水，就在操场生命，没有他心动。
2: 在他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更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3: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寺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有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2: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的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0: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4: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麦积山的每一尊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2: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4: 就是看着也是守护，盖着也是守护，就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2: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过。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5: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嘎纳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0: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2: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4: 北人山、北坝是前人山、前坝，
6: 这整个中国来说
7: 不同的名字
3: 风塑造了
6: 祁连山，是一个生态屏障嘛。
0: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2: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骨干企业带头攻坚，重大项目持续落地，先进制造业发展动能不断释放；
0: 话剧《青青的阿曼仓》灿烂演出，胡昌生、孔少迅、庄国泰、石谋君出席观看。
1: 石谋君在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院长会议上强调，坚持党校性党根本原则，提升管党办学治校水平，推动全省党校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0: 金秋时节，陇原大地秋收忙，特色产业助增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我省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骨干企业带头攻坚，重大项目持续落地，先进制造业发展动能不断释放。
2: 从一炉铜、一台设备到一个集群，甘肃制造正聚练成势。在白银有色集团同业公司熔炼车间，闪速炉高速运转，主控室大屏上百组数据实时刷新。针对塔壁温度偏高、高负荷一节炉的难题，技术团队逐项攻关，上线智能调控模型，释放了满负荷运行潜力。前端升级，后端仓储也跟着变。同业公司电铜库两条全自动打包生产线精准完成阴极铜的配重、称重、打包等全流程工序，无需人工过多干预。如今这座现代化智能电铜库实现存储空间利用率提升345%。
3: 这套智能协同系统具备强大的整合能力，还能实现与计量系统、营销系统以及物流系统的深度业务流程关联与无缝数据交换。借助这一系统，每一批次产品都带有身份证，业务流程做到全流程可视化管理，全过程自动化运转，全周期智能化管控。
2: 目前甘肃已建成京白蓝武有色金属、宝汉天工业母机两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年上半年，两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14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完成产值5397.2亿元，同比增长16.2%。集群发展的底气来自每一家制造企业的市场深耕与技术攻坚。在天水长城开关厂车间，工人们正赶制国内外电力装备订单。今年以来，企业核电板块完成年度订货的72%，中标南方电网主网框架项目，通讯、新能源、海外 EPC 等领域中标项目13个，总金额突破2亿元。
4: 我们在新产品市场化落地方面也成效凸显，授权柜产品同步斩获1700万元订单，构建形成了传统赛道稳底盘、新兴赛道提增量、海外市场拓空间的多元化市场发展新格局。
2: 老树发新枝，新树扎深根。材料领域项目的持续取得突破，将为我省构建完整的先进装备制造体系提供坚实的材料支撑。总投资410亿元的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是我省近年引进的单体投资最大工业项目。数千名建设者坚守一线，项目甲烷氯化物烧碱等装置相继开车成功，目前已进入试生产阶段。
5: 项目部将紧盯关键节点目标，压实各方管理责任，统筹调配人力物力资源，强化交叉作业，狠抓三查四定问题，闭环整改，
2: 立足资源禀赋，融入发展大局。根据规划，到2030年，甘肃硅上工业总产值将力争达到1.8万亿元，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制造业占 GDP 比重20%左右。甘肃制造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0: 大型原创现实题材话剧《青青的阿曼仓》9月16日在兰州音乐厅演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少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君出席观看。
2: 话剧《青青的阿万仓》以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优秀共产党员王万青为原型，艺术化再现了他响应党的号召，从上海奔赴甘南马区阿万仓草原，始终坚守践行共产党人初心使命，扎根高原56载，深耕基层医疗服务，倾情守护当地群众生命健康的感人事迹。省领导雷东升、刘长根、张小强、靳

0: 伯卫、王兵、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盛、葛建团、张世珍、王瑞、吴万华及何某宝观看。甘肃台报道。
1: 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院长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校院长石谋军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院长会议精神，坚持党校信党根本原则，提升管党办学治校水平，推动全省党校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0: 石谋军强调，全省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其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深学细悟笃行，有力推动以高水平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快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质效，更好发挥为党育才、为党献策职能作用，要加强党校自身建设，为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和有力支撑。甘肃台报道。
2: 金秋时节，陇原大地各类农作物陆续成熟，田间地头秋收忙，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风景如画，硕果飘香。连日来，敦煌市阳关镇2.53万亩葡萄陆续成熟上市，种植户抢抓农时采摘分拣装箱，一派丰收景象。敦煌是全国最适宜种植葡萄的地区之一，阳关葡萄远销全国各地，葡萄产业已成为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3: 我觉得今年的葡萄用在这品质上、产量上都比较好，价格什么呀比较可观，我们今年有个好收成，有个好价钱。
0: 眼下甘南州300万亩高原青稞迎来丰收季，农牧民依托机械化作业与政策支持，全力推进青稞收割，确保颗粒归仓，丰产增收。
4: 今年我们做了青稞是430多亩，今天我们开始收割，直接化收割，有快有收的，心里特别踏实。
0: 订单在手，销路不愁。甘南州持续健全企业加村集体经济加农户联农带农发展机制，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搭建产收销一体化发展链条，让农户种地有保障，销售有渠道。
5: 我们与当地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流转协议，整合零散土地，推行订单农业，实行统一品种管理、技术收购，提升青稞产量品质。我们在市场价基础上，每斤加价0.2至0.3元保底收购，通过分红、售粮、务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订单农业让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背后是当地深耕特色产业的底气。当前张掖高台10万亩特色辣椒进入采收旺季，当地打造4个万亩种植镇、15个千亩专业村，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4.4亿元，带动3.5万户农户稳定增收。
6: 辣子今天产量还比较好，我们产量可能在3吨左右，我们收入在17块钱左右。
7: 我们合作社和农户签订了1000多亩订单，大约能收3000多吨，农户的收入嘛什么的3000多17块钱。
0: 产业兴旺是群众增收的底气。这几天，武威天柱松山镇高原下菜迎来丰收季，连片的甘蓝、大白菜长势喜人。当地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高原下菜种植，将其打造为4个10亿级产业集群之一。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创造了大量就近务工岗位。
8: 从7月份开始，一直大概能干到这个9月底，老板开的工资也相当好，家里的活我们也能顾上，大家非常满。
9: 通过家门口的特色产业，一小盘活了县治劳动力，拓宽了村民稳定增收渠道，切实让高原下菜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0: 甘肃台报道。
1: 9月16日晚，由甘肃省话剧院历时3年创排的原创话剧《青青的阿万仓》惠民演出在兰州音乐厅精彩上演，感人至深的人物故事，耳目一新的舞台呈现，带领现场观众与扎根甘南56载的草原曼巴王曼青再一次相见。
0: 话剧《青青》的阿万仓的方圆曼巴，以草原曼巴王万青的真实人生为创作蓝本，讲述上世纪60年代24岁的上海医学生王万青从黄浦江畔远赴海拔3500米的甘南马区阿万仓草原，克服高寒缺氧、语言不通、医疗物资极度匮乏等重重艰难，以精湛医术守护草原群众的生命健康，用满腔热忱与当地藏族群众结下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直至生命落幕的动人经历。
10: 与话剧《青青的阿万仓》的原型人物王万青呢，我们结识于上世纪90年代初。写这个戏，我主要是感动于他56年作为一个上海人在甘南草原的这一份坚守和奉献，他身上所凝聚的很多精神和力量呢，依然在新时代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和感染力。所以我特别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这样一部话剧，并通过这个话剧来了解王万青这样一个英模人物，并从他身上能够汲取前进的力量。
11: 我们前期多次去实地马曲阿万仓去采风，有多次去到王万青先生的家里边，我是很受震撼的，因为每次演的时候我都觉得像是经历了一遍他56年的岁月，演的时候也非常的动心动情，也希望能够传递给观众，让观众和我们产生共鸣。
0: 演出创新采用双时空叙事手法，老年方圆和青年方圆分别以回忆和情景再现的形式共同展现方万巴的一生，新颖感人的舞台呈现让台下观众屏息凝神，沉浸式感受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医者仁心。
12: 他从上海来到我们甘肃，刚开始来也是非常痛苦，但是他依然坚守在这个高原地区，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榜样，也值得我，值得我的孩子学习。
13: 看完这场演出，我特别的感动。我以往只是在新闻报道中了解过王万青的事迹，而舞台艺术让遥远的草原故事变得更加的立体可感，让我真正的明白，所有的长久的坚守，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付出与担当，更是各民族群众彼此托付的深厚情谊。
0: 甘肃台报道。省直机关深化服务型机关建设座谈会今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雷东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本领，做实服务工作，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深化服务型机关建设要注重思想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提升主动服务的政治站位，要注重靶向用力，把牢精准服务的着力重点，要注重强基固本，强化高效服务的关键支撑，不断激发服务内生动力，要注重开拓创新，优化用心服务的方式载体，要注重常态长效，持之以恒推动各项服务举措落地见效。9月16号，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兵在白银市调研经济运行、开发区建设、固定资产投资、惠民惠农补贴专项整治等工作。王兵先后深入白银高新区晋煤集团、硫化化工公司、东方钛冶公司，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经营和重大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科学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有色冶金、新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巩固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态势，要擦亮高新区这块金字招牌，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力加效做好招商引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抢抓政策机遇，统筹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王兵还入户调研了惠民惠农补贴资金发放管理情况，强调要严格规范补贴发放管理流程，确保各项惠农政策精准落地。
2: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专场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有关情况。
0: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及国家电网部署，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立足多重发展定位，强基础、保供电、促转型、优服务、惠民生，全力建设西北电网总枢纽、西电东送主通道，为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14: 今年以来，煤电方面最大发电出力3014万千瓦，同比提升了124万千瓦。新能源方面，最大发电出力2888万千瓦，占当时总发电出力的81%。储能方面，最大顶峰能力达到了579万千瓦，相当于新增近6台百万千瓦级的火电机组灵活调节，部分时段实现了两充两放，利用效率全国领先。
0: 下一步，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将锚定能源强省建设目标，持续做强西电东送大通道，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深化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擦亮如意电服务品牌，全力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以高质量电力发展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十五五发展崭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1: 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兰州市榆中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杨海星，33年来扎根基层，深耕三农一线，用脚下的泥土和过硬的本领，践行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与担当。
15: 近年来，榆中百合受种源退化、种植粗放等问题困扰，产业提质增效遭遇瓶颈。为改变这一现状，杨海星聚焦两种繁育技术，通过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建立百合鳞片扦插包埋母子繁育示范基地，让百合种植从零散自繁的粗放模式转向标准化的科学种植模式。
16: 面目地在3500斤左右。原先我们的是1500斤到2000斤左右，基本上翻了一番。
15: 杨海星还结合榆中南部山区地块冷凉的实际情况和南方外销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引进青梗、松花菜、红笋、紫甘蓝等优质冷凉蔬菜，填补了当地特色种植空白。
17: 像我们种植这些蔬菜，要是遇到啥问题，我们就找杨站嘛，他会第一时间就过来给我们就是指导，给我们讲的这知识，讲了就能运用了，就能见效，对我们的帮助确实很大。
15: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多年来，杨海星始终坚持把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手把手向农户普及科学种植知识，悉心培育青年农技人才，为乡村振兴发展储备了大批骨干力量。
18: 像杨站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然后去做好一件事，并且确确实实是带动了大家种菜增收，是我们农技人员今后要学习的。
19: 只要我的腿脚还能动，我就会日着手的田间，到好农户的田间管家，用农技助力和平乡村建设，不负党员身份，不负脚下这片黄土地。
15: 甘肃台报道。
1: 供暖保障是关乎民生福祉的基础性暖心工程。甘南州合作市马曲县下河县陆曲县日前启动2026至2027年度供暖，正式开启今冬明春集中供热季。
0: 走进合作市水务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供暖车间，各类供热机组平稳运转，管网设备工况稳定，智能监控大屏实时监测水温、压力、流量等运行数据。
20: 9月15日零时起，对合作市城区实现全面供暖。今年我们对城区的供暖设施进行了升级改造，启用智能控制系统，供暖质量较往年显著提升。
0: 马曲县新建的城区第二集中供热项目正式开始承担城区供热保障任务，成为今冬明春城区供暖的核心主力热源。项目安装29兆瓦燃煤热水锅炉2台，新增供热面积40万平方米及配套附属设施。
21: 马曲县2026到2027供暖季在第二热源厂正式点火，也意味着我们今冬供暖保障工作正式进入了实战阶段。后续我们将持续做好设备调试、运维检修，高标准完成冬季的保供任务，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温暖、安全、稳定的过冬。
0: 在下河县供暖有限责任公司的供热车间内，记者看到机械正在高效作业，现场调度井然，管网预热升温工作有序推进。据了解，下河县供暖有限责任公司现有两座热源厂、12座换热站，目前全县集中供暖覆盖面积达90.3万平方米，供暖周期长达8个月，稳定惠及城区7591户居民。
3: 目前机组运行平稳，管网正在预热升温，我们将持续优化供热服务，畅通咨询报警渠道，强化现场巡检力度，及时响应群众诉求，保障全县群众温暖过冬。
0: 随着京东集中供暖正式启动，甘南州各县将持续压实供暖保障责任，督促企业做好设备巡检、诉求响应等工作，抓实管网巡检，保障供热品质，让暖流直达千家万户，守护群众温暖过冬。
4: 我们将持续紧盯供热运行全过程，持续实施供热基础设施改造，提升供热服务水平，强化常态化监管，保障全州各族群众温暖过冬。
0: 甘肃台报道。
22: 今年，省人社厅协同13个省直部门出台甘肃省深化创业带动就业服务机制改革工作方案，聚焦创业服务、技能培训、供需对接、就业保障四大关键环节，打出深化改革组合拳，深度整合各类创业扶持政策、创业孵化等服务事项，打破部门数据壁垒，推行就业创业事项一站式集成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办件4000余件，加强省级创业孵化平台动态管理，服务入孵创业实体9329户，带动就业7万余人。甘肃台报道。
0: 9月17号10时4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6号，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南梁红色旅游影视艺术周在华池县开幕，设置红色旅游影视创作交流分享会、红色光影采风研学、红色旅游影视作品荣誉推介等3大类12项特色主题活动，现场还揭晓了本届艺术周优秀影视作品荣誉榜单。近日，由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承办的“相遇陇原志愿行 ”2026 甘肃省乡村文旅达人新型志愿者培育计划第二训练营在庆阳开班，培训为全省基层文旅工作者、自媒体运营从业者、乡村网络达人提供专业化授课与常态化跟踪辅导。9月16号，2026四海天池云端共语中国四大天池联动直播生态文化季在陇南文县天池主会场举行，直播设置开场大秀、4D 连线、生态保护倡议等环节，既集中呈现了四大天池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也为跨区域生态协作与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有益探索。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2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4: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5: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26: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25: 虽然忙碌。
27: 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5: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28: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25: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 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5: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6: 这是一个秘密。
25: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6: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5: 这道门
6: 保守国家秘密
25: 也可能关乎坚守
6: 应尽的义务。
5: 保守秘密很重要。
6: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5: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6: 您好，您的外卖。
25: 我们
6: 成功了，
25: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粮。
0: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地球上植物提供了人类的生存基础，它们因为各种特性被人发现，与人产生联系。其中有一类植物因为能够解决病痛而成为人类关注的重点。

这些陡峭的山峰由红色砂砾岩构成，是中国典型的丹霞地貌。裸露的岩石间像是生命的绝境，然而一种珍稀的本草却特意挑选此处栖居，它是石斛。很久以前就有人专以采摘石斛为生，并祖祖辈辈传承下来。

0: 药人小贩自小生长在丹霞之乡，祖辈就是石虎采药人。如今他放弃了城里的工作，返回家乡种植铁皮石斛。
1: 从前村里的长辈们会在每年的六月份出去采石斛，因为六月份是石斛的花季，在高高的石头上铁皮石斛开着花，相对来说就更好找了。他们会沿着山脉从福建到江西，广东到广西，还有浙江和湖南这些有丹霞地貌的省份去采铁皮石斛，路途很艰苦也很危险。

可以帮他避开丛林里的资源抢夺战。阳光是丛林植物争抢的热门资源，这些植物为了得到阳光

0: 石斛进化出强大的根系。石斛的根没有根毛，高度特化。在没有土壤的环境下，石斛选择了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分。它拿出一部分根裸露在空气中。这些根的任务不是固定植株，而是吸收空气中的水，供给自己的生长。而为了解决营养的问题，石斛找到了一个合作的伙伴，他们是附着在根上的真菌。这些根菌能为石斛固定空气中的氮，还能分解石块上的动植物残体，为石斛提供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石斛则通过光合作用为根菌提供能量作为回报。
1: 在一个之前没有生长过铁皮石斛的石头上种植石斛，成活率是比较低的。一旦种植成活，说明它这个石头上就有了共生菌，再在这个石头上种植石斛，它的成活率就会好很多。
0: 不仅如此，真菌甚至为石斛的生命提供了起点。一颗石斛果最多能结出十几万粒种子，果实成熟后夹片裂开，细如粉尘的种子随风飘扬，最高可与飞机并肩。这也是石斛能轻松爬到悬崖峭壁上的原因。但细小的种子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1: 石斛的种子没有胚乳，在自然界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萌发，只有极少数的种子可以在共生菌的帮助下获得生根发芽的机会。

0: 在野外，只有极少数的种子能够幸运地得到共生真菌的协助，生根发芽，长出茁壮的茎秆。相比较三五个小叶片，石斛粗壮的茎秆才是整个植株的主体。然而，当夏天的阳光直射崖壁时，气温常常很高。为了保护身体的主干，石斛会产生大量的多糖类物质，增加体液粘稠度，锁住水分。这让它即使身处炎热的石壁也傲然挺立。这些多糖类化学物质并非石斛生存的必须配备，它们被统称为次生代谢物。石斛在抵抗逆境时产生的化合物能帮助它挺过难关，无惧酷暑和严寒。这样的生命力甚至在采下之后也依然顽强。
1: 这个采下来它还是活的，放在这里可以放个一年它还不会死，有时候放个半年左右它还会开花会发芽。
0: 而石斛入药的部位正是它生命力最强的茎。在中国古代，石斛被称作还魂草，

0: 古代医生并不清楚茎秆中含有什么，他们凭经验选用石斛的茎秆用于治病养生。经过今天的科学研究，我们知道石斛茎秆中的多糖类物质具有提高免疫力等作用，是石斛药性的主要来源。而在整个本草家族中，植物抵抗逆境产生的各种次生代谢物是所有本草植物的秘密。它们或因环境的变化，或遇到动物的啃食，或遭到微生物的侵蚀，激发出这些保护自我的物质。它们是植物的秘密武器，被深藏在自己身体之内。而与植物熟识之后，这个秘密被人类发现，最终变成人类口中所说的药。石斛的珍贵自古就吸引了大批采药人，因为采药人的穷追不舍，野生石斛濒临灭绝。但在今天，他们成了保护野生石斛种源的带路者。采药人熟悉他们的习性，了解他们的生境，知道他们何时开花，又何时结果。他们利用原生态保护，让石斛重返自然。人类与本草植物的关系，从最初的掠夺逐渐走向共生，这给人们深入理解本草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开始。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他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非洲东南部的马达加斯加是一个美丽的岛屿国家，独特的地理和气候为这座岛国带来了郁郁葱葱的热带森林，种类繁多的奇异生物，纵横交错的河流水道。但在美丽之外，这里也是细菌的天堂，为疟疾的肆虐提供了温床。温暖的气候和受贫困限制的卫生水平是疟疾肆虐的主要原因。疟疾的病原体叫做疟原虫，主要依靠蚊子传播。而不干净的饮用水更助长了它的泛滥。马达加斯加几乎所有地区都有疫情存在，终年都有疟疾发生。

0: 而并发只是最后的结果，更多的是那些携带病菌而不自知的人们。没有发病的病原体携带者不知不觉加速了疫情的传播。为了预防，这里的医生每周都会去村里会诊。法拉提娜所在的村庄是重点监测村落之一。有了医生的介入，疟疾的活力进入倒计时。因为没有病发，大部分村民对预防疟疾这件事显得有些茫然，但是他们仍欣然接受医生的检测。孩子们的抵抗力相对更弱，成为重点监测对象。这个小姑娘是幸运的，她躲过了疟疾的魔爪。虽然这不意味着她以后就安全了，但她也不会为此担心。今天，这里的人们已经能容易得到青蒿素类药物，而这一切都源于中国科研工作者第一次从黄花蒿中提炼出青蒿素。据统计，全球每年有50万人死于疟疾。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组委会将这个世界医学最高奖项授予青蒿素发现者屠呦呦，以嘉奖青蒿素对世界的贡献。黄花蒿从传统医学而来，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并为现代医学重新注入生机。中国对黄花蒿的研究到今天也没有停止，科研人员不断尝试新的杂交品种以提高青蒿素的含量。这些新品种被马达加斯加的制药厂商引进。
1: Ici, c'est la collection des plants élites d'Artemisia annua venant de l'extérieur. Et par exemple, les plantes ici, ça vient de l'université de Shanghai. Et ce que vous voyez ici, c'est des boutures qu'on a prélevées à partir de ces plantes-là pour préserver leur caractère. On voit ici des plantes d'Artemisia annua venant de l'université de Shanghai. Elles sont âgées de 3 mois.
0: 科研人员正在开展进一步研究，尝试扩大种植面积。这对当地农民来说同样是一个好消息。以前，农民们大多以种水稻为生，终年劳作也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现在，因为黄花蒿的大量需求，更多的农民开始选择种植黄花蒿。
2: Na pisi fi forna teo fiaina tokoa ni familiana Artemisia satria na pisi ni fitirambola hoa amin'izao fotoana fahafaratana izao dia misy fitirambola ahafahako mifidy sakafo karakarana ny fambolena toy fambolem-bary sy ny sisa dia efa manomboka koa ny fidiran'ny mpianatra amin'izao

在青蒿素的帮助下，法拉提娜的病情逐渐好转。这是2018年马达加斯加一个家庭的故事。而非洲大地上还有无数家庭在重复这样的故事，也有无数人接受着黄花蒿带来的帮助。

它原本只是一株平凡的野草。在人类认知的进步之后，重新焕发光彩，使这片大地又一次转危为安。

人类与本草相识已久，它们属于植物，它们远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生长在地球上。因为药用价值，它们的生存一直受到人类的干预，它们的命运也随之起起落落，而与植物共生将成为人类最后的道路。浩瀚的植物王国，人类的认知才刚刚打开这个世界的一角。中国30000多种植物中间，已知的本草有10000多种，它们为中国60%的药物贡献了超过30万种天然化合物。这些数字远没有停止。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很高兴看到蒋先生能成为基督教的信徒。
1: 谢谢母亲。
2: 天皇登基，重用日本少壮派军人，是日本之不幸，也是中国之不幸。中华民族又要遭受巨大的苦难了。这，可是我们的蒋委员长还把红军当作敌人。这，这，蒋介石不对付日本人，却又要把枪口对准苏区红军了。这，这，
3: 李宗仁和张发奎又在蠢蠢欲动了。我建议先把朱毛的事放一放，把李章的事解决了再说。朱毛那几万人比起冯岩来只能算一碟小菜。
4: 无论他朱毛是一碟什么样的小菜，问题的关键是地方实力派与我中央政府那只是利益之争，利益之争是可以调和的，而我们和朱毛共党那就是主义之争，主义之争是没法调和的，是你死我活。
3: 那就派鲁迪平去围剿朱毛。
4: 这是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5: 蒋主席，
3: 听说何健把毛泽东的老婆给抓起来了。
4: 快去给何健打个电话，把他尽快押送到南京来。
3: 何健把毛泽东的祖坟都挖了，他能放过他老婆吗？他会匆匆忙忙地把他老婆杀了以后，然后对您说，您的电话来迟了。
4: 扰乱毛泽东的心智，也正是我们要的结果。
6: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十字岭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9岁。

水质的将来会牺牲很多，和这样一个人相爱相守，你将来要付出的也会太多。为了润之，为了这份感情，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0: 你敢走的路，我陪你走；你敢到的地方，我陪你到。
1: 开慧之死，我毛润之百身莫赎啊！当毛泽东听闻噩耗，悲痛欲绝，热泪纵横，竟一病不起。
2: 第一纵队，张辉瓒的十八师，许克祥的二十四师，和邓英的新编十三师，从樟树、凤城、临川，由北向南。第二纵队，谭道源的五十师，
3: 周志群的独立十四旅，
2: 从西山、静安，尾追共军。第三纵队，龚炳凡的新编五师，罗林的七十七师，由东向西，齐齐协力。齐头并进，将朱毛红军包围在东固、富田，一举歼灭。
4: 诸位，我们必须要坚决彻底地铲除共党。我在此恭候诸位的佳音。
5: 同志们，下面请毛元给大家讲话。同志们，你们都已经看到这副对联了吧？这上面的十六个字并不是我毛泽东独创的，而是我跟朱老总还有全体的红军战士一起总结出的对敌经验，也可以说是敌人帮助我们创造出来的。只要记住上面这十六个字，不管来了多少敌人，我们全都不怕他。有句俗话讲得好啊，叫做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吃。那我们今天呢，也来当一回雷公，捡一块软豆腐吃啊。那这块软豆腐是谁呢？他就是张辉瓒。
6: 张辉瓒，张辉瓒，张辉瓒，
7: 是啊，是听说过
6: 张辉瓒，
7: 是张辉瓒。
5: 可能大家要问了，他张辉瓒是鲁涤平的主力师，怎么会是软豆腐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他的这个软，并不是他本身软。而是被我们红军呢、给拖软了。我们红军主动地让出东固，他张辉瓒其实并不知道，他进攻东固的那天呀，恰好赶上下大雾，就跟先进东固的龚炳凡打了起来。等雾散了才知道，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打起自己人呐。他出师未捷就先自相残杀，士气大挫。首先这就是心软。第二呢，根据地已经坚壁清野，他是一粒粮食也找不到，已经饿得双脚发软了。第三，我们红军呢已经布了一个口袋阵，只要等他进了我们这个包围圈，我们就枪声大作，杀声四起，吓得他是浑身发软呐。你们说，此时此刻的张辉瓒是不是块软豆腐啊？
8: 是。
5: 同志们，只要我们充满信心，团结一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8: 我大红军，奋勇杀敌，我大红军。
9: 你看，张辉瓒师在东固，龚炳凡师移至富田，谭道源师进了源头，
10: 许克祥师在洛口，
9: 而毛炳文师刚刚进了广昌。从此我们分散敌人诱敌深入的目的已经达到，下面就看先拿谁开刀了。
5: 我建议先打张辉瓒和谭道源吧，这两个师是鲁胖子的主力，打掉他们就等于切断敌人的八百里连营，然后逐个击破。
9: 谭道源师正在小步推进，咱们就拿他开刀。

0: 都埋伏了三天了，谭道远还是坐在源头不动，会不会是走漏消息了？谭道远是个老滑头，完全有这个可能。
1: 那这个伏击还打不打？
0: 现在战士们都很疲惫，我建议立即撤退，另寻战机。报告，张辉在率师部和两个旅行相同进军，去跟谭道元师会合。长宝，地图。
2: 嗯。
0: 我们绝不能让张辉在和谭道元会合。
2: 嗯。
0: 朱老总，看来。 我们要先打张辉赞了。
2: 嗯，好，通知部队撤回黄陂，立即召开军事指挥员会议。
3: 是。
0: 撤。

0: 事做，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南垄停下来，好让谭师朝我们靠拢？
1: 哼，这个谭道员是300斤的野猪，只有一个光嘴巴子，在卢主席面前胸脯拍得当当响，一上了战场就缩头缩脑。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是来剿猪毛的。有埋伏，有埋伏就有埋伏，怕什么？只要我能牵制猪毛一天，他就可以赶来。到时候一个捉猪头，一个捉猪脚，再把猪毛剃光。
0: 只是谭市长素来稳重，
1: 都像他那么稳重，这仗就不要打了。传我的命令。

0: 明天一早七点出发，争取中午到达源头。
1: 是。
2: 来来来，吃红薯。哎呦哎
3: 呦，有红薯吃啊！
4: 红薯啊！
3: 来
4: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给你。嗯，
2: 来，
3: 来给，
5: 真香。
2: 咱们呢，边吃边开会。
6: 好，啊，你先说。
2: 他谭道元龟缩不前，而张辉瓒行动迅速。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合并一处，齐头并进，让我们呢，啃不动他。
6: 嗯。
2: 所以呢，我们要在他们会合之前，先把张辉瓒给吃掉。
6: 嗯嗯。
2: 龙岗离源头有80里路，我们在龙岗打伏击，只要我们能在4小时之内结束战斗，他谭道元就是以每小时20里的速度来救张辉瓒，那也迟了。
6: 你当这种速度来增援，等跑到了人也瘫了，还不得变成一堆软豆腐了？
3: 没错，
6: 龙岗的地势我是知道的，两边山壁陡峭，中间一条大路，非常适合打伏击。
5: 可是现在3团4团联系不上啊，怎么办？
2: 攻略，
3: 嗯，
2: 让你在黄竹岭阻击张辉瓒，有问题吗？
3: 没问题，我保证让张辉瓒寸步难行。
2: 那就好办了，我们就用5瓣莲花抄尾阵来打他张辉瓒。
3: 嗯，
5: 5瓣莲花抄尾阵，
2: 嗯，
5: 这什么阵？我怎么没听说过？
2: 这是当年呐，太平军攻打曾国藩时的阵法，就是正面堵，左右两翼包抄。后面切断他的退路，还有一支预备队，哪里激烈呀，就增援哪里，就像5瓣莲花一样啊。
5: 哎，好，
3: 好，
5: 要是这样的话，张辉瓒就算有3头6臂，也像这篮子里的红薯，还不够咱们吃饱的呢。
3: 不是，
6: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把命令送到彭德怀和林彪手里，让他们务必在明天清晨到达龙岗，然后从右路发起进攻。
3: 嗯。
7: 快
8: 快
7: 快
8: 快
7: 快
8: 跟上，
7: 快
8: 快点，
9: 文清啊，
7: 快点，
9: 老毛这步棋下的可真妙啊，既可以活捉张辉瓒，又可以趁机打掉谭道元，鲁迪平两个主力失一寡，他的江西省主席也得拱手让给别人了。同志们，快
7: 快
8: 撤
7: 撤，
8: 同志们，快加快速度，
7: 快

0: 这是天助我也！好啊，诸葛亮是借东风破曹兵，朱毛是成大物全歼张辉赞呐！啊，
1: 报告，
0: 老彭他们怎么样了？
1: 都已经到达预定位置。
0: 万事俱备，就等张辉赞入瓮了。

0: 哎，董卫，咱们是不是太冒进了一点？哼，
1: 你怎么也变胆小鬼了？啊？你发现没有，我军所到之处，共军望风而逃，连东部他都丢弃不要了，哪里还敢跟我对抗？我才不怕他打埋伏，我就怕找不到他。

0: 共军还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传我的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去增援代月。
1: 师座，这山势越往前越险峻，你应该通知代月后撤才对。
0: 朱毛不就一两万人吗？怕什么？就有几只破枪，又没什么子弹。他撒的那个破网网不住我这条大鱼，我只要稍微摆几下尾巴，就能把他的网撕破。 把他的船拱翻，再连人带马拖进河里。

0: 那淮海林彪怎么还没跟上来呀？张辉瓒如果退到黄竹岭的话，就会被他逃掉。
1: 你放心吧，黄公略还是能顶得住的。

0: 我们的队伍已经追上来了，包叔行、罗炳辉和谭振林也追上来了，就在敌人的后侧打响了。赵飞赞他除非会地遁，否则他只能当俘虏了。
1: 杨军长，
2: 别走！
1: 您的老部下向您缴械。
3: 你是叫曾全生吧？
1: 嗯。哈哈哈，全身同志，回应你参加红军。哎，张辉在呢，
2: 带着几个人往后山逃了。
1: 同志们，有追，一定要抓活的！快，
2: 是。
1: 王建军，带弟兄们往那边撤。
2: 那边，来，往那边走。

0: 别快点！快点！哼，
1: 什么人？
0: 我是师部的书记官。
1: 来人啊，叫几个投诚的人过

0: 师座，你怎么变成土拨鼠钻洞子去了？
1: 活捉这么一个！

0: 你不看，大获全胜啊！啊，石猴兄啊，还记得当年我们一起驱逐张敬尧的时候吗？
1: 惭愧，惭愧啊！润之先生，想不到我成了你的阶下囚啊！啊，
2: 赵赞，我是朱德，就是你到处写的要剃掉猪毛的那个朱。啊，
0: 败军之将，不敢言勇。该剃掉的应该是我张辉赞的头。来，朱老总，来，菜来喽！菜来喽！用张辉赞的一个诗来下酒，真是何等的惬意啊！简直痛快啊！
3: 对呀，
0: 来，那我们就一起干上一个。不是的，
3: 来，
0: 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 你们谁需要勇气，过来买啊！你们也刚打了一个大胜仗，抓了个将军回来，但是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勇气可鼓啊？
1: 有的是，但不知你能出什么价钱？
0: 我用谭道元一个师的枪支弹药跟你做这笔买卖。嗯，
2: 这个买卖干的，我卖。
3: 哎，我也卖，我也卖，我也卖，我也卖，我也卖，我也卖，我也卖，好啊，这笔买卖成交。来，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霄汉，雾满龙岗千丈岸，
1: 齐声唤，
0: 前头捉了张辉赞。
2: 好，好死啊！
0: 走，驾！

0: 没想到毛润之一介书生，打起仗来一点不亚于诸葛亮，居然趁着大雾吃掉了张辉赞的一个师。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啊！
1: 是啊，这人不可貌相。师座，听说在广州的时候，您跟他还有一段交情。
0: 哼，何止是交情啊，简直是亲如兄弟。
1: 哦，
0: 想当初。 他在国民党宣传部当代理宣传部长，跟谭大帅和我混得很熟。他一个人在广州又没有带家眷，所以啊，就隔三差五的上我家蹭顿饭吃，还非要豆豉炒辣椒、红烧肉。那你为什么还来找他？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
2: 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 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 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呈古法选纯粮。 让一坛清徐好醋酸得讲究，纯得踏实。清晨的醋房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 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 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3: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 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 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
2: 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

0: 凉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两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桔好醋，酸的

0: 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
1: 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 瓶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凉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凉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两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没想到毛润之一介书生，打起仗来一点不亚于诸葛亮，居然趁着大雾吃掉了张辉瓒的一个师。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啊！
1: 是啊，这人不可貌相。师座，听说在广州的时候，您跟他还有一段交情。
0: 哼，何止是交情啊，简直是亲如兄弟。
1: 哦，
0: 想当初。 他在国民党宣传部当代理宣传部长，跟谭大帅和我混得很熟。他一个人在广州又没有带家眷，所以啊，居隔三差五的上我家蹭顿饭吃，还非要豆豉炒辣椒、红烧肉。那你为什么还来找他？主意不同，各为其主，我也没有办法。说不好啊，其实当初啊。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革命的。哎呀，我也不知道现在为什么会闹成。

0: 这个样子，水火不相容。说实在啊，我是不想再跟他打下去了。如果这次可以全身而退的话，我就准备辞掉军职不干了，回家做御工喽。哪里打枪？
1: 报告师座，共军从北西南三方围住了东巢。
0: 这毛泽东也太神速了。
1: 难不成我要步战会站在后尘？
0: 师座，目前看来只有东面尚无共军，这样你赶快突围，我来替你断后。

0: 我痛心呐！五天吃掉了我两个师，真是让人痛心呐！我劝过张师长，不要盲进，可是他不听啊！哎，这也不能怪他。 是我们小看了毛润之，当他是个文弱书生啊！没想到他竟然是诸葛亮、周公瑾一样的人物。哎，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他们不杀俘虏，谁愿意回去？
0: 每人发3块大洋，让他们自己走。我是假冒伙夫，才蒙混过关的。他这一手太厉害了，以后我的士兵谁还愿意卖命去攻打红军呢？
2: 江主席，江主席，江西剿共失败了。你说什么？张辉赞一个整师，谭道元半个师，全被共军吃掉。张辉赞也被俘，其余进剿部队全都退回了南昌。
0: 龙冈之役，18师片甲不还。 这哪里像一个封疆大吏、统兵大将说的话？立即给鲁地平回电：18师之败乃兵家之常事，待我兄美文共党，便惊慌失措，如此胆小如鼠，就不怕共党窃笑吗？
2: 是，
0: 让他尽快查出失败原因，一定要找到张辉赞的下落。
2: 是。

0: 蒋介石は共産党の。我らが満州で動けば、奴らはここまで手が回らぬ。
1: ソ連の干渉はどうだ。
0: 趙の野郎は身の程知らずだ。国籍を変え、ほどなく中東欧事件だ。ソ連をコテンパンにされたとか。きっとソ連は暴漢を決め込むであろう。
1: では米国は。
0: 外交干渉はあれど、直接の手出しはありえぬ。
2: 请坐。这一次参加剿共的有蒋光鼐的十九路军的两个师一个旅，王金玉的五路军的五个师，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的三个师，朱绍良的六路军的四个师，再加上韩德勤、刘和鼎、张真、西汉平四个师，共计二十万人马，在西起赣江、东至建宁的七百里战线上，构成一道弧形的包围圈。区区三万红军，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逃一败。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我们占据绝对的优势，也不可以轻敌。必须要接受鲁迪平并进长追、分进合围的失败教训。我的策略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起立。诸位，你们有没有信心打赢这一仗？
3: 有。有。
4: 三万对二十万，兵力悬殊太大，无异于以卵击石。红军主力要生存，必须避其锋芒，向湖南、四川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5: 还没打就跑，这跟逃跑主义有什么区别啊？
6: 经营了几年的根据地，这一走啊，我们的心血不就白费了吗？
2: 对，不行，我们不能退。
7: 我也不同意撤退。
4: 你们别搞错了啊，转移呀，不是逃跑，是策略，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6: 有道理，项英同志，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确实是有有利条件的，但是在敌人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我们突然撤退，上面有飞机，下面有追兵，没有根据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连筹粮都有问题啊，我们还能全身而退吗？显然不能。只有打退了敌人的围剿，才能谈其他的事情。

0: 在毛泽东先打若敌、各个击破方针指导下，中央红军15天内横扫700余里，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 老毛啊，嗯，哟，老毛又有新作了啊？
2: 有感而发，贻笑大方啊！
1: 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气，威应步步皆合戟。
3: 好时啊！哎，真不亚于辛稼轩的气吞万里如虎。
4: 那这气的人，就该是蒋介石了吧？嗯。
3: 啊，不不，你听我说，
1: 老彭，你先听我说，咱们可以。
3: 你看这，
2: 哎呀，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啊，
2: 陈济棠、李宗仁、张发奎、唐生智，还有一些国民党的元老，已经在广州另立了国民党中央，反对蒋介石了。
1: 太好了，那就让他们去狗咬狗吧。咱们正好趁这段时间好好休整一下。
2: 蒋介石新败之余，又后院起火，可谓是雪上加霜啊。近期内应该无力对我们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所以我赞同老朱的意见，让我们红军分散进行休整，可以发动群众，筹钱筹粮，补充兵力，扩大我们的苏区啊。
1: 哎，刚说哪儿了？
3: 哎，啊对了，
1: 老毛，
3: 哎老毛，你看啊，
1: 我刚才
3: 看
1: 我是这样，
5: 当前是个艰难的时局啊。时下有个两难的抉择摆在我们面前，一是出兵两广，另外一个是坚持剿共，请诸位发表意见。
6: 我认为应该先平息两广，怕就怕两广趁火打劫，联合各方军队内外夹击，那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7: 我也赞成出兵两广，虽然红军打了胜仗，但毕竟只有区区的2-3万人。我们现在打两广，红军一定不会帮两广，但如果我们要是打红军，两广恐怕会在我们背后捅刀子呀。
5: 我的意见是按原定计划剿共。这次剿共将由我本人亲自挂帅。
1: 将军，
2: 哎，这边我没看见不算啊，
1: 哎，
2: 我没看清楚。
1: 你怎么老毁棋呢？这样下去我就没法下棋了嘛。
2: 哎，饶人三分不为吃啊，你要是不让我，你就是吃子了。
1: 你这是什么道理？只许毁这一步啊。
2: 嗯，再毁棋就算我输了。
1: 来，撤回一步。
8: 紧急情况，老毛。根据刚刚得到的情报，蒋介石已经亲临南昌，调集了30万人马，准备对我们进行第三次围剿。你看，
2: 看来蒋介石是吃了秤砣铁的心了，宁愿置两广兵变不顾，也要围剿红军。这次是我们失算了。
8: 哎，是啊，而且现在红军刚刚分兵各地，尚未开始调整，我们是一点准备也没有啊。
1: 未必敌人锋芒，只有集中各部，撤回闽西，重回根据地。
2: 可问题是，我们的部队分得太散，敌人来得太快，就地集中已经来不及了。
1: 是啊，就算集中起来，也可能被敌人包围。老毛，那你说怎么办？
2: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我的这个办法叫车如轮转，聚水成流。我们可以换一个千里大转移的路线图，然后让通讯员火速送达到分散的各个部队，让他们即日启程，按照规定的路线融入到我们转移的部队当中去。
1: 哎呀，老毛，这一招兵法上可没有啊。
2: 是啊，这可不是在兵法上记载的，而是当年我在家乡看到农民用水车灌溉农田时得到的启发。
1: 就这么点小小的启发，可救了红军呢。
2: 金英啊，哎，你马上起草一个命令，让通讯员迅速发送到各个部队去。
8: 好，我马上去。
9: Wir haben so viele Vorteile gegenüber der Roten Armee. Deswegen müssen wir nicht es auf die konservative Weise tun. Wir müssen es ausnutzen, weil sie verstreut. Wir müssen angreifen, aggressiv, ins Herz, aus verschiedenen Winkeln.
10: 告诉他，他的作战计划我采纳了，但要在长驱直入之上再加上分兵合击。
1: 老毛，你看。
11: 报告毛政委、朱总司令，红三军第二师一团归队向您报到。
12: 红四军一师三团向您报到。
2: 欢迎你们回来啊，你们辛苦了，快归队吧。
11: 是。
8: 真想不到咱们的红军有钢铁般的意志，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还能聚成一支铁拳。要我看，就是当年北伐的铁军也不能与之相比啊。
2: 建英啊，你刚从苏联学军事回来，你看我们的红军比苏联红军如何呀？
8: 比武器，比军事素质，那当然比不了，但是要比意志的话，那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1: 嗨，武器嘛，短时间肯定是跟不上的，但是军事素质一定能训练出来。
3: 二十八师占领东固，四十七师占领黄陂，
10: 进展很神速啊，予以嘉奖。
3: 是。
9: Gibt es Informationen, wie viele wir getötet haben?
3: 没有。
10: 这么说，共军撤退后，一直没找到他们的行踪。
3: 原来，都分布在闽西各县，但攻击闽西各县的部队

0: 报告，毛委员忙了一夜，贺朱老总刚刚睡着。
1: 不用急事。简英啊，有紧急情况。
0: 是啊，情况不妙。敌人的十二个师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朝我们逼近，距离最近的离高兴区只有十二里路。现在只有我们这一带，方圆40里没有敌人呢。
1: 你看，在这里，还有这里，一面临水，三面临敌，情况确实严重。姜鼎文在江背洞，而韩德勤和蔡廷锴在崇贤，这两地之间有一个40里的空隙可以利用。
2: 你是想从这个缝隙钻出去？从军事角度上看，这两地之间的距离就是一条细缝，但在普通人眼里，40里，这两地之间可是一条巨大的空隙。如果没有人报信的话，莫说是30000人，就是100000人从这里经过，敌人也无从知晓啊。问题是。
3: 就算我们突过去了，我们还能往哪儿去呢？那边仍然有敌人呢。
4: 所以啊，这就需要有一个人给敌人去摆个迷魂阵。
3: 你的意思是，派一支小队伍佯装主力，然后吸引敌人向西追。何长官来电，
5: 爷，
3: 共军果然是准备西渡赣江，向湖南留存。共军一军团从两口。
4: 共军三军团从万安直奔赣江，立即给何应钦电报，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把共军消灭在赣江之东。
6: 是。<笑>
4: 你们看看老彭啊！
6: 啊，
4: 老毛、老总、啊、不瞒你们说，昨天晚上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生怕碰到敌人的巡逻队啊。
6: 一开枪那就完了，就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呐！
0: 我跟着老毛走啊，就没这个担心。老毛啊，他比诸葛亮还惊三番呢。
7: 下次我不就有经验了吗？
0: 老朱啊，又在夸我。其实我也没那么镇定，我也是抖起胆子在走路，这心里啊一直在打摆子呀。
8: 你谦虚了，
0: 老毛。
8: 哎，你们都在，包围咱们的那几个师都已经接到命令去追红三十五军了。
0: 啊，现在东线。 只剩下连塘的上官云相师的谭子军，梁村的郝木林师，龙岗的周浑元师，以及黄陂的敖炳文师。你们说，我们该怎么打？
9: 这4支部队里，只有周浑元是老蒋的嫡系。

0: 至于上官云相和郝慕灵是我们的手下败将，虽然毛秉文没有跟我们交过手，但是上次打张辉瓒的时候，他是闻风而逃，所以我建议集中兵力一路横扫过去。<笑>
1: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我赞成朱老总的打法。
2: 嗯，那就打吧呗。
3: 命令空军立即支援郝梦玲，同时命令龙岗的周浑元去增援梁村，然后给何应钦发电报，让他把西线的大军全部调转过头来，歼灭共军主力。
4: 是。

0: 你怎么了？
1: 毛炳文的一个师在黄陂被共军吃掉了。一场战役怎么就让你这么消沉呢？北伐和中原都艰难地打下来了，消灭共军应该不足为虑吧？第一次剿共前，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通过几次的交手，让我愈发感觉到剿共之难，其造成的后果超过我的想象。
2: 我明白你的担忧。
1: 王世和，校长，立即传令，让西线的何应钦12个师、东线的陈明书11个师，立即向黄陂、龙岗合围，务必要尽快的剿灭驻毛共军。
3: 是。

0: 根据刚刚截获的情报，蒋介石调集了东西两线几乎所有的部队来合击我们。赵观涛和卫立煌两个师已经距此不到20里了。
1: 莲塘、梁村、黄陂三战三捷已经暴露了我们的方位。我认为向东、向北、向南突围都可能被敌人缠上。
0: 那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啊。我们是离不开根据地，离不开群众的，就像鱼。

0: 院儿离不开水，离开了就必死无疑。在根据地，我们就是如鱼得水，而敌人呢，就变成了聋子和瞎子。所以，我们要向西寻找新的突破。向西，跟敌人对剑？
1: 对，
0: 你们都没想到，敌人就更想不到了。兵临险地，反围安嘛。
2: 不调动敌人，我们三万人怎么对付敌人呢？ 所以啊，我建议故伎重施，派罗炳辉率红十二军佯装主力，引敌入东，而我们红军的主力呢，还是从敌人的缝隙中穿过去，到新国地区休整。哎，
3: 这几乎没什么可能啊！上一次就已经很冒险了，而这一次，敌人和敌人之间最大的距离，也不足二十里啊。
4: 孙子兵法上说，战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不露任何的痕迹。只要我们能够严密封锁消息， 在行动当中不发出任何的声响，就可以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他蒋介石不是说要歼灭我们的红军主力吗？我们就派出一支佯装的主力让他去追。既然我们红军的主力已向东北方向逃窜，那西方的敌人自然就会放松警惕啊！
1: 玉杰兄所言极是啊，
5: 有道理。
1: 好了。

0: 这个地主啊，是我们村里的老大，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大，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大。
1: 哎，你们俩再找几个地主，让他们去报告，就说呀，看见我们了。
2: 好，
0: 是。
3: 说老蒋，老蒋他就真到了。这回啊，老蒋不信都不行了。同志们，继续出发。
0: 老谭，走。
4: 共军主力正在向东北方向逃窜，空中侦察和地面侦察报告一致。
5: 会是共军的声东击西吗？有个逃亡的地主来报告说，他亲眼看见了罗炳辉。罗炳辉，朱毛共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他在，朱毛共军就在。立即电令各部，迅速追击朱毛共军。贻误战机，故意拖延者，军法从事。
6: 是，江主席。张汉卿急电，
7: 回您。
6: 奉天一带日本关东军近来调动频繁，有明显制造事端的迹象，恳请中央允许他调兵出关，并给予援助。剿共正值关键的决胜阶段，怎能半途而废？你这样回。
8: 无论日军此后如何在东北巡线，我方应甘肃卫视抗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9: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环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 奶奶讨回了6颗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0: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9: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0: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 另外一头挑的是闯天下的波澜。
7: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青铜鼎尊跪坐人像是出土于三星堆三号祭祀坑的重量级文物。出土时，青铜尊顶部有明显的缺口。令人不解的是，其缺口残件在三号坑始终没有找到。残件究竟失落于何方？凭着一种文物修复者的直觉，三星堆博物馆文保专家于建准备在冉红林和郭汉忠的见证下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这块青铜残件1986年出土于二号坑，在库房里沉寂了30多年。
1: 高僧，高僧，我们这边有个二号坑呢，它也是带这个钮，
2: 跟这儿差不多
3: 了。看着看着那个插口还挺
2: 厉害的，
1: 下
2: 的，
1: 你像看，
2: 哎还、哦、还对得起的吧？
3: 对上了，
1: 对
2: 啊，
1: 对得起。
3: 这是二号坑的
4: 啊，二号坑的。
3: 那这个是三号坑的，
4: 三号坑的。
1: 对。
3: 哦，那就是说，我的天、啊，这个拼上了，这个。
4: 啊，你看吧，你看它全员插口出来了。
1: 哦，
3: 重大发现，重大发现，重大发现，这个。
0: 峰回路转，分属于不同祭祀坑的残件终于重逢。也许被打碎、被掩埋，并不是故事的终局。在那个滴水成冰的冬天，天空中漂浮的每一朵云都昭示着命运。三星堆人独行于漫天风雪之中，也许每一条道路上都有出发的人，勇敢地选择起点，骄傲地选择归途。三星堆人满怀虔诚，祈祷神奇人间帮助他们平静地度过这个冬天。

0: 时间之河川流不息，埋藏三千多年后，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即将迎来新的家园。
1: 上面是要用到龙门桥大钢管儿来吊上去，
2: 那边高度够，
1: 说这边边应该高度够了个。
0: 当郭汉中再次触摸到这棵青铜神树，时间已过去近30年。修复这件青铜器是郭汉中整个青春岁月的印记。此刻，他与工作人员一道对于自己亲手修复的神树进行拆解。
3: 它的总高度是3.96米，我们用三角形的原理，通过这个木条，它就对整个树枝就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1: 慢慢起。
0: 加固完成的神树将进行分离。次日凌晨，神树上半部分被工作人员缓缓拉起，通高近4米的神树被分为了两层。
1: 可以落了吗？走，让它放着它了。
4: 要得。
1: 行。
0: 这棵存世3000多年的青铜神树将被送往库房，静待新馆开放时重放异彩。
5: 我们在2020年初在故宫博物院做了 CT， 我们就发现在很小的这种树枝里头，它竟然里头还有一个亮或不亮的物质存在。那么我们做了进一步的这个切面观察呀，就判断支撑泥芯的一个物质存在，我们就给它起名叫做芯骨。
0: 郭建波首次发现神树残肢中隐藏的芯骨铸造技术后，三星堆青铜铸造工艺成为了他重点研究的方向。
6: 都是这种方形，应该也是铸的吧？
7: 这个厚度像是铸的，
6: 都是两级
7: 的。还有那个芯的那个没有完全好发现。
5: 你看这里就很明显的能看到芯骨。
0: 这些青铜残肢裸露出来的部分，可以明显见到暴露于外的一根铜棒，它们就是支撑泥芯强度的芯骨。
5: 7号坑的龟背形器的龙头部分，然后8号坑我们龙身部分，它有明显的这种芯骨，然后其他树枝里头也有这种芯骨的存在。
8: 它外面没有。
0: 这些芯骨包含有机和金属多种材质的运用。这种独有的铸造方式，在同时期中国其他区域的青铜铸造中，至今未曾发现，是三星堆独有的青铜铸造技术。新一轮的发掘，在出土的青铜残肢、青铜花苞、青铜龟背网格形器、青铜爬龙器盖等器物上，都发现了芯骨的存在。而在整个华夏地区，最早有记录这种技术运用的是秦始皇兵马俑的铜车马以及水禽的脖颈上，而这些器物的制造时间比三星堆晚了近1000年。同时，在对本轮发掘的大量青铜器扫描时，他们还首先发现了芯骨存在于人像之中。最独特的就是这件被大家戏称为奥特曼的青铜小立人像。
9: 这件小立人的芯骨，它是十字形，横向有2根，竖向有1根，而且也是跟其他发现的芯骨的那个形状是一样的，是一个矩形的一个形状，长条形的。
7: 它就从脑袋这一直到差不多。
5: 这个技术最早的发现不是在三星堆，它是在这个希腊，在这个罗马，它的时代是公元前400-500年。我们三星堆的芯骨虽然发现的晚，它的这个制作时间比希腊、比意大利的芯骨技术要提早至少700年的时间。
6: 哦，这个也有可能是分数。
5: 对，
0: 在郭建波看来，三星堆独有的

0: 新骨技术有效解决了青铜铸造中不规则形状受力及青铜泛铸的成功率。虽然只是一个技术细节，但它在同时期世界铸铜技术中更具先进性。而它的技术源流何在？是一个本土技术的创新，还是外来技术文化的引进？而更为奇妙的是，复杂多变的分铸和连接技术则表现出与中原青铜铸造截然不同的制作理念。这是出土于八号坑的青铜神兽，专家在清理中发现，神兽尾巴上有两个凸起部分，与三号祭祀坑中的青铜顶尊人像残缺口的细节和尺寸相符合，可以判断这两件文物是可以拼合在一起的。
1: 哇，直接架上去的，你看，
2: 这样
1: 试着扣一下呢？
2: 扣的话是啊。
1: 哦，你看人家设计的多好，
2: 这层
3: 这就很稳，
2: 对，刚好。
3: 哇，
1: 其实其他的器物上也有这种卡扣式。
2: 我们这边有。
0: 前不久，专家才从库房里找到了二号坑出土的顶尊残件，如今又从八号坑找到了顶尊人像下半部分青铜神兽。这次跨坑成功的拼合表明。二号、三号祭祀坑和八号祭祀坑的形成年代大致相同，三星堆人留下的碎片谜团正在专家手中逐渐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世界，然而这样的惊喜之旅才刚刚开始。这件残断的青铜神坛出土于八号坑，整体呈多级塔台状，最下部为镂空台基，中部为一个仪式活动的平台，平台之上应有13个小型青铜人像，分为3组，每组4人。在中层平台正中心有一个小山状凸起，专家经过残断痕迹比对，发现其上面应该是掉落在坑里的这件微缩版的碑雷贵兹铜人像。青铜神坛的上层部分出土时已经残缺，究竟会是什么呢？
2: 哎，注意啊，那边
3: 看见有下面是
2: 再养一点吧，
0: 这件体型巨大、造型前所未见的器物，从三号坑出土时就连考古人员也无法命名，于是直接称其为奇奇怪怪。它的下端是下半身残缺的铜人，这让专家立刻联想到与青铜神坛同时出土的小神兽。
4: 神坛上面有一个小神兽，小神兽上面呢，经过拼接，可能是我们之前认为的那个三号坑的奇奇怪怪与小神兽上面的小人儿组成了一件这个比较完整器物。那么再到奇奇怪怪最上面又有几个构件，最上面是什么呢？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一个判断。
0: 经过长时间的清理修复和跨坑组装，考古专家找到了二号坑出土的喇叭形青铜顶尊跪坐人像。经过比对认定，这件已经出土了36年的铜人像，正是奇奇怪怪最上层失落的组件。整个青铜神坛大量采用分铸与铸接技术，将预先单铸成型的小部件通过精准的定位、拼装和嵌套，形成一个错落有致、整体高度接近2米的大型青铜器。让人难以想象，这种具有现代设计感的青铜器竟出自3000多年前的工匠之手。
5: 青铜神坛它其实最中心的就是这3层结构，20个神态各异的人物和3组神兽分别各司其责，处于这3层的不同层级，立式的这种负重感

0: 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1: 糊涂油饿后，和青铜神坛的层次感如出一辙。8号祭祀坑出土的顶尊蛇身铜人像，看起来也很忙碌。这件器物方座上是圆雷，圆雷上是倒立的人像，人像头顶上顶着一个朱砂彩绘孤行尊。虽然这件器物元素已经如此丰富，但人像的腿部却依然有遗失的部分，而这部分残件又遗失在何方呢？
2: 当时也是猜测这个断身到底在哪里，实际最后发现竟然是已经在1986年挖出来的，而且一直放在博物馆，但是后来发现在博物馆的展厅里面这35年一直放反了的，
3: 就缺一个尾巴，
4: 看到没有，都是全部的尾巴，
3: 吻合度很高，
4: 你等你放大吧，
3: 一模一样的。所以那天一量，
1: 在孤单了3000多年后，研究人员宣布8号祭祀坑的顶尊蛇身铜人像和1986年2号坑出土的青铜鸟族人像残部拼对成功，这两件器物终于完美合璧，共同拥有了鸟族神像这个新身份。整件器物不仅纵目突出，獠牙明显，完全颠倒的下半身更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奇特的身体姿态似乎让他从人上升到了神的境界。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专家发现拼合的旅程还远未结束，这件青铜神像还在不断的长高，在鸟族神像的最上部还站立着一个服饰华丽的青铜人像，手中持握着龙杖形器。考古专家推测，这件器物也许是表达天神享用人类的敬奉后，让这位鸟族人面的神奇把空的酒器还回来。而最上部的青铜人像手持龙杖，或许是被授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跨坑拼对成功的3件青铜重器，以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讲述着属于三星堆人自己的故事，也让整个华夏青铜文明成就出更多永恒的经典。
5: 这种不同形象和不同类别的材料的拼凑组合，用现在的观点来看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我们讲到现代主义以后，包括后现代设计当中经常用到的一些方法。它通过一种具有叙事性的情节的叙事，传达了一种从祭拜到祭祀仪式到通天仪式的完整的流程。三星堆人早在3000年前就熟练地用这种方法创造出来属于三星堆自己的神话，他的目的呢，我认为并不是为了造物，而是为了造神。
1: 因为青铜器中新骨的发现与研究，郭建波获得了英国里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教授的邀请，成为这次世界青铜器科技考古亚洲学者的代表之一。即将开始的学习与交流让他对未来充满期待。
6: 好，以全世界的眼光，站在全球视野的这个范围内去审视我们自己所做的研究，这是我所要达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目标。

0: 接近尾声，一号青铜神树的安装工作也即将开始。与此同时，几件神秘的器物被送进了展厅。青铜神坛、鸟族神像、青铜奇兽顶尊人像，这三件代表三星堆巅峰工艺和艺术创造力的 3D 打印品被放置在了展柜中。不远处，残破的青铜原件映照出遥远的历史，这些青铜铸成的神话，它们交相辉映，上引苍天，下接大地，似乎以其神秘力量吸引着人们进入到这个神奇的世界。
1: 我们眼前这个神树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青铜神树，高度是有3.96米，它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这个时期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单件
2: 神树，是能够下降到。
0: 每天有上万人会停留在这棵青铜树前，聆听这个亘古流传的神话故事。
1: 可以看到整棵树哈，它有三层，而每层有三只鸟，一共是有9只，中间主树干顶上是断掉了，猜测可能原先还有一只鸟。
0: 青年导演郭吉勇远道而来，此行他将根据这棵神树的故事完成一个奇幻的影像作品。
3: 有一次我在网上看一些解读的时候，就是发现他们把青铜神树包括三星堆里面有一些故事和山海经做了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联系的一个解读，我觉得这个也太酷了，它更加就激发了我的一个创作欲，就让我想去做这样的一条片子。
0: 郭吉勇用极限摄影创作出极致唯美的国风视频，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而这次他将以三星堆青铜神鸟为主题，与成都的舞者用街舞的形式完成一次挑战。英国剑桥的冬天格外寒冷，郭建波在这所拥有800多年历史的世界名校里渐入佳境。从三星堆的铸造方式和特点出发，他希望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分享，并带着对未解之谜的困惑，在异国他乡寻求更多样化的交流与碰撞。
4: 毫无疑问的，这三星堆的发现至少增加了我们对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多样性的这个认识，跟过去相比那就大大的增强，这一定是一个多样化的一个文明体系。
5: We don't know them really from other regions in China or elsewhere. The technology is of course different too, particularly the use of sequential casting with the core rods, with the multiple spacers to make sure the casting is perfect, with the very thin walls, with the stability in the artifacts. And also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may have been different too. We don't know much about how long it took to make these artifacts, how production was organized, but all of these three dimensions most likely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more famous Shang bronzes, for example.
0: 在英国访问和学习期间，郭建波获得了与全球知名教授对话的机会。
6: I think it's not at all clear what is going on in San Sing Dui. I mean, obviously they have some view.Of a universe, they make a picture of it in bronze. We know that picture. We know the trees, we know the strange eyes, we know the thing that looks like the sun, perhaps. We know all that, but we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4: 我觉得三星堆是一个很独特的啊别样的这种存在。它对我们认识整个中国的早期文明，它的多样化的这种形态，它的意义。是没有人能够匹敌的。

0: 是没有其他的这种发现能够超过三星堆的这个意义。中国的青铜时代本身在整个世界上也是一个别样的一种存在。
1: A G B G OK 吗
2: ？OK。
1: 六七，张静。
3: 第一次尝试这种长镜头拍摄，真的太需要灯光、演员、音乐，还有摄影，还有这个整个的配合。
4: 经过重重困难，郭继勇终于完成了自己这次挑战。他把这部作品取名为《扶桑石》。

梦回、劫难、涅槃，是郭吉勇赋予第十只神鸟的故事。但对于三仙堆人而言，他们踩在梦想与现实的交界线上，仿佛听到了神的呼唤，得到了神的启示。那是超越现实之上的颂歌，是他们在时间长河中最后要抵达的地方。

渐归浓雾，在落日晚风中，三星堆人将做出最后的告别。在这无法逾越的冬天，也许终于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三星堆人将过往的一切掩埋，大地重归于寂静，曾经的荣耀传奇都将走进历史的最深处。三千年之后，失落的文物终将破镜重圆，而那些被掩埋的秘密又能否破土重生？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湾，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报告少佐，孝港镇那里还有一些中国的残兵败将，我们一个冲锋打过去，消灭了一半，还有一半仓皇逃走，因为我们人少，所以没有继续追击。
1: 你做的对。
0: 啊，我们还抓来几个用来服侍秦谷少佐的，快走。
1: 你做事非常的仔细，但是你知不知道，这帮下贱的支那女人根本就不配服务于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武士。你现在最应该告诉我的就是，那帮去平坝镇的小分队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0: 平坝镇比我们稍远一些，应该马上就会回来了。
1: 时间这么长了，出了什么状况？传我的命令，全体集合，目标平坝镇。
2: 嗨，
3: 狗子，哎，你现在去交通要道口多放几个岗哨，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4: 是，你们三个跟我走。
0: 好，好，
3: 兄弟们，鬼子今天不来，明天也会来，和鬼子硬碰硬，我们肯定要吃亏，只能智取。
4: 啊，
3: 来，地图给我。各位兄弟，来，过来看一下。你们看，在我们左边一里的地方有个叫布袋谷的地方，三面环山，只有一条小路可以进出，它像个口袋。我们的任务就是吸引鬼子钻进布袋谷，我们再把袋口一扎，那鬼子就成瓮中之鳖了。
4: 嗯，
3: 好，下面呢开始布置任务。蔡瞎子，
5: 啊，
3: 吸引鬼子的任务交给你了。
5: 连长，你放心吧，小菜一碟。打仗嘛，以多胜少那不算本事，只有以少胜多那才叫能耐啊。喂，我们中国历史上啊，不乏有以少胜多的战例，比方说巨鹿之战啊，赤壁之战呐、啊，官渡之战、
6: 啊。等你打仗就没时间了，你就别讲大道理了。
5: 哎，你懂个屁啊！这叫诱敌深入，这叫战术问题。就你这榆木脑袋，你还能打仗啊？
3: 好好好，其实呢，蔡瞎子说的没错。我们现在要考虑怎么以少胜多，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对

0: 凭坝阵地形的熟悉，蔡瞎子，你说说你的想法。
1: 连长，我是这么想的。你们看啊，根据你的意思，然后我带领三炮和狗子从这里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把他们引到布袋谷。你看，我们从这条路进去啊，
2: 是这条路比较好走。嗯，
1: 然后呢，没有什么敌人啊。你看，
0: 可以，我觉得行。
3: 连长，
0: 鬼子来了，
1: 他们来了多少？还有多远？
0: 大概20-30，还有5里地。
1: 兄弟们，准备战斗吧！
0: 好，
1: 小瞎子，靠你了。
0: 狗子三炮，跟我走。
1: 其他兄弟跟着我，去布袋谷。
0: 快，好，走。

继续前进，正。 别慌，稳住。

只有三个人，简直是奇耻大辱！追！

0: 追！发动，启动增援！追！
1: 弟兄们，皇军刚拿下长沙，我们就奉命调防到这里。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皇军对我们的信任。汪主席带领我们与皇军肩并肩的战斗，是为了建立 东亚永久的和平，也是为了建设好大东亚共荣圈。我们是与皇军并肩作战的军人，也是天皇的子民。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和维护好地方的安全与秩序，配合日本皇军建立好大东亚共荣圈。可笑！
2: 就他也配做天皇的子民？他们不过是皇军的一条狗。
3: 小丽媛，请你放尊重一点，我们都是军人，你不能污蔑我们的人格。
2: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
4: 狗也有人格吗？老李，你不要乱来，你不能太狂性啊！大佐，李孔山对皇军不敬。
5: 大佐阁下，刚才的事情我都看见了，你们俩不要再说了。李团长、朱参谋长刚刚得到消息，皇军青谷少佐的队伍在平坝镇的山谷遭到敌人的伏击。
1: 你带领你的皇协军，马上和小林中尉、小丽媛立刻出发。阁下，去可以，但是小丽媛必须向我道歉。如果我的部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还是请小丽媛阁下带兵去吧。大丈夫，士可杀，不可辱。大佐。
4: 李团长无视皇军军官，有违抗军令，我可应该立即撤职反叛。哦，你是这么想的吗？我倒认为李团长说的话很有道理。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是要靠每一个人的参与，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日本人、中国人。小李员。
2: 你马上为你的错误向李团长道歉。大佐，
4: 怎么，没有听见我说话吗？
2: 李团长，我向你道歉。皇协军跟皇军一样，都是天皇的子民。
1: 好吧，维护好地方的治安，也是我们皇协军应该做的。朱参谋长，立即出发，目标平坝镇。
6: 是。
1: 听我的命令，出发！
6: 出发！

0: 这里空山太目中无人了，哼！以后再收拾他。大佐，为什么要用他呢？
1: 这次部队刚刚调回来，带上他们，考验一下他们的作战能力，同时又能减少我们皇军的损失，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嘛。
0: 大佐英明，
2: 去吧。
0: 嗨，
2: 向右转，出发，
3: 快！

0: 怎么回事？下去看看。是。怎么搞的？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车怎么了？
1: 可能水泵坏了。
0: 出发前为什么不检查车况？赶紧修。是。参谋长啊，赶紧帮他修。
2: 怎么回事？车怎么停下来了？
3: 车的水泵坏了。
4: 八嘎，这是笨蛋，知不知道你们把前面的路全都挡死了？
0: 小林君，我们也着急，这不在抢修吗？
2: 八嘎。

0: 小林军，这就好了，
1: 赶紧出发，
0: 出发，啊，上车，出发。

嗯。

你这个！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Haka.
1: The time is not long.
0: 到底是什么人能杀了青谷少佐？青谷少佐一定是上了敌人的当。这里四处悬崖峭壁，就像个大口袋，进来就别想出去。看来敌人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你说的对，这里就叫布袋谷，看来就是天意啊。这样，事不宜迟。 他们肯定没有跑远，我们兵分两路，我带一队人到树林里去追击，你带一队人去平坝镇，我们在平坝镇汇合，听到枪声就相互支援。
1: 嗯，
0: 撤。

0: 嗨，瞧这枪，
1: 这枪枪
2: 来
0: 了
2: 来了来了，
3: 怎么样？太棒了，
4: 这高不强，
0: 干嘛？这枪这枪才高强，
3: 好东西啊！
0: 连长来了，
3: 连长，
5: 兄弟们，
3: 连长，
6: 连长，
0: 连长，
5: 人都齐了吧？

0: 报告，小林中尉，正前方发现一股人正向我方移动。
1: 赶快，隐蔽到树林里。
0: 快，快！
2: 好。
3: 兄弟们，今天这个仗打得可真过瘾啊！
4: 连长，今儿我打这么好，你不表扬我？
5: 你今天打得真不错，
6: 打得跟上啊！连长，连长，
5: 等等，
7: 连长，怎么了？
5: 怎么有点不对劲儿？
7: 连长，小鬼子不可能这么快就追上来吧？
5: 就是，枪。

0: 停。
1: 团长，听到枪声了吗？
2: 听见了。
1: 可能是日本人跟他们干起来了。咱们赶快去支援吧，别让小林抢了咱们的风头。
2: 慢着。听这个枪声，战斗还打得挺激烈。行了，让小鬼子他们打就行了，咱们现在赶往平坝去。
1: 这不合适吧？
2: 有什么不合适的？老朱啊，一边是子弹乱飞的战场，一边是可以发财的平坝镇，你说你去哪儿？
3: 阿姆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

0: 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连长，今儿我打这么好，你表扬表扬我。
1: 你今天打的真不错。
2: 打得跟上啊！连长，连长，哎，你想
1: 等等。
0: 连长，怎么了？
1: 怎么有点不对劲儿？
0: 连长，小鬼子不可能这么快就追上来吧？
1: 就是，枪。

0: 团长，听到枪声了吗？
1: 听见了，
0: 可能是日本人跟他们干起来了。咱们赶快去支援吧，别让小林抢了咱们的风头。
1: 慢着，听这个枪声，战斗还打得挺激烈啊。行了，让小鬼子他们打就行了，咱们现在赶往平坝去。
0: 这不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老朱啊，一边是子弹乱飞的战场，一边是可以发财的平坝寨，你说你去哪儿？
0: 高
1: 行了，继续前进。
0: 是。走。

0: 撤吧！
1: 都听到了吧？快撤！走！快！
2: 你们去那边，
3: 这边的，
2: 跟我来！

0: 跳下去吧！别想那么多了，下面是水，我们跳下去还有一线生机，走，跳啊！跳啊！巴嘎！
1: 弟兄们，前面就是平坝镇了。到了平坝，大家可以做点放肆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唯一一点，不许伤害到百姓。咱们跟日本人不一样，咱们是要打土匪，打游击队，伤害手无寸铁的百姓，那是没什么本事的。
2: 都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2: 啊，向后转。转。团长，今天上午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哼哼，对付这些日本人，我们应该顺着毛姆。今天要不是龟田让我们出来打仗啊，就不好收场了。
1: 老朱，我知道你是好意，不过你不用担心。现在日本人必须依靠咱们来做事，他们知道湘西的战情和地势复杂，仅仅靠日本人自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咱们初来乍到，遇事也不能太好说话，否则这些日本人。
2: 就会骑到我们头上去拉屎。嗯，也是。啊，是啊。他们来了。嗨，小林君、小丽媛小姐，你们来了，路上没遇到敌人吧？
4: 李团长，你为什么不带兵来支援我们？你知道吗？
5: 秦谷少佐已经为天皇尽忠了，啊，
2: 尽忠了，
5: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打起来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听到动静。
2: 参谋长，啊，
5: 你听到枪声了吗？
2: 我没有啊，
5: 要不我怎么会问遇见敌人没有啊？虽然绝大部分的游击队都被我们消灭了，但是你们要及时赶到的话，就不会有人漏网了。秦谷少佐也不会白白的送死了。
2: 龟田大佐是让你们来打仗的，小林君，说话要负责任，有没有真功夫，战场上见。恐怕你还没有见到敌人，就吓跑了吧？小林中尉，李团长，既然这样，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向龟田大佐汇报吧。大佐那儿见。<笑>
5: 八嘎！

是翠翠姐。

0: 那是一个男人的事。
1: 那你一定要回来啊！我等你。

0: 是这只腿吗？哎，你要干嘛？
1: 干嘛？我能干嘛？你的腿脱臼了，我来给你复位啊。
0: 复位？
1: 啊？疼不疼？
0: 疼就不治了吗？忍着点，小伙子。哎，小伙子，你看那是什么？
1: 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让您费心了。
1: 不用谢。
2: 队长。
3: 哦，翠翠来了，坐。翠翠，我问你，你认识那两个人吗？
0: 哦，我就认识其中一个，他叫十二龙，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嗯，以前有过婚约，但是我们已经有三年多没有见面了。
3: 哦，那你知道他现在的身份吗？
0: 他刚才跟我说了一点，他后来当了国军，还当了连长。这次他的部队被派来参加长沙会战，没想到长沙失守，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连建制都没有了。他不愿意离开家乡，就带着几个弟兄留在平坝镇打鬼子。这一次没想到被鬼子偷袭，部队也都打散了，他走投无路，于是就跳崖了。还好命大，被咱们的战士给救了。
3: 原来他是参加长沙会战的同志，那也是抗日的中国军人呢。翠翠，你转告他，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让他先安心，在我们这儿休养一阵子。
0: 嗯，好。哦，对了，二龙还说，这次战斗他的弟兄们都被打散了，问咱们能不能帮忙找一找。
3: 行，你转告他，我们一定尽全力帮他们找到。
0: 哎，那我先走了。
1: 连长，来来来，
4: 什么事神神秘秘的？
1: 连长，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4: 什么秘密？
1: 连长，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几个炸军火库的事情吗？

0: 这个翠翠啊，我从到了这里就看见眼熟，可是一时想不起来。今天我终于想起来了，翠翠就是那天晚上开着卡车撞进军火库的那个女的。
1: 你确定？
0: 当然确定了。哎呀，真是没想到啊！
2: 不知道兄弟们现在在哪里，真让人担心。
1: 你不用太担心，方队长已经派人出去找了，而且这十里八乡的全是我们游击队员，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的。嗯，那就好，你要替我好好谢谢方队长。 翠翠，你看，今晚的星星可真多。你还记得吗？记得小时候，你经常跑过来找我，到那山坡上。那时候，我是个穷孩子，无父无母的，天天帮那个地主家里放牛。只有你愿意陪我玩，做我的朋友。我记得那时候，你还偷偷的把家里的剩菜剩饭送给我吃。 记得有一次，回去晚了，你妈找了过来，我一看到她，吓得撒腿就跑，我连你都忘了。后来回去以后，地主还打了我一顿，还好是你帮我把牛找了回来。对了，翠翠，你怎么加入共产党跟游击队的？啊，一开始。
2: 我是帮方队长他们送一些情报，后来就跟着方队长一起打鬼子，所以就加入了游击队。
1: 现在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人占领，但我和兄弟们商量好，要留在平坝镇，保卫家园。翠翠。 翠翠，你听我说，等把鬼子都赶跑，我就跟你成亲，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0: 谢谢姐，哎呀，瞎子，你还好吗？
1: 我没事，好着呢，
0: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2: 哎呦，
3: 我哪有那么容易死啊？
2: 放心吧，
0: 兄弟们，
2: 哎，
3: 连长，
0: 连长，
2: 什么都没了，
0: 我看一下，连长。
2: 连长，你还好吧？还好吧？
0: 好着呢，没事。哦，对了，我跟你们介绍一下，我经常提起的翠翠。哦，啊，你好。
2: 哎呀，
0: 这都是我二连的好兄弟，狗子、蔡瞎子、梁福生，还有麻头。
2: 麻头，你们好。
0: 啊，对了，你们是怎么来这儿的？
2: 连长。 我跟排长两个人被一队鬼子追杀，追了3座山，幸亏遇到游击队的人，他把我们给救了。这不，我们才知道你在这儿。三炮呢？
4: 连长，我一直和三炮在一起。后来我被鬼子打了一枪，三炮为了掩护我，他引开了鬼子，我被几个村民救了。可是，
2: 三炮，你，
0: 哎呦，你怎么不跟着他呢？
2: 方队长，
4: 队长，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游击队的方队长，队长，这就是二龙，还有他的弟兄们。哦，你好，
2: 谢谢方队长，谢谢你救了我的兄弟们。哎呀，不用
4: 客气的，这是我们游击队应该做的。
2: 石连长，你还要谢谢翠翠姐呢，为了照顾你啊，她两天都没合眼了，昨天还到山上抓了只山鸡回来，说是要给你补补身体呢。哎呀，
4: 好了，兰兰，别说这些了。
2: 连长。 三炮怎么办呢？我们现在
0: 走吧。
4: 哦，你们放心吧，我已经派游击队员在找了，一有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的。

0: 报告。
1: 说。
0: 李村的联络点发来情报，说日本人在山上抓了一个人，正往城里押送，总共有五个鬼子。
2: 肯定是三炮。
3: 连长，让我们去吧。
4: 对呀，让我们去吧。
5: 就是啊。
1: 这样吧，我派几个熟悉地形的战士跟你们一起去。
2: 好，方队长。
1: 走。
2: 你们有伤的留在这儿，你们两个跟我走。
5: 好
4: 好。
6: 哎，二龙，我也去。
2: 走吧。

0: 被挟持的就是三炮。
1: 连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先别冲动，很可能会伤了三炮，我们要另想办法避免开火。
2: 哎，我有办法了。

0: 紧急行事，是他吗？
1: 哎，黄姑娘，过来，过来，过来！哎，不要害怕，过来！不要跑嘛！不要跑，站住！你们两个快去把他们抓回来！哎，快快点，快点！

0: 你弟，
1: 对，
0: 去看一下。

0: 狗子！小炮，连长，
1: 没事吧？
0: 哎呀，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1: 别说那么多了，走吧。
0: 走走走。

0: 怎么可能轻易让小雪呢？
1: 送回来了，
0: 这个东西啊，
1: 气死我！
0: 尤其是他，
1: 多少气？
0: 所以
1: 才是
0: 弟兄们，
1: 好看，
0: 好看。
2: 我这叫欺人自有天相啊！
0: 大难不死，
2: 也对。

0: 方队长，谢谢你们游击队，如果没有你们的话，我们几个兄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重逢呢。
1: 都是一家人，不说客气话。看到你们有难，我们岂能有不出手相助之理呢？来来，坐下说。
0: 哎，坐吧。
2: 方队长，我们兄弟几个的命就是游击队的，今后只要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尽管开口。
1: 哎呀，哎，石连长，
0: 嗯，
1: 你们下面怎么打算的？
0: 我和兄弟们早就商量过了，反正无家可回，那就留在这里打鬼子。
1: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石连长，我有个想法，我们游击队呢都是穷苦老百姓组成的，觉悟高，但是战术素养差，你们呢是正规军，战斗经验足，我想邀请你们一块加入我们游击队打鬼子，怎么样？
2: 哦，方队长，这样让我们连长再考虑考虑。
1: 啊，行，你们再合计合计。来，喝水。
2: 来来来
0: 来啊，我来。
2: 谢谢方队长。

是细菌三十一团二连的兄弟们，你们辛苦了，我来看你们。刘小芳，你呀，那么喜欢吃，到了那边以后，可以放开肚子吃了。还有你，小旺，以后啊，不用再这么没命的跑了。以前每一次看你傻乎乎的跑啊跑啊，还没跑到集合点就喘粗气了。该休息了。

0: 干嘛呢？哎，你刚才为什么不答应方队长的邀请啊？
1: 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但我始终是国军出身，我希望有朝一日还是回到自己的部队。而且我现在和这帮兄弟在一起挺好的，没有必要加入游击队啊。
0: 加入我们游击队有什么不好啊？我们游击队才是一心要抗日的队伍啊，哪像你们那个蒋委员长就知道往大后方躲。再说了，你们部队现在连编制都没有了，还谈什么部队啊？
1: 虽然说我们的部队编制没有了，但我还是国军的连长啊。一起打鬼子当然可以，但让我入伙游击队，这个想法我肯定不会同意。
0: 哎呀，二龙，你怎么这么一根筋啊？什么叫入伙？我们是游击队，又不是土匪。方队长邀请你是希望我们团结起来一起来抗日，哪像你们呢，从来就没想过要跟我们一块抗日，只是嘴上说说的，哪有过一次抗日的积极行动啊。哼，
1: 我们的兄弟哪个不是用生命在抗日啊。
2: 明天早上我们还是兵分两路，在平坝镇周围扫荡，尤其是大山里这一块，很可能藏着敌人。
3: 报告！报告！一中队花木有急事汇报。
4: 让他进来。
3: 嘿。
5: 报告少佐，我是一中队的花木，有重要的事要向您汇报。
2: 出什么事了？
5: 我抓了一名俘虏。可是被敌人偷袭，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不过我跟踪的那几名可疑人无意中发现了游击队的藏身地，就在山里的一个小村庄里面。
2: 哦，
5: 还有伏击我们的人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是伏击七谷少佐的人。
2: 什么？这帮人还没有死吗？
6: 小雷军，我看这样吧，明天早上我带兵上山消灭这帮家伙。
2: 这件事就不麻烦

0: 我已经亲自报了。
1: 麻烦你了，金谷少佐的仇，我一定亲自报。
2: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太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快快快快，小心！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这是垃圾桶吗？
4: 再也不乱丢了。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 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
5: 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就位，预备，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你们部队现在连编制都没有了，还谈什么部队啊？
1: 虽然说我们的部队编制没有了，但我还是国军的连长啊。
0: 一起打鬼子当然可以，但让我入伙游击队，这个想法我肯定不会同意。哎呀，二龙，你怎么这么一根筋啊？什么叫入伙？我们是游击队，又不是土匪。方队长邀请你，是希望我们团结起来一起来抗日。哪像你们呢？
2: 从来就没想过要跟我们一块抗日，只是嘴上说说的，哪有过一次抗日的积极行动啊？哼！我们的兄弟，哪个不是用生命在抗日啊？明天早上，我们还是兵分两路，在平坝镇周围扫荡，尤其是大山里这一块。
3: 很可能藏着敌人。报告！报告！一中队荒木有急事汇报。
4: 让他进来。
3: 报告上佐，我是一中队的荒木，有重要的事要向您汇报。
4: 出什么事了？
3: 我抓了一名俘虏，可是被敌人偷袭，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不过。 我跟踪的那几名可疑人，无意中发现了游击队的藏身地，就在山里的一个小村庄里面。
4: 哦，
3: 还有，伏击我们的人，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是伏击七谷少佐的人。

0: 什么？这帮人还没有死吗？小丽君，我看这样吧，明天早上我带兵上山，消灭这帮家伙。这件事就不麻烦你了，金谷小组的仇我一定亲自报。小丽媛，现在马上集合队伍，不必等到天亮了。我要夜袭游击队。
1: 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明白。报告，进来。队长，有一封10万火急的密信。我们的住所已经被暴露了，日军小林中尉今晚带人连夜偷袭我们。 上级命令我们赶快撤离。是。放心吧，队长。方队长，怎么了？
2: 我们这里已经被暴露，今晚敌人就会来偷袭我们，我们必须马上转移。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鬼子来偷袭的？
1: 现在我就不给你解释了，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2: 好，我相信你，但是鬼子既然来了，绝对不能那么轻易的放过他们。
1: 你什么意思？我想留下一部分的人在村里面放弃炸药，给鬼子送个大礼。不行，鬼子来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也不知道，留人在这里太危险了。
2: 方队长，你放心吧，大大小小的战役我们可打得多了，放个炸点绝对不会影响大部队撤退的。行吧，不过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千万不能恋战。嗯，这样吧，我马上派2个熟悉地形的游击队员配合你们。那太感谢方队长了。队长，我去吧。
2: 翠翠，这儿太危险了。
1: 队长，这里除了你之外，没有人比我更熟悉地形了。行吧，你们完成任务以后，我们在五里坡会合。
3: 王道，三炮，
4: 是你们给我留下来，其他人跟大部队撤退。
5: 好，哎，好什么好？连长，我不走，要生要死，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2: 什么生生死死的？不就是在村里面放几个炸点吗？用不着那么多人，你们也是有任务的。你看那些战士，他们都在忙呢，快去帮忙去。
3: 去吧。
6: 哎呀，快走快走！
7: 好了啊，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他们不是说要把我们全部都杀光吗？
1: 这群游击队就是乌合之众，连一个哨兵也没有放，他们肯定在睡觉，正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2: 真是天赐良机，这仗一定要全部消灭他们，上！

0: 马嘎，
1: 我们走吧。
2: 好，走。

0: 我们两家分头跑，你们往那边去。走。
1: 是。
2: 阿哥，你往那边，前面的跟我来。
3: 好。

啊！

0: 你帮帮我吧。
1: 快快快快进去换衣服，
2: 快进去。
3: 别动，起来。

0: 说，游击队到底到哪儿去了？
1: 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我真的不知道。
0: 叫你嘴硬，给我打！
2: 来。
3: 等一等，

0: 哎呀呀，真是个小美人啊！你怎么舍得把她打成这个样子？这个女人我带走了。
1: 李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没意思，这个女人我看上了，她归我了。哼，好，既然李团长开口了，这个面子我给你，女人可以带回去享受几天。享受完了再还给我。

0: 不不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女人我要带回去，做我的老婆。
1: 李团长，你没搞错吧？她是游击队。嗯，不是，我不是游击队，我真的不是游击队，我就是个普通的百姓。
0: 咦，她怎么可能会是游击队呢？你看这细皮嫩肉的啊！小丽艳小姐。
2: 你们不会抓不到真正的游击队，拿这么一个女人来充数吧？别开玩笑了，这事我做不了主。你要是想把她带走，得请示龟田大佐。
0: 好吧，我不为难你，回头我就到龟田大佐和小林君那儿去。不过，这个女人，今天我必须带回去。是。
3: 一群废物，不但没抓到人，还遭到了游击队的埋伏。
4: 大佐，我们并不是一无所获，我们抓到了一个女人，她很可能是游击队。
3: 在哪抓的？
4: 在一户农家。

0: 他招供了吗？
1: 还没招供，现在人被李团长带走了。
2: 大佐阁下，是有这么回事。那个女人是小丽媛小姐从一个农户家抓回来的，我看了，她肯定不是什么共产党游击队。小丽媛小姐审了她很久，也没审出什么结果。我一看这个女人长得还不错，所以我就有了让她做我老婆的念头。
0: 一个女人竟然让李团长这么上心呢？
2: 哼，大佐，我李空山行伍一生三十老几的人了，到现在连个老婆都没有，难得有一个看得上的女人，我只想给我们老李家留个后。
3: 李团长，这个世界上的女人有千千万万，怎么这么巧你就偏偏看上了她？
2: 小林君，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知道我把那女人带走了，你心里头肯定不高兴。这样吧，回头让我的手下把那个女人送回来，你接着审，如果没问题的话你再把她还给我，这样总算行了吧。啊，
0: 不就是一个女人吗？李团长既然这么喜欢，就自己留着吧。不过我要提醒你，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是游击队的话，你可要当心。
2: 多谢大佐的关心。如果这个女人是游击队的话，那我也就不送回来了。亲手宰了他。
0: 那好，既然李团长这么说，那这个女人就交给你处理吧。
2: 是。

0: 连长，连长，连长！你手怎么了？我手没事，赶紧回去再说吧。
1: 好，走，快！
2: 哎，老李啊，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那个女人是谁呀？你非要娶她？谁也不是，我就是想娶一方老婆。
0: 这兵荒马乱的，怎么又想起娶老婆了？
2: 我说老朱啊，你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哎，你凭

0: 这么娶好几房姨太太，上个月你还抢了一个逃难的女花旦啊？
1: 这哪跟哪儿啊？瞧您说的，人家是落难到此，我不帮他谁帮他呀？
0: 哎，等等等等等，你少跟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呀、啊！哼，撞好人。
1: 哎，老李啊，老李啊，我就搞不明白了，这周秘书一直对你有意思，你怎么对人家一直无动于衷呢？
0: 别瞎说行吗？
1: 我没有瞎说呀。
0: 我是没看出来周秘书对我有意思，哎，我倒是看出你老朱对人家周秘书有点意思。
1: 不，我哪有这个艳福啊。哎，说周秘书，周秘书就来了。

0: 李团长，朱参谋。
1: 周秘书，听到了吗？李团长马上就要娶老婆了。
0: 哦，那个女人漂亮吗？
2: 周秘书，你不在平坝镇的团部待着，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我是来取文件的。
2: 好。
1: 可惜呀，我们李团长就要日日夜夜搂着别的女人了。周秘书啊，大家都知道你对李团长有意思，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放下大小姐的斯文，趁李团长没和那个女人结婚办喜酒之前赶紧下手，否则的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0: 大佐。
1: 怎么样，周小姐，有什么新情况吗？
0: 报告大佐，黄学军那边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异常发生。
1: 嗯，很好。今天李空山突然说起要娶那个被抓住的女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0: 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可能他真是看上那个女人了吧。
1: 你不是说这个李空山他不近女色吗？
0: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吧。
1: 那是你的工作失职。我一直叫你接近李空山，粘上他，了解他的一举一动，你连这点工作都做不好。
0: 是我辜负了大佐的期望。
1: 随着战线的拉长，打仗光靠我们日本人是不行的。黄协军现在对我们的作用越来越大，那个李空山在黄协军里面威望很高，而且打仗很有一套，很有个性，他是对我们有用的人。你一定要想办法控制他，明白吗？
0: 嗨，我记住了。
1: 你最近一定要密切注意李空山和他娶的那个女人。
0: 我会的。
1: 你要相信自己，我对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嘛。你要不辱使命，黄协勋若有任何动作，第一时间你就要向我汇报，

0: 把他带走。
1: 你们干嘛？带我去哪儿啊？
0: 去哪儿？天大的喜事儿，一会儿就知道了。走，
2: 走。

0: 三炮，
1: 哎，
0: 你们到底有没有见过翠翠？
2: 连长，一开始我打算跟麻头两个人引开日本鬼子，掩护你和翠翠，但是没想到这帮日本鬼子实在是太狡猾了，他们兵分两路追击我跟麻头，还好我们跑得快，把他们都给甩掉了。可是翠翠，
0: 现在不知道翠翠什么情况。
3: 连长，你别太担心了，方队长不是派人去找了吗？
2: 就是啊。
4: 二龙，翠翠是个老游击队员了，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你就别再担心了。
0: 嗯，
5: 是啊。
4: 方队长，有消息吗？张大爷给我们送来的情报，翠翠姐被日本人给抓住了。
0: 她在哪儿？
4: 暂时还不知道。还有个更坏的消息，我们打听到黄协军的团长李空山要娶翠翠姐，今天就办喜事。
0: 方队长，我们要去救翠翠。
3: 连长，我们拼了这条命也要把翠翠姐救出来。
6: 对，现在就去。
3: 现在就去。
6: 别乱，别乱，别乱。翠翠咱们是一定要救的，但是得想一个周密的计划才行啊。
3: 想什么计划？你说。
7: 现在就得去了，
3: 哪来得及想什么？
4: 大家都别说了。这样吧，二龙，你带几个弟兄到镇里问问情况，见机行事。我带几个游击队员到镇口接应你们。
0: 好，兄弟们上。
6: 好，
3: 好，好。
4: 来来，集合队伍。是。
8: 你过来，
6: 过来。哎，看一下啊，
8: 兄弟们，
9: 哥，
8: 过来。
6: 看一下，蔡哥，蔡哥，
8: 你
6: 来，
8: 过来。
9: 这个我看看，
6: 手看，
9: 我反面给我看一下啊。
8: 这个呢？
9: 这个呢？
6: 好，继续，走走走，继续。你蔡哥，
8: 进去吧，进。
6: 你
0: 先放在这儿吧，等适当的时候再回来拿。
3: 嗯，连长，要是没有武器，怎么救人？哎
8: 呀，你别说没用的，这武器能带进去吗？

0: 哎，李团长，恭喜恭喜啊！啊，
1: 多喝点啊！
2: 李团长，哟，
0: 恭喜恭喜，这是大佐让我送的贺礼。哎呀，
1: 多谢多谢，大佐对我李某人的深情厚谊真是感激不尽呐！来人，
0: 大佐这次在百忙之中给你送贺礼，可见他对你的关心啊！
1: 哎呀。
0: 真是荣幸之至啊！少佐，里面请。
2: 不必了，我还有要事，告辞。啊，
1: 少佐慢走。
3: 李团长，恭喜恭喜！
2: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是啊，大嫂，咱李团长可是个大人物，归天大佐都要给他面子啊！
2: 赶紧把我放出去！谁要跟他过日子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一会儿后边的客人都由你去招呼，你记住了没有？
3: 好，记住了。
1: 所有的礼品都放到后厢房去。嗯。所有的礼金你都帮我收好啊。
4: 知道了。团长，您出来一下。

0: 间铁空山就定在了今天晚上娶翠翠。酒席的饭菜呢，是望远楼的厨子到李府亲自下厨，还有酒水是从鸿运酒坊亲自订的。
1: 行，我有办法了，走。
0: 走。

0: 哎，各位各位啊，
1: 恭喜恭喜
2: 恭喜
1: 恭喜
2: 恭喜恭喜
3: 恭喜
2: 恭喜
3: 恭喜
4: 恭喜
3: 恭喜
4: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
1: 恭喜
5: 恭喜
1: 恭喜
5: 恭喜恭喜恭喜
0: 到我这儿就跟到自己家里一样，客气什么，都是自己弟兄，是不是？
5: 是是是是，
0: 今天要把所有的兄弟们都给安排好了啊，
5: 是
0: 一定要招呼好弟兄们。
5: 是，
6: 哎，我们办事您就放心吧，团长。
5: 是，
0: 好好好，今天一定让弟兄们吃好喝好啊。
7: 别说，
5: 那是一定的，
6: 您放心吧，团长，兄弟们不会客气的，
5: 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您放心吧。
8: 嚯，好家伙，一屋子的二位的，现在手上要是能有一枚手雷，把他们一锅端了就痛快了。

0: 我现在在白银市靖远县东湾镇的大坝村，看我的周围房屋整齐，配套齐全，但是曾经啊，这里可是一大片的滩涂。那么把这个滩涂变成新家园的人，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甘肃省劳动模范李仲铎。有人说他是大棚书记，也有人说他是铁人镇长，那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也来看一看。
1: 这是21世纪初新农村的模样，也是李仲铎带着乡亲们干出来的幸福图景。大家住进了新房，产业如何兴旺，又成了他的心头大事。
0: 这找李主任啊，不能在办公室里找，得去这个田间地头到大棚里看一看。但是这个季节大棚里应该没有东西了呀，不知道他忙活啥呢。我去看一看他。哟，这个大棚里种的东西还挺多呀，李主任。哎，
2: 这边呢。
0: 您这会儿忙啥着呢？
2: 这会儿过来看一下那个啥，我们这个老丈人家今年种了两茬。
0: 两茬
2: 是西红柿。
0: 嗯，
2: 这茬种的是黄瓜。我看他今年

0: 个模式，创新的怎么样？
1: 那您是一直就在自己种这个大棚哈？
2: 啊，是的，这种了30几年了。
1: 30几年了，
2: 啊、
1: 今年收成咋样？
2: 收成还可以吧。
3: 我刚看您掐的这个啥呀？它的芽？
2: 它是这个，它不然的话，它就是自由生长，它就缠到这个绳上。
3: 那缠上不是挺好的？
0: 万一就往上走着呢？它一层一层一层的，你看，一层一层，这一层降一层，这一层降一层。
3: 那我也帮您弄一弄吧。
2: 弄吧。
3: 是不是这个？
2: 哎，就是
3: 这种可以
2: 就
3: 吧。
2: 哎，不、就是，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3: 这，那这怎么办？
2: 他没事儿，他这儿也还有的。
3: 啊，
2: 这个下雨。
0: 当时我们这块盐碱化比较严重，
1: 嗯，
0: 常年种水稻，
1: 嗯，
0: 离黄河比较近，
1: 嗯，
0: 地下水位也比较高，
1: 嗯，
0: 所以说，它一般这个水稻这个地，有些地方就是托底的地方，
1: 嗯，
0: 你把这个水放上，
1: 嗯，
0: 一个月都塌不掉，
1: 哦，
0: 啊，因为当时这个经水渠都没开，
1: 对，
0: 啊，后来我们就大胆的探索了一下，就是为了
1: 您带着大家一起，
0: 哎，就是增加这个农民收入，
1: 嗯，
0: 我们就说。
1: 就想着把这个地，
0: 弄成这个大棚。当时村民都好多有反对的，有些人说这个渗透呀，你懂不懂？渗透呀，就是说黄河
1: 就觉得你不懂，
0: 就是说我不懂，就是黄河水一涨，
1: 嗯，
0: 这边这个地下水位就起来了嘛。起来以后，你这个大棚里边这个泛水了嘛。当时他们都是这样想的，说，
1: 嗯，
0: 你用水稻地种大棚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我们说我们先大胆尝试一下嘛。我们就把先最开始就我们上河滩这一块儿，
1: 嗯，
0: 就挖了两，就用最古老的这个传统的排碱方式，就是这个开挖经水渠，
1: 嗯，
0: 进行排碱，
1: 嗯，
0: 排碱以后每规划一片，我们先把经水渠挖开，
1: 嗯，
0: 挖开以后发现这个效果非常明显，
1: 很明显哈，
0: 啊，第一年就种植成功了，啊，
1: 第一年先是小面积种了一块，
0: 小面积种了一块，
1: 嗯，
0: 建了大概就是一百个盆左右，
1: 嗯。
0: 当时那年的，那是2008年的时候，
1: 嗯，
0: 辣椒的价钱挺好的，
1: 嗯，
0: 大家收入都比较好，
1: 然后大家就全部都种起来了，
0: 哎，认可了以后，我们每年通过8年的时间，
1: 嗯，
0: 把这块河滩这一块，这样挺好的，
1: 嗯，
0: 所以规划起来我们这一块，确确实实我们的这个钱袋子给搞起来了，
1: 嗯，
0: 啊，大家这个日子一天一天比以前好过了。能看见这个脸上的笑容了。
1: 那您看着这样的景象是什么心情？
0: 那心里挺高兴的。
1: 从2002年到2016年，李仲铎一直在大坝村委会。那他在这里工作了14年，他的同事又是怎么评价他的呢？
4: 他是应该那个点子多的，
5: 非常倔强的人。嗯，就是任重一件事就一定要去完成它。
6: 我们现在这个大坝村啊，能发展到今天。如人家踏实能干是分不开的，不管从我们村的这个村子的收入呀，村民的这个日光是建设呀，村子道路的这个建设呀，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7: 经过这多少年的日光式建设以后，再把我们的这个支柱产业提升起来了，我们现在一直还是沿用它的这个步伐一直走下去。
8: 从村级带头人到乡镇领导干部，从乡村振兴主战场到纪检监察重点项目攻坚第一线，工作重心在转变，但是李仲铎的初心不变。目前他主动请缨奔赴重点项目攻坚一线，全力参与 G341 胶海线一级公路的建设工作。
0: 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国道341线，
1: 嗯，
0: 就是我们在镇上主要参与，
1: 嗯，
0: 这块工作的，对吧？
1: 那您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打算，想干些什么？
0: 接下来吧，说个实在话，
1: 嗯，
0: 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上，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认真的站好每一班岗，
1: 嗯，
0: 干好每一项工作，
1: 嗯，
0: 能出多少力就出多少力，
1: 嗯，
0: 能干多少事就干多少事，啊，
1: 嗯，
0: 就是把老百姓的事儿放在心上就行。
8: 李仲铎没有耀眼的光环，只有脚下泥土的印记。他把群众的难事儿放在心上，在平凡岗位上也藏着最质朴的为民力量。
9: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

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

0: 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5: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哎，各位各位啊，
1: 恭喜恭喜
2: 恭喜
1: 恭喜
2: 恭喜
3: 恭喜
2: 恭喜
3: 恭喜
2: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
5: 恭喜特长，
0: 到我这儿就跟到自己家里一样，客气什么，都是自己弟兄，是不是？
5: 是是是是，
0: 今天要把所有的兄弟们都给安排好了啊，
5: 是
0: 一定要招呼好弟兄们。
5: 是，
6: 哎，我们办事您就放心吧，团长。
5: 是，
0: 好好好，今天一定要让弟兄们吃好喝好啊！
7: 别说，
5: 那是一定的。
6: 您放心吧，团长，兄弟们不会客气的。
5: 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了，您放心吧。
8: 嚯，好家伙，一屋子的二位的，现在手上要是能有一枚手雷，把他们一锅端了就痛快了。
0: 啊，就这样啊，
6: 团长。
0: 哎呀，各位啊，
6: 恭喜恭喜，
0: 赏光啊！啊，
7: 恭喜恭喜！
5: 来来来来来，跟我来，
0: 随意随意啊！
3: 哎，好，
0: 喝点啊！哎呀，今天是我李空山大喜的日子啊！兄弟们跟着我出生入死都辛苦了，好兄弟啊！啊，来，
5: 来，
0: 把酒端起来，我敬你们一杯。
5: 好，来。
9: 三瞎子，一会儿你们四个去后门把岗哨解决掉，三炮跟我去救翠翠，救出人后我们一起从后门撤。
10: 好
9: 好
10: 好，嗯，
9: 好。

0: 喝，
1: 岂有此理！日本人太欺负人了，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呢。也就是李团长呢，对我们好，把我们当兄弟，敢跟日本人吹胡子瞪眼，有种，有骨气啊！
0: 王队长，喝多了吧？赶快喝酒吃菜，啊！
2: 哎，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啊？
3: 长官，我们是鸿运酒楼送酒的。
4: 是啊，长官，我们俩去方便一下。
5: 赶紧，赶紧！
4: 哎，谢谢长官。
1: 我没喝多，我们当皇协军容易吗？老百姓骂我们是汉奸，皇军当我们是条狗，我们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呐！
0: 行了，王队长，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不要说这些丧气的话，啊！好了，喝酒。
2: 哎，吃。
1: 啊，来，
2: 吃啊！
0: 来，喝酒。
1: 我喝。
3: 翠翠，有没有？
0: 来，
2: 喝。
0: 来，我敬你们。
2: 好，来。
1: 不谈这些了。

0: 连长，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再看看情况。
1: 站住！站住！哎，长官，那个出口在什么地方？出口。哎呀！
0: 三宝，你去那边，你小心。翠翠，翠翠，翠翠，
2: 二龙，
0: 是我二龙。 我来救你啊，
2: 二龙！
0: 等我一下。

0: 我们再喝，
1: 来来来，我敬你。
0: 好。

0: 站岗这俩小子跑哪儿去了？一定是跑去喝酒了，岗也不站。
1: 奇怪，李空山就在门口，怎么没发现情况？是啊，哎，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是啊，连长，我们该怎么办？

0: 酒席没那么快散的，等天黑以后再出去会比较安全。
1: 嗯，
2: 团长，我朱大印跟着你八辈子的造化呀。
3: 哎，老哥，这么多年你帮了我很多啊，我敬你一个。
2: 哎，好好好。
3: 都别慌，都别慌，
4: 怎么回事？报告，
3: 哪里打枪？
4: 报告，新娘都被劫走了。
3: 什么？什么人劫走的？
4: 不知道啊。
3: 参谋长，赶紧给我追。
5: 是，
4: 追，快，走。

0: 不许乱开枪，别伤着我老婆，听见没有？
1: 狗子、瞎子、马头，你们三个赶紧把翠翠带走。
2: 好。

0: 岂有此理！我还没有进洞房呢，新娘子就被人抢走了。我李空山这个脸丢大了。参谋长，你去查一查，到底是谁干的？
1: 好，我马上去查。
2: 翠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个李空山怎么会要娶你呢？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突然出来一个伪君，他喊我嫂子，我也被他们给叫晕了。
4: 嗨，我跟你说，就是人长得好看，人家看上你了。
2: 别闹了，那一枪也不知道有没有把他打死。说来也奇怪啊，当时我们在屋里的时候，李空山都已经在门口，怎么都没发觉什么奇怪的事呢？
5: 是啊，当时啊，这个李空山好像还在自言自语说些什么，但具体说的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
1: 这倒真让人难以琢磨呀。
4: 哎，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得谢谢人家。哎，你们想，如果翠翠被日本人关起来，咱们要救她就更难了，是不是？
6: 团长，我觉得这件事情十有八九是共产党游击队干的。
0: 你有什么依据吗？
6: 你想啊，什么人敢这么大的胆子跑到皇协军团长的府上来闹事？土匪、地方武装，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共产党游击队才干得出来。所以你娶的那个新娘子十有八九就是共产党游击队。
0: 哼，我不管他是谁，这一枪之仇我一定要报。
6: 团长，你仔细想一想，说不定这件事情还是一件好事呢。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6: 如果你真的把这个新娘子娶回家，不就等于爆了一个定时炸弹了吗？她什么时候爆炸你还不知道，这不是因祸得福吗？

0: 这是教训呐、啊。
1: 所以说呢，团长，你以后娶老婆，可千万不能意气用事，一定要找一个懂你的、爱你的、愿意把心给你的人。
0: 哎呀，郑秘书啊，你说的对啊。
2: 队长，
3: 翠翠来了，来坐。嗯，吃过了吗？
2: 吃过了。
3: 二龙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2: 哦，他们最近为了救我，也都吃了不少苦，我让他们早点休息了。
3: 他们这些人确实胆略过人，特别是二龙，打仗是一把好手啊。我想了一下，翠翠啊，你能不能继续做做工作，动员二龙参加我们游击队呀？
4: 啊，队长
3: 回来了。
2: 啊，派出去的两拨人回来了。
3: 情况怎么样啊？
2: 自卫队的杨队长我们见到了，他愿意配合我们的行动，并且也答应考虑加入我们的队伍。
3: 太好了。黑风山呢？
2: 黑风山不行，他们大当家的根本就不愿意跟我们见面。
3: 这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黑风山上的这帮土匪兵强马壮，从来就没把我们游击队放在眼里。
2: 队长，我们为什么三番四次的非要去找那帮土匪呢？
3: 黑狼心狠手辣，可是他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上级指示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中国人只要拿起枪拧成一股绳和小鬼子干，那鬼子被赶出中国的日子就不远了。我现在就是担心黑风山的这帮土匪被鬼子和黄协军拉拢利用，那我们又多了一个对手，对我们目前的处境非常的不利，因此我们要尽快的争取黑风山的这帮土匪。
2: 哦，我明白了。
5: 李团长，听说你的新媳妇在喜宴上被人堂而皇之地接走了，你怎么解释？
0: 小林俊，你说什么呢？这是我的家务事。
5: 哼，家务事，我看未必。接走新娘子的到底是什么人？
0: 哼，你问我，我问谁啊？啊，目前还没有查清楚。
5: 李空山，这还用再查吗？这不是共产党游击队干的，还能是谁？你说。
6: 小林中尉，我们正在调查，一有消息马上向你汇报。
7: 既然是共产党游击队的人救走的，那你的新媳妇的身份就不用怀疑了，她肯定是共产党游击队。李团长，你不是保证她是老百姓吗？
0: 哼，笑话，她脸上又没有刻着共党二字，我怎么知道啊？再说了，现在只是怀疑而已，等调查结果出来了以后再做定论吧。
1: 小林金，请息怒，这次的事件发生得太突然，也不能全部怪李团长，对方的人实在是太奸诈狡猾，如果团长的动作再慢一点，可能连命都没有了。李团长这次中了枪又丢了媳妇，已经够郁闷了，所以请小林军就不要责怪他了。
8: 行了行了，大家都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情对你是一个教训，也是一个警告，你务必尽快查明那些劫匪是什么人，然后向我汇报。
0: 是。
8: 言归正传吧，如今这

0: 征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攻下长沙以后，皇军作战前线需要大量的粮食补给，长沙作为西南战事的重要粮食运输点，承担着为前线供应军粮的重要任务，因此在这个月底需要缴纳30万斤粮食。平坝镇是长沙周边数一数二的大镇，且良田居多，是征粮的重点区域。至于征粮的方法，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1: 大佐，自从皇军进驻平坝以后，仓库里的粮基本上就空了，现在老百姓家里都囤了不少的粮，并没有拿出来买卖。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抢粮，只要给我一个中队，我就可以保证完成任务。
2: 小林军，我以为抢老百姓的粮食是下下策，这粮食和土地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子，谁要是和老百姓手里的粮食过不去，老百姓就会和谁过不去。
1: 笑话，我们大日本皇军还会怕小小的老百姓吗？谁要敢反抗，统统的死啦死啦的。
2: 大佐阁下，如果皇军希望平坝镇作为皇军的粮食供应据点的话，就应该休养生息，硬是去抢粮的话，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到最后没有人再愿意种粮食，田地要是荒废了，今后皇军的粮食到哪儿去争？况且皇军一直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建立王道乐土，又岂能干出这种杀人放火抢劫之事？这是我李空山的肺腑之言，请大佐阁下三思。
3: 废话少说，李团长，那我倒是要问问你，怎么样征集粮食？
2: 很简单，买。
3: 买？哼哼，这简直是个笑话。
1: 你打算用什么样的价格来买粮食？
2: 用市场价，甚至是高于市场价，要让百姓看到我们皇军的诚意。
0: 这样吧，我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小林中尉和你们皇协军，我只要结果，不管过程。行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下面就是你们的事了。散会。

大佐，这样做尖妥吧？皇军用钱买老百姓的粮食，这样养成习惯的话，谁还会再听我们的话？小林君，你考虑问题还是简单了一点。李空山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们要着眼未来嘛。嗯，不过你们也要见机行事。 必要的时候，还是要靠武力解决的嘛，绝不能心慈手软。去吧。

0: 让二位久等了，这是收购粮食的价格，不同的粮食按照各自的市面价来收购。
1: 桂天大佐不是说了吗？收购粮食的价格让我们共同决定，你怎么就自己决定了呢？
0: 哼，小邻居，谁决定都一样，市面上就是这个价格。
2: 哼，那好吧，既然李团长。

0: 已经决定了，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哎，小林君，小林君，哎，李团长，没这必要吧？我们现在是跟日本人混，干嘛把事闹得那么僵啊？
1: 和日本人共事，你弱他就强，你强他就弱。现在我们的地位已经是很尴尬，所以该强势就是要强势。可我是替你担心呐，朱兄啊，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2: 走，走，
3: 打一枪，打，打，打，跟上，走，一块儿去，走了啊，快点，快点，
4: 二龙，哎，二龙，哎，你们干嘛去啊？
5: 报告，最近游击队的生活比较紧张，每天白吃白喝的，不好意思，所以，
2: 所以我们去打猎去啊，给你们兄弟改善生活。
3: 那我也去，
2: 欢迎，
3: 走，
2: 走，
3: 走，
2: 怎么？

0: 这里是平坝镇的，难道鬼子又有什么动作？快，把武器收起来，我们到镇上看一看去。
1: 乡亲们，安静！
2: 他们又在耍什么花样？
1: 下面由我们李团长来为大家训话。
3: 看看情况再说。
1: 乡亲们，皇军体恤民情，现在要向平坝镇的百姓们高价征集粮食。 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请平坝镇的父老乡亲务必配合皇军的工作，把家里多余的口粮都拿出来交到这里。请大家相信，皇军是不会亏待你们的。我们已经把收购粮食的价钱张贴出来了。
4: 请大家伙儿上前来看一看，看看公道不公道。看看多少钱是吧？这不对呀！这不对，这么低的价，这怎么抢价？这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是抢的吗？哎呀，这不行啊！这价低到了。
5: 这是怎么回事？你给的收购价怎么这么低？李团长，是你的价格定的太高了。
6: 什么高不高的？现在市场就是这个价格。我不管你市场是什么价格，卖给皇军只能这个价。
5: 大家都给我听好了，明天太阳落山之前，务必把粮食卖给皇军，不得延误，否则严惩。连长，这帮小鬼子正在征收老百姓的粮食，但价格只要是。

0: 四分之一，这不是明抢吗？
1: 连长，这里不安全，咱们先走吧。通知大家，一起回去吧。
0: 走。
2: 等等，我先不回去了，我留在城里面想想办法，不能让日本鬼子奸计得逞。蔡瞎子，你带大部队先回去吧，我跟三炮到城里面去。
1: 好。
3: 二楼，我也去。
2: 你一个女孩子下去不太方便吧？再说伪军里有人见过你，你去的话我怕会认出来。
3: 那好吧，你当心点啊。
2: 走。
1: 走吧，走走。
3: 小心呐。

0: 小林中尉，我李空山先把丑话放在前面，要是收不到粮食，全是你的责任。
1: 李团长，我已经派人调查过，平坝镇的老百姓家里根本就不缺粮食，我用皇军的方式做事，他们都会乖乖的来卖粮的。
0: 好，好，我倒是要看看你用什么办法来征粮。

0: 哎，这个好，买一个吧。你看，颜色多好看啊！
1: 连长，
2: 注意看。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阿姆。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

0: 等等，我先不回去了，我留在城里面想想办法，不能让日本鬼子奸计得逞。蔡瞎子，你带大部队先回去吧，我跟三炮到城里面去。
1: 好，
2: 二龙，
0: 啊，
2: 我也去。
0: 你一个女孩子下去，不太方便吧？再说伪军里有人见过你，你去的话，我怕会认出来。
1: 嗯，那好吧，你当心点啊。
0: 走，嗯，走吧，走，走，
2: 小心呐！

0: 小林中尉，我李空山先把丑话放在前面，要是收不到粮食，全是你的责任。
1: 李团长，我已经派人调查过，平坝镇的老百姓家里根本就不缺粮食，我用皇军的方式做事，他们都会乖乖的来卖粮的。
0: 好，好，我倒是要看看你用什么办法来征粮。

0: 哎，这个好，买一个吧。你看，颜色多好看啊！
1: 是你啊，
2: 怎么样，这样就认不出来了吧？
1: 走吧。
3: 哎，来了。
1: 王老弟，
4: 王老弟，好久不见。
3: 二楼。
1: 是啊。
3: 哎呀，你还活着。哎呀，
1: 哎，我跟你说，你看这是三炮，还有
3: 三炮，
1: 你猜是谁？
3: 这个，哎呦，是翠翠。哎呀，翠翠，
1: 别说了，
2: 王老弟，
1: 进去吧。啊，
3: 哎，快快快，哎，快进去，快进去。
0: 我一直跟着游击队在山里活动呢。
3: 啊，
0: 前些日子二龙被日本鬼子追杀，逃到了山里头，我是在山上偶然遇到他的。
3: 哎呀，真替你俩高兴啊。这就叫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哎，你们这对苦命鸳鸯啊，终于团圆了。哎，最近怎么样？
1: 现在时局动荡，物是人非，不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平坝已经成了沦陷区，老百姓受苦了。
3: 哎呀，可不是嘛。
1: 对了，我听说日本人在征粮，你有做什么准备吗？
3: 这日本人表面说是征粮，其实就是糖衣炮弹，不过表面做的没那么明显罢了。这日本人征不到粮啊，说不定还会有更恶毒的手段呢。哎呀，这乱世只求保命吧。
0: 这么低的价格来收购粮食，那不是逼老百姓去死吗？
1: 现在情势不明，我看还是先把大部分的粮食都藏起来。
5: 就剩这么点粮，
3: 滚蛋滚蛋！五斤粮。
5: 收了多少粮食？
6: 不到100斤。

0: 怎么回事？为什么只有这一点？
1: 哎呦，太君，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能卖的粮食确实很少啊，连自己都吃不饱呢。
2: 是啊，
0: 敢欺骗皇军就格杀勿论。来人，去他家搜。嗨，
1: 太君，
2: 太君
1: 不要啊，
2: 太君
1: 不能这样，太君。
3: 你们两个坐。

0: 太君，过来，你怎么办呢？这边粮食，太君，粮食不能拿走啊，这是我们全家的救命粮啊！太君，你拿走我们就活不了了。
1: 不能拿呀，太君！
2: 哎呦，太君，不要这样！哎，太君，求求你了，太君！
3: 太君，太君，太君，
0: 不能拿呀！
2: 太君，求求你，求求你了，太君！
0: 太君。
2: 太君，太君，你就饶了我们吧！
4: 饶了我，
2: 这是我们家一年全部的粮食啊！
4: 是啊，
2: 你就发放慈悲，放过我们吧，放过我们吧！求你了，求你了，太君！
4: 真是你们家一年的粮食吗？
2: 是，
4: 给我吃掉它！啊，吃掉它！ 吃掉他！哼！儿子，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我们这群。 杀人不眨眼的畜生！我要跟你们拼了！你们给我听好了，把粮食给我交出来！
5: 否则，统统的枪毙！
6: 我一定要杀了这个鬼子！
5: 连长，
6: 这帮畜生，我早晚把他们杀了。咱们现在该想一个万全的办法，千万别冲动啊！
7: 我有办法了，二郎，来，
2: 走走走走，
5: 过来。
2: 哎，
5: 哎，你。
2: 走，过来，过来。
5: 好，您
2: 什么东西啊？
5: 这是带给我城里亲戚的，让他卖给皇军的。
2: 哦，给皇军的，快走，快走。
5: 嗯，
2: 过来，
5: 谢谢。
2: 哎，你们俩站住！哎，
5: 过来。
2: 看看。

0: 日本人滥杀无辜，强迫老百姓把粮食全部都交出来，我们不能让他得逞。对了，我现在找到一个藏粮的好地方。王老爹，你把粮食转移了吗？
1: 不用了，我的粮食全卖掉了。
0: 那么低的价格你怎么给卖了？
1: 不是卖给日本人，刚才有人上门收购粮食，价钱比日本人的高好多，而且有多少收多少。我看呢，虽然比平时还低了一些，可总比卖给日本人强啊，我就没犹豫全都卖掉了。

0: 谁在这个时候敢公然和日本人作对啊？
1: 小林中尉，找我有什么事吗？
2: 你知不知道城里有人在花高价钱收购粮食，简直是胆大包天了。
3: 是吗？谁呀？吃了豹子胆了？
1: 我马上去查一下，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帮我们去收购粮食，那我们倒是省心了。我带着人去把粮食给抢过来不就行了？
2: 也好，那就麻烦李团长查清楚这件事情。
1: 行了，这事儿交给我了。

0: 听我的口令，一小队封锁仓库，二小队跟我去劫粮。
1: 是
2: 是。
0: 走。
3: 哎，长官，长官，长官，哎，请稍等。哎，请稍等啊。病人姓商，商秘书。这个仓库是登记在湖南省商会会长刘国章名下的。
4: 刘国章？
3: 哎，是是是。
4: 参谋长，
0: 啊，
4: 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0: 哎，谁呀？我没听说过。
3: 哎，长官，
4: 没听说过。
3: 刘会长与皇军第十一集团派遣司令山本一郎关系可不浅，就连龟田大佐也都给他三分面子。长官，请你三思啊。
4: 我只知道你抢了皇军的粮食，龟田大佐要是知道了会不高兴的，如果怪罪下来我们担当不起啊。所以今天这批粮食你一定得搬回去。至于你说的那个什么刘会长，让他亲自去找龟田大佐吧。弟兄们，搬！
1: 是。
3: 好，长官，我还没说完呢，不能搬了，不能搬了，长官，
0: 一边去！
3: 真的不能搬呐，长官，你这样我没法交代呀，哎，求你了，长官。
5: 这个狗汉奸，上次怎么没有一枪干掉他呢？
0: 喂，连长，要不是看他们人多。我怎么上去把粮食抢回来？
6: 你本事蛮大的嘛，就凭咱们三个人干了这么多二鬼子，再把粮食抢走，你以为二鬼子都是吃素的？
5: 先看看情况再说吧。走。
7: 最近皇军征粮很有成效，所以对中国老百姓绝对不能心慈手软，该杀就杀，该抢就抢。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粮库周围要加强警戒，当心游击队捣乱。
8: 是的，我已经加强了一个小队协助李团长的守卫。
9: 报告，门外自称是湖南商会会长刘国章的人求见。
7: 叫他进来。
9: 嗨，
0: 请问哪位是李空山李团长？
4: 我就是。
0: 哈哈，李团长，幸会幸会啊。请问李团长，我们省商会在下面收购粮食，哪一点触犯了王法？你为什么带着兵把我的粮食全部抢走？还望李团长给个解释。
4: 这是皇军的命令，我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
0: 皇军下的命令？
4: 刘会长，皇军正在征收粮食，此时你却以高价收购粮食，你到底是何居心呢？
0: 你不要拿皇军来压我，我和皇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山本一郎将军

0: 的关系，你可以去打听打听。我对黄金的忠心，不是你一个小小的黄学军团长来说三道四的。哦，
1: 刘会长，你也认识山本将军？是的，用中国话说，我们是拜把子兄弟。哼哼，这是好大的口气啊！那你去找山本司令官去。
0: 我们这儿只听龟田大佐的话。龟田大佐到。大佐，
2: 刘会长，<笑>
0: 幸会幸会啊！山本将军上午给我打过电话，所以我特地赶到平坝镇。
2: 不敢当，不敢当啊！大佐先生有劳了，我是个商人，关于征粮的问题，还望大佐千万别误会啊！
3: 哎，哪里哪里。
0: 刘会长是山本将军的老朋友了，大家误会一场。那就好，那就好。我这次收购的粮食，全被李团长劫走了，我的损失可是不小啊！我真的不知道皇军在征粮，如果皇军急需粮食的话，为了表达我的诚意，这批粮食全部奰送给皇军了。
3: 刘会长真是爽快呀！啊，可是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山本将军的朋友呢？将军怪罪下来，我可担待不起呀！小林中尉，快按照刘会长的收购价格，把钱还给刘会长。
0: 嗨，十分感谢大佐先生。
3: 以后用得着
0: 刘某的地方，大佐尽管开口，本人一定义不容辞啊！
3: 好，
0: 刘会长，以后还希望在生意上辅佐皇军，共建大东亚共荣圈。这一点，请大佐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那我就不打扰了，再会。
3: 好，
0: 再会，
3: 请。

0: 一切都顺利。嗯，桂田已经初步信任我了，但是在我的身边又有两个鬼子军官小林和小笠原，这两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那你要万事小心呐。嗯，我会注意的。老六，上级还有什么新的指示？目前。
1: 鬼子的战线越拉越长，他们的后勤补给线也出了问题，所以把重点放在了征粮上。上级指示我们争取最大程度破坏敌人的征粮计划。好，绝不能让鬼子的征粮计划得逞。哎，老六，这次龟田可是卖给你一个大人情，虽说帮助老百姓挽回了一些损失，但是粮食毕竟还是落在了鬼子的手里。
0: 是啊，哎，对了，鬼子的粮库把守的严吗？
1: 很严。现在鬼子重兵把守，在那儿动手不易啊。
0: 是啊，龟田早晚要把粮食运出去的。对了，你现在的重点就是要搞清楚敌人的运粮时间和线路，到时候我通知游击队，让他们在路上下手。嗯。
1: 我看只有这样了。哎，老六，上次我为了救一个游击队的女战士，被游击队的同志们给误会了，他们差点把我给干掉，所以到现在我还在担心哪天他们回来找我报仇啊。
0: 哎呀，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啊，你太鲁莽了，你没有经过组织的允许出面救人，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

0: 你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你现在对外是皇协军的团长啊。你熬到这个位子上，组织上是下了很大的心血的，我们又不能把你的身份透露给游击队，万一你牺牲在自己人手里，那我们的损失就大了。
1: 是啊，我知道我知道，你批评得对，可是老刘，
2: 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1: 我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一面要对付鬼子和伪军，另一面还要当心自己的同志对我下手。
0: 所以啊，你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组织上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任务等待你去完成。
1: 好，请组织放心。
3: 最近鬼子到处抢粮，难道他们的补给出了问题了吗？
4: 你说得非常正确，我刚得到情报，鬼子的战线拉得越来越长，他们的粮食和弹药的补给出现了问题，鬼子想把我们这里变为他们的粮仓。
5: 绝对不能让鬼子抢走我们的粮食，就是烧了也不能留给他们。
6: 没错，他们屠杀我们的百姓，霸占我们的家园，现在还来抢我们的粮食，简直没有人性。
7: 连长，兰兰说的对，干脆一把火烧了鬼子的粮仓。
8: 对啊，咱们得不到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6: 好，我去。
9: 那我们都去。
10: 对，
9: 我们也去。
4: 偷袭粮库确实是个很好的办法，不过鬼子一定会重兵把守，如果交起火来，我们会伤亡很大。这件事情我还是向组织上汇报一下再做决定吧。
3: 好的。
11: 我要在平坝镇多住些日子，督促征粮，现在前线急需要粮食，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征集来的粮食安全地送到前线。军，你是怎么打算的？
12: 大佐，我已经计划好了一条最安全的运输线路，我保证可以在第一时间抵达前线。
11: 小林军，你有没有考虑过，公路的敌情是非常复杂的，你怎么能够保证粮食的绝对安全呢？
12: 请大佐放心，我已经做了细致的计划，会后会呈报给您。
11: 好，这次任务就由你带队完成。李团长负责协助。
12: 大佐，就不用李团长他们协助了，他的枪伤还没有好，去了只会帮倒忙，由我和小绿原队护送就可以了。
11: 李团长，你看呢？
1: 一切听从大佐安排。
11: 好，李团长镇守平坝镇，小林中尉和小丽媛带队尽早出发。
13: 嗨。

0: 这个小林这么有把握，哼！玉娘可不是什么好差事。这一路上，土匪国军游击队，随时都能碰上。我还巴不得别让我们去呢。哼，
1: 你说的对，看他那熊样，迟早有好果子吃。
2: 周小姐，哎，方队长来了。
3: 方小姐，
2: 刚接到命令，上级不同意我们偷袭粮库，而是让我们在路上伏击运粮车队。那太好了，我们的把握可以再大一点了，而且粮食不会被浪费。但是怎么能知道鬼子的出发时间和线路呢？
1: 上级刚刚得到了情报，鬼子明天下午

0: 3点钟准时出发。据了解，这次他们运送的粮食有6000多斤呢。
1: 多少？这么多粮食，够咱们吃2年了。
0: 来，你们大家看，鬼子运送粮食，这里是必经之路。考虑到他们可能有重兵把守，我们已经通知了杨世奇自卫队。我们说

0: 在地方上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1: 他们总共多少人？
0: 大概有40多人。以前我们还支援过他们呢。啊，
1: 那太好了，有他的加入，那这一仗就打得更有把握。
2: 鬼子要把粮食运出平坝镇，必定要经过清风坳，我们就把埋伏地点定在这里。
1: 对，那里是峡谷地形，是这一带的制高点，也是伏击的最佳地点。
2: 好，伏击的地点就定在清风坳。
1: 这回我们人多势众，终于可以打个痛快了。
0: 是啊，没想到方队长这么器重你和弟兄们，可见啊，他没把你当外人。
1: 你们游击队也挺厉害的，那么重要的情报也能弄到手。看来你们的情报工作做得挺到位的。
0: 那是。哎，对了，不如你加入我们队伍吧，之前队长不是跟你聊过吗？你是怎么想的？
3: 二龙，
1: 这个
3: 二龙，不好了，麻头又跟人打起来了。
1: 走。
4: 别管，你管我，你算老几啊？
5: 你不对，难道我不该说你吗？
6: 马头，你少说一句。
4: 哎，别吵他。
5: 马头，住手！
4: 你别管我，
5: 住手！
6: 你别动啊！
5: 别吵了，
0: 住手！怎么回事啊？
5: 马头他经常喝酒，每次都喝醉，一点规矩都没有，张口就骂人。
6: 别胡说八道啊！
4: 规矩。你们这些土老兵有什么规矩啊？
6: 别说
4: 老兵有什么规矩、啊，
6: 闭嘴！说两句。
1: 对不起，兄弟，是我管教不严。对不起。
4: 道什么歉啊？
6: 哎呀，好了，
1: 滚回去。
0: 好了好了，别看了，
1: 快点，
0: 别看了，哎、
6: 别走了，
0: 走了，
6: 不是走了，
1: 快去，
7: 走，消消气儿啊！
1: 对不起啊。
0: 哎，我刚才跟你说的事儿，你到底怎么想的？
1: 我没想好。这么说，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事情，我手下一帮兄弟的。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再说吧。
6: 哼，马头，你吵什么呀？哼，连长来了，你就不应该吵了。哎呀，你看你这点酒喝的，哎呀。
1: 马头，你丢不丢人？借着酒劲儿耍威风。
6: 连长，我就喝口酒怎么了？他们的破规矩也太多了吧。
8: 连长，我说句良心话，这帮游击队算老几啊？对我们指指点点的，凭什么？
6: 狗子，你少说一句。马头，你也少说一句。现在毕竟是人家收留咱们。
4: 菜瞎子，这话我不爱听。什么叫收留啊？我们是正规军，当时我们打长沙的时候，他们干什么去了？
1: 好了，不要说了，有脸说自己正规军，把我们国军的脸都丢光了。人家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喝完酒还要打人？
6: 哎，马头马头，这件事儿连长说的有道理，毕竟咱们部队在先，回头啊好好给人方队长赔个不是。
4: 哎呀，赔什么不是啊？要赔你去赔，我不去。
8: 不赔，凭什么赔啊？再这样下去这地方没法待了，怎么待啊？
4: 连长，你听听，不是我一个人对他们有意见，是所有的人对他们都有意见，
8: 是不是？是不是？
1: 好好，有意见是吧？好，给我滚，都给我滚，
4: 滚！走啊！你不说待不下去了吗？
8: 待不下去。我待不下去，我没说要走啊，连长还在呢。啊，不是，
4: 你玩我你是不是？说走怎么走啊？你打不下去，打不动你啊！
6: 好了好了，马头，你还真要走啊？当心连长把你当逃兵给毙了。来，坐下，坐下。
8: 虽然我们现在不像过去在部队上，但是。连长还在，兄弟们也都在，我们就应该有正规军的样子，给他们游击队看看。
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 会成为一名

0: 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见字如见，古人来。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骨干企业带头攻坚，重大项目持续落地，先进制造业发展动能不断释放。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深耕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我省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骨干企业带头攻坚，重大项目持续落地，先进制造业发展动能不断释放。
1: 从一炉铜、一台设备到一个集群，甘肃制造正聚练成势。在白银有色集团同业公司熔炼车间，闪速炉高速运转，主控室大屏上百组数据实时刷新。针对塔壁温度偏高、高负荷一节炉的难题，技术团队逐项攻关，上线智能调控模型，释放了满负荷运行潜力。前端升级，后端仓储也跟着变。同业公司电铜库两条全自动打包生产线精准完成应急铜的配重、称重、打包等全流程工序，无需人工过多干预。如今这座现代化智能电铜库实现存储空间利用率提升345%。
2: 这套智能协同系统具备强大的整合能力，还能实现与计量系统、营销系统以及物流系统的深度业务流程关联与无缝数据交换。借助这一系统，每一批次产品都带有身份证，业务流程做到。

0: 全流程可视化管理，全过程自动化运转，全周期智能化管控。
1: 目前，甘肃已建成京白蓝武有色金属、宝汉天工业母机两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年上半年，两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14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完成产值5397.2亿元，同比增长16.2%。集群发展的底气来自每一家制造企业的市场深耕与技术攻坚。在天水长城开关厂车间，工人们正赶制国内外电力装备订单。今年以来，企业核电板块完成年度订货的72%，中标南方电网主网框架项目，通讯、新能源、海外 EPC 等领域中标项目13个，总金额突破2亿元。
2: 我们在新产品市场化落地方面也成效凸显，授权柜产品同步斩获1700万元订单，构建形成了传统赛道稳底盘、新兴赛道提增量、海外市场拓空间的多元化市场发展新格局。
1: 老树发新枝，新树扎深根，材料领域项目的持续取得突破，将为我省构建完整的先进装备制造体系提供坚实的材料支撑。总投资410亿元的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是我省近年引进的单体投资最大工业项目，数千名建设者坚守一线，项目甲烷氯化物烧碱等装置相继开车成功，目前已进入试生产阶段。
3: 项目部将紧盯关键节点目标，压实各方管理责任，统筹调配人力物力资源，强化交叉作业，狠抓三查四定问题，闭环整改，
1: 立足资源禀赋，融入发展大局。根据规划，到2030年，甘肃硅上工业总产值将力争达到1.8万亿元，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制造业占 GDP 比重20%左右。甘肃制造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4: 我省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各地因地制宜拓展特色农业发展新空间，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5: 吉林东西部劳务协作不断升级，由输血帮扶转向造血振兴。临夏依托鲜花港、食品加工等平台，打造河州鲜花农劳务品牌，常态化开展花艺电商物流培训，推行培训加就业模式，带动群众就地就业增收。借助济南资金、设备、师资支持，临夏健全技能培育体系，培育本土劳务人才。截至目前，济南已帮扶临夏7.7万名农村劳动力稳定就业，推动务工群众由体力务工转向技能增收。
6: 之前我们家主要靠务农、打零工维持生计，收入不稳定。一年前，我和我老公来到鲜花港，主要从事玫瑰分拣、包装工作。老师会培训我们，让我们学到了新的技能。我和我老公，一年总收入10万多，上班通勤方便，兼顾了老人和孩子。
5: 平凉静宁推广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走以草兴畜、畜肥还田、种养互补路子，建设粮食兼用玉米示范带，构建饲草种植、肉牛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产业闭环，实现稳粮、生态、增收共赢。
7: 种养循环示范带建设，农户饲草有订单不愁面，养牛或草料充足，一部分还能转成有机肥种植，省下了不少化肥钱。中药料头儿得水热。
5: 天水做强环流苹果产业，投入建设400亩智慧果园，运用智能监测、全程溯源等技术，提升果品品质，推动全产业链升级。
8: 这400亩如果说起来，对我们的降低成本、提高品质，特别是那个迷雾系统的那个科技系统，给我们的环流苹果的这个着色药起了至关重要的是个是啥的作用。
5: 天水现有环流苹果种植面积86.9万亩，总产量198.4万吨，全产业链产值106亿元，2025年品牌价值达68.88亿元。甘肃台综合报道。
9: 今年以来，我省依托中吉乌国际多式联运通道常态化运行优势日，对吉尔吉斯斯坦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今年1至8月，我省对吉尔吉斯

0: 斯坦进出口3.35亿元，同比增长1.83倍。兰州海关推广应用铁工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站式监管模式，助力中级屋铁工联运班列高效畅行，通关效率提升30%以上，节约企业物流成本15%以上，带动省内机械设备、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工业制成品批量出口，也为我省农产品出口中亚打通了新的贸易通道。兰州台报道。
1: 9月16号晚，由甘肃省话剧院历时3年创排的原创话剧《青青的阿万仓》惠民演出在兰州音乐厅精彩上演。感人至深的人物故事，耳目一新的舞台呈现，带领现场观众与扎根甘南56载的草原曼巴王万青再一次相见。
2: 话剧《青青的阿万仓》的方圆曼巴，以草原曼巴王万青的真实人生为创作蓝本，讲述上世纪60年代24岁的上海医学生王万青从黄浦江畔远赴海拔3500米的甘南马区阿万仓草原，克服高寒缺氧、语言不通、医疗物资极度匮乏等重重艰难，以精湛医术守护草原群众的生命健康，用满腔热忱与当地藏族群众结下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直至生命落幕的动人经历。
3: 与话剧《青青的阿万仓》的原型人物王万青呢，我们结识于上世纪90年代初。写这个戏，我主要是感动于他56年作为一个上海人在甘南草原的这一份坚守和奉献。他身上所凝聚的很多精神和力量呢，依然在新时代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和感染力。所以我特别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这样一部话剧，并通过这个话剧来了解王万青这样一个英模人物，并从他身上能够汲取前进的力量。
4: 我们前期多次去实地马曲阿万仓去采风，有多次去到王万青先生的家里边，我是很受震撼的，因为每次演的时候我都觉得像是经历了一遍他56年的岁月，演的时候也非常的动心动情，也希望能够传递给观众，让观众和我们产生共鸣。
2: 演出创新采用双时空叙事手法，老年方圆和青年方圆分别以回忆和情景再现的形式共同展现方万巴的一生，新颖感人的舞台呈现让台下观众屏息凝神，沉浸式感受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医者仁心。
5: 他从上海来到我们甘肃，刚开始来也是非常痛苦，但是他依然坚守在这个高原地区，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榜样，也值得我，值得我的孩子学习。
6: 看完这场演出，我特别的感动。我以往只是在新闻报道中了解过王万青的事迹，而舞台艺术让遥远的草原故事变得更加的立体可感，让我真正的明白，所有的长久的坚守，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付出与担当，更是各民族群众彼此托付的深厚情谊。
2: 甘肃台报道。9月16号，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举办。据了解，70年来，学校深耕石化职教、深化产教融合，打造五高就业品牌，培育20余万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国家能源事业和甘肃产业发展输送大批技能人才。下一步，学校将继续聚力建设一流职业本科院校，为全省产业升级、石油石化行业发展筑牢人才与治理支撑。
7: 9月15号，“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优质饲草和种子丰产栽培与高效利用技术项目验收总结推进会在庆阳召开。该项目揭示饲草和种子丰产的水肥调控与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机理，研发饲草和草种丰产栽培及草畜耦合关键技术，成果将为提升我国优质饲草和畜产品供给保障水平提供有力支撑。庆阳台报道。
1: 山大沟深，采收转运难，曾制约康县三河坝镇天马产业发展。如今当地培育本土乡村飞手，无人机运送天马出山，探索低空经济，赋能山地农业，科技助农增收新路子。
7: 近日，2026年甘肃省高素质农民培育无人机飞手培训班在三河坝镇开班，计划扩大家中天麻种植规模的

0: 贾继业便是学员之一。作为返乡青年的他，正和驻村帮扶干部查看桶装天麻试验田长势。
1: 我们家那个天麻种植是种了估计有十多亩吧，差不多能挑4万多斤。掌握一下这个无人机，为了以后搞这个天麻的时候比较方便嘛，把这个天麻种植这个产量往多发展，不像以前弄多了山上弄不回来。
0: 三河坝镇山大沟深，天麻多生长在高半山，过去全靠人力肩挑背扛，劳动强度大，容易增产难增收。去年省科技厅开展无人机调运试点培训，打通农产品运输空中通道。
2: 去年省科技厅在我镇试点培训25名飞鼠，已经成为当地3500余亩天麻种植运输的主力军。一期计划培训50人，吸引县内及周边群众报名多达130余人，大家学科技用科技的热情十分高涨。
0: 当地不止利用无人机运转天麻，还拓展到植保巡护、灾情排查、农情监测等场景，持续建强本土飞手队伍，
3: 把我们无人机培训技术真正的落到康县，让我们的人才驻留在康县，打造出一批适合本地的会操作无人机的一个乡村飞手，共同助力本地农业高质量发展。
0: 陇南台报道。近日，甘新青蒙四省交界延边县民族团结进步睦邻共建联盟活动在宿北举行。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发放资料、现场答疑等形式，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5个认同，凝聚守边固边、兴边富民强大合力，营造出全社会共护、民族团结、共建美好边疆的浓厚氛围。酒泉台报道。
4: 金秋九月，秋雨初歇，地基市安定区石峡湾乡千亩荞麦种植基地迎来盛花期，澄澈透亮的蓝天点缀着闲散白云，层层梯田在厚重的黄土地上勾勒出圆润绵长的曲线，宛如大地舒展的五线谱。漫山盛放的荞麦花便是谱上灵动跳动的音符。定西台报道。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
4: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夏粮旺季收购目前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有效激发市场活力，收购工作推进有序，市场运行平稳。甘肃台编辑报道。17号8时，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甘肃台编辑报道。
3: 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近日在广东连州西岸镇马代村百亩种植基地批量挂果，标志着该新品种北移低温种植技术取得关键突破，为当地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
4: 翠蜜龙眼由华南农业大学科研团队依托远源杂交技术培育，以石峡龙眼、紫娘喜荔枝杂交选育而成。该品种口感风味优于传统龙眼，兼具高产、晚熟、抗逆性强等优势，错开常规果品上市周期，市场竞争力突出。
5: 我们种植的时间是2019年就种下去了，但是其后呢，由于这里的霜冻太严重，我们也遭遇了几次失败。那么终于呢，在2024年冬季，我们攻克了这个防寒防霜冻的技术。然后2025年呢，我们又扩大了这个防寒技术越冬技术的应用。所以到今年，我们的翠蜜龙眼已经获得了小的丰产。
4: 目前西岸镇100余亩翠蜜试种基地果树长势喜人，今年首次实现批量挂果，预计9月上中旬成熟上市。甘肃台编辑报道。

0: 近日，100亩力量优8022优质杂交水稻在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内迎来丰收。该杂交水稻在气候适应、抗病虫害上有显著的优势，相较于本土水稻产量可提升1倍以上。
1: 今年蒙自示超级杂交水稻高产攻关适应示范项目是3月22日月秧，于4月18日移栽。今天我们开始测产验收，水稻验收的收割方式是机器收割。
0: 近年来，基地持续探索农业科研加示范推广发展路径，通过试验示范、技术集成，持续挖掘水稻高产潜力，不断巩固区域粮食生产能力，依靠农业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江苏泗洪洪泽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林槐段近日开展生态修复工作。该自然保护区总面积75万亩，曾大面积围网养鱼养蟹，生态环境受到破坏。从2008年开始，泗洪县每年都安排专项资金征收拆除湖面养殖围网，疏通水系后，在退养水域栽植水生植物净化水质。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退鱼还湖30.2万亩。
3: 我们组织人员在洪泽湖湿地退养水域栽植了蒲草、莲藕等水生植物，分成5个标段进行施工，修复面积达到了2.3万余亩。
4: 我经常到洪泽湖大地上游玩，感觉现在水更清了，鸟儿也多了起来，这里的环境一年比一年好。
2: 甘肃台编辑报道。秋色渐浓，素有塞坏小江南美誉的吉林省吉安市莲塘如画，岩石尽头下，睡莲缓缓醒来，花苞轻颤，粉白的花瓣层层舒展，在澄澈的水波间自在盛放，构成一幅花开无声、秋韵绵长的生态画卷。甘肃台编辑报道。
5: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民主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地球上，植物提供了人类的生存基础。它们因为各种特性被人发现，与人产生联系。其中，有一类植物因为能够解决病痛

些陡峭的山峰由红色砂砾岩构成，是中国典型的丹霞地貌。裸露的岩石间像是生命的绝境，然而一种珍稀的本草却特意挑选此处栖居，它是石斛。很久以前就有人专以采摘石斛为生，并祖祖辈辈传承下来。

0: 生长在丹霞之乡，祖辈就是石斛采药人。如今他放弃了城里的工作，返回家乡种植铁皮石斛。
1: 从前村里的长辈们会在每年的六月份出去采石斛，因为六月份是石斛的花季，在高高的石头上，铁皮石斛开着花，相对来说就更好找了。他们会沿着山脉，从福建到江西，广东到广西，还有浙江和湖南，这些有丹霞地貌的省份去采铁皮石斛。路途很艰苦，也很危险。

0: 在峭壁生长并非一个容易的选择，但是这里可以帮他避开丛林里的资源抢夺战。阳光是丛林植物争抢的热门资源，这些植物为了得到阳光互相倾轧争夺领地。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石狐千方百计爬上了高耸的崖壁和树干。这里虽然阳光充足，但却没有土壤，严重缺少水分和营养。想要在这里生存下去并不容易，为此石狐进化出强大的根系。石狐的根没有根毛，高度特化。在没有土壤的环境下，石狐选择了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分。它拿出一部分根裸露在空气中。这些根的任务不是固定植株，而是吸收空气中的水，供给自己的生长。而为了解决营养的问题，石狐找到了一个合作的伙伴，他们是附着在根上的真菌。这些根菌能为石狐固定空气中的氮，还能分解石块上的动植物残体，为石狐提供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石狐则通过光合作用为根菌提供能量作为回报。
1: 在一个之前没有生长过铁皮石斛的石头上种植石斛，成活率是比较低的。一旦种植成活，说明它这个石头上就有了共生菌，再在这个石头上种植石斛，它的成活率就会好很多。
0: 不仅如此，真菌甚至为石斛的生命提供了起点。一颗石斛果最多能结出十几万粒种子，果实成熟后夹片裂开，细如粉尘的种子随风飘扬，最高可与飞机并肩。这也是石斛能轻松爬到悬崖峭壁上的原因。但细小的种子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1: 石斛的种子没有胚乳，在自然界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萌发，只有极少数的种子可以在共生菌的帮助下获得生根发芽的机会。

0: 只有极少数的种子能够幸运地得到共生真菌的协助，生根发芽，长出茁壮的茎秆。相比较三五个小叶片，石斛粗壮的茎秆才是整个植株的主体。然而，当夏天的阳光直射崖壁时，气温常常很高。为了保护身体的主干，石斛会产生大量的多糖类物质，增加体液粘稠度，锁住水分。这让它即使身处炎热的石壁也傲然挺立。这些多糖类化学物质并非石斛生存的必须配备，它们被统称为次生代谢物。石斛在抵抗逆境时产生的化合物能帮助它挺过难关，无惧酷暑和严寒。这样的生命力甚至在采下之后也依然顽强。
1: 这个采下来它还是活的，放在这里可以放个一年它还不会死，有时候放个半年左右它还会开花会发芽。
0: 而石斛入药的部位正是它生命力最强的茎。在中国古代，石斛被称作还魂草，

0: 民间药人视石斛为仙草，并将铁皮石斛位列九大仙草之首。古代医生并不清楚茎秆中含有什么，他们凭经验选用石斛的茎秆用于治病养生。经过今天的科学研究，我们知道石斛茎秆中的多糖类物质具有提高免疫力等作用，是石斛药性的主要来源。而在整个本草家族中，植物抵抗逆境产生的各种次生代谢物是所有本草植物的秘密。它们或因环境的变化，或遇到动物的啃食，或遭到微生物的侵蚀，激发出这些保护自我的物质。它们是植物的秘密武器，被深藏在自己身体之内。而与植物熟识之后，这个秘密被人类发现，最终变成人类口中所说的药。石斛的珍贵自古就吸引了大批采药人，因为采药人的穷追不舍，野生石斛濒临灭绝。但在今天，他们成了保护野生石斛种源的带路者。采药人熟悉他们的习性，了解他们的生境，知道他们何时开花，又何时结果。他们利用原生态保护，让石斛重返自然。人类与本草植物的关系，从最初的掠夺逐渐走向共生，这给人们深入理解本草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开始。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他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

0: 生命的奇迹。
1: 非洲东南部的马达加斯加是一个美丽的岛屿国家，独特的地理和气候为这座岛国带来了郁郁葱葱的热带森林，种类繁多的奇异生物，纵横交错的河流水道。但在美丽之外，这里也是细菌的天堂，为疟疾的肆虐提供了温床。温暖的气候和受贫困限制的卫生水平是疟疾肆虐的主要原因。疟疾的病原体叫做疟原虫，主要依靠蚊子传播。而不干净的饮用水更助长了它的泛滥。马达加斯加几乎所有地区都有疫情存在，终年都有疟疾发生。

而并发只是最后的结果，更多的是那些携带病菌而不自知的人们。没有发病的病原体携带者不知不觉加速了

0: 疫情的传播。为了预防，这里的医生每周都会去村里会诊。法拉提娜所在的村庄是重点监测村落之一。有了医生的介入，疟疾的活力进入倒计时。因为没有病发，大部分村民对预防疟疾这件事显得有些茫然，但是他们仍欣然接受医生的检测。孩子们的抵抗力相对更弱，成为重点监测对象。这个小姑娘是幸运的，她躲过了疟疾的魔爪。虽然这不意味着她以后就安全了，但她也不会为此担心。今天，这里的人们已经能容易得到青蒿素类药物，而这一切都源于中国科研工作者第一次从黄花蒿中提炼出青蒿素。据统计，全球每年有50万人死于疟疾。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组委会将这个世界医学最高奖项授予青蒿素发现者屠呦呦，以嘉奖青蒿素对世界的贡献。黄花蒿从传统医学而来，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并为现代医学重新注入生机。中国对黄花蒿的研究到今天也没有停止，科研人员不断尝试新的杂交品种以提高青蒿素的含量。这些新品种被马达加斯加的制药厂商引进。
1: Ici, c'est la collection des plants élites d'Artemisia annua venant de l'extérieur. Et par exemple, les plantes ici, ça vient de l'université de Shanghai. Et ce que vous voyez ici, c'est des boutures qu'on a prélevées à partir de ces plantes-là pour préserver leur caractère.On voit ici des plantes d'Artemisia annua venant de l'université de Shanghai. Elles sont âgées de 3 mois.
0: Les 科研人员正在开展进一步研究。

在青蒿素的帮助下，法拉提娜的病情逐渐好转。这是2018年马达加斯加一个家庭的故事。而非洲大地上还有无数家庭在重复这样的故事，也有无数人接受着黄花蒿带来的帮助。

原本只是一株平凡的野草，在人类认知的进步之后，重新焕发光彩，使这片大地又一次转危为安。

人类与本草相识已久，它们属于植物，它们远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生长在地球上。因为药用价值，它们的生存一直受到人类的干预，它们的命运也随之起起落落，而与植物共生将成为人类最后的道路。浩瀚的植物王国，人类的认知才刚刚打开这个世界的一角。中国3万多种植物中间，已知的本草有1万多种，它们为中国60%的药物贡献了超过30万种天然化合物。这些数字远没有停止。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9: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0: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9: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12: 闯天下的破人。
4: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共军主力正在向东北方向逃窜，空中侦察和地面侦察报告一致。
1: 会是共军的声东击西吗？
0: 有个逃亡的地主来报告说，他亲眼看见了罗炳辉。
1: 罗炳辉，中毛共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他在，驻毛共军就在。立即电令各部迅速追击驻毛共军，贻误战机故意拖延者，军法从。

0: 是，
1: 是。
2: 江主席，
0: 嗯，
2: 张汉卿急电，
0: 回您。
2: 奉天一带日本关东军近来调动频繁，有明显制造事端的迹象，恳请中央允许他调兵出关，并给予援助。
3: 剿共争执关键的决胜阶段，怎能半途而废？你这样回：无论日军此后如何在东北巡线，我方应力避冲突，
0: 勿逞一时之勇。
2: 是，我马上给汉卿回电。

0: 敌人是不是发现了我们？我敢肯定，那是奉命东进，露宿在山头的敌人。
1: 那怎么办？
0: 马上改道吧，不然天一亮麻烦就大了。
1: 改道？
0: 这里还有别的路吗？
1: 有啊，有条挖药人走的小道。出发前，我就让剑英找了个随队向导，
0: 路就在刚刚经过的山沟里。
1: 润之兄，你不仅胆略过人，更是周密啊！
0: 好了，马上掉头。
1: 好，同志们，快掉头，快，跟我走。

0: 15天了，咱们呀赚了一个大圈圈。现如今呢，咱们又回到了黄陂。你呀，就像串了一趟亲戚就回来了，可跟在我们后面的敌人，那就苦了。这肥的让我们脱瘦，瘦的让我们脱死。这15天下来啊，敌军至少减员1/3。哎，要说呀。
1: 毛委员这16字方针啊，真管用。那是。Ihre
2: Informationen schrecklich, schrecklich. Ihre Armee ist blind und taub wie ein Esel, der um den gleichen Stein geht.
3: 他说你的情报糟透了，把你的军队变成了瞎子聋子。Völlig
2: nutzlos.
3: 他说。
4: 说你的军队实在没什么用。
5: 总之，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追击了半个月之久的红军，仅仅只是罗炳辉部的3000人，而朱毛的主力早已经跳出了包围圈，在兴国休整了15天。既然你知道朱毛共军在兴国，
4: 为什么不及时的围而歼之呢？我们的军队已经失去了进攻的能力，半个月的穷追不舍，用士兵们的话说，肥的被拖瘦了，瘦的被拖死了。再打下去，恐怕会引起兵变。
6: 蒋主席，一个不好的消息，粤桂联军已经攻进了湖南。
7: 共军没有剿灭，粤桂又起风波。

0: 向忠发被捕叛变了，
1: 这真是我们党的悲剧啊！那现在中央谁来主持工作？算是王明在控制吧。
0: 怎么不是恩来呢？这也许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吧。
1: 我们党真是多灾多难呐！堂堂的中国共产党，却专门听外国人的指挥，你说可不可笑？
2: 老毛，
0: 哎，天英，
1: 朱老总，老毛，好消息啊！
2: 什么好消息啊？
1: 蒋介石下令撤兵了！
2: 啊啊！
1: 真的啊，真的！走，回指挥部。
2: 走啊！
1: 同志们，我们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 敌驻我党，敌疲我党，都收到了不俗的效果。现在该轮到我们用敌退我追了。他蒋介石来的时候可是气壮如牛啊，可现在走的时候又变成气馁如鼠了。
3: 是啊，是啊。
4: 现在啊，敌十九路军的两个师经高新区往后撤，敌第九军经老营盘往后撤。
5: 这两个地方可都是打歼灭战的好地方啊！那我就让他高兴不起来，我们先集中力量打蒋光鼐，然后全力以赴打韩德勤。
6: 好，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9: 蒋光鼐和蔡廷锴在高新区被共军追上，损失了2000多人，已经退向赣州。江鼎文在老营盘被共军吃掉了一个旅，现在和韩德勤合兵一处。
5: 正向西安方向撤退，
9: 立即让空军支援，一定要让韩德勤全身退至吉安。
10: 我马上去通知空军。
9: 静之，你说这共军几万人，为什么比冯玉祥、阎锡山的几十万人都要难缠呢？
5: 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也许他们现在的精神。
11: 跟东征时候的黄埔军差不多吧？你说了一句真话。
12: 往那边走，
11: 坐，
12: 快点，
11: 跟上，这边。
12: 嗯，
11: 往我们的身上。
12: 小子，哼，你觉得我这颗头值50000000大洋吗？
11: 哦，不止，不止。蒋委员长他
12: 谁？
11: 哦，不是，是那蒋介石。
9: 他已经把赏金加到100000大洋了。好，那我就再消灭他10个师，他就会把赏金加到100000了。毛远，你找我啊？
13: 攻略啊，
9: 来，你们看啊，蒋鼎文兵败之后，必定去找韩德勤会合。这两个师可都是蒋介石的嫡系。
13: 而且是第一次参加围剿。嗯，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一次得把蒋介石打疼才行。嗯，
9: 怎么样？我说过吧，响鼓不用重锤啊。
13: 哼，敌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两位老总放心，我现在就率队出发，明天一早就能追上蒋鼎文和韩德勤。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0: 走了，回村吃早饭去了。啊，走了。
1: 排长，来点花生啊！
2: 下次说话过个脑子，别整天那么多屁。
1: 是是是。

0: 如果不能迅速占领隘口，那敌人就会从这个隘口逃出去。你放心吧，飞将军这个称号不是谁都能得到的。枪林毕，飞将军字重霄入。你写的那个飞将军啊，原来就是黄公略。
1: 老毛从来不乱夸人的。 黄公略不叫飞将军，谁还能叫飞将军？走，注意安全啊！

请派出飞机接应我们突围。

0: 这亭子给路人洗洗脚还不错，就是破的不成样子了，得找人来修复一下。
1: 是，
2: 营长，这次战斗俘虏敌人万余人，缴获枪支8000余支啊！
1: 好，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当得不错。
3: 同志们，快隐蔽！

0: 让他们在前头打，我们在后面慢慢乘凉，等着他们的捷报。
1: 报告，黄公略他牺牲了。
2: 这怎么可能？仗不是打得很顺利吗？
1: 他被飞机炸死了。

0: 我们都是为了兴亡的人，为了兴亡的人，我们都是为了兴亡的人。
1: 兴亡的人，
0: 兴亡的人，
1: 兴亡的人，
0: 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兴亡的人，
1: 南三つ男は参謀本部へ。二部部長立川が新陽へ牽制に来ている。計画はどうするか。
2: どうするもやるしかない。
3: しくじった時はどうする。帰国後軍法会議は免れん。
1: 断言しよう。紹介席は動かぬ。
4: どうするかは立川が去ってからにしよう。
1: 軍人たるもの、何をごちゃごちゃとやるのかやらぬのか。
2: よし、やろう
5: やろ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918事变，在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东北军撤进关内，东三省很快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关头。

0: 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南京、上海2000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好了好了，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江西朱毛共军有什么反应吗？
1: 朱毛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关于日本帝国主义。
2: 强占满洲事件的决议两份报告，谴责日军侵略，并且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战争。那么，
3: 我的那篇有关“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武”的文章发表了吗？
2: 发了。
3: 校长，26路军73旅旅长董振堂擅自带队离开了宁都，说是要去北上打日本人。现在。
2: 已经到达了广昌境内，
4: 胡闹！
5: 立刻让朱绍良在广昌把他给拦住。另外，给孙连仲发电报，让他亲自去把董振堂给我接回来。
4: 是。
2: 来了，
4: 主席，曾山同志，
5: 陈同志，
4: 小平同志，
5: 主席，朱老总。
4: 辛苦了，小平同志，主席辛苦了。中央已经决定，把瑞金定为苏 AI
3: 共和国的首都，你们怎么看呢？好啊，完全没问题啊。小平同志主政瑞金之后啊，从政治到生产形势，都有了很大的改观。从我们目前占领的这20几个县的情况来看呢，瑞金的条件是最合适的。
4: 嗯，对，好啊，我们将在瑞金。
6: 召开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太好了！
4: 报告，这是中央刚送来的信。还是你们中央代表团先看吧。好。
7: 你不必介意。
4: 现在的形势已经有了改变，全是上纲上线的东西。是我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犯了调和路线的错误。 犯了富农路线错误，哎，我能不在意吗？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鞍前马后，粉碎了他蒋介石3次的围剿，消灭了国民党近3万人马。可是到最后，我们却迎来了一个全面性的批评和指责。
6: 他们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4: 我现在也被他们弄糊涂了。这个左右到底应该怎么分？什么才是不左不右的道路呢？
6: 恐怕这个他们也弄不清楚。
4: 要不然就不会寄批评你，还让你当这个苏区中央书记了。老毛，不说这个了，来来来，咱说说蒋介石吧。说到这个蒋介石啊，可以用险恶这个词来形容。东北被日军占领了，他面临民众和舆论的强烈指责，而国民党内部反对他独裁和不抵抗政策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已经在逼他下野了。
7: 他有点扛不住了，
4: 那你说，他会下野吗？他当然不甘心下野了，但是面临形势所逼，他也不得不下呀。
6: 那你说的这个形势是指什么？
4: 遏制不住的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和国民党内的抗战派。以我和你，还有彭德怀、贺龙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揭露了国民党军阀不但不抵抗日军的侵略暴行。
7: 反而向日寇献媚投降，充当走狗的丑恶嘴脸，告诫白军士兵加入红军，共同抗日。嗯，如
6: 果再能发动一次像南昌起义那样的起义，再策反几个几个师的白军官兵，那这影响就大了。
7: 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嗯，由原冯玉祥的部队改编的第26路军，受刘伯坚的影响很大，对共产党并无恶感。 士兵也不愿意跟红军打，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而19路军也在赣州开会，全体官兵宣誓反对内战，一致对外。蔡廷锴参加过南昌起义，虽然中途退出了，但仍是一个爱国军人，也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啊。
6: 嗯。

0: 告诉我，已经被朱少良部统筹了去路。他们喊话说，我们二十六路军违反了军令，擅自行动，勒令我们返回。
1: 朱少良这个王八蛋，自己不抗日，还不缺老子们抗日了？传我的命令，有阻挡我军前进者，即向开路，打道跟上。
2: 是。
1: 孙总指挥首令，让你们马上回宁都。
3: 孙总指挥怎么说变卦就变卦了？
2: 他也是没办法，蒋委员长派飞机空投下命令，使他抗日者杀无赦。
4: 杀敌被捕，报国无门。那我这个旅长就不当了。
5: 旅长不当，你一个人抗日去。
6: 蒋主席，张继、蔡元培、陈明书从广州来电报了，
5: 孙科他们。
2: 答应来南京了吗？汪精卫担心会像李济深和胡汉民一样被你扣押，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必须释放胡汉民；二，谈判的地点必须放在上海。为了保证越方代表的安全，宁沪的警备部队必须由十九路军担任。
5: 我答应他提的条件。
7: 二十六路军七十三旅已经退回宁都了，我知道了。至于那个董振堂，必须要严加惩处。
5: 二十六路军不光是他一个人不想在江西剿共，孙连仲也有点儿弹压不住。此时承办董振堂，万一引起兵变，就麻烦了。
7: 那就让孙连仲必须要对他严加管束。
8: 是。老朱啊，老毛，我正要找你呢。知道了，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已经调往上海了。哦，
9: 蒋介石准备去打日本人了。
8: 不是，宁月和谈、孙科、汪精卫、陈济棠他们怕做胡汉民、李济深第二，就跟蒋介石提议把十九路军调往上海担任警戒任务。蒋介石呢就不得不同意了。
9: 走了一个十九路军，还剩一个二十六路军呢。 作为一名党的领袖，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如此缺乏信誉，也算是登峰造极了呀。东北的沦陷，中国军队的不抵抗，让早就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内部各派有了更充足的理由，一迫蒋介石把政权交出来。以改变中国的被动局面呀。如果这个时候谁再搞一个火线起义，那对蒋介石的打击可是致命的呀。是啊。
8: 我问柳伯坚了，他说在二十六路军中应该还有党组织存在。
9: 哦，那就马上联系上。如果能再打一发像南昌起义那样的炮弹，可就直接把蒋介石给轰晕了。走。
10: 等急了吧？哎呀，
11: 本来啊，太好了，你可来了，情况怎么样？到处都是宪兵，不过还好。来，开会啊，开会本吧。中央局让我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2: 法国凉粉、圆圆面皮、干面皮和碱面面皮夹面。有人说。 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13: 瞧，这是泡好了，正好开始搓。
12: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13: 叫匀。

0: 哎，刚卖上就首次呢。再要把球上卸下来，芝麻酱，味道正宗着嘞。
1: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2: 伏羲呀，死在天水。
1: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3: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教好。
1: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如此缺乏信誉，也算是登峰造极了呀。东北的沦陷，中国军队的不抵抗，让早就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内部各派有了更充足的理由，逼迫蒋介石把政权交出来，以改变中国的被动局面呀。如果这个时候。

0: 这次我们要是再搞一个火线起义，那对蒋介石的打击可是致命的呀！
1: 是啊，我问刘伯坚了，他说在二十六路军中应该还有党组织存在。
0: 哦，那就马上联系上。如果能再打一发像南昌起义那样的炮弹。
2: 可就直接把蒋介石给轰晕了。走。大家等急了吧？哎呀，恩来啊，太好了，你可来了，情况怎么样？ 到处都是宪兵，不过还好。来开会啊，开会吧。中央局让我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还指定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生六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同志负总责。至于恩来同志。
3: 你应该马上去江西主持工作。那里的右倾路线越来越严重了。嗯，我明白。目前还有很多善后工作要处理，随后我就去苏区。哼，老蒋口里说共赴国难，不惜与日寇决一死战，做的却是不准抵抗日本的事儿。那天。
2: 如果你没拿着孙总指挥的命令让我撤，哼，我真会跟朱少良干起来。
3: 孙总指挥到上海治病，委任李松坤作为代总指挥，
2: 你和继任同都不服，你还提出辞职。但是孙总指挥只批准你回家行亲，但他一到上海就给我来了电报，同意你辞职。你打算怎么办？
3: 那我就去上海找刘主任，让他帮我指条道。
2: 国家山河破碎，人民水深火热，此时此刻，只有手中掌握更多的兵权，才能更好地为国家和民族多尽一份力。振堂，这个职你不能辞啊！
3: 但是孙总指挥已经同意我辞职了，我该怎么办？
2: 电报我先压下来，我们一起去找刘主任。

0: 老孟又在打老蒋哪块地盘的主意呢？啊，
1: 我在打宁都的主意啊。宁都离瑞金太近了，要是不把宁都打下来，我们的洪都也不安全。
0: 看，刘伯坚，我给你带过来了。有什么疑问？哎呀，问他吧。
1: 刘伯坚同志，你好啊。
2: 你好
1: 啊。啊，来坐。
2: 我当年啊，被冯玉祥礼送出来，留下了几个秘密党员，一个叫刘振亚，一个叫袁汉成。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二十六军中。二十六军是由西北军残部的高树勋十二师啊，董振堂的十一师，李松坤的二十五师，季振同的手枪旅和另外两个骑兵旅组成的。其中董振堂、季振同思想比较进步，应该可以争取过来
1: 啊。那你看能不能想办法跟他们联系一下呢？
2: 应该能联系上。
1: 好啊。
3: 老毛啊，我刚刚得到一个情报，说董振堂带着队伍停止了对红军的作战，返回北方抗击日寇去了，不过却被老蒋派朱绍良给逼了回来。这件事引起了士兵的强烈不满呢。
1: 说不定呢，我们还真能在宁都同蒋介石一个大娄子。
4: 中央的十月来电和八月来信大同小异，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5: 这还不明白，就是强调八月来信的重要性。
6: 这个时候批判毛泽东，会不会引起中央苏区同志的不满？
5: 不批判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我们的党怎么保持布尔什维克化？
4: 我建议对事不对人，进行不点名的批判。
6: 我同意。
5: 好，我同意不点名批判，但火力一定要猛。
1: 胡汉民在被蒋介石放出来之后，一直跟汪精卫一唱一和，和蒋介石玩起了拖延战术，是想把他放在火炉上烤啊。现在

0: 全国都要求团结抗日，反对独裁卖国的形势，就像一个大大的火炉，什么东西都可以烧得融，什么东西都可以烧得化呀。
1: 你的意思，我们也要在炉子里加上一把火？
0: 嗯，一次成功的兵变，就是逼蒋介石下野的最后一根稻草。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分化了敌人的阵营，宣扬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
2: 老毛，
0: 嘉祥啊，哎，
2: 老毛，是这样，中央三人代表团开会决定，在全苏一大召开之前，先召开一个中央苏区党员代表大会。
0: 哦，什么时候开？
2: 暂时定在11月初吧。

0: 你怎么不争辩呢？全是一些信口开河的东西，我去争辩还有什么意义？那十月来电与八月来信如出一辙，都是上有上方宝剑，下有银河之群，对于他们来说存在着某些重大的意义。我自认为我的所作所为都是问心无愧的。 我不敢说我的工作没有任何过失，但是也绝对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给我扣一顶顶帽子。
1: 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只不过是为了推行他们的路线，扫清一些障碍。我个人受点批评，受点委屈无所谓，只是。
2: 不要影响到苏区整个的发展就好。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会在瑞金掖平召开。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会议根据中央8月30日指示信和10月4日电报，对于毛泽东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狭隘经验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位。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随后。 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0: 南昌行下令，要抓刘振亚、袁汉成，这事儿你怎么看？我这次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有难共当，有福共享。那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投红军去。
1: 投红军我没有意见，可是我只有一个旅，恐怕难以成功。
0: 先别着急。
2: 我约了机翼之来，如果他也同意，把我就打了。嗯，一之，
3: 恩普兄，你找我什么事啊？
2: 看看吧。嗯，崔命符，这可是飞机上空投下来的，
3: 岂有此理！老蒋逼着我们围剿，我们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 不如和红军联合起来，一起打日本鬼子去。
2: 好，
3: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嗯。

0: 这是马十六军的，肯定是敌人的奸细。抓紧！是，哎，走！你们误会了，我的身份是共产党，我来见毛委员。带走，走！哎，快！哎，老毛，老毛，好消息！
1: 哦，
0: 什么好消息？
1: 26路军派人来了，带回了消息。
0: 啊，说来听听。
1: 不见。嗯，
0: 哎。
1: 他们说，只要接受他们，他们连骨都带肉啊，都是属于共产党的。他们的决心是值得表彰的，但是他们对起义有多大把握呀？
2: 他们说，两个旅的力量绝对没有问题。好啊，来。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1931年12月14日。
3: 国民党第26路军1万7000余名官兵在宁都举行起义，全部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打乱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计划，壮大了革命武装，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简直是混蛋！他孙连仲也太无能了。
4: 连自己的部署都管束不了，把他送交军事委员会处置。他去上海看病，说向您请他假。我说国民党的一个四大，开了3个会，南京开一个，广州开一个，上海又开一个，这成何体统啊！这个时候，26路军又火上浇油，在宁都投降了共军。
5: 这不是让胡展堂和汪兆明抓到攻击我的把柄吗？
4: 罢了，罢了。
6: 喝杯水吧。
4: 对。
5: 大林，
4: 嗯，
5: 听说你打算辞职？
4: 汪兆明、胡展堂拿和谈等条件逼我下野。
5: 关键时刻，26路军又在背后捅了我一刀，我不得不做出让步啊！
4: 这么说，你辞职之意已决。可是汪兆明他们二人既不懂经济，也不懂军事，他们能掌控大局吗？等他们掌控不了的时候，自会请我出山。到那时风平浪静。
7: 我反倒不受任何约束了。
8: 泽东同志，哎呀，恩来同志，哎，哎呀，恩来同志，
7: 泽东同志，你好啊，恩来，玉军兄，想死你了，
8: 我也是，
7: 真英来，还好吧？还好，还好。哎呀，润之啊，4年了。 我们又见面了，是啊，武汉一别，我们又有4年未曾谋面了。4年了，我还记得我们在广东谈论枪杆子的时候，你排栏杆时候的情景。<笑>没想到啊，短短4年的时间，你就打出了一片天地呀！哎，
8: 这个还得感谢蒋介石啊。
7: 还是他教给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枪杆子，玉军兄。
9: 来，
7: 现在看来，真的感谢你把南昌起义的部队带到了井冈山啊！嗨，
8: 这多亏了老毛啊！哎，没有南昌起义这颗火种，没有现在我们眼前的燎原之势啊！嗯，
7: 说心里话，真的感谢你为我们党、为中央红军留下了这么一片后花园啊！
8: 我们回屋说吧。
7: 好，啊，走走。
8: 来来来，
7: 哎呀，真是不容易，
8: 我想死你了。来，来来来来，先吃点这个，我让建英他们去给你弄好吃的去了。哎呀，
7: 这地方真不错呀。
8: 还坐。来，吃花生。
7: 哦，
8: 这是瑞金的花生吧？对。哎，对了，来，
7: 嗯，
8: 你这次过来。 有没有带着中央有关的精神或者指示啊？
7: 嗯，有啊。临时中央邀请你们，利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和宁都暴动的气势，再夺取几个中心。

0: 城市。什么？夺取中心城市？
1: 对。
0: 恩来啊，我一直以为这次的中央领导不是你就是秋白，怎么反而是一些年轻同志呢？
2: 是啊，他们又能对现在的中国革命形势了解多少呢？
1: 共产国际远东局刚刚任命米夫为书记，按照规定，米夫指定谁就是谁。你们都知道，前不久我和秋白同志还被他们列为调和主义的典型加以批判。
0: 现在又出来了一个自以为是的米夫，看来我们中国共产党真是命运多舛啊。
1: 泽东，一杰兄，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要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原则。泽东同志，你认为我们现在攻打哪座城市合适啊？
0: 哪座城市都打不得，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攻城略地的那个阶段。
1: 玉杰兄，你的意见呢？
2: 本来你是知道的，第二次打长沙的时候，我们牺牲了好几千战士都没能攻得下来，所以我同意老毛的意见，现在还不是攻城略地的时候。
1: 既然是这种情况，那我就向中央如实报告。

0: 这是中共中央寄来的，请你审阅。
1: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苏联方面早有定论。毛泽东这份宣言只提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完全不提共产国际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肯定不妥。
0: 那怎么办？
1: 让他修改。

0: 老毛，
1: 啊，
0: 叫翔啊，来，
1: 老毛，
0: 你起草的宣言，中央没有通过，说是让你修改，
1: 为什么？
0: 说是上面没有提到武装保卫苏联。
1: 什么？中国受到侵略，却让我们武装保卫苏联？
0: 苏联方面认为，日本侵略我国的东北，是在为侵略苏联做准备。我不否认日本确实有这个阴谋，但事实上，日本正在侵略中国，并且大量向淞沪派兵。不让我们提保卫自己的国家，这说得过去吗？
1: 但是
0: 什么？这是对日战争宣言，是要给民众看的。老百姓会怎么说我们共产党？
2: 啊！自家受气不操心，竟操心一些别的乱七八糟的事情。老毛，这是中央的指示，必须修改。
0: 这份宣言也是以我的名义发的，我就有权利不改。有任何责任，我自己背。
3: 哎，正当蒋介石和汪精卫胡汉民谈判达成暂时一致和解时。
4: 遠在日本東京的内阁和陆军省官员就是否武力侵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5: 閣議決定の事態の不拡大方針をなぜ軍部は守らないんですか？軍部は陛下の身に仕える。
4: ではなぜ私を呼んだのですか？軍事費のためにだ。
5: 板部屋さんよ、分かってください。閣僚らが出資策源を求めているのです。
4: なのに内閣をまるで財布のように言うとは。

0: そんな内閣解散してしまえ。
1: 新郎殿下。

0: 岂有此理！这是中国的领土，他一个日本领事，有什么权利利用一个马占山事件，让我们十九路军后撤30公里？
1: 行了行了，政府本应该拒绝日本方面的无理要求的，但是为了保存国力嘛，不得已而忍辱负重，以外交的途径来解决争端。
0: 外交途径？
2: 别自欺欺人了！九一八，你们说利用外交途径解决东北问题，结果把问题解决到上海来了。
0: 各国的舆论不都在支持中国吗？
2: 舆论管个屁用啊！能挡得住日军的飞机大炮吗？你非要让我撤，可以。你让军政部给我下一个正式的调防命令，签上你何云清的大名。
3: 秦初兄，你别激动。既然你有抵触情绪，那咱们改日再议吧。不送。凤芝，先吃饭了，别看了，待会儿再看。
4: 又发生什么事儿了？日本人呢，又在打上海的主意了。你说这上海会沦为第二个东北吗？有蔡廷改在，应该不会。为什么？他虽然是我们的敌人，跟我们打了好几次硬仗，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爱国的军人。嗯。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就热衷组织西南义勇军赴东北支持马占山抗日。哎呀，先别愁了，先吃。吃饭，
5: 吃饭，来。
6: 靖江兄，让你又跑一趟，真是于心不忍呐。
2: 这是我应该的，
6: 王兆明完全接受你的条件，答应你立刻回南京主政。啊，谢谢。靖江兄啊，嗯，有什么事儿叫我一声就行了，我去您府上，何必这么劳累呀？哈哈，我是代表蒋先生来见你的。他不是回西口，部里国事了吗？啊。
2: 他已经回南京了，是孙科把他请回去的。国民政府少不了他。哦，那蒋先生对我有什么吩咐吗？
6: 希望你体念中国的国情，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上海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一旦开战，这座城市。
2: 就毁了，就是毁了。它也是中国的国土，总比把东北拱手送给日本人好多了。
6: 贤初兄。

你这么说嘛？那你让我怎么说啊？上海是中国的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的军队，有守土之责。日军胆敢来犯，我必将让他碰个头破血流。 请喝茶。

0: 報告。
1: 入れ。
0: 報告します。我が方の要求を南京政府は全承諾しました。
1: なぜ奴らは全承諾などできるのだ。かなり無理を言ったぞ。
0: しかし承諾されました。
1: それでは無駄になる。
0: 開戦の口実ならつけられます。
1: なんだ。
0: 中キロ軍に27日までの撤退要求をします。もう夜明けですが、撤退は半分もしていないかと。
2: 金总，现在情况非常的紧急，你现在赶紧拿一个主意啊！
3: 要死他，
2: 我们的局面非常的危险。
3: 要什么动向？
4: 把翁兆元派上去。
5: 不，他鬼点子多，有办法干掉那个家伙。
6: 好了，
7: 是，
8: 去吧。
9: 贤初兄。我说你就不用去东北了，在这里照样可以找回你军人的尊严。
10: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9: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11: 1932年1月28日，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逼迫南京政府屈服。突然向驻闸北19路军发起攻击。19路军在军长蔡廷锴和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反抗。128淞沪抗战拉开了序幕。
12: 打南昌有点困难，但打赣州一定没有问题。我们红军现在有5-6万人，赣州的守敌只有8000人，一鼓作气就可以拿下。这样，我们贯通湘赣苏区，把湘赣苏区和闽赣苏区融为一体，进而威胁吉安、抚州，一定能够做到一省数省的胜利。
13: 老彭，说说你的意见。
14: 我觉得项英同志说的有道理，
15: 但是赣州城三面环水，城墙坚固，易守难攻。
14: 守赣州的马坤我也认识，善于打防守战。
15: 如果我们久攻不下怎么办？这样的话，我们反而会失去向其他地方发展的机会。
16: 我说两句吧，你们连一个小小的赣州都不敢打，我看主要是对中央精神有抵触情绪啊。
14: 话不能这么说呀，从三次反围剿来看，我们哪一次的胜仗不是把敌人引到山沟里打？我们居高临下，我们就是猛虎啊。现在敌人缩到城里去聚固防守，他们就是猛虎。从攻打长沙的经验来看，赣州是万万打不得的呀。
16: 可是我觉得我们还必须遵守中央的指示。
17: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8: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

0: 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老五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涡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九十九元喝好酒，
3: 九十九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

0: 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再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

0: 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涡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3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

0: 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气韵流淌，朴实醇厚，声声唱腔沉淀经典，琴声嘹亮响彻四方，梨园逐梦不负热爱。梨园盛会好戏未完，精彩赛程仍在持续。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6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

制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在家能看病，照护有人管，
1: 方便得很。像就是我们有个啥事，管控我们的高血压，管控这个慢病的这个，就给潘大夫随时打电话。
0: 县域医共体，一路更畅通。
2: 基层医院只负责拍片、做 CT， 就是只负责检查。我们上级医院，我们兰州新区基层医院，我们就去杨科了，跟他就负责诊断。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看病问题一直是民众关心的头等大事，对住在乡镇社区的人来说，最怕。

0: 怕的不是生病，而是看病路上来回折腾，排队转院复查，年轻人请假，老人受罪，基层医院能不能看好病，大医院的资源能不能沉下来。在兰州新区，一张由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支起的健康网正在试着回答这些问题。一大早，兰州新区新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到了辖区居民需要上门服务的电话。
1: 你刚打电话说是有个换药的，具体是啥情况？
2: 哦，中宝民院有一个大腿烫伤的老人，行动不便。刚才联系我说要上门换个药。
1: 那个啥，东西准备了没？
2: 我这回去准备。
1: 你把血压计啊，血糖仪，我记得他好像血压也高是吧？
2: 是我的高血压病人。
1: 哦，行，那你把这个该准备的准备上，然后我看一下，把换药的东西准备一下，我们就过去吧。
2: 行。
0: 问清情况，主治医师宋慧祖和同事带好必备医疗用品，及时赶往居民家里。
3: 好天爷呀，你们
4: 这一片疼，这里都疼的松的多了。这里啊，现在就是这个，
1: 这地方按开疼不疼？
4: 疼
1: 啊。行了，我给你换个药吧。
4: 行，
1: 你来。
0: 在兰州新区，像这样的上门服务已经不是个例。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家庭医生把诊室搬进家门，全周期康复服务完成了基层医疗的日常。
4: 方便得很，像就是我们有个啥事，管控我们的高血压，管控的这个有慢病的这个，就给潘大夫随时打电话了。等我一点不舒服，我就给人家打电话，他就那也三不六转就给我打，阿姨你怎么样？我说好着呢。
0: 对于很多像王小明这样的高龄独居老人来说，最怕的就是又看病跑医院。如今医生能上门，不用等，不用跑，家门口就有了健康依靠。
5: 主要是患者通过我们的小区专干或者是我们的村医，然后联系以后，我们的村医然后再联系我们，然后我们一起共同过去到患者家里进行一个问诊。
0: 除了上门诊疗，遇到拿不准的心电图、影像片子，社区医生也不再着急让患者转上级医院，而是通过视频远程会诊，他们能直接连线医共体内的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专科医生，双方同步看体征数据和检查资料，线上面对面讨论诊疗方案。
6: 如果这胆囊息肉有一个粗大的血管在归因它，那么这个胆囊息肉一定要注意，有可能有恶变的风险很高。
7: 好的，知道了，严主任。
8: 我们自己觉得就是我们拿不准，或者说是我们觉得这个病例，我们觉得有必要就是让专家再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就会申请会诊，我们也会给病人告知，这个远程会诊呢，我们不需要收取病人的任何费用。
0: 过去县域医疗资源大多集中在城区大医院，乡镇和社区这些基层医疗机构底子薄，人才缺，群众对基层不放心，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却门可罗雀。为改变这种局面，国家推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把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从各自为战变成一家人。兰州新区由第一人民医院牵头，联合八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建医共体，纵向整合资源，完善分工协作，畅通上下转诊，让疾病诊断、治疗、康复、预防、保健等服务贯穿全过程、全周期。
9: 我们通过医共体的建设，主要是提升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的一个知名度，也提升了我们居民对我们基层医疗机构的一个信任度，也大力提升了我们基层各医生的诊疗水平，也打通了我们一个上下转诊的通道，方便了群众就医。
10: 依托我们兰州新区医共体总医院、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优质资源下沉来持续提升我们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和群众的满意度，提高了区域内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
0: 远程诊断只是资源共享的一项，现在患者在新区基层医院做的 X 光、CT、心电图、血液等检查数据都能同步

0: 传到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由上级医院医生出具诊断结果。
1: 你们哪个血管呢比较明显一点，就重点的给他提一下。
2: 好。
1: 这个确实，你看大脑中动脉，包括分支的断面都很高，这个很可能就是个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的一个表一项表现。基层医院只负责拍片做 CT， 就是只负责检查。我们上级医院，我们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我们医学营养科呢，给他就负责诊断，包括他的存储，包括他的所有的指控都是我们来做。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比较快，就是急诊报告在15分钟之内，我们的平诊报告我们在30分钟之内必须发出去。
0: 锦觅行医共体要破解的是医疗体系里多年积累的老问题。过去群众对基层医院缺乏信任，大医院挤，基层冷，发展极不平衡。就拿秦川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说，虽然前些年就购买了 CT 扫描设备，但诊断数据上级医院不认，自己也没有专业影像科医生，设备常年闲置。如今医共体运行后，基层检查，上级诊断，闲置资源被盘活，基层能力提上来了，老百姓也愿意留在家门口看病。
3: 好多病人的话，如果有这个大病，就可以先到我们这儿检查，不用跑到20公里以外的这个大医院去检查。
4: 这边也方便，这边检查出来也可以往大医院里边可以上传，专家那边也可以分析。
5: 主要就是省时间，因为我们在这家门口的话，直接下来就只要需要这些检查呀，这些工作。
0: 那要是社区医院确实治不了，又该怎么办？过去上下级医院之间缺少协作，转诊不通畅，社区看不了，病人只能自己四处找大医院。新区医共体建立后，基层首诊的患者有了绿色转诊通道。
6: 刚才你们新安传上来一个心电图，患者是个急性心梗，你把时间记一下。然后你们启动胸痛中心绿色通道。
7: 要是心梗的病人，我们就是要开设我们的这个胸痛中心的绿色通道。然后呢，我们的急救中心就要做好这个接待病人的这个准备。然后我们还要把我们心内科的大夫要打这个电话，也是急救电话，让我们的心内科的大夫要在我们的胸痛中心要做好接待病人的这个准备。然后他们那边就是简单些处理，胸痛一包药一给以后，马上就是我们的专用车直接就转运到我们的胸痛中心了，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
0: 4年建设下来，兰州新区把分级诊疗的各个环节串了起来。社区首诊发现疑难，发起远程视频会诊，专家给出意见，社区能治就就地治，治不了就走绿色通道向上转，康复后再转回社区随访管理，每一个环节都在医共体内部完成衔接。
8: 我们重点破解过去医疗体系碎片化、资源不均衡、管理标准不同质、医保激励不相容、医防服务不连续这些痛点，成立13个管理中心，实现总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管理标准统一，资源集约共享，搭建一体化信息平台，实现远程会诊和检验结果互认，全省率先实行医保基金打包拨付和季度预付制，打通上下转诊绿色通道，实行上下转诊只收一次起付线。
0: 兰州新区的医共体建设有了成效，但也面临现实难题，医护人员不足，尤其是高水平专科医生紧缺，这也是群众对基层放不下心的原因之一。怎么让更多专科医生沉下来，既给群众看病，又帮基层医生提高水平，仍是医共体建设要回答的问题。
1: 今天早上我们就把我们8月份的指控情况给大家做个反馈。我们这个急诊的检查率是100%完成的，这个报告率，现在我们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个别单位在做检查的时候，把这个身上的衣物，这个金属的这些扣子啊，这些没取掉，这个一定是每次都要取掉的。他们每一个月，基层医院有一个人在我们这儿学习，我们每一个月每个医院2天时间，我们的具有资质比较高的技术人员去到基层做指导。
0: 从机制破壁到服务落地，兰州新区把医防融合、医技共享

0: 医保联动带来的变化，一点点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就医便利。优质医疗资源沉到基层，健康红利也送到居民身边。四年探索，兰州新区把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拧成一股绳，不是简单挂块牌子，而是让管理、技术、数据、医保跟着病人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社区首诊、绿色转诊、康复回社区，这些环节串起来，群众少跑腿、少花钱，基层也留得住病人。紧密型医共体建设的成效，最终要落到群众能不能在家门口看好病上。兰州新区的实践说明，只要资源真下沉，机制真贯通，健康依靠就能从愿景变成日常。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富云助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提起莫高窟，我们最先想到的是恢宏的壁画和庄严的巨型彩塑，可谁能想到彻底改写敦煌学史的藏经洞，在整片石窟群当中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2: 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个石窟群来说，藏经洞从它的体量来说，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小。
1: 古人将数万件经卷、绢画与文书小心封存在这小小的洞窟，一藏就是近千年。虽然洞窟的封藏时间我们已经大致能够推算出，可封存背后真正的缘由又是什么呢？
2: 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藏经洞为什么封闭，这到现在都是一个历史的谜团。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起去探秘藏经洞。
3: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薪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即将发布。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七，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骨干企业带头攻坚，重大项目持续落地，先进制造业发展动能不断释放；
0: 话剧《青青的阿万仓》灿烂演出，胡昌生、孔少迅、庄国泰、石谋君出席观看。
1: 石谋君在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院长会议上强调，坚持党校性党根本原则，提升管党办学治校水平，推动全省党校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0: 金秋时节，陇原大地秋收忙，特色产业助增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我省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骨干企业带头攻坚，重大项目持续落地，先进制造业发展动能不断释放。
2: 从一炉铜、一台设备到一个集群，甘肃制造正聚练成势。在白银有色集团铜冶公司熔炼车间，闪速炉高速运转，主控室大屏上百组数据实时刷新。针对塔壁温度偏高、高负荷一节炉的难题，技术团队逐项攻关，上线智能调控模型，释放了满负荷运行潜力。前端升级，后端仓储也跟着变。铜冶公司电铜库两条全自动打包生产线精准完成应级铜的配重、称重、打包等全流程工序，无需人工过多干预。如今这座现代化智能电铜库实现存储空间利用率提升345%。
3: 这套智能协同系统具备强大的整合能力，还能实现与计量系统、营销系统以及物流系统的深度业务流程关联与无缝数据交换。借助这一系统，每一批次产品都带有身份证，业务流程做到全流程可视化管理，全过程自动化运转，全周期智能化管控。
2: 目前甘肃已建成京白蓝武有色金属、宝汉天工业母机两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年上半年，两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14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完成产值5397.2亿元，同比增长16.2%。集群发展的底气来自每一家制造企业的市场深耕与技术攻坚。在天水长城开关厂车间，工人们正赶制国内外电力装备订单。今年以来，企业核电板块完成年度订货的72%，中标南方电网主网框架项目，通讯、新能源、海外 EPC 等领域中标项目13个，总金额突破2亿元。
4: 我们在新产品市场化落地方面也成效凸显，授权柜产品同步斩获1700万元订单，构建形成了传统赛道稳底盘、新兴赛道提增量、海外市场拓空间的多元化市场发展新格局。
2: 老树发新枝，新树扎深根。材料领域项目的持续取得突破，将为我省构建完整的先进装备制造体系提供坚实的材料支撑。总投资410亿元的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是我省近年引进的单体投资最大工业项目。数千名建设者坚守一线，项目甲烷氯化物烧碱等装置相继开车成功，目前已进入试生产阶段。
5: 项目部将紧盯关键节点目标，压实各方管理责任，统筹调配人力物力资源，强化交叉作业，狠抓三查四定问题，闭环整改，
2: 立足资源禀赋，融入发展大局。根据规划，到2030年，甘肃硅上工业总产值将力争达到1.8万亿元，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制造业占 GDP 比重20%左右。甘肃制造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0: 大型原创

0: 现实题材话剧《青青的阿万仓》9月16日在兰州音乐厅演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少俊，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毛军出席观看。
1: 话剧《青青的阿万仓》以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优秀共产党员王万青为原型，艺术化再现了他响应党的号召，从上海奔赴甘南马区阿万仓草原，始终坚守践行共产党人初心使命，扎根高原56载，深耕基层医疗服务，倾情守护当地群众生命健康的感人事迹。省领导雷东升、刘长根、张小强、靳国卫、王兵、胡卓、李佩欣、戴超、丁巨盛、葛建团、张世珍、王瑞、吴万华及何某宝观看。甘肃台报道。
0: 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院长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校院长石毛军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院长会议精神，坚持党校信党根本原则，提升管党办学治校水平，推动全省党校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1: 石毛军强调，全省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深学细悟笃行，有力推动以高水平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快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质效，更好发挥为党育才、为党献策职能作用，要加强党校自身建设，为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和有力支撑。甘肃台报道。
2: 金秋时节，陇原大地各类农作物陆续成熟，田间地头秋收忙，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风景如画，硕果飘香。连日来，敦煌市阳关镇2.53万亩葡萄陆续成熟上市，种植户抢抓农时采摘分拣装箱，一派丰收景象。敦煌是全国最适宜种植葡萄的地区之一，阳关葡萄远销全国各地，葡萄产业已成为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3: 我觉得今年的葡萄农在这品质上、产量上都比较好，价格什么也比较可观，我们今年有个好收成，有个好价钱。
1: 眼下甘南州30万亩高原青稞迎来丰收季，农牧民依托机械化作业与政策支持，全力推进青稞收割，确保颗粒归仓，丰产增收。
4: 今年我们做了青稞是430多亩，今天我们开始收割，直接化收割，有亏有损的，心里特别踏实。
1: 订单在手，销路不愁。甘南州持续健全企业加村集体经济加农户联农带农发展机制，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搭建产收销一体化发展链条，让农户种地有保障，销售有渠道。
5: 我们与当地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流转协议，整合零散土地，推行订单农业，实行统一品种管理、技术收购，提升青稞产量品质。我们在市场价基础上，每斤加价0.2至0.3元保底收购，通过分红、售粮、务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订单农业让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背后是当地深耕特色产业的底气。当前张掖高台10万亩特色辣椒进入采收旺季，当地打造4个万亩种植镇、15个千亩专业村，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4.4亿元，带动3.5万户农户稳定增收。
6: 辣子今天产量还比较好，我们产量可能在3吨左右，我们收入在17块钱左右。
7: 我们合作社和农户签订了1000多亩的订单，大约能收3000多吨，农户的收入嘛什么的3000多17块钱。
1: 产业兴旺是群众增收的底气。这几天，武威天柱松山镇高原下菜迎来丰收季，连片的甘蓝、大白菜长势喜人。当地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高原下菜种植，将其打造为4个10亿级产业集群之一。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创造了大量就近务工岗位。
8: 从7月份开始，一直大概能干到9月底，老板开的工资也相当好，

0: 家里的活活我们也能顾上，大家非常满足，然后也有劲。
1: 通过家门口的特色产业，一小盘活了县直劳动力，拓宽了村民稳定增收渠道，切实让高原下菜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2: 甘肃台报道。
3: 9月16日晚，由甘肃省话剧院历时3年创排的原创话剧《青青的阿万仓》。

0: 话剧《青青》的阿万仓的方圆曼巴，以草原曼巴王万青的真实人生为创作蓝本，讲述上世纪60年代24岁的上海医学生王万青从黄浦江畔远赴海拔3500米的甘南马区阿万仓草原，克服高寒缺氧、语言不通、医疗物资极度匮乏等重重艰难，以精湛医术守护草原群众的生命健康，用满腔热忱与当地藏族群众结下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直至生命落幕的动人经历。
1: 与话剧《青青的阿万仓》的原型人物王万青呢，我们结识于上世纪90年代初。写这个戏，我主要是感动于他56年作为一个上海人在甘南草原的这一份坚守和奉献。他身上所凝聚的很多精神和力量呢，依然在新时代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和感染力。所以我特别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这样一部话剧，并通过这个话剧来了解王万青这样一个英模人物，并从他身上能够汲取前进的力量。
2: 我们前期多次去实地马曲阿万仓去采风，有多次去到王万青先生的家里边，我是很受震撼的，因为每次演的时候我都觉得像是经历了一遍他56年的岁月，演的时候也非常的动心动情，也希望能够传递给观众，让观众和我们产生共鸣。
0: 演出创新采用双时空叙事手法，老年方圆和青年方圆分别以回忆和情景再现的形式共同展现方万巴的一生，新颖感人的舞台呈现让台下观众屏息凝神，沉浸式感受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医者仁心。
3: 他从上海来到我们甘肃，刚开始来也是非常痛苦，但是他依然坚守在这个高原地区，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榜样，也值得我，值得我的孩子学习。
4: 看完这场演出，我特别的感动。我以往只是在新闻报道中了解过王万青的事迹，而舞台艺术让遥远的草原故事变得更加的立体可感，让我真正的明白，所有的长久的坚守，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付出与担当，更是各民族群众彼此托付的深厚情谊。
0: 甘肃台报道。省直机关深化服务型机关建设座谈会今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雷东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本领，做实服务工作，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深化服务型机关建设要注重思想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提升主动服务的政治站位，要注重靶向用力，把牢精准服务的着力重点，要注重强基固本，强化高效服务的关键支撑，不断激发服务内生动力，要注重开拓创新，优化用心服务的方式载体，要注重常态长效，持之以恒推动各项服务举措落地见效。9月16号，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兵在白银市调研经济运行、开发区建设、固定资产投资、惠民惠农补贴专项整治等工作。王兵先后深入白银高新区晋煤集团、硫化化工公司、东方钛冶公司，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经营和重大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科学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有色冶金、新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巩固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态势，要擦亮高新区这块金字招牌，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力加效做好招商引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抢抓政策机遇，统筹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王兵还入户调研了惠民惠农补贴资金发放管理情况，强调要严格规范补贴发放管理流程，确保各项惠农政策精准落地。
5: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专场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有关情况。
0: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及国家电网部署，实施5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7地一平一通道，立足多重发展定位，强基础、保供电、促转型、优服务、惠民生，全

0: 力建设西北电网总枢纽、西电东送主通道，为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1: 今年以来，煤电方面最大发电出力3014万千瓦，同比提升了124万千瓦。新能源方面最大发电出力2888万千瓦，占当时总发电出力的81%。储能方面最大顶峰能力达到了579万千瓦，相当于新增近6台百万千瓦级的火电机组灵活调节，部分时段实现了两充两放，利用效率全国领先。
0: 下一步，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将锚定能源强省建设目标，持续做强西电东送大通道，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深化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擦亮如意电服务品牌，全力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以高质量电力发展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15五发展崭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2: 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兰州市榆中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杨海星，33年来扎根基层，深耕三农一线，用脚下的泥土和过硬的本领，践行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与担当。
3: 近年来，榆中百合受种源退化、种植粗放等问题困扰，产业提质增效遭遇瓶颈。为改变这一现状，杨海星聚焦两种繁育技术，通过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建立百合鳞片扦插包埋母子繁育示范基地，让百合种植从零散自繁的粗放模式转向标准化的科学种植模式。
4: 面目地在3500斤左右。原先我们的是1500斤到2000斤左右，基本上翻了一番。
3: 杨海星还结合榆中南部山区地块冷凉的实际情况和南方外销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引进青梗、松花菜、红笋、紫甘蓝等优质冷凉蔬菜，填补了当地特色种植空白。
5: 像我们种植这些蔬菜，要是遇到啥问题，我们就找杨站嘛，他会第一时间就过来给我们就是指导，给我们讲的这知识，讲了就能运用了，就能见效，对我们的帮助确实很大。
3: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多年来，杨海星始终坚持把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手把手向农户普及科学种植知识，悉心培育青年农技人才，为乡村振兴发展储备了大批骨干力量。
6: 像杨站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然后去做好一件事，并且确确实实是带动了大家种菜增收，是我们农技人员今后要学习的。
7: 只有我的啤酒还能多，我就会一直守在田间，到后农户的田间管家，用农资助力和平乡村建设，不负党员身份，不负脚下这片黄土地。
3: 甘肃台报道。
2: 供暖保障是关乎民生福祉的基础性暖心工程。甘南州合作市马曲县下河县陆曲县日前启动2026至2027年度供暖，正式开启今冬明春集中供热季。
0: 走进合作市水务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供暖车间，各类供热机组平稳运转，管网设备工况稳定，智能监控大屏实时监测水温、压力、流量等运行数据。
8: 9月15日零时起，对合作市城区实现全面供暖。今年我们对城区的供暖设施进行了升级改造，启用智能控制系统，供暖质量较往年显著提升。
0: 马曲县新建的城区第二集中供热项目正式开始承担城区供热保障任务，成为今冬明春城区供暖的核心主力热源。项目安装29兆瓦燃煤热水锅炉2台，新增供热面积40万平方米及配套附属设施。
9: 马曲县2026到2027供暖季在第二热源厂正式点火，也意味着我们今冬供暖保障工作正式进入了实战阶段。后续我们将持续做好设备调试、运维检修，高标准完成冬季的保供任务，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温暖、安全、稳定的过冬。
0: 在下河县供暖有限责任公司的供热车间内，记者看到机械正在高效作业，现场调度井然，管网预热升温工作有序推进。据了解，下河县供暖有限责任公司现有2座热源厂、12座换热站，目前全县集中供暖覆盖面积达90.3万平方米，供暖周期长达八

0: 8个月，稳定惠集城区7591户居民。
1: 目前机组运行平稳，管网正在预热升温，我们将持续优化供热服务，畅通咨询报警渠道，强化现场巡检力度，及时响应群众诉求，保障全县群众温暖过冬。
0: 随着京东集中供暖正式启动，甘南州各县将持续压实供暖保障责任，督促企业做好设备巡检、诉求响应等工作，抓实管网巡检，保障供热品质，让暖流直达千家万户，守护群众温暖过冬。
2: 我们将持续紧盯供热运行全过程，持续实施供热基础设施改造，提升供热服务水平，强化常态化监管，保障全州各族群众温暖过冬。
0: 甘肃台报道。
3: 今年，省人社厅协同13个省直部门出台甘肃省深化创业带动就业服务机制改革工作方案，聚焦创业服务、技能培训、供需对接、就业保障四大关键环节，打出深化改革组合拳，深度整合各类创业扶持政策、创业孵化等服务事项，打破部门数据壁垒，推行就业创业事项一站式集成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办件4000余件，加强省级创业孵化平台动态管理，服务入孵创业实体9329户，带动就业7万余人。甘肃台报道。
0: 9月17号10时4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6号，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南梁红色旅游影视艺术周在华池县开幕，设置红色旅游影视创作交流分享会、红色光影采风研学、红色旅游影视作品荣誉推介等3大类12项特色主题活动，现场还揭晓了本届艺术周优秀影视作品荣誉榜单。近日，由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承办的“乡艺陇园志愿行 ”2026 甘肃省乡村文旅达人新型志愿者培育计划第二训练营在庆阳开班，培训为全省基层文旅工作者、自媒体运营从业者、乡村网络达人提供专业化授课与常态化跟踪辅导。9月16号，2026四海天池云端共语中国四大天池联动直播生态文化季在陇南文县天池主会场举行，直播设置开场大秀、4D 连线、生态保护倡议等环节，既集中呈现了四大天池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也为跨区域生态协作与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有益探索。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6: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7: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8: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
9: 儿。你把我的大绿果变成炸果汁的下脚料了。
10: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11: 毒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的。
12: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草原换新颜，生态赋能牧民好日子。
1: 在2010年是经不住的这个15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我们对这个经过的这个开始是非常赞同的。
0: 平凡的志愿者们用坚守为千年石窟接续流光。
2: 发现这个项目非常的有意义，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项目嘛。如果现在的这些窟再不进行加强的这个复原性临摹的话，以后可能后面的人们就看不见了。对。
0: 深耕法治营商，护航企业发展。
3: 天水公安呢，对咱们企业的话，不管是从法律援助，还是这个安全保卫工作呢，都进行了。

0: 指导和帮扶。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2: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坐拥2000多万亩天然草场，是国家西部至关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曾经过度放牧让这片沃土伤痕累累，草场退化沙化，如今15年禁牧休耕，科学化草畜平衡，法治化生态守护，让荒芜草场重焕生机。从过度索取到和谐共生，从生态负重到绿负双赢，一场依托法治护航的绿色蝶变正在肃南大地上徐徐上演。
3: 时间回溯到2010年，此时的肃南草原长期超载放牧，无序开发，让这片千年草场不堪重负。大片草场退化沙化，部分区域近乎寸草不生，大旱之年更是草木凋零。不仅祁连山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世代逐草而居的牧民也陷入了越放越穷、越穷越放的恶性循环，生存发展面临严峻考验。守护祁连山、修复大草原迫在眉睫。2010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正式启动草原禁牧政策，开启为期15年的草原生态修复攻坚。从全域统筹禁牧休牧、精准落实草畜平衡，到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一系列硬核举措落地生根，让饱受创伤的草原迎来休养生息的契机。
4: 这片草原呢，是我们的这个秋季草场，在2010年禁牧以前呢，已经这个地方已经是生态是比较有破坏的比较严重一些的地方。在2010年是禁牧的这个15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我们对这个禁牧的这一块呢是非常赞同的。
3: 祁连山北麓，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白银乡犀牛毛村，30多万亩草场铺展在蓝天之下，风吹草浪，牛羊悠然。巴依尔是犀牛毛村党支部书记，是个朴实憨厚的蒙古族汉子，说起肃南草原的生态变化，他深有感触。
4: 以前放牧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这块地方就已经是，可以说是寸草不生的这块地方。禁牧之后，我们想是第一个要求要全线禁牧的，为啥呢？我们都认识到这个生态的保护性。
3: 这是肃南县草原生态由治转好的真实写照。犀牛毛村的改变不止于草场。15年来，肃南县始终坚持保护优先、科学利用，严格落实禁牧休牧、草畜平衡制度，创新推行天然放牧加涉饲养殖加异地借牧的绿色畜牧业发展模式，出台专项指导意见，规范产业发展。
5: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儿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康乐镇康峰村草原。我们肃南县的草原面积是2677万亩，森林面积是366万亩，湿地面积是225万亩。这几年呢，我们依托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的建设，再一个就是依托这个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这一块的建设，开展了林草市相关资源的保护和建设的工作。
3: 多年来，肃南县始终深耕法治护理之路，从基础管控到体系化法治治理，法治力量全方位融入草原保护、生态修复、产业发展全过程。县林草局常态化深入草原牧区、乡村院落，开展精准普法宣讲，让生态保护法律法规走进千家万户，深入人心。
5: 他觉得我们这康峰村的话，全部是草畜平衡，这个什么草场要一个要到位。现在大家就是严格要遵守这个，大力宣传这个法律法规，从这个生态保护这块子，都是整个的政

0: 很多是深入人心，干部群众这块子对这个生态保护的这块子理念，这个都是说的比较牢。
1: 法治护航之下，肃南县生态修复工作体质增效，多点开花。如今的肃南草原植被盖度稳步提升，草场承载力持续恢复，雪豹、白唇鹿、岩羊等珍稀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大幅增加，区域生物多样性持续丰富，牧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大幅提升，主动敬牧、自觉控畜、参与生态管护已经成为全县牧民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我觉得有这本书了，以法律来保护我们的这个生态保护，这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一个依据。
3: 如今的肃南，绿色已成为最厚重、最鲜明、最持久的发展底色。法治护航生态，生态赋能富民的良性循环已然成型。深耕祁连山生态保护，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让绿水青山永续滋养大地，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在祁连山北麓徐徐铺展，生生不息。祁连山下昌马石窟历经千年风雨，壁画斑驳，文脉濒危。近四年来，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扎根戈壁，以系统性临摹与修复守护这座河西走廊的艺术遗存。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繁华环境，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让沉寂的石窟重焕生机。
1: 昌马石窟始建于南北朝，是敦煌艺术谱系的重要补充。由于自然侵蚀和地震损伤，壁画墙体苏简，色彩脱落，大量细节濒临消失，近四十年长期闭锁。2023年起，在发起人刘庆阳的组织下，志愿者陆续加入保护工作，至今已形成一支稳定的团队。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有人辞去城市工作，有人骑行千里从苏州赶赴昌马，有海外留学生带着专业事业回归，也有高校学者带着研究课题扎根洞窟。他们克服枯燥与艰苦，数年如一日的临摹修复。
4: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看到刘老师发的这个小红书的一个招募帖，然后我就看了，就很感兴趣嘛，我5天3500公里就骑过来了。
5: 发现这个项目非常的有意义，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项目嘛。如果现在的这些窟再不进行加强的这个复原性临摹的话，以后可能后面的人们就看不见了。对。
1: 正是这份紧迫感让志愿者们持续坚守，有人甚至举家迁至昌马，专心投入文保工作。他们表示，当斑驳的壁画逐渐清晰，千年纹路重现眼前，一切付出都值得。
6: 今年是已经到了昌马已经第3年了吧，因为志愿者越来越多，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带着家人亲人啊，还有一些就相当于是搬到了昌马，然后专心来从事这个事情。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有点不理解庆阳老师要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然后他要花费自己这么大的精力，但是自从来到昌马以后，然后慢慢也对这个石窟艺术越来越了解嘛，就慢慢地理解到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么一个伟大的事情。
1: 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用热爱与坚守搭建起古今对话的桥梁，他们以平凡人的力量缓解了中小型石窟保护力量薄弱、文脉传承断层的难题，让昌马石窟走出深山，延续新生。
6: 希望我可以能一直都做下去，因为我希望是把中国传统文化让更多人去了解到，然后大家一块儿去研究，这样才是一个能让中国传统文化让它越挖越深的一个基础。
3: 千年昌马石窟历经岁月侵蚀，长期封存，壁画文脉濒临消失。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平凡志愿者怀揣着赤诚与紧迫感，他们舍弃安稳，奔赴深山，恪守古法，潜心临摹修复，以热爱坚守填补文保短板，用凡人微光守护千年艺术，让沉寂的石窟重焕新生。深耕法治营商，护航企业发展。
7: 天水公安呢，对咱们企业的话，不管是从法律援助，还是这个安全保卫工作呢，都进行了指导和帮扶。
3: 护航营商沃土，守护企业平安。
8: 对我们企业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事后补救。

0: 变成了事前防御，有监侦部门常态化，法治护航，企业内部管理更规范，经营运行更稳健。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安全是最优的底色。天水市公安局聚焦企业发展极难筹判，深耕产业警务，创新服务模式，前移安全防范关口，主动下沉企业一线，以精准化、常态化、暖心化的公安服务，为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的平安保障。
2: 清晨车间鸡声隆隆，磨床飞砖，银亮套圈经工人检测装箱。这里是以轴承套圈生产为主业的老牌企业，辖区民警也会不定期的来到企业进行警企联动。
3: 天水公安机关跟咱们那个企业之间，建立了这个警企联系的这么一个工作机制，旨在那个服务企业发展。
2: 这一次进场不为办案，是赴一场警企之间的平安之约。按照警企联系机制，民警们今天要走进车间，把普法课堂搬到磨床旁，把安全叮嘱送到工位上。
3: 今天呢，我们到车间里头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一下，也算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普法。就说咱们那个在工作当中呢很忙，但是那个平时呢回家了喜欢刷个抖音啊，刷一个视频，现在不是那个电信诈骗的都非常多嘛，就是大家在平时上网的时候注意不要那个心存侥幸。但是我们
2: 从车间里的财产安全到手机里的钱袋子，民警的叮嘱朴实又实在。这份实在源于这支队伍的走访就是诚心实意的为企业服务。
4: 我们入企走访不走过程，不缴空洞法条，全部结合本地真实涉企案例、安全生产事故、员工被骗案例，对照企业自身经营情况，一对一梳理问题，同步讲解厂区物资安全管理、员工反诈防范技巧，给出简单可落地的整改方案。企业有风控咨询、安全培训、普法反诈需求，都能随时对接。按需提供精准法律服务，实实在在帮企业筑牢安全和财务双重防线。
2: 这样的贴心服务，企业感受最深，让企业里的每一位员工见证着园区里的变化。
5: 天水公安呢，对咱们企业的话，不管是从法律援助，还是这个安全保卫工作呢，都进行了指导和帮扶，而且对咱们不规范的一些记录的台账啊，记录的这些表格啊，都进行了一个修改和优化。而且呢，随叫随到，到现场的话，处理一些普法教育、安全知识教育、安全保卫工作的一些普及。
4: 企业在日常运营过程中，会有内部运营风控，一些管理上的小漏洞，很容易诱发职务侵占、合同诈骗这类经济案件。我们上门重点指导企业补齐双重短板，把运营、安全、人员管理流程标准化，从源头规避各类风险。
2: 不仅是这家老牌企业，天水公安暖心护企服务覆盖辖区各类市场主体。在天水的另一家企业同样常态化开展警企联动服务。
4: 长城电工的职工们，大家好，我们是天水市公安局警侦支队的。我们市公安局在咱们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了这个陇右护企安商的联络点。我们这个联络点呢，主要是为了让咱们这个警企联络，还有咱们职工这个诉求受理啊。
2: 为了让这些服务真正送到企业门口，天水市公安局在天水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了陇右护企安商联络点，民警驻点定期会商，一警包一企，警企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就此打通。
4: 今天来为大家说一下我们天水市公安局经侦队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事项清单里面的内容，为大家宣讲一下，里面有41项这个服务事项，大家可以平时看一下。大家这个平时要做好自己这个个人财产保护，不要轻信社会上这些，高收益、高回报这些投资事项，大家一定要认清这些，风险，谨防这个大家这个个人财产受到损失。
2: 企业需要什么，当地公安部门

0: 针对性的上门服务。
1: 经侦部门的服务模式完全变了，对我们企业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事后补救变成了事前防御。有经侦部门常态化、法治护航，企业内部管理更规范，经营运行更稳健，我们深耕发展、扩大生产的信心也更足。
2: 我们结合企业实际需求，树立了四大类40项户企服务事项，不再是笼统普法、笼统走访，而是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服务什么，实行企业点单公安服务。
0: 一声求助就是一声哨响。前不久，陇右户企安商联络点的电话骤然响起，电话那头是一位愁眉不展的生意人。
2: 喂，你好。
3: 你好，警官，我想咨询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因为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和一个人有身上的往来，然后在今年的时候，我把这个货给人发回去之后，然后我迟迟收不到这个货款，然后现在呢，我跟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发消息他也不回。
2: 给你一个建议，现在就是说你以前都不是有支付也有交付嘛，他的身份信息是明确的，你可以通过法院打官司，收集你跟他之前联系业务的一些证据，像打电话呀、交流的一些证据，到那个法院提起诉讼。
3: 好的，我明白了，那我先打官司。
2: 你先这么处理，后续有什么那个问题，你再过来，我们到我们这个联络点，我们见面，那个再了解一下。
0: 一通电话解开的不仅是法律上的困惑，更是一份面对困境的底气。从坐等案发到主动护航，转变的不只是工作方式，更是服务企业的态度。
2: 以前我们的工作模式比较被动，基本上都是企业出了经济案件造成损失报警后，我们才介入办理。今年依托陇右户企安商联络点，我们建立了民警驻点、定期会商、一警报一起的工作机制，不再坐等案发，而是主动下沉园区对接企业，既做到有求必应，帮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又严守纪律底线，无事不扰，真正把经济风险控制到了当前。
0: 从天水公安的一次次车间走访，到一通通耐心的电话咨询答疑，再到一项项标准化、精准化的户企举措，平安营商的种子正在经开区园区企业中深深扎根，蓬勃生长。
4: 天水市公安局立足公安主责主业，积极探索警务服务新模式，在天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设立陇右户企安商联络点，着力打通公安机关与园区企业面对面沟通的最后一公里，打造我市警企同心服务品牌，为规范和指导全市陇右户企安商联络点日常运行，更好发挥其警企联络的枢纽站、打击犯罪的前哨站、风险防范的预警站、法律服务的供给站、矛盾纠纷的调解站五大功能。天水市公安局系统推进制度构建、服务供给与机制保障各项工作，推出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事项清单，涵盖安全防范、法律培训、政务服务、打击犯罪等四大类共40项服务清单，支持企业按需点单，实现服务精准对接、按需供给，满足企业法治护航想贴心、安全防线想放心、办证办事想省心的实际需求，为护航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天水、法治天水发挥应有作用。
5: 企业兴则经济兴，企业安则发展稳。在天水，一张张户企清单、一个个驻点联络站、一次次上门问需，让民警和企业从各管一摊变成了警企同心，把功夫下在案发之前，把服务送到生产一线。这不仅是警务模式的转身，更是法治护航最好的注脚。
6: 提到黑恶犯罪，不少人印象里都是直白的暴力冲突，而现在这类犯罪形式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传统暴力黑恶案件不断减少，

0: 不少不法分子转而依托网络，潜藏在日常场景中，以隐蔽方式、软暴力手段实施违法犯罪，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扰乱市场秩序，干扰基层正常治理。本期解疑说法，我们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帮大家看清套路，做好防范，带您认清新型黑恶势力中的舆情敲诈和务工敲诈。那什么是舆情敲诈？我们请甘肃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负责人李长红来解答。
1: 行为人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发布不实或夸大负面信息，采取滋扰、纠缠、胁迫等手段，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进而索要财物。
0: 那务工领域的敲诈勒索又有哪些常见的套路呢？
1: 此类犯罪多与同乡亲友为纽带，纠集形成相对固定的犯罪团伙，伪装成专业施工务工队伍，通过故意制造用工矛盾纠纷，使用软暴力滋扰造势，以恶意举报、缠访闹访等方式施压，强行索要补偿费用。
2: 近日，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结合辖区审判实际，出台深入实施护苗行动，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意见，以司法力量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屏障，意见立足审判职能，推动司法保护与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六大保护深度融合，着力实现法治教育全覆盖，监护监管无缺位，社会关爱无盲区，司法保护无死角。平凉两级法院将以该意见为抓手，统筹审判普法联动帮扶工作，推动六大保护协同发力。近日，青阳市宁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组织民警辅警，深入辖区学校及周边商铺超市，集中开展校园周边安全检查及法治宣传活动，通过规范经营秩序、普及法律知识，发动群众参与，全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近日，合作市公安局组织民警辅警在香巴拉文化广场集中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面对面为群众普及网络安全知识，营造网络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近日，金昌市公安局龙首分局联合特警支队深入辖区幼儿园、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最小作战单元应急处置实战演练。演练紧扣实战，聚焦突发警情应对与协同处置，进一步提升重点场所安保、教职工及医护人员应急联动和处置能力，筑牢社会治安安全防线。近日，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检察院选派28名干警担任法制副校长，走进辖区中小学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检察干警结合真实案例，围绕校园欺凌防范、网络反诈、个人信息保护等内容定制普法，引导学生知法守法，健全未成年人保护体系，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3: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949年10月1日，历经数百年沧桑的古都北京，迎来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一位巨人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1: 镇压人民政府，今天认你了。
0: 开国大典宣布了旧时代的灭亡，新中国的诞生。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一野十八兵团及四野一部迅速挥师南下，攻克贵阳，揭开了解放大西南的序幕。11月中下旬，解放军主力由黔西转进川南，我们的故事便由川黔交界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彭水说起。

0: 兄弟，这里是15兵团145师长的防地吗？是啊，那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是20兵团，陈司令长官的特务营，被共军打散了，被你们15兵团收编，中司令命我率弟兄前来投靠赵师长，协助守城。
1: 怎么没听说呀？
0: 这还能有假？我这有中司令长官给赵师长的亲笔信，你要是不信。 我只带2个弟兄进城，面见赵师长。
1: 好吧，你等着，我找我们连副跟你说话。

Thank you.

0: 亮灯。
1: 长官，我们连副请你进去。
2: 嗯。
1: 啊，
3: 没事，
4: 哥。
3: 把锦城拖住他们，你马上通知主力，10分钟后发起攻击。
1: 是。
5: 孙思海，郝大哥。
6: 哟。
7: 营长，
3: 走。
8: 没法弄，
9: 大
8: 三，
9: 来，
10: 这可真邪了！大雨天的，来了个20兵团的特务营，怎么没听长官说起过？
11: 哎，连副，刚才我在城楼上看见了，那错不了，清一色的美式装备 ，M65的防雨夹克，阿尔法的靴子、靴套，斯登和盖德的冲锋枪，美国吉普，那家伙真牛，一看就是王牌。
10: 王牌怎么样？还不如让共军打出鸟来，跑这儿他们投靠咱们来了。
11: 那是，
7: 连副，连副，
11: 嗯，
7: 请。
10: 你什么五？兄弟，四连副王大鹏，请问长官怎么称呼？
12: 20兵团特务营营长燕双英，这两位是2连长孙四海，7班副郝大刚，这是中司令长官给赵师长的亲笔信，请兄弟转交赵师长。
10: 是，我马上给师部打电话。
7: 哎，弟兄们，辛苦了啊！
13: 哎，不辛苦，不辛苦，马勺，
7: 哎呦，美国罐头，
13: 您来，您坐。
7: 以后啊，咱们就在一个锅里搅马勺了，怎么样？
14: 荣幸
7: 啊！
14: 真是英雄难得难得。
13: 是啊，稀罕玩意儿，
14: 哎，挺好的。
13: 你瞧瞧，
14: 看看人家装备
13: 啊，这稀罕玩意儿可难当啊！你看，你看，
14: 啊，是啊，啊，哎，问问问。
10: 哎，对呀，我是城门，我是城门的，对对，我是城门，快，快接师部。
7: 喂，哪里？
10: 我是城门的，我有紧急情况汇报。啊，对对，
7: 师座。怎么回事？
11: 师座，城门内话。
7: 喂。我是赵有德，什么事？
10: 哟，师座，20兵团特务营的燕营长带来了中司令长官的亲笔信，说是要协助我师守城。
11: 什么？中司令长官的亲笔信？
10: 是是啊，师座，我看不假呀。
11: 混蛋！中司令长官10多天前就被俘了，站在你身边的是共军。
10: 啊？什么？
11: 切不可惊动他们。告诉我，他们有多少人？
10: 有23百人。
11: 好，你稳住他们，说我马上就到。
10: 是是。燕营长，你稍等片刻，我们师座马上就到。
11: 集合卫队，
7: 是。
4: 集合卫队至少需要10分钟。师座让你拖住我们队。
10: 啊，弟